0: 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贵州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消息，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6年7月28号至8月3号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4年1届，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体育盛会，更是凝聚各族力量、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平台。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贵州省进一步推动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支持邮政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邮政业服务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支持邮政服务供给质量提升。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3: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5: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征集大家对于您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您认为我省的住建部门对于物管企业的规范管理还有哪些工作您希望提一提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另外，进入汛期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基层开展的怎么样，您发现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管理部门进行提出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我们每年的高考期间推出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节目呢，也即将要开通了。那如果说在关注着高考的各位家长

号们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在直播当中请我们的嘉宾们来进行一一回应。今天节目我们和您在聚焦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省开局起步155呢，制定了155的规划纲要，其中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刚才我们聚焦了民生领域的很多话题，比如说就业啊，还有咱们的教育啊，医疗健康啊，农村的发展呀，等等。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155的开局之年，贵州还将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先来看看155期间咱们沪杭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情况。155的开局之年，贵州将会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培育，全省上下形成大抓经营主体的浓厚氛围，强劲态势。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全省经营主体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贵州将新冠不理旧账作为了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较真碰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行消耗管理，维护企业权益，让经营主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全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贵州将会纵深推进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规范涉企执法，建好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将会下大力气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全面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将严格落实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件，加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积极构建贵州特色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大力建设诚信贵州。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在去年七月份以来，贵州聚焦经营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启动实施招商引资打白条许空业、新冠不理旧账、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涉企执法不规范、违规干涉干预涉企经济纠纷专项整治，开展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专项行动，那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吧。比如说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对标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规定方面，严厉打击了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努力以诚信政府、公平政策、稳定预期，让企业吃下定心丸。涉企执法方面，全面推行了扫码入企，建立无事不扰白名单，2025年检查次数同比减少30.6%。企业融资方面，截至到三月底，民营企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8%、3.7%。全国工商联2025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显示，超80%的企业认为贵州的营商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贵州走高质量发展新路，也必须要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的发展就会兴旺发达。155开局伊始，贵州将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召开全省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若干的政策措施，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针对性培育，形成大抓经营主体的强劲态势。那截至到四月底，经营主体的总量同比增长3.88%，企业占比提升到28.08%。您看这些数据来说话，是不是大家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些变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众多的举措当中，有一个举措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方面，我们对于电价已经开始着手动真格。

0: 通过下更大的力气来降低经营的成本，其中就有用电负担19条。那究竟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也和您具体来关注一下。因为在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的一系列变革当中，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地方都宣布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这也就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的政府部门统一来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去走。那我国执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贵州等等地方在这个时候把电价分时定价权交给了市场呢？这里面啊，既折射出了是怎样的电力市场变革，也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对于咱们老百姓的用电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借着这个契机呢，一起来了解了解。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机制呢，是改革之前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机制啊，其实已经实施了40多年了。它是由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有关部门将用电啊，一天当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和低谷这样一些固定时段，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按照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白天用户用电多，这就属于是用电高峰，电费就会比较贵；夜里用电量少，它属于低谷时期，这个时候电价相对就比较便宜。设定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目的啊，就是通过成本机制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的安全。但是呢，这套制度执行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目前电网系统的供需格局和电源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双碳战略的推进，风电、光伏等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快速的增长，重塑了电网的供需曲线，原有的固定分时电价采用固定的时段划分模式就不再能够适应现在的灵活适配新能源高占比的新型电力系统特征了。所以呢，现在就进行改革啊，是在必行的趋势，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在目前来说呢，取消这个固定分时电价是电力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也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让电价形成机制从计划主导迈向一个市场形成的阶段。市场的规则变化了以后，目前地方上具体的执行是怎么来推进的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包括我们贵州在内的多个地方已经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那这个覆盖的模式呢，已经开始在各个省在推行。不知道身边的您是不是也已经留意到了这个电价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跟您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机制的变化会带来哪一些影响？业内人士就提醒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大家要注意避免两个认知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固定分时电价取消不意味着用电不再有峰谷之分，也不代表不再有分时电价，核心呢，是让市场来反映电价信号。所以根据新的规则，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不再人为规定，而是在用户这一端客观上会存在的用电高峰和低谷期来确定。因此取消行政化的固定分时电价之后，大家要考虑相关的配套保障。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电价告别政府部门定，并不是说有关主管部门就彻底退出了，相反来说，政府部门需要在这个时候更好的发挥引导作用。首先，根据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然将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的划分和价格浮动的比例。这部分用户呢，主要指的是没有参与到市场当中的中小工商业户。其次，政府 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的具体时段和价格，但是依然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等这些作用。此外，政府还要持续的保障民生用电，确保供电的用电安全。那总体来看吧，这一轮市场的这个电力市场改革更为突出的是市场导向，引导储能等等这些行业更加的凭自己的真本事来吃饭。而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短期之内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电价水平，长期来看也将会更加精准的体现出价格的信号，让用户们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用电水平。啊，这是我们要跟您分享的。通过我们刚才提到了15开局之年，我们贵州全力护航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到了要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当中，我们也借着这个用电改革的变化，也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好，继续来关注贵州15规划纲要的内容。对于我们如何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布局？15时期，贵州将会发展服务业啊，把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锚定八个重点行业、五个关键抓手，也就是8+5的任务抓手，来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那这个8+5的八呢？这八个重点行业指的是金融、旅居、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体育、现代物流、毗邻助餐，还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这八个行业发展，这些行业既要符合国家的部署要求，也要体现我们贵州的特色。贵州将会推动这些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更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那要坚持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不断地丰富城镇乡村等等旅居产品的业态，让不同需求的游客到贵州都能够体验理想的旅居生活，打造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培育更多的像村超、村 BA 这样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进一步完善文体设施，促进全民健身、全民健康，释放体育消费的潜力。五个关键抓手就是抓经营主体、抓营商环境、抓要素保障、抓融合协同、抓运行分析。服务业呢，它是量大面广、业态多元，所以我们贵州也制定了行业分类导图，明确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就是要充分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发展的良好发展氛围。那近期贵州会认真地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研究出台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这份方案分行业、分领域制定了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培育壮大经营主体，通过发放消费券、贷款贴息、支持示范引领项目和新消费场景培育等等措施，来带动服务业的稳定增长。在我们关注这个15的发展的各方面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旅居等等行业的发展。那15期间呢，贵州也对我们的旅游产业方面进行了布局。15期间，贵州将会持续聚焦资源、客源和服务，深入推进旅游的产业化行动，奋力建设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重点是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突出品质提升，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同时以绝不手软、绝不护短的态度和措施，坚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在贵州能够玩得尽兴、玩得舒心。 第二是促进融合发展，贵州在文化旅游体育融合等等方面有不少的亮点，比如说村超、村 BA、 村 T、 村马等等，这些村字号的品牌已经火爆全网，成为了现象级的文旅 IP。 那花江峡谷大桥的桥旅融合项目还荣获了2025年度的 IDEA 金奖最佳产业创新奖，这个奖项啊是被誉为中国旅游业的奥斯卡。下一步呢，贵州将会持续的做好融合的文章，推动我们的文体旅、医康养、农商旅、侨旅、酒旅等等多业态融合发展，让游客在贵州可以体验多元场景，乐享美好生活。第三个方面是打响旅居品牌。贵州全年全域其实都适合发展旅居，各地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比如说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毕节等等地方，夏天气候凉爽，可以发展清凉避暑旅居，而黔东南、黔南、黔西南这些地方呢，冬天又比较暖和，就可以发展阳光旅居。各个市州都有温泉、中医药、森林资源的地方，就可以积极的发展康养旅居。可以说，贵州的目标是让游客一年四季在贵州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让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这个旅居品牌深入人心。第四个方面是升级智慧旅游，将我们的这个旅游业啊提升呢，放到了一个优化提升旅游行业大模型、黄小溪智能体和一马游贵州等等智慧旅游的平台，为涉旅企业搭建智能服务平台，为广大游客提供全域全程智能高效的贴心陪伴服务，让大家来贵州旅游呀能够更加的便捷和省心。那刚才我们通过实物规划纲要方方面面的这一系列的介绍，既关系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每一个家庭的教育，也关系到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今后在落实纲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和您继续去关注落实纲要出台的一些更新的举措，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关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贵阳医保创新推出的及时结算加预付金机制。今年以来，省会贵阳市的医保部门创新推行了及时结算加预付金协同支付机制，实现医保费用一个工作日内拨付，有效破解医疗机构长期垫资难题，实现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参保群众三方共赢。这个及时结算指的是医保费用不再按月来结算，而是依托信息系统实时的进行核算，快速拨付，医疗机构垫付资金快速回笼。贵阳市将及时结算拨付比例提升到了80%，系统会自动的抓取数据，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拨付，支付周期从30天压缩到了1天，月结算时限呢从30个工作日精简到了20个，覆盖全市80%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在今年的前4个月，贵阳市的2233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及时结算服务，累计结算了1106.55万人次，拨付基金21.08亿元，垫付资金实现了次日到账。预付金制度呢，指的就是医保部门按照年度提前向定点医疗机构预拨周转资金，专项用于药品耗材的采购，缓解前期垫资压力。今年2月底之前，贵阳已经向118家定点医疗机构拨付预付金6.18亿元，其中职工医保4.15亿元， 居民医保2.03亿元，要求专款专用，严禁挪用。这两项支付机制的协同发力，实现多方共赢，那医保基金的周转的速度也就得到了显著的加快，避免资金沉淀，使用效能也得到全面提升。医疗机构有效地减轻了垫资负担，能够集中力量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诊疗环境。而参保群众就医等候呢，也是缩短了时间，结算更加便捷。

0: 喜欢车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商务部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你入选的名单啊，有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等40个城市，这个改革当中呢，是涉及到了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等8个方面，全链条的去畅通汽车消费。在2025年的时候，商务部的8个部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呢，汽车消费的这个市场啊，改革的试点会包括5大试点任务，分别是为这个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营造汽车文化氛围，完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提升汽车消费的流通消费数字化水平等等这些方面去发力。那公布的这个名单40个城市可以说各有不同的侧重方向，但是涉及到的5大试点任务也进行了不断的细化，一共细化了16个重点改革的新方向。我们也对这项改革是拭目以待。好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如果在节目时间您来不及拨打热线告诉我们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留下您对于咱们贵州省在小区物业管理您有哪些管理的建议意见，对于物管企业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举措您有建议意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会见上市公司考察团。
13: 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潜心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源源动力。
12: 国内29家优强企业组团走进贵阳、遵义、毕节等地，深入一线看产业、谈合作。
13: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贵阳举办，现场发布贵银旅居通金融产品，11家重点旅居企业与金融机构现场签约190亿元。
12: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多个项目开赛。
13: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来听江苏新右工程如何用一把柳叶刀开启。

0: 高原先心病孩子的新生路。
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0: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28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5月29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上市公司考察团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副省长蔡朝林主持。参加会见的有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寇立国、英飞特董事长华贵朝、新里程董事长彭国远、四川合纵药易购董事甘梦、赣锋锂业副总裁王光坤、金房能源董事长杨建勋、潘华集团副总经理李嘉诚、迎风环境执行总裁朱峰、中国新城市首席执行官施南路、上海红旗云创董事长李震、上坤投资集团董事长厉正维、北京华大九天副总经理郭继旺、金田阳光董事局主席金卫海、中建驻港副董事长龚南、江苏老虎云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陈军、新银科技集团董事长赵永军、永道控股集团董事长钟立昭、玉和田环境发展集团合伙人安娜、深圳光韵达董事程鑫、无锡路通视信投资人于阳丽、毕星物联执行总裁潘海棠、北京海量数据副总裁陈伟、阳光保险集团独立董事董斌、杭州产联通科技董事长张振根、资本界金控董事联合创始人高俊伟、华慈科技创始人董事许洪涛、招垦资本副总经理董家训等。
1: 徐林、李炳军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奇效已显，投资贵州正当其时。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贵州，加大投资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贵州将竭诚为广大企业在贵州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寇立国、王光坤、甘梦、杨建勋、厉正维、华贵朝等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大家表示，贵州发展环境好，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在数字经济、矿产资源开发、绿色能源、健康医药、文旅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六盘水市、黔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近年来，一批扎根贵州山野田间、产业一线、科研前沿的科技工作者，在各个领域不断深耕，立足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潜心攻关，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1: 在贵州医科大学的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里，贵州医科大学教授、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负责人陈毅正忙着从贵州广泛种植的山桐子里提取纳米乳剂。
3: 贵定县大量种植了山桐子，我们就开发了山桐子的纳米乳，有更好的渗透性和吸收效果，发挥抗炎修复的作用，打算把它开发成一些消毒护理的软膏制剂。
1: 陈毅曾先后在中国药科大学和日本长崎大学就读，这位原本可以留在东部名校发展的贵州姑娘，9年前毅然回到家乡，瞄准中药民族药活性成分的成药性提升与递送方向展开攻关。
3: 贵州的中药民族药资源新药开发的过程中面临着溶解性低、生物利用度不佳、成药性问题。对于我来说呢，既是瓶颈也是一个机遇，学习了一些先进的制剂技术。回到家乡呢，我也在思考能不能把这些技术应用在解决中药民族药成药性问题上。
1: 经过多年攻关，陈毅创制的新型乳化技术让口服生物利用度最高提升近13倍。在特色药材的深度开发上，团队开发的鱼腥草系列产品与企业合作，实现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
3: 团队的每一款产品都是长在贵州的深山里，走向了全国的市场。鱼腥草面膜销售逐年的上涨，这个脂质体原料完成了百公斤级的生产，今年下半年呢也会参加法国全球性的化妆品原料展。
1: 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强有力支撑。2024年，贵州医科大学联合上海中医药大学、山东大学共同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已完成59个苗药独家品种的研发和技术提升，获批32个新药证书或临床批件。贵州医科大学副校长、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潘卫东。
4: 我们现在的博士导师的话，也接近80位了啊，超过60%都是4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人才。瞄准贵州的药食两用资源，所有的这些基础研究和成果产出是要服务到贵州省的中药民族药产业链的。
5: 我们刚才检测的这个谷酸锂的这款制剂材料呢，要求是它的粒径要均一一点。
1: 科技创新不是实验室里的闭门造车，而是生产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作为服务毕节的科技特派员，贵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罗大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企业里。这位材料学博士2023年跨界转入新能源方向，成功让充放电后的铝壳锂离子电池实现长循环、高容量与低膨胀。贵州贵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王雄，
6: 他帮我们梳理出了工艺、结构、性能的内在关系，相当于给电池的研发装上了瞄准镜。
1: 目前该技术所应用的产品已经出口欧盟，并与传音等国际品牌进行合作，销售额已经突破2亿元。而在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领域，罗大军团队也正与另一家企业联合攻关，破解了超高镍材料结构与热稳定性差的行业痛点，为贵州新能源产业注入了新质生产力。罗大军，
7: 我们现在的超高镍的三元正极材料的开发产品质量已经达到市售的这个标准了，相关的技术啊和工艺啊输送给合作企业，实现了降本增效，9系的产品加起来5亿以上的销售收入了。
1: 从材料研发到电池制造，从研发项目规范到知识产权布局，罗大军已经帮助当地13家企业成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还牵头组建了毕节先进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7: 工业科技特派员其实就是一座桥梁，企业需要体系、技术人员以及成果转化，高校也需要将样品转化为产品的一个平台。我的技术能不能在企业应用才是关键的，下沉到企业去，共同的去形成新质生产力。
1: 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已选派301名工业科技特派员，深入264家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服务。越来越多的贵州科技工作者在服务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科技报国的同频共振。
0: 5月28号到31号，上市公司考察团到贵州考察，国内29家优强企业深入一线看产业、化合作。带着百亿级投资意向，表达了深耕贵州市场的强烈意愿。来听报道。
8: 我们 PIX 呢也会基于客户的需求去搭载一些自动化的智能驾驶的硬件，会提供一些我们开云的一些接口给他们。
9: 资源在哪里？
8: 研发团队就在贵阳。
1: 从汉凯斯的智能装备车间，到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的创意场景，再到城乡规划展馆里的发展蓝图，企业家们边走边看边问，深入了解贵州在数字经济、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发展优势。金房能源集团董事长杨建勋，
10: 我们是深州版的上市公司，主要呢做绿色能源的供应，工业企业的这个节能降耗、零碳园区的投资建设。这两年我们集团呢已经有2个板块投资了，一个呢我们在黔南州惠水县投资了一绿色能源 生物质供气项目。第二个项目呢，就是遵义市的制酒企业能节能降耗，这两个项目非常成功的，也增强了我们在贵州的进一步投资的信心，想在十五期间加大对贵州的投资，至少投资15亿以上，助力贵州呢双碳目标的实现。
1: 中国新城市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施南路。
9: 我们旗下有3家上市平台，产业呢有城市更新、酒店、文旅、商业，新的经济的赛道也在拓展，我们觉得投资环境还是非常好。
1: 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震。
11: 贵州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我们集团主要是做自算中心 token 工厂的，贵阳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我们对这块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早日的在贵阳落地，这次也规划了20几亿的项目来跟各级政府来做沟通。
1: 考察团还将前往遵义、毕节、铜仁等地，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布局和投资环境，寻求合作机遇。利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寇利国。
12: 作为团长，我带了29名公司，其中有22家上市公司，7家是500强企业，都真正是有意愿的，发自内心的来投资。不顺利的话，我们至少有几百亿金额能落地。有医药板块的，有大数据的，低空板块的。
0: 日前，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贵银旅居通产品发布会在贵阳举办，现场银企对接签约意向合作总额190亿元。来听报道。
1: 活动现场，省有关部门和部分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做强旅居产业、补齐发展短板进行交流。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屈振廷。
13: 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引导、银行助力、企业运营三方缺一不可。省委金融办将协同住建、文旅、人行、金监等单位常态化搭建证金企对接平台。
1: 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行长于军党。
14: 针对当前旅居抗氧产业的投融资主体总体比较散弱、融资难、成本高的难题，开发银行深入研究和匹配旅居抗氧项目的特点，通过最长期限30年的中长期贷款，平衡项目现金流压力。
1: 会上，贵州银行发布贵银旅居通金融产品，从旅居项目建设、提质升级改造、项目运营等方面，为企业及个人提供固定资产贷款、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现场，金融机构与省内11家重点旅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涵盖黄小溪吃晚饭景区系统改造、阿哈湖绿色城市发展等项目，意向合作总金额190亿元。兴义市万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廷。
15: 今天我们跟贵州银行签约了2个项目，总共投资是43亿。一个呢是围绕万丰林片区做这个大的旅居抗氧综合体的项目，第二个的话是围绕我们万丰林景区做提质改造，还有数字生态系统，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医养学综合性的提升产业和产品以及服务体系。
1: 贵州银行副行长向海东。
16: 贵州省正在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各类旅居项目加快落地。我们将通过银团贷款、联合授信的模式，助力多彩贵州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旅居产业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企业代表、机构负责人、网络达人等超300名嘉宾组成采风团，走进花江峡谷大桥、三岔河、双乳峰等景区，实地感受当地旅居资源与发展潜力。推进会现场举行了旅居产业推介与招商项目发布。贞丰本地旅游企业与四川、湖南等地多家旅行社、餐饮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合力推动当地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企业代表分享了合作思路与发展信心，共商旅居产业合作新篇。
1: 日前，安顺市发布4个主题共12条城市文化精品一日游路线，4个主题分别为革命传承、文脉安顺、多元融合、人文安顺、大明遗风屯堡安顺、多彩黔中、民俗安顺、城市文化一日游。 12条线路均以安顺古城为首站，串联文庙、武庙、屯堡村落、红色遗址、非遗体验点等优质文旅资源，形成可看、可游、可体验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出行需求，全面展现安顺历史古韵、城市魅力。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多个项目比赛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启幕，其中

0: 足球项目在都匀足球小镇开赛，汇聚全省31支参赛队伍，近700名运动员，是此次群众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关注度最高的项目。省委金融工委代表队领队彭连蒿：
1: 非常荣幸，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次来参加，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打好后面的比赛，也希望能够带动全省金融系统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
0: 轮滑项目在瓮安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开赛，设置速度轮滑、速度过桩、花式绕桩三大竞赛类别，来自全省九支代表队的120名轮滑选手将在为期两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代表队队员唐子玉：
2: 在家门口比省运会和全省的运动员同台竞技，我感到非常兴奋。
0: 跳绳项目在贵定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设置个人、集体两大竞赛类别，涵盖单摇跳、三人协同跳、十人长绳八字跳等项目。全省九支代表队共184名选手参赛。省直机关工委代表队运动员周涵：
3: 和那些专业的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我们就借此机会锻炼自己的赛出风格。
0: 本次运动会群众项目共设34个大项、193个小项，比赛将持续到8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州体育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徐文：
4: 本届运动会秉持简约、安全和精彩的这个原则，在群众项目的设置方面，以群众参与度高、参与门槛低、参与者覆盖面广为原则，体现全民健身。
5: 贵州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六进活动在贵阳启动，省商务厅将推动家电、汽车、智能数码产品等消费品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商圈、进交通枢纽，让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更好触达消费者。作为拉动消费的重要举措，贵州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成效显著。过去三年，全省累计推动汽车换新55万辆，家电数码产品换新675万件，直接带动消费1162亿元，惠及群众达787万人次。今年，贵州进一步扩大补贴范围，将干衣机、电暖炉、扫地机器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新增纳入补贴清单，让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更多消费需求场景。
0: 日前，第十八届贵州茶产业博览会毕节分会场暨2026太极古茶品牌文化推广季启动仪式在毕节市七星关区启动。来自全国的茶界专家、茶商代表齐聚一堂，品鉴太极古茶，感受毕节茶文化魅力。现场还发布了2025年贵州省白茶斗茶赛金奖新品金沙金丝白茶，举行毕节市茶产业招商洽谈会，现场集中签约项目14个。贵州是世界古茶树起源地和中国茶文化发祥地之一，其中太极古茶以汤色清亮、香高味醇、回甘绵长的特质独具芬芳。近年来，毕节采用传统制作技艺匠心打造系列产品，斩获多项大奖，产品远销国内20余个省市。目前全市茶园面积达56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形成五个特色茶产业带，打造出三张国家级名片，干净茶、生态茶已成为毕节茶的核心竞争力。
5: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律师持续开展法治体检、律企携手同行、万所联万会等专项法律服务活动，为1441家民营企业提供常态化法律服务7600余次，帮助企业梳理经营发展中的法律问题，防范化解各类法律风险。聚焦全省5+3重大项目，出具法律建议1400余份，合同审查2300余份，法律风险防范400余次，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法律服务37052件，其中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9984件，占公益法律服务总量的80.93%。全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4705件，妇女5517件，未成年人3923件。
0: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 其中，江苏发起的新幼工程已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新幼一直在路上。
6: 5月份的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7: 快晕倒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6: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新幼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幼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新幼工程。
8: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6: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
8: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
6: 守护先心病，新幼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新幼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4面8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9: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6: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6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10: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6: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新幼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新幼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万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11: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12: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13: 我考100分了。
14: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
13: 字了。
1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15: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幼团队的幼儿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6: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16: 新幼一直在路上，现在新幼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6: 在新幼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元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7: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新幼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5: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8到28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7到27度；都匀多云，17到30度；凯里晴，18到32度；铜仁多云，19到33度；七星关阴天，15到27度；水城阴天，15到28度；兴义多云，18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评书联播。
18: 两军阵前，三太子哪吒大战王魔，打了一个天昏地暗呢，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旁边观敌料阵的都比较紧张，尤其是九龙山西海四圣，老四叫李兴霸，这小子骑的是一头狰狞啊，手里头提着宝剑，在后头啊给他师兄观敌呢。心说李哪吒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呢？不行，我呀得暗中助我师兄一臂之力。他一伸手啊，本儿由得兜囊之中拽出来一颗珠子，这珠子还有个名叫做开天珠。在掌中这么一托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哎，就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口中喊了一声啊鸡，就喊这声鸡比喊鸭子可管用多了。就见这颗开天珠啊发出一溜金光啊，就飞到太空顶上去了。这珠子打着旋儿，奔哪吒这脑袋可就来了，围着脑袋滴溜溜的直转圈，干什么呀？哎，找方位找角度呢。这颗珠子是智能的，它自己呀会计算这个三角函数，比那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先进性，哎，一点都不差。三太子哪吒呢光顾打仗了，他可就没注意这手啊。李兴霸在旁边也观察着，一看这角度差不多少了，他用手一指啊，打。喊了一声打可不要紧，正奏在这三太子脑门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哪吒哎呦一声，由到风火轮上可就摔下去了。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啊。要换个旁人，那就得打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幸亏这哪吒有仙术在身，挨这一下啊吃点亏，但是没有什么大事。哪吒就地翻滚呢，回归本队，一伸手，吱溜溜吱溜溜溜溜溜， 俩风火轮也滚回去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李兴霸手一张，唰，开天珠啊，他给收回去了。哈哈，三军弟兄们，给我往前冲！对面军队利用这机会，一鼓作气，冲锋可就打上来了。姜子牙一看，这仗可没法打了。首先，他们骑的都是怪兽，哎，就吓人呢。这马光往后头退，不往前进，这还能打仗吗？另外呢，三太子哪吒是西岐城头一员猛将，结果让人家揍了一珠子，哎，差点没打死。现在西岐这士气正在低落呀，跟人家要是一交锋，那也得吃大亏呀。所以姜子牙把令字旗这么一摆，喊喝一声，给我收兵啊！螳螂螂螂螳螂螂螂螳螂螂螂，收兵喽！打了一个大败仗，哎，回城了，城门紧闭，是高挑吊桥，免战高悬呢。这哪吒气的呀，直哼哼，哎呀，师叔啊，我可没吃过这个亏呀，今天我就忍了，明天我还要出兵，我非得报仇不可。姜子牙摆摆手，哪吒，不要着急，你这脑袋有事没有啊？哎呀，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能打得动我吗？明天呢，我把我乾坤圈啊、混天绫啊、打仙砖的我都使上，我就能赢了。哎，哪吒，不要着急嘛，下回再使用啊，下回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得给他做这个心理疏导啊。尤其人家那四头怪兽，那玩意儿太厉害了。王魔骑的叫碧岸，杨森骑的叫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就这四头猛兽，嗷嗷这么一叫唤，吓得西岐城这马匹呀，是屁滚尿流的。哎呀，如果不能降服四头猛兽，那么这仗还得输啊。姜子牙在寝帐当中，他可就睡不着了，急忙传下将令，把武成王黄飞虎给请来了。黄飞虎上前施礼，啊，丞相哪旁使用。武成王啊，看起来咱们遇上劲敌了，这九龙山西海四圣非是等闲之辈，明天呢咱们还是免战高悬，我要出一趟门啊，丞相您要到哪里去呢？我要再上一回这昆仑山，见见我的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我到那儿求帮去。黄飞虎一听啊，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丞相您就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事儿我替您料理几天，哎，多谢武成王。这姜子牙呢还是急脾气，哎，说走他就走啊。当天有打寝帐里头可就出来了，到外头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啊，唰，借着土遁无丢无丢的往前走，哎，这叫二上昆仑山。那动作是快极了，哎，有诗为证，说是道术传来按五行，不登雾彩最轻盈，须臾直过扶桑镜，咫尺行来至玉京啊。咱甭废话，姜子牙这就到了，不敢擅入这玉虚宫，由这个白鹤童子到里边禀报，然后呢请子牙往里头走，就来在了碧游床前。姜子牙跪倒在地给老师叩头啊，就把战场上的事儿由头至尾禀报了一遍。师父啊，恳求师父大发慈悲，助徒儿一臂之力吧。哎，子牙，你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听了为师的话呢，哪有这许多麻烦呢，跟你是操不完的心呢。好吧，既然你求在为师的面前，徒儿啊，倒在桃园之中把我的坐骑牵来。这元始老天尊他也有坐骑，哎，他 他这坐骑一牵来，可把姜子牙给吓一跳。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怪物啊！麒麟的脑袋，龙的身子，

0: 前豹的尾巴，牛的蹄子。哈，这家伙又像麒麟，又像龙，又像牛，还像金钱豹，这是杂交品种啊，这是啊，串儿啊。元始天尊用手一指，子牙呀，这就是为师的坐骑，叫做四不像，你把它骑走吧。哎呀，多谢恩师，多谢恩师啊。你要切记，这四不像也有几千年的道法了，什么样的野兽他都不在乎，关键时候还能保你平安无事，多谢恩师。可是我呢，我姜子牙直说外语，元始天尊就乐了，子牙有什么话你就照直讲。恩师啊，弟子我有点得寸进尺了啊，就是人家西海四圣啊有很多的宝贝，哎，我们一时啊都降不住，您看我啊两手空空的，您能不能也赠送我两件宝贝呀，倒在两军阵前也能够施展点法力呀。哈哈哈哈，好吧，来人呐，去把打神鞭取来。元始天尊这后边啊有个大仓库，哎，那仓库里头堆的全都是宝贝，表面上一看什么烂桌子腿啊，哎，破茶壶啊，哎，尿壶还没有底儿啊，实际上那都是仙家的贵宝，随便拿出一样来都了不起。有人呢把打神鞭给拿过来了，姜子牙抬头一看，这条鞭呢长有3尺2寸4分，分4面8棱，另外呢上边还都贴着符呢，哎，贴着84道符。元始天尊把这打神鞭给了姜子牙，这条鞭不能轻易的使用啊，必须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才可以运用一回，弟子谨记，弟子谨记。元始天尊呢又交给了姜子牙一套咒语，姜子牙这记忆力呀差了一点，岁数太大了嘛，但是没关系，慢慢的背呀，背了好几遍，哎，终于给记住了，就像这电话号码一样，他给存起来了。姜子牙乐乐呵呵，把打神鞭往身后一背，心说行了，嘿，这回我也有装备了，哎，也升级喽。别看老了，我是老当益壮，心里头有底。另外老天尊这一看呢，还得给他点东西，又主动的给他一面3角的杏黄旗，这旗上也有咒语，哎，也告诉了姜子牙，不到关键时候不能使用，哎，见谁都使那就不灵了，那就并告诉了他使用的方法和秘诀，姜子牙这老脑筋呢，哎，也都能记得住。子牙，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啊，弟子心满意足了。好吧，赶紧下山去吧，多谢恩师。这回姜子牙是3、9天穿裙子他抖起来了，骑着四不像，背着打神鞭，抱着杏黄旗，满面春风啊，十分的得意，一拍这四不像脑门子，啪嚓一下说了一声起，这四不像脚下生风，呜往前就走啊。正走着呢，还没到西岐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四不像啊犯了什么病了，他一拐弯，呜呜呜呜呜，哎，奔东边去了。哎呀哈呀哈呀哈呀哈，哎呀，姜子牙把着方向盘呢，怎么也调不了这方向了。那位说了，骑这四不像有方向盘吗？哎，有，就是啊抓住四不像的两个犄角，这就是方向盘。子牙心说，这要到哪儿去呀？哎，远离西岐，到了大海边上了，这四不像往下一落，唰就落在海滩上头了，吁吁吁。实际上啊，姜子牙不用喊这鱼，这四不像也不走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大海茫茫啊， 也不知道西岐现在何方。姜子牙心里头还埋怨自己老师呢，哎，埋怨元始天尊，说您这怪兽这四不像，这怎么训练的呀？嗯，怎么一点都不灵啊？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那不麻烦了吗？哎呀，耽误我的大事啊！一看这地方景色还挺好，哎呀，真是风景如画，一点噪音都没有，空气清新呢，也没有什么雾霾天儿，吸一口这甘甜甘甜的。姜子牙心中暗想，如果说我还能活着，早晚这仗得打完喽啊，那么我就找这个地方，哎，多美呀，远离闹市，超凡脱俗，清心寡欲，往这一待，站在山头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与世无争，那日子得多美呀。哎，就盼着吧，就盼着有这天儿吧。他扭过头来对四不像就说了，四不像啊，你可别太犟了你呀、啊、师父把你赐给我了，我就是你的主人了，今后你得听我的，不能让我听你的，你随便想跑就跑，那可是不成啊。这四不像啊仿佛听明白了，哎，还翻愣着眼睛看了看他。姜子牙有点不满意呀、啊、哎，四不像，你翻什么眼睛啊？啊，是没听见呢，还是不乐意呀、啊？赶紧送我到西岐城！哎，这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是不能久留啊。这四不像呢，把眼睛嘎巴嘎巴又眨巴了几下，哎，看那意思是听懂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海水呀，起了动静了，哦。平地长起来三丈多高吧，姜子牙一看不好，这要涨潮了，这赶紧呢上了四不像，退到高阜之处，再一看这海水可就不平稳了，哇一声涨起来几丈高，哗嚓又落下去了，它是几起几落呀。紧跟着就见这海水啊，唰，就像刀劈的一样，由的中间呢裂开了。这海水往左右这么一翻，就好像两堵水墙中间让出一条路来，由得里头啊揉揉揉揉揉跑出来一个东西。姜子牙不看则可呀，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什么怪物啊，长得可太吓人了。这家伙这脑袋是龙头，哎，身子呢是蛇形的，但是尾巴呀朝着地，爪子是麒麟的爪子，满身呢都是鳞片，面目狰狞啊，又蹦又跳又窜又跑啊，这一蹦就有好几丈高。子牙一看这不好啊，赶紧把这打神鞭就给拽出来了，就想掐诀念咒把这玩意儿给他打死。可是这东西呢他还会说话，哎，声音呢还挺闷的，哎，你是哪路大仙？我在这海底一待就是几千年呐、啊，好生的烦闷哦。姜子牙一听这位还会说人话，那我跟他聊聊吧。哎，在下姜子牙。
1: 哎，你再说说你是个谁？
0: 姜尚姜飞雄，姜子牙呀，官拜西岐城的丞相。
1: 哦，哈哈哈哈，
0: 你来的可太好了，姜子牙，我等你好长时间了，有人跟我讲过你是长生不老之身，吃你一口肉啊能多活一万年。我说老头啊，你赶紧拿个小刀子把你身上这个肉给我提下来，大概得有100多斤吧，我算一算，吃一口活一万年，吃一口又活一万年，把你这些肉我都收庄包园全给吃喽，嘿嘿，那得活多少年呢？你呀就赶紧拿命来吧你呀。这怪兽说着往上一蹦，爪子这一探，奔姜子牙可就下来了。姜子牙心说不好啊，这下要给抓上，脑袋啪嚓一下就跟臭鸡蛋似的得稀碎稀碎的。 他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把这打神鞭高高的举在空中，喊了一声起。这打神鞭21节啊，上面4面8棱全都有符印，那是元始天尊的震动之宝啊，举在空中光华四射，风雷之声咔，用手这么一领，他可就下来了。这东西抬头一看可害怕了，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我下不为例，再也不敢了，可怜我修炼几千年，这一鞭要是打下来我就得粉身碎骨，大仙饶了我吧。姜子牙一看，哎呀，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这鞭可就没砸下去，打神鞭在空中转悠了几下，刷刷刷金光闪闪呢，把这个怪物就给他罩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姜子牙用手一指，我且问你，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回上仙呢，我的名字叫做龙须虎。5000年前呢，我就倒在了海底了。说实话，原来我也是个人呢，还大战过蚩尤呢，结果被他们打入海底之后难以翻身。我盼着从海底出来呀，求大仙高抬贵手饶我不死，我愿意跟随大仙的左右以听驱使啊。哦，龙须虎，我再问你点事儿，咱们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吃我呢？还说吃我的肉能够长生不老呢？
1: 哎呀，大仙呐，我说这个话可不是瞎编的，也不是想当然呢，他是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 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
5: 嗯，

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

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

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
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儿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
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
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

0: 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

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旧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
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

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它，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它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

0: 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了都要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 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 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3: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4: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功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六方面重点任务。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9: 评书联播，
10: 姜子牙二上昆仑山，这回呀把装备给整齐了，跨骑着四不像，背背着打神鞭，怀抱着杏黄旗，乐乐呵呵往回走。没想到这四不像啊不听话，不往西岐城来，他一拐弯啊奔东海来了。 倒在汪洋大海的边上，降落在沙滩上的。这时候啊，由的海里头蹦出来一东西，他这家伙狰狞可怕呀，而且口口声声要吃这姜子牙，说是吃他一口肉能够多活一万年，可把姜子牙给气坏了，拿打神鞭把这玩意儿给震慑住，然后就问他，你是听谁说的？吃我的肉能多活一万年，这玩意儿是伪科学呀，这玩意儿。那怪物啊，自称是龙须虎，他就说了，子牙大仙呐，我是听一个人跟我讲的，这个人姓申，叫申公豹啊，他告诉我，吃您一口肉就能多活一万年，说将来要是我遇上姜子牙，就得把他吃了，我就算捡一大便宜，我就永远都死不了了。姜子牙一听，哎呀，这个申公豹可真不是个东西呀，好小子，搬弄是非，使唤傻小子呢。龙须虎啊，休得听他胡言乱语，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儿。这样吧，你要出头露面，跟我到前敌立功，你愿意吗？
9: 我愿意，愿意呀。
10: 那好吧，我就收你为徒。
9: 哎呀，师父在上，我给师父磕头了。
10: 说完了，梆梆梆又磕响头。姜子牙一摆手，免礼平身吧，跟我走上一遭。调转四不像，就想赶奔西岐城，可是龙须虎憨不愣登的跟在姜子牙后边啊，他嘴里头嘟嘟囔囔，说的是心里话，但是这种人呢智商不高，有什么心里话他不会默念，都得拿着嘴皮子给他嘟囔出来。
9: 这糟老头子还成了我师父了，有什么能耐呀？哎呀，我可挺倒霉呀。
10: 姜子牙一听，这位不是心服口服啊，扭向回头就问他，龙须虎啊，你磨叨什么呢？
9: 我啥也没磨叨，我在这儿啊捣鬼话呢。
10: 我看你两手空空的，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呀，你受累，帮我把这杏黄旗拿着吧。龙须虎偷眼一看，哎呦，姜子牙这老头怀里头抱着一杆杏黄旗呢，有多大呀？嗨，小的不能再小了，那个旗杆也就是一尺多长，那旗面那黄色的小三角啊，比这巴掌大不了两圈，这么个小玩意儿还用我拿着吗？龙须虎啊就满眼的瞧不起。姜子牙早就看出来了，他把杏黄旗往空中这么一甩，喊了一声祭。再看这杆旗呀，在空中啊嘚嘚嘚翻了几个跟头，然后唰落下来了啊，一下就插在了海边的沙滩上的。一开始这旗是很小很小的，可是插到沙滩上之后就有了变化了，就听见呜丢一声，这杏黄旗长了一个上主天是下主地呀。姜子牙用手一指，龙须虎，你扛着吧。
0: 我这
10: 呵，龙须虎心说，看起来这老头要跟我较较劲，嘿，那你可倒了霉了，岂不知龙须虎大爷我是万军的神力呀，什么泰山呢，衡山呢，我到那儿搬着就走。这杏黄旗有什么呀？拔起来我扛着。他上前用双手啊就抓住了旗杆。
9: 我拔出来就走吧。
10: 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但是呢如同蜻蜓撼石柱，他半点也动摇不了啊。
9: 我
10: 再使把劲儿。上厕所的劲儿也都使完了，还是动转不灵。
9: 师傅哎，这杏黄旗太大了，我拔不下来呀。

0: 那么大的龙须虎，姜子牙一只手啊，砰，抄在了掌中啊，推开四不像，往前就走。啊，就这劲头，可够15个人瞧半个月的。那龙须虎真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师傅，师傅，您别着急呀，啊，赶紧把我放下来。哎，我知道您的本事大，我是得向您学习呀。要的就是这句话，哎，只要能制服了，那就比什么都强啊。姜子牙这才施展法术，把杏黄旗给变小了，把龙须虎给摘下来。而后呢，龙须虎头前开道，姜子牙骑着四不像随后相跟呢，就一起赶奔西岐城。姜子牙心说，这次上昆仑山呢，可是没白来呀，得了宝贝不说，还收了个宝贝徒弟。一边往前走，这姜子牙一边就问龙须虎啊，
1: 哎，师傅，
0: 你会什么道术吗？
1: 哎，我这道术啊，都是自学成才，自己转的。什么道术啊，法术啊，我一共就会2种。
0: 哦，那你说说都会什么呢？
1: 一个呀是翻江倒海之术。您刚才没看见我兴风作浪吗？哎，要用水，那是要多少我有多少啊，这个您就放心吧。我能把东海给挪到西海去，把北海给挪到南海去。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会飞沙走石啊。
0: 哦，怎么一个飞沙走石呢？哎，就是我呀，一掐诀一念咒，就狂风大作呀。那风里边啊，噼噼啪啪，全都是大石头啊。有时候我也不用念咒，也不用刮风，就是把这石头给捡起来，把那巨石啊往前这么一砸啊，噼噼啪啪，就像雹子一样，砸他一个稀巴烂。这都是我的能耐呀。
1: 哦，哈哈哈哈，
0: 这2种本事可是太有用了。这就能抵得住千军万马呀。
1: 哎，师父放心吧，2军阵前要是打仗啊，有用弟子之处，我用飞沙走石，我打他老娘啊，嘿，那是万无一失哦。
0: 说着呀，嘴一撇，是十分得意。师徒二人一路上说说笑笑，哎，没有什么可提的。很快呀，就到在了西岐城了。众将列全队迎接呀，一看姜子牙回来了，都挺高兴。可是再往他身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姜丞相怎么了？这是怎么撞上邪了？还领回一个大妖精来呀？大伙儿啊，看这龙须虎都害怕。哈，这家伙是龙头，是蛇身子，但是尾巴呀朝地，爪子是麒麟的爪。哎，满身都是鳞片的，面目狰狞，一边走一边蹦啊，奔啊巴的，这一蹦就是好几丈远。这众将兵丁一看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吓得一个劲儿哆嗦，有俩胆小的啊，哗，还尿了裤子。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赶紧扭向回头看这龙须虎，徒儿啊，你长得实在是有点难看。能不能变化一下啊？
1: 哎，师父，这变我可不会呀。
0: 没关系呀，师父我帮着你变呢。说完了，这姜子牙把打神鞭给摘下来了，用这个鞭这么一指，龙须虎速变。哎，您别说，这下还真管用。再看龙须虎啪嗒就倒在地上了，叽了咕噜滚了几个滚儿，再站起来可就变成一个漂亮小伙了。哎呦，这小伙又帅又带劲的，一表人才，方面大耳，粉鼻子粉眼，水灵灵的大眼睛，黑森森的头发，梳着日月双爪髻，上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着彩莲衣呀。龙须虎变完了也挺高兴，
1: 哎，我长好看了。哎，不过师父啊，我这模样我还是不喜欢，还是我原来那样啊，我感觉舒坦。
0: 姜子牙说，那你就忍着一点吧，啊，需要你是什么模样，你就是什么。

0: 模样，以后可以呀，变来变去。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再说西岐满营的众将，一看这大怪物变成漂亮小伙了，他们心里头啊才稍微的安宁一点，赶紧围拢过来就问呢：“江丞相，您这回去顺利不顺利呀？”
2: 江丞相，这小伙他是谁呀？
0: 姜子牙赶紧给做介绍，说我呀倒在昆仑山得了几件宝贝，四不像姓黄旗打身边，另外这小伙子是我在海边上收的一徒弟，姓龙，名叫龙须虎，以后就是咱们营盘当中的大将了。
1: 哎呦，
0: 大伙一听啊可都乐坏了。姜子牙又吩咐，马上咱们就回城吧，这回我心里头有底了啊，我也可以使用法术了，你们骑的马也不用屁滚尿流了，明天咱们就开兵见仗，决一死战。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在关前列队，姜子牙率领着50,000生力军。那商朝的元帅张桂芳也不示弱呀，西海四圣也亮了全队了，两军对垒。王摩往对面一瞧，哎呀，这姜子牙骑的什么玩意儿啊？啊，麒麟脑袋，龙身子，豹子尾巴，牛蹄子。我得算一算，他掐指这么一算呢，知道了，这头怪兽叫做四不像，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坐骑。好啊，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把这玩意儿给整来了。哎，不行，我呀得跟他讲讲道理。这王魔往前一催，这怪兽哎叫做避岸呢、来在两军阵，跟姜子牙站的可就不远了。姜杀，我王魔有一言出口，容你三思啊。哦，道兄请讲。姜子牙，你看见没有啊，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军队，你也带着这么多的军队，要说是翻脸了，双方这一伸手，那得死多少人呢？咱们可都是出家得道的高人呢，我觉得是于心不忍。我呢提三个条件，如果你答复了，我马上收兵撤退，你看如何呀？姜子牙一阵的冷笑，道兄啊，那你就说一说是哪三个条件吧。哎，这第一个条件就是武王姬发，取消番号。什么武王千岁呀，那都是不合法的，你让他还恢复这西伯侯，一阵的诸侯已经够瞧的了。第二样，你那府库当中有的是军饷啊，你赶紧把府库打开了，赈济百姓和士兵，老百姓连年征战太苦了，让他们都得有吃有喝啊。第三呢，就是你身背后的那武成王黄飞虎，还有朝天朝雷龙凤大将军，那都属于是国家的反叛呢，必须要交于贫道，把他们都交出来，你呢也就洗清了冤白，就没事了。姜子牙，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你们的小日子了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达成了协议，那么贫道马上就收兵撤退，哎，回转朝歌城，罢干戈为玉帛，你说能不能答复呢？姜子牙点了点头，道兄啊，这三条我不用思考，现在就可以答复你。第一，武王取消封号，我认为呀不妥，纣王无道，丧失人心呢、这个无道的昏君眼看就要完蛋了。西岐已经出了明主，奉明岐山嘛，这明主就是我家武王千岁，早晚有一天他就是一统天下的天子了，这封号怎么能够取消呢？要取消也是纣王取消，哎，你回去劝劝那老头子。第二样呢，所谓的开仓放粮，
2: 这个用不着你管，西岐的老百姓家家都是温饱生活啊，最穷的也是小康生活，我们呢已经全面建设成为小康社会了，这又何必劳你费心呢？第三样，让我交出什么所谓的反叛，武成王、黄飞虎还有龙凤大将军朝天和朝雷，这个呀根本就办不到，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呢都是忠良之将，哎，为了国家，为了社稷，熬尽了心血呀。他们之所以造反，那是纣王给逼的。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所以说，你这三个条件，我是一样都接受不了啊。王魔一听，火往上撞，姜子牙两言解劝，你只是不听啊。看起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能是一场决战。他一搏跨下这头彼岸，就这怪兽啊就回去了，哎，回到原来的队伍里头，就告诉这张桂芳，张大帅呀，啊，我派你出征。张桂芳一听，嘿嘿，我这元帅当到这份上也算是把脸给露足了啊，我没派别人，别人把我给派出去了。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正在这风口浪尖上，打仗全都指着人家呢。所以张桂芳也不敢说旁的，扁屁都没放，哎，点点头，哎，我过去，哎，我过去。他呀催开白马，摇动银枪，头一个就冲上去了。大吼一声，姜子牙老匹夫，是你招枪。姜子牙一看，以往我不伸手，哎，都是旁人动手，为什么呢？因为我那能耐不行，稀松平常二五眼，只要跟人家一招手啊，我就得趴下，那玩意儿多丢人现眼呢。可是今天我不一样了啊，我这装备上来了，四不像杏黄旗打身边全都有了。今天呢，哎，我也过过瘾，哎，也比划比划不。他用手啪啪啪一拍这四不像，这四不像摇头摆尾，稀溜溜的暴叫啊，这一叫四足生风啊。姜子牙催开坐骑往上一冲，就拽出了打身边，跟这张桂芳就站在了一处。西岐的人一看，哎呦，今天可真不错，丞相爷亲自出马了。哎呀，这老头子那么大岁数了，早就应该退休了，这能耐还是这么大呀。啊，别看没有什么招数，拿着那口鞭呢，在那儿，哎，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瞎葫芦，仿佛跟那个瞎马海大晕头差不多少。但是显示出来尚武的精神呢。嗯，好，好。黄飞虎呢吩咐一声，来呀，擂鼓给丞相助威。扎实啊，咚咚咚啊，咕隆隆啊，三军弟兄摇旗呐喊，鼓声阵阵。那么姜子牙大战张桂芳，这胜负如何呢？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

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

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
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儿，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
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狮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狮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鸡的，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
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
85、86

0: 八十六七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既

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
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
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竖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
缓慢。

新港湾，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

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就不一样了，仨孩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

0: 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很多听友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呢，就盼着升级，盼着过关，盼着换装备。那么现在这姜子牙可就把装备给换了，四不像杏黄旗打身边，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在两军阵前，老头子也玩了命了，哎，亲自出马是大战张桂芳。别看姜子牙不会什么招法，手里头拿着打神鞭呢，就是胡了八都的那么瞎轮，可是瞎轮他也有威力呀，哎，抽上那也受不了，有尚武的精神。张桂芳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个老匹夫，就是耍活宝啊。你以前不就是会卖白面吗？会卖照例吗？后来呢，你打板算卦还耍流氓，哎，把人家小媳妇儿还给砸死了。这么一块货竟然在两军阵前跟我交锋。哎呀，我必须呀，马快枪急把他给挑了。这家伙心里头作劲，表面上这招数也就加紧了。啊，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啊。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孤树盘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怪蟒翻身，上崩下扎，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是窝挑盖打扎。这大枪啊， 不离姜子牙身前左右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像雨点一般，扎了有16000枪。但是呢，一枪都没扎着。别看姜子牙是瞎抡，可是现在呀，他心情是正好，这士气是正旺，所以越战越勇啊。两个人正在动手之际，这前不正印先锋官风林一看呢，哎呀，我家主帅难以取胜，我得赶紧助他一臂之力呀，拍坐骑舞动叮叮狼牙棒，他也冲上来了，想左右夹击，哎，把这江上给撂翻了。那么哪吒三太子呢，也看得明白呀，他一琢磨，对面这风林是先锋官，现在我也是先锋官的，哎，干脆咱们就兵对兵，将对将吧。他大吼一声，呀哈哈，呆，休伤我家丞相，小子你往这厢来。他催开风火轮，晃动火尖枪，可就冲上来了，大战风林呢。那边呢，众将也往上头冲，这边的也不示弱，就打成了一片，哇，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天呢，我吃了大亏了，哎，让那个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叫什么李兴霸啊，用一颗开天珠把我脑门给开了，差点没打死啊。要不是有三花聚顶，我根本就顶不住。今天呢，我找准机会，我也还手吧。他一边作战一边悄悄的就把这乾坤圈给摘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喊了一声祭，这玩意儿刷一下就飞到半悬空中啊，见风就长，乌丢丢，好像大车轮子相仿，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赵定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哎，也就是李兴霸，拿开天珠打哪吒那位，奔他脑门子可就来了。这李兴霸还没注意呢，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哭啾一声，栽倒在怪兽之下，当时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哎，死翘翘了。这先锋官风林还纳闷呢，心说这哪吒怎么回事了，哦，跟我动手打着仗呢，把那宝贝扔出去把别人给打死了，这玩意儿也不符合套路啊，他要是打也应该打我呀，哎，这位呀还就梦想成真了。正琢磨这事儿呢，乾坤圈一兜圈啊，呜，奔他就来了，吓得他一闭眼睛打了个正着啊，啊，啪嚓嚓，把那脑袋揍得跟臭鸡蛋一样，打了个稀巴烂，死尸扑通一声就栽于地下。哪吒高兴，心说这玩意儿多省事儿啊，拿火尖枪啊，噗噗噗一劲儿捅，还捅不着人家，累一身臭汗，哎，浪费化学能，嗨，干脆我也别换招了，继续掐诀念咒，用我这乾坤圈把他们一个一个都给拍死。一琢磨这回打谁呢，我呀长那大脑袋的肖吧，九龙山西海四圣领头的就是王魔呀，这小子跨旗避案不可一世，先把他打死，这问题解决的可就差不多了。想到这儿，他念动咒语，这乾坤圈一拐弯，呜，奔那王魔可就去了。王魔就见霞光万道，他就知道不好啊，赶紧往旁边一甩脑袋，乾坤圈呢打得有点偏啊，啪嚓一下正削到后肩膀子上头，哎呦，把他给打的呀，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有打这怪兽上头摔下去。幸亏他这能耐特别的大，哎，算是给顶住了，哎，光疼光学狗叫了。那么丞相爷姜子牙呢，哎，拿着打神鞭在这瞎抡呢，哎，打这个张桂芳，打着打着就发现这边啊有变化，哪吒把乾坤圈给扔出来了，打了好几员上将。姜子牙一琢磨，我也别闲着了，师父给我的宝贝这打神鞭呢，这玩意儿不是瞎抡用的，可以呀，念动咒语让他飞起来打人，哎， 干脆我也开开荤吧。老头子嘚吧嘚嘚吧嘚

也一念咒，这玩意儿真灵啊，这打身边日腾空而起呀、啊。赵定、张桂芳可就扫过来了，吓得张桂芳一缩脑袋，稍微慢了点，把头盔给砸飞了，那啪嚓稀碎稀碎的。哎呀，张桂芳吓得一身冷汗，心说我动作再稍微慢一点，我这脑袋呀也就不复存在了。打身边多厉害呀，打完了张桂芳还没停，一拐弯肉奔那王魔又去了。这王魔呀刚挨了那么一乾坤圈，眼前冒金星，还没缓过劲儿来呢，打身边又到了。他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俯身，打身边呢也走的有点斜了啊，啪嚓一下削在他后背上头了，打得他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啊，哎呀不好，要吐血。当时波怪兽往回就逃，这家伙道行太深了，运用元功在那儿顶着，在那儿疗伤，才算呢保住了命残生。那么现在西岐这边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将呢，谁呀？哎，就是姜子牙新收的徒弟那龙须虎。龙须虎一瞧，我别跟大傻子一样了，在这儿光戳着不干活啊，我有一绝能啊，就是扔石头啊。啊、哦、我看这西岐城外这大大小小的石头还不算少，干脆我都利用起来，我给扔过去吧。想到这儿啊，龙须虎摇身这么一变，又现出了原形啊。他平时啊是一个帅小伙，但是打仗的时候就得变回成原来的模样。麒麟脑袋，龙身子，哎，豹尾巴，牛蹄子，好大一大个儿啊，往那一蹲，比城墙都高半头。他把这些石头给捡过来了，望过就甩呀，也没有具体的目标了，哎，就对准商朝的军队就砸吧，啊，屁啾啪嚓，屁啾啪嚓，屁啾啪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石头就好像飞蝗一般。那商朝军队能受得了吗？哎呦哎呀哎呀，不，脑袋起包了，哎呀哎呀，下巴打掉了呗。大帅张桂芳一看，哎呀，这个仗可没法打了，怎么办呢？啊，主心骨都没了，再看王魔那五官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啊，骑着怪兽一个劲儿的往回跑。再看众将兵丁哭爹喊娘，乱作了一团呢。他急忙传将令，收兵收兵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哇，全都撤下去了。他又吩咐手下的士兵开弓放箭，射住了阵脚啊。回去一清点，死了好些个人。哎呀，退进连营之后啊，张桂芳这脑袋都晕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又要一败涂地了。这时候王魔过来了，口称善哉呀善哉。哎呀，这回可太惨了，先锋官也死了，我师弟也完了，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变三圣了，这玩意儿三缺一，打麻将都不方便了，我不报仇能行吗？就这老小子可是真有点损主意，他就告诉众人，今天晚上啊一定要严禁灯火，大家早早的就休息，因为我要做法呀，收拾这个姜子牙这老糟头子，他是罪魁祸首，不把他消灭了那是不得安宁啊。张桂芳挺好奇，就问他，老人家您得用什么东西呢？我得给您做好这保障工作呀。王魔掐指算了算，这才交代，张大帅呀，你给我搭一座台子，此台高立下是33，坐落在西北乾威天，今天晚上啊管制灯火，一不准有声音，二不准有光亮，你们呢都好好的睡觉，谁也不行偷看，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张桂芳一听啊，心里头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种，
说不定这王魔真就有那么两把刷子。

这王魔那真成了王魔了，哎，魔鬼一般呢，呲牙咧嘴，哎呀，一瘸一拐登上了法台，眼前呢点着大灯一盏，再看他披法仗剑，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那那位说他要下象棋是干嘛呀？啊，怎么只喊车呀？他不跳马吗？来个当头炮，啪嚓打个闷弓，哎，那多好玩啊！嗨，他呀跟象棋没关系，他喊的这个车，这是车人魂魄的意思。他那意思啊，要把姜子牙的魂儿给他车来，压下王魔，使用妖术邪法，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西岐城里头，这位丞相姜子牙大获全胜啊，带领着满营众将回到了相府，传令下去，全军祝贺。这武王姬发也乐坏了，这次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哎呀，大鼓士气呀，齐聚一堂呢，就在这银安宝殿就开喝了，哎，酒宴摆下嘛，推杯换盏。喝开可就没完了，一直喝到了三更天。这酒席呀、还没散呢，姜子牙是居中而坐，频频的举杯。啊，这老头子也是够能喝的。嗨，他这酒量啊是没底儿。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一阵阵精神恍惚啊，哎呀，坐卧不宁。武王可就有点发现了，哎呀，相父啊，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太累了，您从来没打过仗，没交过手啊，今天您上了一线了，是不是体力消耗的过多了啊，需要休息呀、哎呀，王家千岁呀、我也说不清楚，哎呀，说个哎呀可就不好了，这劲儿一个劲儿的往上窜，啪嚓嚓酒杯落到地上摔个纷纷碎，紧跟着姜子牙扑通一声翻身栽倒，是手刨脚蹬啊，顷刻之间他没气儿了，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大伙赶紧把筷子酒杯也全都放下了，过来把姜子牙就抬到床上，捶前心，捶后背，拽耳朵就滴了他，还有按人中的，丞相，丞相您醒醒，丞相醒醒，醒，哎呀，恐怕是醒不过来了，为什么呢？一摸，这身上都凉了，鼻子眼儿也没有喘气儿的了，这心脏也不跳了，眼睛也瞪溜圆，跟死羊眼一样，坏了，姜子牙这老头死了。武王姬发是放声痛哭啊，哎呀，上父啊，上父，你要是不在了，靠山可就倒了，咱们西岐可就算是完了。我家上父这是怎么回事啊？哪吒在旁边呢，他呀就安慰大伙，各位，王家千岁，你们先别哭，我师叔我认为他是没事儿，一定是受了奸人的暗算了，有那个含沙射影的，一会儿啊我就让他好，哎，各位没事啊，别哭，说是别哭，这些位呀、抽抽搭搭，眼泪也是围着眼圈直打旋。那哪吒也是神仙之体呀，虽然说是肉体成仙，可现在莲花幻化也是能掐会算了。武王抹了抹眼泪就问，哪吒将军呢、您怎么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是有奸人暗算呢？我呀已经算得差不多了，我看这毛病就出在商朝的大营，有人呢在使用妖术邪法，我要是不亲自走一趟恐怕是不行了，众位呀，你们稍后，哎，我去瞧瞧去。旁边啊，龙须虎过来了，
这家伙一着急，他就现原形啊。

0: 他这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
1: 哎，我说哪吒师兄啊，要不然我陪你去吧，哎，咱们静悄悄的偷探敌营啊。
0: 把哪吒吓一跳，哎呀，师弟，你就歇会儿吧，啊，打硬仗的时候用得着你，干这些灵巧的活啊，哎，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1: 哎呀呀呀呀，那可太遗憾了，我怎么办呢？
0: 哎，你在家里头伺候丞相爷，把你师父看护好就行了。
1: 哎，好嘞，我给他守尸啊。
0: 龙须虎平静下来了，哪吒呢身形一晃，驾着风火轮就出了西岐城，赶奔对方的联营。风火轮这阵儿啊，在空中啊，他收住了风雷，别让他有动静啊。鸭嘛巧动的就来在了高空之上，居高临下往底下这么一瞧，哎呦呵，看得还挺清楚，这里边搭着3尺3寸高的法台，台上点着一盏大灯，那王魔呀披发长剑，正在那块做法呢。中间这大神灯是一盏，旁边呢还有10盏灯，这就代表姜子牙的3魂7魄。这王魔呀一个一个的吹，一会儿吹一盏，一会儿吹一盏，这10盏灯啊都吹灭了9盏了，也就代表这姜子牙3魂7魄已经灭了9个了，就剩下那1个魂了。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如果说这10盏灯全都灭了，那姜子牙呀就没治了，是准死无疑。现在这王魔可高兴坏了，心说我再加把劲儿，哎，再把我这宝剑抡开了，哎，我再玩命的耍耍剑。等耍剑完毕呢，我最后扑一口，把这1盏灯啊给它吹灭了，再拿宝剑把那大神灯也给砍倒了，姜子牙呀，哎，就算是死翘翘了。王魔这个高兴啊，他是攒足了劲，刷刷刷的在这耍剑。哎，越耍他是越欢实啊，就等着耍完了就吹最后这盏灯了。哪吒一看，好小子，我就算计着这里头有毛病嘛，果然出在你的身上。哎呀，暗箭伤人，这还了得呀。小哪吒怒气冲冲啊，在这半悬空中悄悄地把乾坤圈可就给摘下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源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 2.0 时代，我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与美好。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体验经济为发展注入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造船业不断向上攀登的进程中，大型邮轮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从引进消化到自主设计，从单船突破到批量建造，中国邮轮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源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 2.0 时代，中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
18: 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里，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靠泊在码头，项目团队正在抓紧进行着内装和调试工作。邮轮即将在今年11月6号正式交付，相比原计划提前了近2个月。目前项目总进度已完成96%，计划在5月中旬出海试航。作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船体总长增加了17.4米，中庭面积扩大1倍，全船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此外还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等各类空间。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 爱达花城号未来将以广州南沙为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因此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岭南风情。
19: 我们在爱达广场的顶部呢，设计了一朵巨型繁花，在海上行驶当中呢，异常的秀美。我们设计了多种套房的房型，为家庭出游和代际出游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搭载了更多的人机交互功能。无论是在公共空间还是客舱当中，客人就会体会到更多的便利性。
18: 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八个月。这八个月是如何压缩出来的？外高桥造船公司介绍，在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AI 自主排定的生产计划等，让车间产能提升了25%。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说， AI 技术融入造船流程，对于效率、质量和安全都有着很大提升，持续助力释放后续的产能产量。
20: 其实在我们二号船建造之前，我们已经有个整套的一个全船的一个模型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号船的很多情况在系统里已经做了一次的排查，这样的话才能二号船建造过程中大量的这种拆反废反的工作量会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把一号船运营过程中包括一些修改的东西呢，我们提前进行了消化，把它落实到图纸上去。
18: 在爱达花城号、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的新订单也靴子落地。3月20号，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了两艘实船加一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这意味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从引进吸收、消化学习的 1.0 阶段，迈入了自主创新、批量化建造的 2.0 时代。中国旅游集团党委筹备组副组长侯大伟介绍，
21: 将来第三艘邮轮上呢，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科技，我们会通过一些无碳化的感知，然后通过 AI 的一些引入，提高整个的在船的一个服务的响应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符合游客一些实际需要的设计，让它能够更现代、更科技、更人性化。我们还会继续的和中船两个集团的一起搭建好我们建造团的一个运营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动和设计，实现两个集团的运营和制造的一个双牵引的一个作用。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吸收我们在运营中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能够把它在实际的建造中能够加以改进和完善。
18: 这笔邮轮新订单同样是一枚关键的产业定心丸。造船业有一条基本规律，只有订单不断，船才能越造越快，越造越好。大型邮轮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拥有1:14的产业带动效应，能够推动船舶修造、商贸零售、文旅娱乐等多领域发展。只有邮轮一艘又一艘地造下去，才能够形成规模，带动起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链上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驱动产业发展。根据这次的合作备忘录，在邮轮建造方面，已经拥有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将推进邮轮总装基地建设，稳步优化船型设计和精益生产。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陈刚说，通过发挥制造端的牵引作用，目前在国产邮轮供应链上，国产化率已经从一号船时不足30%提升到了35%。船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在邮轮建造领域不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22: 那么邮轮工程物量巨大，你必然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才能去支撑这么一个复杂工程的这么一个推进。有这个装备在这里，那实际上倒逼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要快速的迈出步伐。装备这个供应链要不断的实现它的本土化和国产化替代，这些供应商的他的能力提升了，也带动整个造船工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
18: 而在邮轮运营端，2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华夏国际邮轮公司是集结了国内多方专业力量的邮轮运营国家队。未来从船体的设计建造到品牌的运营、航线的规划，再到船上的服务和岸上的延伸，中国企业都能够参与决策，在国际邮轮市场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邮轮这个载体传播得更远。侯大伟透露，围绕着后续国产邮轮的运营，本土化的人才梯队也在加快搭建，未来国产邮轮上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国面孔。
21: 我们会配备更多的更高级的中国籍的船员参与到整个的一个邮轮运营，在中国籍船长、中国籍轮机长、中国籍酒店总监等方面已经

0: 有一批专业化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游客呢更能体现到中国的服务的一个水平和标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曾经是年轻人外流的贫困村，而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巨大的蜕变源自该村所拥有的查干湖湿地丰富旅游资源的地理优势，与流传千年的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这项非遗宝藏的邂逅。当二者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指尖翻飞间，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
3: 你上二楼那个什么呗，你就求几张鱼皮呗，
4: 就是在你那个制作那边有。
3: 对对，
5: 这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坐落在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的非遗工坊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在专业工艺师的指导下，正全神贯注地为客户赶制一幅作品。这幅凝聚着非遗技艺与村民期盼的作品，正是新庙村手艺变财富的生动缩影。工坊里的工艺师严老师告诉我们，
6: 这幅大画的话要求我们就是说60天，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去完成。早上我们8点来呀，然后一直到晚上得加班到8-9点钟。
5: 2025年4月，新庙村非遗工坊凭借鱼皮制作，小小贫困村变身非遗旅游重点村，入选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这也是本次评选中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工坊。这块金字招牌让工坊知名度大增，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手头的活更足了，收入也跟着实实在在涨了上去。村民周海英笑着说，
7: 也比较挣钱嘛，就2000多3000多那样。
5: 如今红红火火的景象，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新庙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常住人口200多人，在这里换不来钱的事儿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
8: 30岁这样似的，出去打工工作不了了，在家看孩子、照孩子、照老人，像几乎能走的都出去。
5: 村里没有增收产业，村民们也习惯了农忙种地、农闲打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20年，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翠带着非遗工坊项目找上门来，给新庙村带来了新机遇。新庙村紧邻查干湖，鱼皮资源充足，村集体迫切想发展增收产业，再加上县非遗中心的全力推荐，三方需求精准契合，一场双向奔赴就此达成。徐翠：
9: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非遗是属于传统文化其中的一类，然后它呢又在查干湖周边，所以整个前郭县如果只设一个非遗工坊的话，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新庙村。村子的第一书记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非遗中心的主任呢也极力推荐，我们也挺喜欢这个村，所以当时大家就很迅速的就达成了共识。
5: 工坊的运行模式很清晰， 将鱼皮等原材料分发给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后，村民在家或集中点完成。

0: 指定工序，再由工坊统一回收，支付报酬。这正好契合了新庙村不离家能增收的实际需求。项目落地第一件事儿就是组织培训，然而现实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培训通知发了，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真正坐下来拿起针线愿意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非遗工坊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慧回忆起了当时的困境。
1: 工坊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百姓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你在管理和发放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是大家认为我这十块八块的，五十六十的，我就打一会儿麻将也就回来了。
0: 面对冷遇，孙伟慧和工坊团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鱼皮化项目是最适合新庙村的。眼下最要紧的是打开村民们心里那扇门，让他们从牌桌边站起来。为此，工坊的技术指导人员首先从意识引导入手，驻扎村里传递积极理念，并且让来做工的村民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1: 我们就是在做技术指导的时候，为续半年的时间都驻扎在新庙村，在他家里参与他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有输有赢，但是你在参与到这个手工之后，就会天天都在赢。
0: 与此同时，前郭县的文旅人社部门以及县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项目背书造势。前郭县文旅局非遗中心主任齐小玉介绍，
2: 我们呢，一是有好的政策指向他，二是就是大力宣传，然后我们又帮他重新认定了一次，让农民们认可。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全县的重大活动，你给他搭了舞台了，那鱼皮画就是一个亮点。
0: 意识引导、现金激励加政策支持，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着村民们的心田。一些原本观望的人态度开始松动。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3: 有玩麻将的，你这玩意儿今天拿走换回500、500、800的，甚至1000块钱、2000块钱，他寻思的咱别玩了，玩了多磕碜呢，忙还不正事。
0: 如今新庙村已成为鱼皮画制作的核心培训基地，每逢开班，不仅是本村居民，周边村民也都汇聚于此。五年来累计培训3100余人次，带动长期就业及临时用工近1000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尝试变成了习惯，从一份挣钱的活计慢慢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村民周海英，
4: 学着学着感觉挺有意思，还挺喜欢这个的，完就一直干着了。
0: 从村民成为工艺师，从工艺师变成了培训导师，村民们在亲手完成的作品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如今从新庙村这个小小工坊走出去的鱼皮画、挂饰等3000余种各类文化旅游商品，通过电商、实体门店走向全国，还作为松原的文化名片走进了北京的咖啡博物馆。北京咖啡博物馆主理人孙文金说，
5: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个鱼皮画，然后包括那个茶干湖那个茶小鱼嘛，都会有陈列和摆放，然后展示，来参观的人和喝咖啡爱好者们能够对咱们的中国这个非遗相关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对，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可能会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到我们的吉林，然后到我们松原去真正的切身实际的感受了。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凝聚着村民巧思的作品还跨出国门，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徐翠，
1: 所以我们去过的好多国家，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有好多产品都会拿去作为外交啊、外事啊、文化交流用品。年年有余那个做成的那个挂饰是会经常拿到国外去用的，就是那个鱼跃龙门，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
0: 从牌桌到工作台，从漠不关心到心生热爱，从家门口走向国际舞台，一片片看似普通的鱼皮在新庙村村民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价值。这不仅仅是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村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更是一个村庄重拾底气、激活本土文化力量的蜕变过程。这条根植于本土文化、贴近百姓生活的路，被新庙村人走得更加坚实。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6: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7: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9: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9: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一人一席的沉浸式戏剧，到亲子共享的田园研学课堂，从活化传统的非遗手作工坊，到虚实交融的元宇宙体验馆，最近大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蓬勃兴起。旅游不再只是逛名胜、看风景，人们更愿意走进生活，体验文化。文旅消费也从追求实用转向追求共鸣。我们欣喜地看到，体验经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体验经济通过打造个性化、可参与、可记忆、有情感共鸣的沉浸式过程，让消费者为过程价值而非单一功能买单。 随着人们对深度体验的需求越来越强，体验式旅游与消费不仅激活了市场活力，更释放出强

0: 进的文化动能。消费场景的拓展不仅为地方文旅锦上添花，更推动文旅融合加速走向成熟和个性化。顺应这种消费需求与趋势，打造有温度、有情感连接的文化空间，将持续激发文旅发展新活力。当前，中国体验经济覆盖文旅、康养等多个领域，业态边界持续拓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容，量增质升并进，场景化、即时感、沉浸互动、感受独特，这是文旅消费与体验经济深度融合的结合点，也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深耕的领域。不少地方积极探索将本地文化融入沉浸式项目设计，推动旅游向深度体验升级。例如，金旅时光号天津北站到北京站沉浸式特色文化旅游专列的车厢内，京剧、相声轮番上演，非遗传承人展示葫芦制作、拓印年画等，游客可随时参与互动。又如不少音乐节现场不仅设有多场舞台演出，还打造了潮玩互动展位等多元体验空间，将音乐节升级为集音乐、社交与情感连接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场所。这些倾力打造的文化类新消费场景，正是供给端不断向场景化、沉浸式、互动性升级的有益尝试。文旅产业是承载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文旅融合向纵深推进，不仅催生了特色文旅打造手段，也让人们收获了更丰富的精神愉悦。当体验的价值内涵逐渐从感官层面升华至情感共鸣与精神满足，这实际上对消费供给的内容和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文旅消费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体验，从单一消费向综合消费转变，需要以文化赋能优化消费场景，提升体验质感，精准对接游客对高品质文旅生活的期待，有效激活潜在消费需求。如此也将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动能。文旅消费正加速从走马观花的到此一游，向沉浸式、慢节奏、高参与的深度停留转变。地方发展文旅产业，理应以文化特色为根脉与灵魂，深度挖掘梳理在地历史文脉、乡土风情、民俗非遗、人文典故等独特资源，将文化内涵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全过程，让文旅场景有记忆点、有地域辨识度，以高品质文化体验激活消费潜力，增强产业粘性，进一步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
2: 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

0: 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的褶皱里藏着一处秘境黄文仲茶花园，踏进园中，几株形态奇绝的珍稀山茶会立刻打破你对山茶花的传统印象。虽然单朵花型不大，但胜在繁密茂盛，单单一株呢就成了一片夺目的花海。桃红色的花瓣如云霞倾泻，层层叠叠，开得肆意又热烈。这几株被大家叫做茶花柱或万朵花的山茶，平均能够长到7米高。从每年的十月到次年四月，长达半年的时期里，没人能数得清它究竟绽放了多少朵。说到和茶花的缘分，黄文仲老先生说：“
1: 我是四川人，是工作的需要来昆明的。第一次看茶花，哎呀，这个茶花真是美极了，非常美，非常壮观。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茶花，你就不想走。”30年前就开始来学习种茶花。
0: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黄老和昆明的缘分始于1965年。那年23岁的他坐了7天的汽车来到昆明，一脚踏进了春城花的世界，从小爱花的心瞬间便醉了。黄文仲老先生说：“
1: 他以前是个中医，来学种茶花，这个跨度非常大。”完全是从头学习各种各样的颜色不同，形状不同，那么这些就是它的特征。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云上瑶琴、云上紫葵、云上桃夭这么3个品种获得了国家的品种授权，有了知识产权。2025年年底，我们又向国家申报了10个我们新培育出来的云南茶花品种，全国只有20个山茶树的新品种，而我们公司呢就占了10个品种。昆明这么好的气候，在种茶花就在昆明种嘛。
0: 1995年办理病退后的黄文仲，用自己的个人收入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租下了207亩的荒坡荒地，次年就开始在这儿种茶花。黄老当时就想啊，很多人都说茶花好看不好栽，太娇气了，治病救人比栽花难多了，我都能干好，这又怎么不行呢？抱着这样的念头，这位中医医生拿起了锄头、水管和钉耙。尽管云南拥有世界约1/3的山茶属植物资源，但全球30000多个山茶园艺品种中，带有云南山茶血缘的仅占10%左右。30多年来，黄文仲一路探索、引进、驯化、扩繁，收集国内外茶花品种200多个，30余万株，被人称为茶花翁。如今他的茶花园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茶花种质资源收集和繁育基地。他的茶花还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迎春茶花展上拿了金奖。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蔡燕飞早年接触过杜鹃、月季等木本花卉，之后最终选择了山茶作为研究方向。蔡燕飞说：“
2: 黄老先生他这个茶花园呢，那样这个就是我们做育种的一个天然的种植资源库，那我们就成自己做杂交。
0: 山茶生长缓慢，一年只开一季花，一个果荚里只有2到3粒种子，育种工作格外困难。”黄老说：“
1: 但是育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啊，不是说吹竿见影啊，没耐心搞不成。”
0: 来到2026年，这位耄耋老人拄着拐杖，已经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亲自浇水除草，但他的茶花梦却越来越清晰。他搞起了茶花矮化培育，想让小臂长短的茶花小苗走进千家万户。他说：“我想让昆明人只用花200-300元就能在阳台或飘窗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名贵茶花园。”在他看来，云南茶花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得中西融合，引入外国茶花的抗病性和易繁育优势，补上本土茶花育种的短板，让这朵昆明的市花能够真正的亲民起来。云南栽培山茶已经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在明代就号称云南山茶甲天下。如今云南山茶的品种逾100种，在云南最著名的山茶有安宁官庄清泰庵的9心18瓣、盘龙寺的松子林和狮子头、丽江玉峰寺的万朵茶、腾冲的红花油茶，以及普洱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茶树王。而在昆明，除了黄文仲老先生的茶园，昆明植物园东园有一片约2公顷的茶花园，这片园子和刘幼堂先生的名字密不可分。 刘幼堂老先生与昆明植物园山茶花的渊源非常深，可以说没有刘幼堂就没有今天昆明植物园成为国际杰出茶园的根基。刘幼堂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开明人士、官员、实业家，更是一位痴迷于园艺的茶花大家。早在解放前，他在昆明北郊瓦窑村的花园就已闻名一方，收集了大量珍稀的云南山茶品种。上世纪40年代，著名植物学家余德俊在撰写第一本全英文《云南茶花谱》时，书中绝大部分的活材料和栽培技术都来自刘幼堂的花园。1950年，刘幼堂先生捐出了62个品种、6126盆山茶花，直接给昆明植物园的茶花园打下了最初的家底。到了1951年2月，他再次捐出了4208株各类山茶属植物，这些捐赠至今仍是园中的镇园之宝。这份青涩里不只有花儿，更是一个园丁的全部心血。除了花木，包括房产、土地、药品、器物、书籍，甚至锅碗瓢盆，他都悉数捐赠。他的女儿刘和森老师回忆道：“
3: 花那么美，给大家带来多大的享受啊！但是我又想起我爸爸的一生，真的是跌宕起伏。虽然他那个时候有钱了，就想着这个是他唯一的爱好，就拼命的买茶花。但是对自己的吃的、穿的，那是再随便不过，再简朴不过了。他是一辈子做了多少事儿，赚了多少钱，他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套西服。他说买一套西服要几百大洋，我可以买茶花买多少盆啊。他平时吃的特别特别节省，只有买茶花的时候，他说这个茶花买来是有生命的，你这个衣服穿来是给别人看的，穿那么好干嘛。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栽了好几千茶花，挣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些花上。
0: 作为对他贡献的认可与回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也就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正式的聘请刘幼堂先生为暨正，他也因此在国家专业科研机构继续从事茶花研究与栽培。他一直在园里研究茶花，真正的实现了人园合一。虽然刘幼堂先生已经离去，虽然他生前历经坎坷，但他的功绩直到现在仍被很多人感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山茶花专家王仲朗说：“
4: 因为它是我们茶花的起始嘛，那些茶花的苗就是作为我们植物园的开端，因为它是最早开花，所以我们就想它也是最早捐献茶花的，所以呢，我们就找一棵开花最早的品种来命名这个。”
0: 王教授提到的这棵茶花品种叫做幼堂春秀。今天的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昆明植物园茶花园的奠基人，而昆明人与茶花的缘分早已经刻进了城市的血脉里。不论是云南山茶花15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史，还是1983年云南山茶花被定为昆明市市花，又或是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和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为现在留下的花开盛景，都让昆明人对茶花的喜爱绵绵不绝，始终热烈。圆通山公园、翠湖公园、黑龙潭公园，每年冬春时节，这些地方的茶花竞相绽放，红的热烈，白的清雅，粉的娇柔。茶花园里的淡淡花香，是两位种花老人的梦想与情怀，是昆明人的生活态度，更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时光注脚。如果您有空，不妨去卧云山看看黄文仲老先生的茶花，或是在某个春日的午后，去昆明植物园的茶树下坐一坐，风穿过花瓣的时候，你会听见这座城市与茶花的故事还在继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去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福州市

0: 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犹如天然氧吧，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让我们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
1: 远处的山峰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的大树苍翠欲滴，清澈的小溪潺潺流淌，这里山水相生，植被相连，这里便是福建福州静安区寿山乡九峰村。早在中国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地的众多文人墨客曾经游历九峰村，清代田园诗人魏杰编撰的《九峰志》中收录了上百首咏赞九峰美景的诗篇。福州市静安区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吴恒之：
2: 九峰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其中又单属九峰寺最为出名。九峰寺始建于唐大中二年，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由中央王朝冠以镇国之名的寺院之一。
1: 九峰寺及其周边不乏银杏、红豆杉、罗汉松等古树名木，它们成为活的文物，见证着千年古刹的变迁。
2: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九峰，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一颗别致的明珠。这里文脉绵长，山水独秀，无时无刻都彰显着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多年前，九峰媳妇刘文怡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到丈夫的老家，刚一进村，她就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住了。枕山望月，揽溪听竹，云边坐看长流水，刘文怡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而且她也想给孩子一个可以回望的故乡，于是他决定在九峰村创办民宿。刘文怡说，回到九峰村做民宿，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始终埋藏于心的乡土情怀。随着孩子陆续上大学，空闲时间多了，看到乡亲们红红火火的创业潮，刘文怡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回九峰村开民宿。刘文怡远在美国的儿子还为民宿起了个名字，枕山溪谷，那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印象。
3: 原先我们做花艺的，我对农圈比如乡圈的这种的美景，我觉得是不可再生的，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九峰的野人谷啊、南阳溪啊、吊月溪啊，这种是不可再生的，真的很美。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做了这家民宿。
1: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的九峰上山下山只有一条机耕路，村民又叫它蹦蹦路，坐车从九峰村一路颠簸下山需要一个半小时，山里没有出路，村里人纷纷下山谋生，一栋栋无人照料的老屋在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中渐渐荒芜。转机出现在2018年，这一年九峰村被纳入福建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福州市静安区聘请中国建筑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为他量身打造整治方案。这一年九峰村第一条公路前九线建成通车，让村里和福州市区的距离缩短到半小时，九峰村也摘掉了偏远闭塞的帽子，很快成为了福州市民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世外桃源。九峰村工作人员姚秋珍：
4: 过去我们九峰村它是地处比较偏僻的，我们村庄就是说非常闭塞的，前九线通车之后，我们村庄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熟知，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一些市民都会利用这种黄金期嘛，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一下我们这边大山的好空气。
1: 优越的山水格局和传统村居底色，也让九峰村成为福州版九寨沟和桃花源。网络社交平台上有关九峰村的推荐越来越多，小桥流水、老屋古树、鹅卵石古堤坝、南阳溪大峡谷、吊月溪野人谷，游客闻风而来，一步步助推着九峰村成为网红村。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不少在外闯荡的九峰村民陆续回到故乡创业。九峰村农家乐老板陈建林：
5: 我也是18年年底回来，发现我们村整治的环境啊，什么卫生的比较好，像个公园似的，又看到很多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玩，看见他们连午饭都没地方吃，然后大面一碗都没地方吃的。
6: 嗯，
5: 而又凭着我自己手艺呢，我老家自己家又在这边，我想呢，如果在自己家办家农家乐的话，以后肯定会吸引很多客人过来。
1: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九峰村也大力抓好农业产业。说起九峰村出产的特色水果，九峰村有关负责人吕淡林很是自豪。
7: 说我们还种植了一片的名特优水果，叫牛卵坨。就叫八油瓜，我们种植了将近100亩，它的果皮到果肉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九月份成熟的时候，它会炸开，可以吃里面的果肉，很好吃。还有我们也种了，将近快70亩的这个水蜜桃。
1: 近年来，九峰村依托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程建设，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村中古迹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老旧屋舍进行翻修，同时村里号召村民改善家禽家畜饲养模式，开展过度捕捞整治行动，溪流水质得到极大改善。吕淡林：
7: 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植被就比较好了，然后我们也注重了一些这个路边啊，比如一些公园之类也种了很多的树木，而且环境这块我们当然做溪流，像溪流我们禁止这个打鱼电鱼这个毒鱼都禁止了十几年了，所以说我们保护生态这块我们做的还可以。
1: 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九峰村，得益于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村容村貌改善的坚持，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村民有了致富的门路，九峰村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吕大林对此感慨不已。
7: 原先的话，我们这个村等于是一个空心村了，就老人跟小孩在。后面这个试点村开始完之后，然后我们将近回流了300号了。然后我们现在这民宿开了11家，这个农家乐也开了12家。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差不多5万都达不到。现在到我们就截止2022年，我们村寨已经达到了56万，10倍。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的九峰村越来越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贵州省邮政管理局消息，今年一至四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4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05亿件，同比增长34.57%。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50亿元，同比增长12.43%。日前，贵州省多市联运企业联盟在贵阳挂牌成立。联盟通过深度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关键资源，将构建铁供水高效衔接现代化运输体系，将牵头搭建智慧协同平台，打破数据孤岛，实现运力、场站与资源的精准匹配。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2: 用时间记录，
12: 用声音再现。
20: FM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23: 遥控操作，
24: 七龙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25: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26: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25: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24: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27: 差不多在这里了。
28: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25: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2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25: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就不够了。
24: 这肥料吗？行不？
27: 可以啊。
24: 把十八拆了。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28: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25: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28: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24: 是因为我们在耶叶生产上，耶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耶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28: 哎，吴老师，我记着烤烟、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25: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烟区哈。
24: 对，
25: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烟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24: 第二。
25: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28: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25: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奇农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1: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24: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1: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24: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
1: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24: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1: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24: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25: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1: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24: 对对对对。
25: 但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啊。
1: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3: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25: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修得起。
1: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25: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嗯，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这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嗯，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他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嗯，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1: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24: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1: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25: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全更开全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5: 对，
25: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

0: 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一多行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1: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2: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1: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2: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0: 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一多行创新的起点。
2: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1: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2: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很黏，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1: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寒湿度就比较高了。
2: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了。
2: 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1: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2: 对，
1: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2: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爬坡上卡不费力的悬耕机。
0: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2: 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1: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2: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0: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是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2: 对，
0: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1: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0: 这个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黑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1: 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0: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它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 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哇，
1: 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0: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市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1: 那15/5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5末2D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个百分点，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地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家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1: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2: 15/5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6大产业集群、3大
0: 特色产业
2: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育秧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1: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15/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药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预测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2: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 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2: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2: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0: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都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十四五”又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0: 用几个词来开挂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全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0: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五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我们要在五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向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7: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8: 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0: 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推我车干什么？
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2: 安全区域。
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7: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18: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

0: 非遗，惠山宜人。从旧时祈福的大福大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宜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1: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首先带在身边，
2: 对，
3: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0: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宜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真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3: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确实冰箱贴。
0: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4: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统筹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领啊。
5: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0: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 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6: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7: 我们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R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8: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只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元。
0: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9: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10: 2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1人1只，包邮到家。
3: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0: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3: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0: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非遗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11: 喜欢他的造型。
12: 他什么造型呢？
11: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12: 比方说
11: 小马、苹果、金元宝。
13: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大阿福大阿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0: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

0: 现场展示会展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1: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它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0: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会展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2: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3: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2: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3: 多少钱？
2: 这个是208，这个258。
4: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0: 假期实践结束后，屈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山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5: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6: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000-8000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0: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凌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会展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7: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8: 它太小了。
0: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执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5: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0: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9: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沈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7: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蟹制。蟹制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10: 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
8: 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10: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11: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12: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13: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12: 对，是这样的。
14: 一定。
0: 借助数字技术、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15: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16: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0: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5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17: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0: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10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17: 对吧，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得可以。
0: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 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

0: 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1: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块。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2: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刻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刻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一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3: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0: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刻里，通常要学两三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刻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4: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0: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3: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六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5: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6: 对，可以扫码。
7: 感觉就是整个雕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7: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0: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8: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0: 和刘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课， 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6: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二三十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0: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6: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2: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0: 创业四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两三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6: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一到两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到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9: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0: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9: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在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2: 爸爸，我吃不下了。
1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3: 你啊，贵机灵。
14: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1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
10: 低碳出行。
1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贵州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消息，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6年7月28号至8月3号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四年一届，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体育盛会，更是凝聚各族力量、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平台。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贵州省进一步推动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支持邮政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邮政业服务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支持邮政服务供给质量提升。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20: 评书联播。
21: 王魔这小子，他是损透了。含沙射影，暗箭伤人呢。登台做法，整了十盏灯，一盏一盏的把他们吹灭了，这就代表着射灭了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噗噗噗噗，九盏都吹完了，最后一盏如果说一吹，那姜子牙彻底的吹灯拔蜡了。可这时候，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三太子哪吒来在了半悬空，往下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这才摘下了乾坤圈，念动仙言咒语，吃灵啊鸡啊唰，这乾坤圈可就砸下来了。王魔正转着咒呢，哎，正耍剑呢，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他也不敢吹灯拔蜡了，回过头这么一看呢，一道金光奔脑袋可就来了，身之不好，哎呀我的妈耶，架土遁他跑了。这乾坤圈正砸在法台上，就听见啪嚓一声，稀了咣当，叮当哗哈，好家伙，把法台都给砸塌了。哪吒还是不依不饶啊，赶紧由到空中跳下来，在后边晃动火尖枪玩命的追赶。王魔，你给我站住，你拿命来。把王魔给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这小伙子能耐太大了，哎呦，往哪儿跑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哪儿有个小缝他都想钻进去。往前边一看呢，是一座大山，黑黢黢，雾沉沉，他揉一下就落到这山头上了，喘息未定，回头一看呢，哎呀，哈哈哈哈，这老小子他乐了，为什么呢？一看把哪吒给甩得没影了，哎呦我的妈耶，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啊！这时候顺着盘山道走来一个人，天虽然挺黑的，可是此人金光四射，哎，有仙术在身呢，是一位道长。这位道人来到大树底下停身站稳，善哉呀善哉，这不是王魔王道长吗？王魔一看来者非别呀， 正是元始天尊手下十二金仙弟子之一，无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王魔一看可不敢怠慢呢、赶紧站起了身形。哎呀，善哉善哉，原来是老天尊驾到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一阵的冷笑，我呀不是刚刚的来到，已经在此等尔多时了。道兄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怎么这副狼狈的模样呢？哎，一言难尽呢。我是在两军阵前来，让人呢把我撵得无处投奔，我想到山上啊喘喘气儿。哦，我说道兄啊，你不说我也略知一二，这事儿不是你自找的吗？你想想，你在西海九龙岛乐享天然，那是多美的生活啊，可是你听了文仲的话，非要杀生害命。九龙岛西海四圣现在就剩下你们哥仨了，你说这玩意儿三缺一他多难受。你听我的话，赶紧收兵撤退回西海去吧，往后啊把这个西海四圣改个名，哎，改成西海三圣，这也是不错。如果忠言逆耳不听我的良言相劝，这大难可就在眼前呢。哎，我说老天尊呢，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两个人井水不犯河水，我干点什么事儿还用你来管吗？再者一说了，咱们是两教的人呢，我是截教的，你是阐教的，咱们两家呀泾渭分明，可以说风马牛都不相及呀。你教训我呀真是多此一举。哦，呵呵，你要这么说话，那我可就不愿意听了。王魔呀，你灾难就在眼前，你不知道吗？老天尊说到这儿，以手叠诀，口中就念咒了。那吃令记啊，唰啦一声记起来一件宝物。什么玩意儿啊？哎，是他震动之宝，叫做遁龙桩。这遁龙桩后来转入了佛教了，还改了名了，叫七宝金莲，还有个名叫七宝莲树。有喜欢下象棋的朋友，哎，用这个炮马对局的时候，抵御当头炮，哎，有一种布局的方法叫做单蹄马。那单蹄马布局呀，就有一个美称叫做七宝莲树，哎，就是由打这个宝物转化而来的。就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咔嚓一声响啊，金光闪烁，就把王魔就给顿住了。有那么一根大柱子，哎，直挺挺的戳到地上，有三个圈圈，这个腰上一个，腿上一个，脖子上头一个，啊，咔咔咔都给锁住了。另外呢还有四个比较小的圈，哎，把这王魔的四肢脚脖子手脖子啊，啪啪啪也给锁得紧紧绷绷啊，一共是七个圈，哎，所以叫七宝金莲，又叫遁龙桩嘛。像那个王魔呀，你就应该服服软，说点拜年的嗑，恻隐之心人皆有啊，老天尊也许就能够活动心气儿，哎，把你就给饶了。可是王魔这小子他不懂事儿啊，什么礼貌用语，哎，全都不会。他是肉烂嘴不烂，大骂厥词啊！温叔啊，你杀我吧！啊，你随便，我师父可是通天教主啊，要是他知道我死了，那跟你绝对完不了，迟早得杀了你，剐了你，给我报仇雪恨呢！哎，有种的你就杀，你不杀我骂你八辈祖宗！哎呦！感情这神仙要是撒了村呢，跟那老娘们骂大街的也差不了多少，你这不找死吗？广法天尊慈悲眉道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他眼望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师父啊，弟子要开杀戒了，我那徒儿金吒何在？在呀。 由得他身背后啊绕蹦出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就是哪吒的大哥金吒。这金吒学艺呀、一直在高山不离师傅的左右。这回呢，老天尊呢把他带到了西岐城外。老天尊吩咐一声，徒儿

啊，取出太阿宝剑，取他的狗头，遵法旨。啊，苍啷啷，这金吒就拽出了太阿剑，往前一纵身，叫一声妖道啊，你是恶贯满盈啊！咕噜噜噜噜噜，人头落地呀、啊，就见他这脖腔子里头啊，嘘，出来一道气儿，哎，这是一道灵魂呐、啊，飞出去了，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哎，这斩将封神就有他一个。现在这封神台呀，还没有完全的竣工呢，哎，就有人呢着急了，就跑到这儿来挂号标明来了。您看，干什么事儿都要有提前量，哎，王魔死他就有提前量，他死催的呀。掌管封神台的是清福神摆剑呢，他带着五鬼整天在这儿忙活，一看哦，有提前来报名的了，哎，那就赶紧往里头请吧。用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灵魂打入封神台，哎，先在这儿先歇着，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接待的房间呢，找一个小板凳小马扎，让王魔呀，哎，坐那儿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别嘚瑟了。嗨，把王魔可就搁到这儿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金吒收起了太阿宝剑呢，那老天尊呢也收回了遁龙桩，对徒儿就说了，金吒呀，我这儿有一粒丹药，你拿到西岐城给姜子牙前去治病，丹药入口他马上就可以康复啊。现如今你学业已满，可以发放毕业证书了，哎，你获得硕士学位，你得找工作呀，那你就到西岐城打工去吧。哎，以后呢，武王姬发就是你的老板了，姜子牙呢就是你们的总经理，哎，你顶头上司。那位说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会说这套词儿吗？嗨，他是不会说，可我会说呀，我把他那套老词儿翻译成现代化的语言，哎，大概其呀就是这个意思。这金吒他高兴啊，多谢师父。文殊广法天尊转身就回了五龙山云霄洞了。那么金吒呢，拖着宝物赶奔西岐。这会儿啊，双方都已经撤退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呢就落在了相府的门前，通明报信。有人叫他进去。到里边一看呢，这位姜子牙就跟死人一样在那儿还躺着呢，直挺挺的。大家伙急的是团团乱转。武成王黄飞虎那眼泪都下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金吒赶紧上前参拜，哎，见过武成王。黄飞虎一问呢，才知道感情这位是文殊广法天尊的高徒，哎，李金吒。哎呀，正在用人之际，这可是太好了。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大哥，咱们哥俩好容易又见面了，你这回到西岐城是准备常住啊，还是点个卯就走呢？金吒微微一笑，哪吒呀，这回咱们哥俩就算彻底的团圆了，我也要留在西岐城一起辅佐咱们的师叔啊。一说辅佐师叔，这哪吒可急坏了，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大哥，你没看着吗？咱们师叔姜子牙都已经快死了，咱们还怎么辅佐呀？哈哈，弟弟呀，咱们当然不能辅佐死尸了，那玩意儿是火葬场殡仪馆的活。为兄我掌中有一粒丹药啊，只要把这玩意儿给师叔吃下去，那么一切就都好了。说着话，这金吒到近前把丹药就献出来了。有人取来这个无根的凉水，撬开了姜子牙的牙关，把丹药以水往下冲，就给整到肚里去。您说这玩意儿可真是好东西，神仙一把抓，立竿见影啊。就听见这姜子牙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就这么一想，他是走五官通七窍，哎，嘎巴一下把眼睛可就睁开了。老头是倍儿精神呢，比没受伤之前还神气呢。哎呦，好睡呀，好睡呀。一看众将还列在左右呢，姜子牙想了想，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金吒赶紧过来施一拳礼，师叔啊，我是金吒呀，奉我师父文殊广发天尊之命，投奔西岐前来效力。哦哦哦，欢迎，嗯，欢迎啊！哈哈哈哈。众人就问丞相爷，您感觉怎么样啊？哎，我感觉不错呀，浑身上下特别的舒服。这老头子站起来溜达了那么几圈，还打趟拳踢趟腿弯弯腰啊，本本本还翻了四个跟头。大家伙全乐了，看起来是吉人自有天相哦。这姜子牙呢又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而后传下令箭，说第二天要在关前决战。次日平明，姜子牙分兵派将，派了3万生力军在南门外列队。对方阵营呢来的是西海四圣，说是四圣啊，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了。哎，老大王魔死了，老四李兴霸也完了，现在呀就剩下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这高有钱呢，他名字叫有钱，哎，实际上没钱，穷得来塞的。现在呀咧着大嘴还哭鼻子呢，哎，也想他大哥想他四弟呀。昨天晚上他一宿都没睡着，因为肉跳心惊坐卧不安，掐指这么一算，早就算明白了，知道他大哥已经身首异处了。哎呦，这九龙山西海四圣不就完了吗？姜子牙耶，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找机会我非得掐死你不可呀。到了第二天呢，听见外边鼓声阵阵，人家姜子牙还来挑战来了。他们跟张桂芳这一商量，亮了全队，两军对垒呀，是破口大骂。这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双方打了交手战了，哎呀，那个惨烈劲儿您就别提喽。现在西岐城啊，兵强马壮，这大将就有多少员呢？像什么哪吒呀，哎，金吒呀，龙须虎啊，南宫阔呀，辛甲呀，辛勉呢，武成王黄飞虎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越战越勇。相比之下，这商朝的军队可就有点示威呀，越打越抽抽，越打越没劲，伤亡十分的惨重。这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呢，就有点抵挡不住了。一琢磨，现在士气正危，我们哥俩再拼下去，那就得让人家给打死。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打神鞭呢，随便来一样我们都受不了。哥俩互相递了个眼神，那意思打不起呀，咱们就跑吧。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咱们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呢，咱们去请上几位，哎，让他们给帮帮忙，回头再给大哥和四弟报仇也不为迟晚。这俩小子贼鬼刘华呀，打定了主意之后，虚晃一招，博怪兽往后边就跑啊，架起了云头，呜呜呜呜刷，刹那之间可就没影了。那么哪吒众人在这儿是一场的混战呢，那俩小子跑得挺麻利，大家伙啊还没太发现。不提姜子牙哪吒众人在这儿开兵见仗，咱们单说这杨森和高有钱，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跑的这个欢实劲儿您就别提了，这一口气儿得有几百里出来了。啊，哎呀，吁吁吁！
带住了怪

0: 野兽喘了一口粗气呀、啊、哎呀，险些把命给丢了。抬头一看，哎，这地方可不错，哎，鸟语花香的，山景也美，水景也美，干脆下了坐骑，咱们歇息歇息吧。两个人牵着怪兽啊往前走了几步，可是感觉肚腹饥饿，尤其运动量太大了，出了那么多的汗，现在都有点脱水了，哎呀，干渴无奈。忽然之间就听有人呢在那儿叫卖，哎，卖西瓜嘞，卖西瓜呀，宝沙田内大西瓜耶，不甜不要钱喽。声音非常的清脆，童子音儿。这俩小子扭头捋顺声音这一瞧，哎，看见了，就在那边啊有座凉亭，凉亭里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那儿啊卖西瓜呢。哎呦，这西瓜还不少呢，一个一个圆溜溜的。这哥俩可高兴了，一摸这兜里头啊，嗨嗨，跑得太慌张了，一文钱都没有。得嘞，咱们就吃霸王餐，吃霸王西瓜不。反正说卖西瓜这小伙子呀，哎，也好欺负，哎，他要是管咱们要钱啊，啪啪大嘴巴就给他抽上，哎，脖子给他抽歪了。各位，这俩家伙想占点小便宜，可哪成想啊，就要吃上一场大亏。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3: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4: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3: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2: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3: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5: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6: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7: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6: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7: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6: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7: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8: 忽然有一天，
9: 爸，爸，
8: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7: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6: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结束了子章第十九的内容，从这期开始我们来学习尧曰第二十的内容。尧曰，自耳顺，天之利数在耳躬，允直其中，四海困穷，天路永终，顺亦以命与。曰，于小子旅敢用玄母，敢昭告于煌煌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必简在帝心，朕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公。周有大赖，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人人。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尽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济绝世，举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悦。这段内容非常的长。
17: 对，尧曰第二十呢，一共有三条，三章。除了第三条比较短，前两条的都比较长。
16: 是，
17: 一个是长，而且尧曰第二十开篇这一段有点乱。
16: 为什么这么说？
17: 对，他是把很多可能是当时在 记录这本书的时候，这已经快完了，
16: 嗯，
17: 最后三条了，
16: 哦，
17: 就是说当时可能有错剪的可能性，
16: 嗯，
17: 就是把前边错下来的剪没办法往里边安放，
16: 往中间插放，
17: 对，
16: 就放到最后了，
17: 就放到最后。
16: 哦，因为我们读书都是逐目剪嘛，那个剪可能乱了，
17: 对，乱剪，
16: 嗯，
17: 而且这里边呢是把尧、舜、禹、汤还有周，
16: 嗯，
17: 就是这儿的周呢，他没有在说文王、武王还是周公，把他们的一些言论就这么零散的放在一起，
16: 嗯，
17: 从类上说，应该算是能够归类，
16: 嗯，
17: 但是讲起来呢，它就有点凌乱。
16: 哦，
17: 好，我们慢慢的开始讲。
16: 好。
8: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17: 首先说邀约，尧帝呢在晚年他对舜是这样说，说知耳顺，这个知呢就是提醒一个人注意，重视，他是和我们现在在口语当中说哎，听我说，这个，
16: 就好比英文里的 look，
17: 哎，
16: 就是引起注意，
17: 对，
16: 我要说话了。
17: 但是这个知呢是上级对下级可以这么用，
16: 哦，
17: 下级对上级他就这么用
16: 不能说知了，
17: 不礼貌，对，知耳顺，你就说你顺，说天之利数在耳恭，整个上天，要把天下的重负放在你身上，容上你来为整个天下去承担这个责任了，要允知其中，允呢就是诚信的抓住

0: 切都不会走极端。走了极端以后，它的这种和谐就容易被打破。你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体内这个血压它不能够太高，也不能够太低，高血压和低血压它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呢要恰到好处，就要直中。对，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也是不能走极端，所以要勇之其中。这是把整个天下交给舜的时候，尧就告诉他，
1: 等于是给他一些提醒告诫，也是分享自己的经验。
0: 对，当然勇之其中呢，后来舜呢对他做了一个发挥。这个发挥呢变成十六字真言，这个十六字呢就是我们儒家的一个叫道统。或者他的一个心法。叫人心为微，危险的危，就是人心呢。
1: 为微，第一个为是个竖心旁，就是一个唯有的唯的右半边。
0: 对，危呢是危险的危，
1: 危险的危，
0: 第二个危，人心为微。他把人心呢，就是说我们生物属性的这一块，他称之为人心。他有堕落的倾向，所以永远要去堕落，所以他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存在。
1: 所以人心为微呀。
0: 对。
1: 嗯，
0: 你当然堕落下去人就会很危险。
1: 嗯，
0: 说道心为微，微呢是微，微妙的微。
1: 这个道心为微的微是微妙的微，前面一个微是危险的微。
0: 对。
1: 嗯，
0: 道心呢是人作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
1: 也就是您说的道德理性之心。
0: 对，属于道德理性之心。
1: 对，
0: 它能够维系住这个人性生物属性之心，不让它
1: 堕落
0: 去堕落。但是呢这个东西又不容易把握住，
1: 所以它很微妙。
0: 对，道心到底在哪儿，我们得把这个道心从生命当中提炼出来。有人呢把这种过程呢称之为修炼。就是一定要在人的生命当中把这个道心拿出来。说为精为一。要把这个道心让它非常的精，就是当中不能有
1: 一些掺杂。
0: 对，不能有掺杂。精的是白米嘛。那个一就是这里边只能是唯一的道心在主事。人心的听命。这样勇之绝中，也是这个勇之其中，是这个意思。说四海困群，在你的领导下，让整个天下老百姓都日子过不好，天禄永终，那你也就当不好这个天子了。他前边呢就是尧告诉舜，你要怎么样治理天下，在治理到什么地步的时候，老百姓就会照你的话反。所以叫天禄永终，舜亦以告禹。舜后来呢也把这个天下交给了禹，他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把尧的这个勇之其中，勇之绝中，说成十六个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1: 人心为
0: 人心为微，
1: 道心为
0: 微，为精为一，勇之绝中。这是舜告诉了禹。后来禹呢没有再禅让，
1: 对，
0: 他的儿子启开始了家天下的先河。整个夏朝一直传到夏桀。到了夏桀的时候，这个夏桀他非常相信天命，他认为是上天把这个重担交给我，你们谁也没办法，我就是太阳，你们谁能够把太阳不让他升起，对吧？所以当时很多老百姓说，我们就想和太阳同归于尽。这个时候商汤呢就起兵伐夏，这是据说是后边约呢，前边应该有一个汤约。说禹小子吕他对天发誓，然后要灭夏。说吕呢是汤的名儿，就是
1: 汤的名。
0: 对，商汤，
1: 商汤的名，
0: 汤是他的号。就好像尧舜禹这些他都属于他们的号。小子吕，
1: 他这是自称。
0: 对，在上天面前他就是个小子。
1: 对
0: 啊，说敢用玄母，他要和上天做一个沟通。总得拿一点东西来献祭。就拿一个

0: 黑色的公牛，敢用玄武，敢昭告于煌煌后帝。这个煌煌后帝呢，就是上天。
1: 哦，
0: 嗯，
1: 他说有罪不敢赦。
0: 对，有罪不敢赦。这个是谁有罪？就是夏桀有罪。
1: 哦，
0: 他有罪，我不敢去赦免他，因为赦免了他的罪行，老百姓不答应。所以呢，地层不必减在地形，我是地层，就是他是上帝，这儿的地呢是指上帝，就是天地。我们等一下讲一讲这个天地概念，它到底我们的天地和基督教的天地它是有一些区别。我们也认为是在这个商汤尧舜禹这个时代呢，人们是相信有上天。后来呢，我们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有人格化倾向的天呢，慢慢的还原为自然天。所以地层不必减在地心，我是你的臣子，我没有蒙蔽我的良心，所以你应该去选择，就是减在地心，减就是选择，选择就是该治谁的罪，该对谁好。正宫有罪，正宫的就是我。在商这个时代，商汤这个时代呢，正呢是很多人可以说自己就是正，我就是正。
1: 正就是后来皇帝自称的这个字，正。
0: 对，这是包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正还是可以，普通人还是可以说的。
1: 可以说正的。
0: 对，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他把这个字呢开始用于皇帝的专用，就是这个皇帝是可以用正，其他人不可以。这儿商汤说正宫就是我，我有罪，无以忘方。如果我有罪的话，不要伤及无辜，就你就治我一个人的罪就可以了，对老百姓得包容，因为什么呢，是我领导的不好才让他们受到牵连，所以你就治我一个人的罪，
1: 不要牵连百姓。
0: 对，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如果百姓有罪的话，
1: 那罪在我。
0: 对，也惩罚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因为我是头。所以这儿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商汤。我们这么说哈，为什么先民会有上帝这个概念？因为呢，在当时人的言行举止很难留下痕迹。比如说我说话，我说完以后我可以不承认，然后你还拿我没办法，
1: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说了这个话。
0: 对，又没有录音机。后来有了录音机，我如果不承认我说过的话，你可以放出来给我听。
1: 对，
0: 你看这是不是你说的，我还必须承认。
1: 对，
0: 就是很多痕迹没办法记录。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愿意让老百姓都善良，整个社会大家都是在道德的这么一个统领下，大家共同生活，这样子的话管理成本会大大降低。因为所有人都有道德，那么警察、监狱、军队
1: 都不需要了，
0: 就都不需要了。但是呢，偏偏就有非常多的人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呢，他做了坏事我们就得去判他的罪。但是呢要找到证据，当时找到证据非常的难，所以呢很多坏人日子过得反倒比好人日子过得好，就是不守住道德底线的人，他的日子过得比守着道德底线的这些人的日子过得要好。所以呢当时人们就说，怎么样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就是守住道德的底线，让每个人都有敬畏之心，然后呢就设想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一种设想。这个神明是个干什么的？就是他应该是他记性很好，他能够把所有人做过的事儿他都记得住，
1: 不管你说的话还是做的事儿。
0: 对，然后呢 他神明呢完全用道德的力量在衡量每个人的对言行举止，他是一个至善的全能的这么一种存在。然后呢我们发现善有善报，他等着你给你攒着呢，攒到一定程度善不积
1: 不
0: 足
1: 以成名，
0: 成名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在你身上给你一个善报，一定会给你的孩子甚至子孙五代以后他会给你一个善报。说恶有恶报，恶不积不足以灭生，他也给你攒着，你别以为没人看到，都有人看到，他都在给你记录，等到积攒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给你一个恶报。说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不在自己身上报也会报到后边子孙后代。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叫时延，
1: 就是有一个时间延迟效应。
0: 对，神明呢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数据。
1: 大数据来说就是大数据。
0: 对，大数据它会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大数据呢它还可以把一切都给你分门别类的给你计算好。
1: 也就是说真正实现了太阳底下没有秘密。
0: 对，大数据它就是一个太阳。大数据时代 5G 时代呢会让我们这个社会没有阴暗的角落。2019年它是 5G 元年。2025年中国就率先实现 5G 社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说 5G 给人类带来的影响超过电力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1: 哇，那影响太大了。
0: 对，所以说是在 5G 时代万物互联。所有的人就是我们的能力和智慧将交由机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就以道德和习惯开始来衡量，就是你的习惯好，你的道德好，你在这个社会上就会受人尊重，你就会活得很幸福。你的所有的善行将会没有食言的得到回报。你的所有的恶行或者不好的习惯也会毫无食言的得到惩罚，你自己感觉到非常的难受。你比如说我们说 5G 时代无人驾驶，街上跑的全是无人汽车，你想要用你只需要说一声他就会来把你从现在这个地点把你拉到你想去的地方。但是你如果在车上你给人家糟蹋的乱七八糟，那明天你就打不上任何车了。
1: 就是逼着我们不得不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
0: 是这样。
1: 那
0: 所以呢
1: 再回到原来的经典，
0: 在汤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没有下大数据，所以他需要找一个真正能够赏善罚恶的这么一个神明，来去对他自己的道德言行呢做一个背书。周有大赖，善人师父，大赖是大的赏赐。周呢他是以道德治国，你像整个商就是殷商他们是以宗教治国。殷商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基本上每天都要祭祀。为什么要祭祀？就是让所有人都有信仰，守住那个道德，有敬畏。但是呢在这种有信仰有敬畏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自然而然的，比如说认为我的上帝会惩罚你。对吧？我给我的上帝给了他五个公牛，我就献祭了，所以呢他一定会保佑我，包括保护我的恶行。在商代呢很多人会相信这样子的东西。你比如说在宗教信仰当中，我信仰这种宗教，他信仰那种宗教，有可能有圣战这种怪胎就会变出来。就是我去杀人是以道德的名义去杀人。你像很多那种就是极端分子原教旨主义者，对吧？他去自杀，而且面对的都是妇孺， 只因为对方的信仰和我的信仰不一样，我就可以举起屠刀。所以这是信仰当中会出现的一个弊病。所以到了周的时候，我们相信天听自我明听，就是老百姓的道德它体现出就是生命的力量。所以周有大赖，周朝呢完全是用道德来治国，不再相信就是上天还有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说我们从宗教国家转变成世俗国家，用道德来管理整个社会，是从周代开始的。王国维呢在《殷商制度论》当中把这个写得非常的清楚，我建议听众
1: 大家可以读一读，
0: 可以去读一下。
1: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这句话我们不能展开来谈了，下一期的节目再请王老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周有大赖，善人是富是什么意思啊。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呢就告一个段落了。王老师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结合《尧约》第二十当中尧对禹说的话，还有呢就是商汤他面对上天说的一番话，给我们讲了为什么古代要有这个上帝这么一个概念啊。
0: 对，
1: 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而且结合5G 时代，五 G 时代是大数据，就类似于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良心道德律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是结合的特别的好。那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期的节目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论语·尧约》第二十接下来的内容。好，听众朋友，我们共同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

0: 共同实现中国梦。
1: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2: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3: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2: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1: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2: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0: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4: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4: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4: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6: 忽然有一天，
7: 爸，爸，
6: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4: 上一期呢，我们学习了尧曰第二十的内容，刚刚开了个头。我觉得呢，这些语言都非常的优美，而且呢，里面的内涵很深。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期学到的内容。尧曰：“资耳顺，天之利数在耳躬，允直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顺亦以命与。”曰：“于小子旅，敢用玄母，敢昭告于煌煌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必简在帝心，朕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公。周有大赖，善人是父。”周有大赖，善人是父。王老师您还没有展开来讲，
15: 对，
14: 这句话就不是商汤的独白了是吧？
15: 对，这已经到了周了。
14: 到了周了，对。
15: 武王伐纣成功以后，他要改变营商他们的这个治理模式。在商汤，商的这个治理模式它是非常相信物质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所以商呢是一个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这样一个社会。
14: 好像我们今天商人这个词还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15: 对，
14: 商人很会做生意。
15: 对，所以他很注重物质。
14: 是
15: 在商这个时代，当时著名的酒池肉林，这是在物质非常丰富的状态下他才能够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他有就是用大量的粮食去酿酒，你像他的青铜文明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发达的。
14: 是啊，
15: 他的武力包括他用什么来统治老百姓，他除了用物质

0: 去统治老百姓呢，他还要用宗教来统治老百姓。
1: 嗯，
0: 所以呢，用物质和宗教统治，这是商、殷商他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面，类似于今天的西方，
1: 哦，
0: 就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然后呢，
1: 大家都有精神信仰，
0: 对，大家活泼，都穷奢极欲，
1: 穷奢极欲，
0: 对，然后呢，为了制约所有人都穷奢极欲、互相的纷争和恶行，他们还会引入一个宗教，
1: 然后也有一个赎罪机制。
0: 对，有一个赎罪机制，
1: 嗯，
0: 每天他那个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
1: 嗯，
0: 基本上是大事小事都要记事，
1: 而且记载的特别琐碎。
0: 对，所以他那个时代呢叫不问苍天问鬼神。
1: 嗯，
0: 他们相信就是神灵的力量，会关照他们现实享福。
1: 哦，
0: 这是商他那个政治统治下老百姓的一个普通心理。
1: 嗯，
0: 到了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武王伐纣非常容易就把这个商给灭掉了，因为就是所有人都享福，他一定会有这种想法，一定会让一些弱势群体把他压榨到极致。
1: 嗯，
0: 所以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只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的事情，这个商呢就像子夫的房子一下轰然倒地，
1: 好像这个周武王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太快了。
0: 对，因为周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1: 嗯，
0: 叫小邦周，
1: 小邦周就说明是个小国，周是
0: 个小
1: 国，
0: 商呢是个大国，
1: 嗯，
0: 大邦商。
1: 嗯，
0: 这个小邦周忽然给了他一个机会，
1: 嗯，
0: 他可以统治整个天下，统治商留下来的那么多的人。
1: 嗯，
0: 那怎么统治，靠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延续人家以前的那个统治方式，就是物质文明和宗教双重来治理这个天下。后来周呢选择了用道德来治理天下，
1: 嗯，
0: 所以他们提出周有大赖，赖呢是赏赐，
1: 嗯，
0: 他把商纣王的仓库给打开，打开以后呢要把所有的财富分给老百姓。
1: 嗯，
0: 说怎么给分，谁的道德好
1: 那就给谁多，
0: 就给谁善人是富，
1: 哦，
0: 让善良的人拥有财富，
1: 哦，
0: 让善良的人更有更多的机会。
1: 嗯，
0: 说虽有周亲，那么有一些人他属于我的亲戚至亲，
1: 嗯，
0: 是不是也应该得到赏赐。
1: 哦，那说到这我们还把下面一段读一下啊。
0: 对，
1: 虽有周亲
0: 不
1: 如
0: 人
1: 人，百姓有过在于一人，这段话是谁说的？
0: 这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
1: 一些
0: 政府文告，
1: 政令，啊，
0: 嗯，就是说我不认亲戚，
1: 嗯，
0: 虽然是至亲，但是呢不如那些道德高尚人，人人就是道德高尚人，就是让所有道德高尚人，
1: 嗯，
0: 让他们有机会，让他们拥有财富。
1: 嗯，
0: 说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如果老百姓犯了错误，
1: 嗯，
0: 由谁来负责？由管理者来负责，因为他拥有了大量财富，他拥有了大量机会，当然他就需要教化老百姓。这儿的不是罪，你看前边在汤氏说的万方有罪，这是百姓有过，过呢是在所难免的，
1: 过是无心之错。
0: 对，无心之错，
1: 嗯，
0: 就是当百姓有了无心之错，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教化出了
1: 问题，没有到位。嗯，
0: 对，不是法律没有到位，而是教化没有到位。
1: 嗯，
0: 所以在于一人，就是把所有的过错由这个最高统治者把他揽过来，
1: 嗯，
0: 然后他来改过，慢慢的让老百姓都没有过错。好，我们再往下看。
1: 尽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济绝世，举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悦。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这就是提出了怎么样治理天下。
1: 嗯，
0: 在不再用宗教了，在周以后呢，我们开始变成一个世俗社会，就是宗教永远处于一个从属的这样一个
1: 地位了，不再以神道社教了，
0: 不再用神道社教。
1: 嗯，
0: 但是呢，他需要用宗庙的力量。
1: 是，
0: 嗯，井泉梁，泉呢是我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秤。
1: 嗯，对，
0: 量呢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容积，重量和容积，
1: 嗯，
0: 这个是需要统一的，
1: 对，
0: 要严谨的统一，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在治理社会的时候，一定会有财富的流通，
1: 嗯，
0: 物品的流通，用什么样来衡量？比如说粮食，一个呢就是看它的容积，我倒在一个升里头，升斗壶这些东西。
1: 嗯，
0: 来说它的多少，一个呢就是称重量，所以对重量的标准和容积的标准，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制定出来。说省法度，严格的对法和度，法律和制度要进行审慎。有一些法律制度现在能用，我们继续用；有一些法律制度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就需要把它给从法律制度当中把它去掉剔除，有一些法律制度现在没有，我们得给它加上，所以这叫省法度。
1: 嗯，
0: 修废官，废官呢是指，就是我们说给老百姓一定要一群老百姓一定要有一些管理者。
1: 嗯，
0: 这个管理者有一些官职是需要的，有一些官职是不需要的，或者过去需要现在没有的，我们让他有这种官职，有这个部门，说现在需要但是过去没有，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部门。还有一些部门呢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1: 嗯，
0: 就是不再需要了，那我们就把它给废掉。
1: 哦，
0: 这就叫
1: 修
0: 废
1: 官、嗯，
0: 对，它是要让各种各样子的职能部门在人群当中显现出它该有的这样子一个功能。四方之政行也，如果把这三样做好了，井泉梁、省
1: 法度、修废官，
0: 修废官，那么这就容易如兴使备，如备使守，就是这样四方之政就可以行得通。我们就把这个呢称之为行政。
1: 哦，
0: 行政呢就是要让政治呢真正铺开，让管理呢真正展开。
1: 嗯，
0: 兴灭国，被灭的国家，以前被灭过的国家，我们得让它重新活过来，
1: 也就是那些小的邦国。
0: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他们有很多就是精神思想道德方面的传承，需要让这些国家存在，所以要兴灭国。
1: 嗯，
0: 让文化多样，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从周以后，我们一直做一个文化多样性。当然我们这儿也有一些诟病，比如说像文字狱，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一直不占主流。我们这个民族呢一直是百家齐放，
1: 百
0: 家
1: 争
0: 鸣。对，为什么后来说罢黜百家，
1: 独尊
0: 儒术，说罢黜百家不是说你读道家的书就不对，是不是你要读道家的书你就不要出来做官，是这样。罢黜是从政治上让治理这些各家学说的人离开政治，但是呢让他们回归到社会当中去。儒家呢有一个特征，司马谈曾经说过叫博而寡要。
1: 博而寡要
0: 就是他广泛的学习，他像海绵一样到处吸收。寡要呢他没有要点， 就是实际上读中儒术以后呢，是阴阳家借用儒术的名义开始显现出来，法家借用儒术的名义他也在发出他的声音，就是实际上是百家都给了一个通道，你必须挂着儒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来流传你的思想。所以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儒家它有这样一个特征，儒家它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时偕行的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它不断的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或者它在引领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所以呢，兴灭国就是让已经消失的文化真正能够得到传承，如果要是让文化大一统以后，这个文化就离消亡不远
1: 了。
0: 对，即绝世。
1: 这个什么意思呢？绝世，
0: 绝世以前呢，每一家人他会世世代代守着一个业。
1: 哦，守着一业。
0: 对，比如说他是工匠，他们世世代代就做木工，做铁匠，做瓦匠，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技艺上的传承。
1: 也就是说百工之家他们都是在传承本家的技艺。
0: 对，所以我们前边说兴灭国被灭的国家呢，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传承，
1: 是
0: 传承。
1: 嗯，
0: 被灭的家族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传承。
1: 嗯，
0: 你比如像我刚才讲的司马谈家族，
1: 嗯，
0: 他们家就是修史的。
1: 对，
0: 他们家修的史就比其他人家修的要好，
1: 就是世世代代记载这个历史。
0: 对，
1: 嗯，
0: 你像班固，实际上他们这一家人呢也是修史。
1: 嗯，
0: 他们修史就比普通人家，因为他们不是说这一代才开始，他们积累了好几代人的这种努力，然后才能够写出来。你像汉书，那都是诗家写出来的。
1: 汉书，后汉书。
0: 对，
1: 嗯，
0: 后汉书是后来写的，就是汉书呢，是
1: 班固
0: 他们这一家人写的。
1: 嗯，
0: 史记呢是司马家族这一家人写的，最后呢由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
1: 嗯，
0: 所以兴灭国和继绝世都是让文化和记忆能够真正得到传承。
1: 对，
0: 举佚名，佚名是那种特别有能耐，
1: 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事儿的。
0: 对，但是他呢不在政治
1: 体系内，
0: 体系内，要让他们开始
1: 出来
0: 、让他们做官，让他们给他一个部门，让他们在这个部门当中做一些领导人物或者领袖人物，
1: 也就是说要让他们入世。
0: 对，所以兴灭国继绝世举佚名，这是一种文化建设。
1: 嗯，
0: 天下之名归兴焉，你看前边是说四方之政兴焉，是从制度上保证，这个国家呢制度和法律呢只能保证一个底线，不能够去把人心给收拢。如何把人心收拢，就是兴灭国即
1: 绝世举
0: 佚名，
1: 举佚名，哎，
0: 对，这样天下之名就归兴。
1: 嗯，
0: 在治理天下的时候最重要的名，名为邦本，本固邦宁，所以呢你不能够把重心放在君主这儿，重心呢放在老百姓这儿。
1: 也就是说民为贵，君为轻。
0: 他这儿没有说君轻，但是呢他说了民众。民众当然君轻。
1: 对，
0: 吃饭是很重要的，
1: 所以食是第二位的。
0: 对，食是第二位的，让所有人都要吃饱肚子。
1: 是
0: 啊，你穿的可以稍微的破烂一点，稍微的冷一点，这些都能够挨得过去，但是吃饭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作为统治者首先考虑老百姓都得吃饱饭。
1: 对，民众的饥饱问题是第二位要解决的。
0: 丧就是死亡。一个家族一个人的死亡，我们说慎终追远，首先要对死亡呢要非常的慎重。所以对一个生命的终结，我们要给他特殊的礼遇，所以丧礼，丧礼能够教化百姓。
1: 是
0: 啊，然后还有祭祀，丧呢就是慎终，祭祀就是追远了
1: 、
0: 就是一个人去世了，去世一年了，两年了，五年了，十年了，二十年了，我们还得记住，

0: 曾经有过这个人，当然不是记得他的英容笑貌，是要记住他的思想、道德贡献。我们把思想呢称之为言，道德呢称之为德，贡献呢称之为功。
1: 功，
0: 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不朽的，一个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它是不朽的，我们把这个呢叫立功。一个人他曾经影响社会的道德，这个是不朽的，不能够随着尸体的腐烂也把它腐烂掉，所以我们把这个叫立德。一个人的思想他是不朽的，比如说牛顿、立德、立功、
1: 立言
0: 为太上三不朽。
1: 记
0: 就是对这些道德思想和贡献的追忆或者纪念。所以当我们抓住这四个根本，就是让老百姓体会到他们才是最重要的，让老百姓都吃饱肚子，让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善终，就是对他的死亡给予适当的礼遇，就是所以我们儒家呢特别重丧礼，然后呢要对他这一辈子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给予适当的记忆纪念，所以叫记。
1: 对，这是这个纪念呢也是为了传承，为了让后代去学习，所以有一句话叫慎终追远，
0: 明
1: 德归
0: 后矣。是宽则得众，信则明人也。宽就是宽容，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就是我们经常说实际上在一个家里边很多人只能够就是他用最高标准去要求家里边的另一半。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家庭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你嫁一个人或者娶一个人是把他的优点娶回来了，缺点也要娶回来。当我们能够宽容地对待所有人的缺点，然后呢就能够得众，就是他们就愿意和我们接受我们的管理。这儿是说政治家，说信则明人也，你信任他或者让他信任，就是老百姓呢就愿意，任呢是出力，就愿意出力。敏则有功，功则悦，敏呢就是敏捷，就是做任何事情不要拖拉，不要磨蹭，不要拖延，这样你就能够，这儿功就是贡献，
1: 也就是说要敏于事，
0: 对，敏于事，你马上抓紧时间做事儿，这个事儿就有可能做成。
1: 对，敏则有功。
0: 对，你如果要是去拖延，什么事儿也做不成。
1: 做不好。
0: 对，所以呢，这是作为对政治家，他们是有这样的要求。功则悦。
1: 这个功是大公无私的
0: 功。大公无私，天下
1: 就很开心了。
0: 对，我们说大道之行也，
1: 天
0: 下
1: 为
0: 公。天
1: 下
0: 为
1: 公。
0: 当天下为公的时候，老百姓都会喜悦。当你做政治家变成政客，把它当作一个谋生手段，升官就为了发财，老百姓就不高兴了。
1: 是
0: 啊，当我做政治家就是为了做一个公仆，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老百姓就高兴了。
1: 好像我们那个国家主席习主席也说，如果是想升官发财，就不要来做官儿。
0: 对，因为公权力呢，是要为公众服务的。
1: 对，
0: 当公权私用，一定会让老百姓他有非常多的怨恨或者抱怨。
1: 那现在
0: 怨声载道。
1: 是，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热衷于考公务员。
0: 对，
1: 结合这句话，王老师是不是也给他们一些就是忠告呢？
0: 对，公务员就是说你准备好奉献，或者你已经有奉献的能力和奉献的智慧，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考公务员，因为他是公务员而不是私务员。很多人把考公务员呢当做一个，就是只要当了公务员以后他就是一个面子活，他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这还是四级以下的思维。在五级时代，公务员会对一个人的道德和一个人的习惯会要求非常的高。实际上习总书记上台以后，我们会发现公务员越来越不像以前那么清闲了。
1: 是，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转变。
0: 对，
1: 我们一定要有公心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想当公务员的这个发心比较纯正了以后再去报名。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的节目内容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欢迎您下期继续跟随我们的节目来学习《论语》。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
6: 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8: 谢谢，
10: 谢谢大家，
8: 谢谢，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评书联播。
13: 九龙山西海四圣，还剩下二圣了。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高有钱呢，名字叫有钱，实际上他没钱呢，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尤其现在仓皇败北，这兜里头特别特的干净， 这哥俩又困又乏，饥渴难耐。就这么个时候，听见有人呢在那儿叫卖，说是卖西瓜保沙田，不甜不要钱。吕顺声音一瞧呢，有水葛凉亭，凉亭里头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卖西瓜呢。这哥俩一琢磨，干脆咱们过去就吃，哎，吃完了就不给钱，瞪眼儿就不认账。这俩小子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溜溜达达来在凉亭之外，把怪兽呢就拴在这凉亭的柱子上头。二人迈步来到亭上，哎，那一后生，你这西瓜怎么卖呀？哎呀，二位道爷呀，你们想吃多少随便吃，吃完了每个人给上10个老钱也就行了。哦，呵呵呵，那倒是不贵，来呀，取2个大西瓜我们尝一尝。俩大西瓜搬过来了，这俩小子真是野蛮人的吃法啊，夸嚓夸嚓往地上这么一摔，哎，摔得稀烂稀烂的，然后用手捧着这西瓜瓤子往嘴里头塞，那玩意儿能卫生吗？地上啊竟是脏东西他们也不管，哎，粘的黏黏糊糊的，哎，全给塞嘴里头了，饥不择食嘛，所以呢感觉不到牙碜，反而感觉呀又香又甜又解渴。再摔一个，哎，再摔一个，啊，咔嚓，好家伙，这哥俩就吃开了，一口气儿就造了7-8个大西瓜，这回吃的勾满豪瓶，哎，一张嘴啊本本往外都直蹦西瓜籽儿，啊，吃的太猛了，忘了吐籽儿了。哎呀，我们俩吃西瓜就是节约呀！啊，你看这西瓜皮都没剩，哎，全给吃了，啊，饿坏了这是。那年轻的小后生过来了，二位吃的怎么样啊？哎，吃的是挺好，可是有一件事儿啊，得告诉你，我们哥俩他没钱的。二位道爷呀，咱们是公平买卖，怎么能吃了瓜不给钱呢？哎，怎么的？就是没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尤其这杨森，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撸胳膊挽袖子，小子，我他娘的还要揍你呢！啊，我没听说过啊，吃西瓜还要钱的，这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好嘛，这位呀，耍穷横，把这词儿都整出来了。吓得那小伙子呀连连倒退，哎呀呀，二位要是实在不给钱呢，哎，那就算了算了。就这个杨森和高有钱还不乐意呢，每个人又抱了一个大西瓜，嘿，我们是连吃带拿，哎，这年头就是谁胳膊粗力气大谁就有理呀。俩小子又到凉亭上头下来了，来在怪兽的旁边解开了缰绳，那意思呢把这俩大西瓜给摔开了，哎，给两只怪兽也尝一尝。咔嚓嚓用手就这么一掰，这西瓜可就裂开了，往前这么一递，可了不得了，这西瓜里头它没瓤子，哎，有什么呢？每只西瓜里头啊有一口小宝剑。这宝剑本来挺老实的，可是一见风啊他就长大了，呜丢一下，咔嚓嚓变成了3尺清风啊，两口剑唰打着旋儿可就飞起来了。这杨森和高有钱可吓坏了，心说这叫什么西瓜啊，这叫假冒伪劣的西瓜呀。他们俩呀就是没有学问，要是有学问就不能这么说话了，应该说这是什么西瓜，这是特洛伊木马式的西瓜呀，里边暗藏着神兵呢。两口宝剑飞起来，带着风雷之声，闪着金光电色，啊，刷刷咔嚓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回好了，把杨森和高有钱呢脑袋全给砍掉了。这剑又一打旋，啊，气枪咔嚓咕嘟棒荡，把两头怪兽啊也给砍死了。紧跟着呢，那个卖西瓜的小伙子乐了，用手这么一引，两只宝剑呢就飞回去了，哎，落在他的掌中。 再看这小伙子不是普通的年轻人了，原来呀是一位出家的小道士，长得非常的精神。他是谁呢？书中代言可了不起呀，他就是哪吒的二哥木吒。这么多年这木吒干什么呢？哎，学习呢。他的老师啊是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也就是后来转入释迦的观音菩萨。那么后来这木吒跟着老师也转入释迦了，哎，他就是晦暗行者。这一回呀，木吒也是奉师命下山，告诉他现在姜子牙正在用人之时，你呀速速赶奔西岐城帮兵助阵去吧。木吒奉命带上自己应手的家伙，哎，就是双剑呢。这双剑还有个名字叫做吴钩。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大哥金吒那个剑呢叫做太阿，那把剑呢可以当单剑用，也可以当双剑用，它能变化。一般来说打起仗来呀，这金吒就使用太阿双剑，木吒呢就使用吴钩双剑，哪吒使用火尖枪。这金木哪吒三位太子哥仨四口剑一条枪啊，哎，将来那是姜子牙的左膀右臂，动不动嗷一声就蹦出去就打群架去，那厉害极了。那个闲言少叙，单说这位木吒斩了杨森和高有钱，手捧着吴钩双剑架起云头啊，就赶奔两军阵，还得帮忙打去呀。到这一看呢，哎呀，阵前打得正凶呢，戈戟纷飞，人命似草啊，血雨腥风是刀光阵阵。这木吒晃动吴钩双剑也加入了战团，本来西岐这边啊就占了上风了，再加上这么一头小老虎，那对方他们就更完了，结果是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啊，退了十里不行，又退了20里，人家是玩命的追杀呀，这就叫一将胜勇追穷寇。那年头没有这个词儿，可是有这种做法啊。张桂芳一看完了，现在就剩我光杆老哥一个了，那西海四圣全没影了，先锋官风林也死翘翘了，我是孤掌难鸣啊。我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可没想到到西岐这儿我成常败将军了，我有何脸面再去交旨呢？又有何颜面再去见我的同僚啊？看来今天呢我是必死无疑了，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了俘虏。想到这儿，他拽出了防身的宝剑，往脖子上这一

准歧视，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给自己人呢服务。西岐的人马呢，敲着得胜之鼓，唱着得胜之歌啊，高高兴兴是整队回城。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在两军阵交战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使着乌钩双剑，好似下山的猛虎啊，杀了很多很多的敌人。这是谁呢？把他叫到了马前这么一问呢，这才知道原来是木吒奉师命下山。子牙太高兴了，又增羽翼呀，赶紧把金吒和哪吒叫过来，让他们哥仨当场相认。这小哥仨可乐坏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将来金木哪吒三位太子抱成团，那还了得吗？书说简短，姜子牙他们呢高高兴兴回去祝贺去了。老百姓呢也都知道打了胜仗了，哎呦，奔走相告哦，整个西岐城热闹了好些天，大家伙都是格外的高兴。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高兴的这一头，就有哭鼻子的那一头。那么消息就传到了朝歌城，可把纣王天子给气坏喽，文太师也是哇哇的暴叫啊，烦了烦了，老匹夫江上欺我太甚，来呀，点鼓声炸。这鼓声一响，文众声作，所有的大将盔甲整齐，全来听参，站立两旁。文太师也不隐瞒，就把前方失利的消息跟大伙儿就说了。大伙儿看一看啊，下一步派谁合适？不行啊，老夫就只得亲自出马了。言还未尽，班部之中啊，有人高喊一声：“太师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卑职愿往。”老太师一看，此人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大脸盘子，浓眉阔目，花白的虚然。此人呢，正是朝中的大将，兵部尚书，名叫鲁雄。这鲁雄呢，也是托孤的重臣呢。别看年纪那么大了，但是威风不减当年。太师爷，卑职不才，我愿前往啊。这个文太师有点犯犹豫了。鲁雄这人啊，倒是不错，年轻的时候包打前敌，那也是一员虎将。无奈呀，现在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跟年轻人那没法比了。文太师稍微这么一迟疑，当时啊可就没表态。鲁雄那是什么人呢？可就看出来了。太师爷，怎么，您是不是看我老了，觉得我不中用了？并非如此啊。鲁雄啊，你领兵带队多年，经验丰富，我太了解了。无奈这个文仲啊，找不着合适的词儿，这舌头就直打快板。鲁雄可真不乐意了：“太师爷呀，您还是不相信我呀？啊，您可能想了，那常胜将军张桂芳都不行，西海四圣都死在两军阵前呢，我鲁雄一个大老头子能有什么作为呀？”太师爷，您放心，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打不了胜仗，我宁愿死在前敌，我就不回来了，您看怎么样啊？老头子呀，抱橛子拉屎，他是登上劲了。文仲一看，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了。卢老将军呐，你不必如此。这样吧，你一个人我的确不放心，我给你呀派两个助手作为监军，你看怎样啊？哎，当然可以，太师爷您就做主吧。文仲看看左右，给这卢老将军派两位助手。来人呐，用火牌把费仲游魂给我叫来。这文太师啊，恨死这俩奸贼了，心说话，这俩小子平日里

0: 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不干正事儿。天子无道，跟你们俩是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战士们包打前敌，在那块爬冰卧雪呀，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可是你们两个小子呢，在家里头吃香的喝辣的，哪有那个好事儿？今儿个呀，就得使唤使唤你们。正因为出于这种心理，文太师啊，把费仲游魂就给调来了。这二位还不明白呢，心说这领兵打仗的事儿，这是武将的活啊，跟我们俩文官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不敢不来呀。那文太师三只眼一瞪起来，忒吓人的，战战兢兢来在了里面。
1: 参见太师爷。
0: 文仲心说，我那次啊，要是不出兵，就把这俩小子给宰了。前方战事紧急，这俩小子呢，捡了个便宜，是死中得活。回来要逼着天子杀他们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合适。今儿个可到时候了，我呀，让你们俩小子到两军阵去送命去，这也叫借刀杀人呢，借姜子牙的家伙事儿，把你们俩坏蛋就给咔嚓了。心里头作劲，表面上还乐呵呵的。费仲游魂，二位大夫，前方战事您二位可曾知晓吗？
1: 我们是一知半解，听说不是很顺利。
0: 哎呀，何止是不顺利呀，几次打西岐都失败了，这次鲁雄要挂印为帅攻打西岐城，我怕他呀孤掌难鸣啊，所以命你二人作为参赞军机，你二人可曾愿意吗？这俩小子脑袋嗡了一声，扑通可就跪那儿了。
1: 太师爷在上，我们哥俩都是文官呢，不懂兵法呀，我看呢还是委派其他人比较合适。我们倒不是怕死啊，也不是拈轻怕重，我们就是怕耽误了战机，耽误了大事啊。
0: 哎，文仲摆摆手，二位不必过谦嘛，你们俩多的能耐呀，足智多谋啊。俗话说得好，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啊。你们哥俩倒在两军阵前，没事啊就冒点坏水，没事呢就出点馊主意，就把这些馊的烂的臭的腥的都给整到西岐城那儿去，让姜子牙他们那一帮人呢全都倒霉，都把他们害死，那不就成了吗？二位呀一定要前去呀，军令如山，这可不是戏言哦。
1: 哎呦，
0: 这二位曲麻菜熬鲶鱼可苦了大嘴喽，心说三只眼这文仲真就是不讲情面呢，如果说我们不答应，现在他就一瞪眼睛把我们推出去，就得砍了，死了也就是白死了啊，没地方要那抚恤金去。这二位咧着嘴，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不敢说旁的了。
1: 既然太师爷看得起我们，我二人就听军令吧。
0: 好啊，你们领印。文太师把这监军大印发给他们俩了，一人一颗铜印啊，本本给挂脖子上头了。这哪是挂上两颗印呢，这是挂上了两颗亡命的招牌呀。就这么着，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了朝歌城，是兵发西岐。往西边这一走啊，可受了洋罪了。正是夏末秋初，这天气太热了，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啊，马军雨汗长流，不足人人喘息，这天呢都热得出了圈了，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说万里乾坤似一轮火伞当中，四野无云风尽息，八方有热气升空啊，高山顶上大海波中， 高山顶上只晒得十里灰飞，大海波中争熬得波涛翻滚。林中飞鸟晒脱了翎毛，莫想腾空展翅。水底游鱼晒翻了鳞甲，怎能弄土钻泥？只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便是铁石人身也汗流啊。三军一路上，盔滚滚，撞天银磬，甲层层，盖地冰山。军行如骤雨，马跳似欢龙，闪翻银叶甲，波转造雕弓。正是那喊声震动山河泽，天地乾坤似火龙。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用时间记录，
2: 用声音再现。
4: FM94.6，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7: 遥控操作，
8: 气动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
9: 比较大，
8: 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9: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10: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之间。
9: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8: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11: 差不多在这里了。
12: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9: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8: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9: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
8: 就不够了。这
9: 肥料
8: 吗？行不？
11: 可以
8: 啊。把18拆了。不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12: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9: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12: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8: 是因为我们在叶生产上，叶用工环节 比较多，其中的施肥奇龙附魔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爷爷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奇龙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4: 哎，吴老师，我记着烤腌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7: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腌区哈。
8: 对，
7: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腌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8: 第二，
7: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4: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7: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奇龙附魔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4: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8: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4: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8: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了。
4: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8: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4: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8: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7: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4: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8: 对对对对，
7: 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啊。
4: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啊，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13: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7: 贵州的农业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修得起。
4: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7: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一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他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4: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他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8: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 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

0: 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1: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2: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3: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旋更开旋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2: 对，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一刀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1: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0: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1: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0: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2: 对，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一刀型创新的起点。
0: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痛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1: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0: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很黏，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1: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寒湿度就比较高了。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了。
0: 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1: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0: 对，
1: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0: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爬坡上坎不费力的旋耕机。
2: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0: 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1: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0: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2: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在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0: 对，
2: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1: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2: 这个挺多的，嗯，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黑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嗯，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精稀黄磷尾气催化剂，它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1: 哦，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2: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它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哇，
1: 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2: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市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1: 那“15五”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2: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五”末，2D 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个百分点，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地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1: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0: 15五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6大产业集群、3大
2: 特色产业、
0: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运营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

0: 们快乐种地。
1: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1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药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依次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0: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0: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0: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2: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都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十四五”又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15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2: 用几个词来概括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填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周易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2: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五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要在五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

0: 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让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1: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2: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3: 让产能更加高效，
2: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4: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5: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6: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5: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6: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5: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6: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6: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0: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1: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3: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4: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1: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福大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3: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首先带在身边，
5: 对，
6: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1: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真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6: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确实冰箱贴。
1: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7: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头往前面拧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立
8: 嘛。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啊，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1: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VR 全景建模、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9: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10: 我们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I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11: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元。
1: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
5: 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2: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13: 两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6: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5: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6: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5: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非遗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14: 喜欢他的造型。
15: 他什么造型呢？
14: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15: 比方说
14: 小马、苹果、金元宝。
16: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搭福搭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5: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17: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5: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18: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19: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18: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9: 多少钱呢？
18: 这个是208，这个258。
20: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5: 假期实践结束后，徐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山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21: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22: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8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5: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凌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 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8: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0: 抖。他太小了。
5: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分移执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3: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5: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2: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沈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5: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8: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5: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15: 这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5: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23: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5: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4: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24: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25: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24: 对，是这样的。
5: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 让古老分移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0: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5: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7: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5: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3: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5: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4: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5: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五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9: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5: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10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9: 对吧，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5: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9: 我们现在呢，就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5: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10: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5: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流青竹鹤的教学也在进行。流青竹鹤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1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11: 你看这幅作品，它
1: 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5: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流青竹刻里，通常要学两三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流青竹刻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6: 只刻掉

0: 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1: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六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鎏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2: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3: 对，可以扫码。
2: 感觉就是整个雕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鎏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2: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0: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4: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0: 和鎏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刻，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5: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0: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5: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6: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0: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5: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7: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0: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7: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

0: 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在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青年强则国家强，
3: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2: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4: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3: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5: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6: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6: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6: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6: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6: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

0: 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评书联播，
2: 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朝歌城是兵发西岐。他们这儿往前行军呢，可受了老鼻子罪了，就因为这天儿啊太热了，挥汗成雨呀。他们这儿行路艰难，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都有细作探马兰旗，化妆成这买卖人，在朝歌城啊就隐藏着呢。这儿刚一有动静，马上就回去送信儿去了。这事儿啊也是凑巧，就在姜子牙得知鲁雄发兵这消息之后，封神台那边也来了消息了，清福神摆剑带着五鬼在那儿干这活呢。不光完成了主体建筑，后来这精装修啊都做好了，有许许多多的房间呢，哎，各种款式各种档次的都有，有标间，哎，有套间，有大床房，还有总统套房，还有大车店睡通铺的。将来斩将封神得来许许多多的灵魂呢，让他们住哪儿啊，哎，各有各的房间。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这个道德修养不同啊，这个所住房间的待遇他也是不同。封神台修好了，清福神摆剑晃动这引魂幡呢，把以前斩的那些位，哎，将来要封神的先把他给划了过来呀。像什么九龙山、西海四圣，哎，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常胜将军张桂芳，再加上先锋官风林，哎，这都凑齐了，给他们都安排了房间。另外再往前倒，有许多位呀，将来也要封神的，现在灵魂还在外边飘着呢，哎，也得给引过来。像什么首相商荣啊，商荣碰死在九间殿了，亚相比干呢，比干呢让妲己给弯了心了，这二位这灵魂都得勾到封神台这儿来，给安排的总统套房，哎，这待遇高。另外还有几位上大夫，像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呢、焦立呀、赵启呀，这些位在封神榜上也有名，哎，也得有待遇，也得请到封神台来居住。另外还有一些女眷呢，像什么姜皇后，哎，就是纣王以前的正宫夫人，还有皇娘娘，哎，也就是黄飞虎他妹妹，还有新庆宫的杨娘娘，再加上贾氏夫人，也就是黄飞虎的原配，哎，黄天化他妈，这些女人呢死的都非常的惨，这都是被纣王啊给害死的。封神榜上也有名号，哎，都把他们请到封神台，安排到女子胡同，这都是井井有条。那么清福神摆剑呢，让五鬼在这儿伺候众人，哎，也是管理呀，他自己倒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大大的报表，把这些情况一期汇总啊就报给了姜子牙。姜子牙一看，这太好了，现在封神台算是正式的开业了，现在呢鲁雄带着费仲游魂前来攻打西岐，正好啊把这仨小子都给他抓住，送到封神台前，咔嚓嚓砍掉脑袋，以鲜血祭奠这封神台呀。姜子牙这才马上传令，南宫括新甲听令，在在呀，命你二人带领大兵三万赶奔岐山脚下安营扎寨，无论如何不能让鲁雄他们越过了雷池半步，把他们呢就挡在百里之外呀。遵令遵令。这两员大将啊就出发了。现在西岐的人马那是兵强马壮，粮台足用，这两员大将呢赶在岐山脚下安营扎寨，大道小道全给封锁了。刚准备好没几天，鲁雄的大队人马也到了。这时候正是七月呀，七月初三，这天啊热得都邪乎， 众人挥汗成雨，气喘吁吁。战争年月呀，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罢，顶盔贯甲，穿着铁背心的，外头是征袍啊，再扛着行李，拿着刀枪，热上加热，是苦不堪言。尤其这铁背心儿，太阳光晒的，最后都快晒红了。这玩意儿想摆脱还摆脱不了，每一个人都成了这铁板鱿鱼了，烫得刺啦刺啦的。真正的铁板鱿鱼，人家那鱿鱼呀、还挺舒服的，如果热得难受，还能翻一翻转一转。可是这群军兵弟兄啊，套在这个铁背心里头，那就是生烫啊，想转也转不了，想翻也翻不了，哎，前胸后背都给烫糊了都。一句话吧，就是苦不堪言。正往前走着呢，有人禀报：“鲍大帅，往前可过不去了，岐山脚下有姜子牙兵马阻路，再探得令。”探视蓝旗下去了。鲁雄一听这事儿啊，可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来呀，停止前进。他带着亲兵卫队费仲游魂打马来到高坡之上，居高临下查看这地形。做大将的首先得懂得这个军事地形学，在哪儿安营啊，在什么地方下寨呀，从哪儿出兵，哪儿开仗啊，这玩意儿都得整清楚了啊。到在高坡上这一看呢，前边是岐山，黑乎乎的，高耸入云，连绵不断。过了山再往前头走，那就是西岐城了。算计一下，离西岐城大概其还有百里左右。这天儿可是太热喽。再看自己这些士兵啊，那汗都哗哗的，脸通红通红的。哎呀，何处安营呢？仔细这么一瞧，在周围都是密林。鲁雄这才吩咐一声：“来呀，在林中安营下寨，得令的，传令安营，安营喽。”等扎好了营盘之后，去掉了盔甲，扒掉了衣服，找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得好好的凉快凉快。这舒服劲儿啊，就别提了。鲁雄一琢磨，天儿太热了，不便进军，干脆就在这儿休息几天呢。等这个热劲儿稍微的过一过，再进军也不为迟晚。因此上呢，命人挖好了战壕，准备了鹿角、强弓、硬弩，看守住阵地，稳稳当当的，哎，谁也不打谁。南宫阔和新甲两员西岐的大将，他们也热呀，在这个山脚下安营啊，这地方树是特别的少。当兵的就反映：“主将啊，这地儿可太热了，您看对面那个商朝的军队，他们安营扎寨在树林子里头，那地方多凉快呀！啊，咱们可就受老鼻子罪了，是不是请示丞相爷，咱们换个地方啊？”大将南宫阔一听啊，点点头：“你们提的是个好主意，我马上就往上边报，哎，请求换地方安营下寨。”刷刷刷，这报告就递上去了，很快批复就回来了。哎，姜子牙给批的，说是你们在山脚下安营扎寨，不是嫌这天太热吗？那没关系呀，给你们换个地方。换到哪儿呢？换到这个山头上。哎，你看这山头上一棵草都没有啊，光秃秃的，那石头晒的锃明瓦亮，好像火盆相仿。哎，你们就搬到那儿去安营下寨吧。啊啊啊！南宫阔傻眼了，心说丞相爷这脑子是让驴给踢了，还是让狗给啃了？哦，要不然就是喝这个羊杂汤的时候没注意，这脑袋进了辣椒油了。哎呀，本来就热，山脚下都受不了呢，这搬到山顶上安营扎寨去，呵呵，这不是要活活的晒死吗？可是丞相有令啊，军令如山，不听啊还不行。这才传令一声，哎，拔营起寨，换地方扎营。军兵们呢还挺高兴的，以为换个凉快地方，可没想到带着他们上了山头了。哎，忘

往这儿一住，他更要命了，就连那帐篷啊都快晒糊了，刀枪啊都快晒化了，那高温得超过46度去。哎呦，这玩意儿活不了啊！西岐的兵丁怨声载道：“哎呦，这丞相爷他真是老糊涂了，可不是嘛？拿咱们的生命啊开玩笑！”这慢说打仗，就是热也得热死啊！哎呀，可是倒了血霉了。但是呢，谁也不敢说旁的。大将南宫阔和新甲背着士兵们呢，也是不断的发泄怨气。哎呀，咱们应该问一问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在山顶上扎营，都快晒晕了，这仗还怎么打？如果对方要是发起攻击来呀，咱们就没法抵抗啊。哎呀，估计丞相啊就是上了岁数了，他是老年痴呆呀。哎，不行，还得反映情况。这两员大将就把这情况啊反映给姜子牙了，说喝水都困难，得从山下呀往山上运水，好几万人那得多少水呀。另外光这一个热字儿就受不了啊，恳请丞相想什么办法也得给我们解解暑啊。这姜子牙呢还真心疼这士兵，没过几天呢用大车给运来好几车物品，大伙一看都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呵，全都咧嘴了。好家伙，大棉裤、大棉袄、大棉被、大棉帽子、大棉袍子、棉背心儿、棉裤衩，

这腚啊都受不了。这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都套上，哎，大棉帽子这一勒，哎呀，那就得上不来气儿啊！眨巴眼睛的功夫就得捂嗖喽啊！哎呀，这棉衣质量还真不错，上好的丝棉还都是加厚的。哎，哎呀，穿吧，穿吧，哦，还真够暖和的啊！其实啊，这众将兵丁哪里懂得呢？姜子牙用的是一条妙计。就在发下东西第二天，姜子牙呀陪着武王带着满营众将赶奔岐山封神台。这事儿啊绝对保密，跟武王也不能说。到了封神台这儿，武王姬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相父啊，这是什么地方啊？王家千岁，这是演兵打仗的指挥台呀。啊，武王瞧了瞧这地方，这形状，这也不像指挥台呀。再一看台上啊，正中央放着桌子呢。安营扎寨之后又过了两天，姜子牙沐浴更衣，头发披散开了，皮条子勒头，光着脚，身穿着八卦仙衣，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在这封神台上高摆桌案呢，香花铺地，点起了36盏油灯，在台的周围遍插旗子，有青旗、红旗、蓝旗、白旗、七星旗、八卦旗、太阳旗、北斗旗，是旗幡招展呢。武王率文武重臣在底下等着，不知道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再看姜子牙念念有词，开始做法，心里头默默的祷告：昆仑山与虚宫，我的授业老恩师啊，弟子现在开始祭这座封神台，按照您老人家的分派要斩将封神了，愿您老人家助弟子一臂之力呀。他呀摆出各种的姿势，哎，这 pose 还挺好看的，围着封神台呀刷刷刷的直转圈，口里头还念叨呢，一会儿烧香，一会儿朝拜，这一折腾啊就是一天。大家伙全都不明白，心说这姜子牙这什么毛病啊？锻炼身体呢，还是要犯病啊？中风的前兆？哎呀，看不懂。他们呢就是凡夫俗子，那哪能明白呀？书说简短，折腾这一天之后啊，可就到晚上了，定更天，就听外边是狂风大作，哎呦，这南风就变成了北风了，西北风啊，气温是急剧的下降，就比那个西伯利亚寒流来袭击来还厉害呢，由这个零上可就变成零下了。咱们单说商朝军队的首领，这位老将军叫鲁雄，在大帐里头打坐呢，他热的也是浑身难受，忽然之间看这狂风起来了，热气全无啊，可把老头子给乐坏了。哇哈哈，哎呀，真是好事儿 啊天气凉快下来了，正好厮杀呀。费仲游魂呢也挺高兴，哎呀，天子洪福齐天，故有凉风相助。就这阵风啊，越刮越精彩，哎，越刮越带劲，那真是一场好风啊。何以见得是有诗为证，说是潇潇飒飒透深沉，无影无踪最骇人，悬起黄沙30000丈，飞来黑雾100000尘，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起一轮，纵火行凶有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这大风起来了，凉快了，鲁雄他们是高兴了，可是姜子牙还接茬忙活呀，哎，在那封神台上头还是做法呢，披发掌剑，布钢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呀。就这么一折腾，这阵大风啊还就停下来了，不刮了，又改成下大雪了。

0: 哎呦，飘飘洒洒，鹅毛一般呢。最大的雪片得有巴掌那么大小。幸亏这个西岐的士兵都有棉袄，哎，穿得厚厚实实的。这个棉袍子也罩上了，棉被子也盖上了，棉帽子也扣上了。呵，别提多舒服了。士兵们那阵儿啊，他不理解，还埋怨这丞相有毛病呢。可是闹了半天，他是神仙呢，啊，知道要变天了，这棉衣穿上，这多舒坦呢。西岐的人马挺舒服，可是商朝鲁雄的军队可倒了血霉喽。谁能料到这一手啊？七月份的天气都得穿得挺薄挺薄的，热的时候啊，光着大膀子，甚至说光着大腚，那才合适呢。可突然这一变天来了个措手不及呀，这好几万人上哪儿找棉袄去？哎呀，这风刮的人都站不住了，这雪下的人心里头发慌啊。这一个晚上就冻死了不少的人，当官的醒了，把这当兵的都叫过来。哎，你赶紧脱衣服。哎，长官，我本身我就冷得不行了，你还让我脱衣服？废话，你冷我也冷，你脱了我穿上。您说这帮小子多缺德呀，当兵的那么冷，愣是把人家衣服都给扒下来了。这当官的呢，穿了一层又一层，穿了一层又一层啊，那家伙一个个穿的都跟海绵宝宝差不多少了。他们在这儿艰苦难熬，那姜子牙呢继续做法。第二天这雪呀就更大了，总共下了是三天三夜，整个就是银装素裹的世界了。咱们引用后来毛主席的这个诗词，那就再合适不过了，那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银装素裹是分外的妖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出去探看探看这雪有多厚了。有人跑到外头这一测量，回来禀报包丞相，已经调查清楚了，洼地里雪有六尺多深，高处的积雪也有二尺左右。嗯，好啊，这就差不多了。姜子牙再接着做法，口中念念有词，恳请师父保佑此举能够大获成功啊。这位姜丞相施展仙家妙法，他是冰冻西岐山。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

0: 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中国健康宝典呢，说得很清楚，健康的身体需要我们去珍惜，健康的人生需要我们去塑造。有句话也说得很好，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那钱不就是遗产，它不是资产了，对吧？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讲一句最要紧的话，最真实的话，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都是值了，我们都是赚了，对吧？再看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价格不菲的。你比如说脑血管专用的 NK 神经因子、 ZL 进化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一克多少？2999元，将近3000块钱呢。治疗骨骼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克多少？18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少了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天价呀！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用不起。但是我跟您讲，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就咱们国家现在也有很多有钱人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用最好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没效果的话，大家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吧？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是真的能治病，它是真的能救命吗？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啊，细胞治愈因子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的。咱们心脏病人啊，你用上以后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所以所有的你像冠心病、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啊、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的等等，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它都能治好，因为它治的是心脏的细胞，就相当于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最后给你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这个东西它值不值钱？你那心脏值多少钱？没有它行不行？那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就值多少钱？如果说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的话，那你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对吧？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 这个时候患者用上治愈因子，就能修复再生激活脑神经细胞。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你那大脑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人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还快。你觉得这个钱白花不白花，值不值啊？还有胃肠不好的人啊，风湿性关节炎的，浑身上下骨头疼的，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咳痰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那个大粘痰呢，喘口气儿特别费劲儿啊，气管都跟拉风箱似的呼啦呼啦的，对吧？得了这些慢性病，你说死吧死不了，活呢活遭罪，活不起，整天就折磨你，所以叫痛不欲生啊，对吧？但是呢，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舒服，都能够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值了？你命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你花钱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那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大家真的不怕花钱。我们不是怕花钱，怕什么？怕的是大把花了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您都花到别地儿去了，就不见疗效，所以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社会大众，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你说兜里边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呢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点零花钱，有那儿女那自己都没过明白，你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那啃老呢，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说咱们身体生病了以后，手里的这点救命钱不是不花，而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治疗的效果上。每一位病人啊都是身心痛苦，千万别再受骗上当了，咱们擦亮眼睛吧，选对方法，选好药。所以我力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是要帮大家能更轻松的啊，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的，咱们就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国家最新审批的药品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因为疗效确切强大，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想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坐公交那还得是破公交，对吧？好的空调车一块钱不够，你上医院去你一块钱能挂号吗？早都不够了，别说挂专家号啊，就刚毕业的大夫挂号也不止这个数。但是就现在就这一块钱，你却能用上最新的最好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块钱就给你补进去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他们就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治好你身上的慢性病。咱们体验一下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的治疗效果，这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昨天我接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行啊，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我们就管他叫李老。其实啊，他打来电话，说实话啊，他能打这个电话来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奇怪了，说哎呀，既然是老前辈啊，你又管他叫李老，那这人肯定得有一定的地位的，在科学界，对吧？确实是同行，那为什么还要来报名？我跟大家说，李老是干啥的？他是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是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可以说那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实现了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为青光眼啊、黄斑变性等等啊这些眼部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所以 即使已经是81岁高龄了，但依然是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的。脑神经细胞体外

0: 爱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啊，或者是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同时呢也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可是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的再生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其他细胞都不一样啊。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你还同时要促进它神经的轴突髓鞘的再生。这个神经髓鞘再生本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李老整个科研团队整整研究14年的时间，始终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到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他急于想要突破这个科研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他老伴的命。因为17年的时候，他老伴突然发生严重的脑出血，后来赶紧送医院，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这个人本身语言功能障碍啊，说话根本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嘴巴也合不上，口水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流啊，十分钟胸前就得湿一大片，大家想想什么样子了。无奈之下，李老只能是给老伴带那个婴儿吃饭的时候用的围嘴儿，而且呢大家想想，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人能好受吗？就算他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所以李老的老伴情绪一点都不好，特别爱哭啊，就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然后右边半拉身子根本不好使啊，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都是冰冷冰冷的，所以李老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擦脚，帮他热敷啊，帮着他增加右侧身体的血液循环。但是其实那都是什么杯水车薪，最重要的，老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除了李老以外其他人全不认识，甚至于啊，他儿女在国外，他视频的时候亲生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5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就把他放到小区，就是他们家楼那个单元门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上楼，找不着自个儿家，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所以从那以后哈，无论李老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那没有办法，拿车推着他，上班也是要带着他，必须亲自照顾。因为对于他老伴来讲，他就认识李老了，他只听李老的话，别人的话谁也不听，留下就哭就闹。李老自己本人，大家想想，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繁杂，他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的时候严重的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3年以前，大夫实际上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到了这个科研的关键期，另外一个他自信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对自己疾病有效，所以他一直拖着都没去。结果现在老伴有病以后，那更不能去了。后来李老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孩子们在国外，就他老伴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去住院去手术，谁照顾他？我把他交给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放心。那我是怎么跟李老结缘的呢？我怎么认识他的？这个啊，要从我们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叫论801治愈因子 OTC 应用 NK 神经因子对神经髓鞘再生作用的论文啊，从这儿说起。因为这篇论文大家看出来了啊，就跟李老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马上就找我取得联系，亲自考察801治愈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李老看到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以后，特别的兴奋，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儿啊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使用上801治愈因子。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也确实啊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他老伴儿用上第5天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心脚心呢摸起来就开始热乎了， 哎，感觉温度就不一样了，跟手指尖的温度不一样。半个月不到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这就说明他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啊？当然用到30天的时候，身体又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首先语言功能就改善了，发音比以前清楚多了，很多字儿，反正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他也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说话呢，哎，慢慢的也开始一点点流畅起来，就是他这个流畅啊，3-5个字儿一句话可以表达，就跟李老做简单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说话以后呢，能交流了，李老冲他笑啊，比大拇哥呀。患者自己的情绪也比之前好很多了，每天呢脸上有笑容了啊，基本上不哭了。所以李老看他老伴儿一天天好起来以后，李老每天心情都很好啊，精神头也特别足，心情一好，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而且他对老伴儿的康复更是充满信心。原来他老伴儿不是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吗？口水一直流啊，这种情况都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围嘴儿早都摘掉了。然后那个有口水流出来怎么办呢？李老就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就解决问题啊，所以大家就能知道这是多大的变化。等李老老伴用上2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的啊，你给他看相册，他从那照片上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就能认出来了。有一回呢，李老牵着他老伴儿啊一起去买菜，回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以后，李老特意就放慢脚步了，慢慢在后边走，就看着他老伴儿在前面能不能找到他们自己家的位置。结果他老伴儿自己溜溜达达的就找到自己家那个楼啊，找到单元门，上到3楼，然后在门口乖乖的在那儿等着，等李老进来给他开门。你看他都能找到家了。所以李老跟我说，当时啊，他看他老伴在那乖乖等他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他激动的一下子菜都扔了，就把他老伴给抱住了。完他老伴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催他开门开门，到家了。哎呦，我一想这老两口真是苦中也有乐吧。李老就跟我讲，他说看到老伴慢慢好起来以后哈，就算有一天他讲我先他走了，我都是放心的，我能笑着离开。从那以后呢，李老就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他就发现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800多种治愈因子，不仅是对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冠心病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啊。所以这一两天啊，这个李老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有前所未有的1克1块钱的优惠力度，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结果大家猜猜他订了10份啊。干啥？他想给自己啊，包括他研究院里的老同事，他说大伙都用上，都体会一下801治愈因子。李老就跟我讲，他说再过5年，我跟我老伴就钻石婚了，60年呢结婚呢，我再跟他去拍一组婚纱照去，我就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的携手一起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这些案例啊，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801治愈因子治愈老慢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很难给大家一一举例。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强调，我们对待疾病啊，一定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大家记住，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全球目前唯一公认的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物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逆袭疾病的核武器，而801治愈因子是从3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的。 我们利用的是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取了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呢，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胃肠的消化吸收，直接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的细胞，根治人体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保证治得好。所以啊，咱们不能光听别人用嘴吹疗效，对吧？得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咱们也比一比，是不是只有801治愈因子能说到做到，这才是真正治病连根拔起啊，让人起死回生，完全康复慢性病，造福于民，值得我们信任的救命药。所以这一次呢，国家大力支持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哪怕是1块钱咱们也不白花，对吧？都花的物超所值啊。可是话说回来，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钱是有限的，对吧？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啊，1克1块钱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大意，别疏忽，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得认真的维护、修复、校正，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也一再的示意我。行，咱们下边呢，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4: 啊，张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我呢已经参加上了，就是这次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0: 嗯，挺好
4: 啊。现在吧，都用了3天啊。我不听说你说那个这活动吧，随时要结束了吗？
0: 嗯。
4: 完，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另外呢，另外一个哈，我想着就是啊，给我大姐呢也申请个名额。
0: 嗯，您这想法就对了啊。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嗯，您把您的情况给我先说一下。
4: 哎，好的。我吧，我是啥呢，我是有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呐。 我的关节炎啊，就是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哎，这腿也疼，尤其是这个就膝膊盖就膝盖，

0: 只要这膝盖这一动吧，一打弯儿，哎，就跟那个刀割的似的疼啊。
1: 嗯，
0: 完我的手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儿。
1: 我明白啊，其实您这是什么呢？浑身这个关节窜着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临床叫游走性疼痛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挺重了这个病啊，对吧？腿都不敢打弯，你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跟你说话哈，就是反正你要能听出来，就是气总觉得吧，就喘不够用，就是。上医院去检查呢，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对，这就说明你那风湿时间也很长了，对吧？
0: 对，
1: 现在说话呢底气也不足，那个气儿怎么往上吸都吸不进来啊，这就是什么憋气憋喘的一个症状。
0: 哎，对呀，就憋得慌。所以说吧，就现在哈，我的那个基本上呢都不敢下楼，也不下楼了，也干不了啥活儿。动一动呢就气儿就不够用。就吃饭呢也不好，就是吃完了吧，胃哎呀就那种胀啊，你是只有得了病的人能体会到，就胃胀得慌。这胃一还疼，就特别是晚上哈，这饭要是吃完了，哎就不往下走，就觉得这肚子吧堵得难受啊。
1: 我能明白啊，其实现在是啥，年龄到了以后就一体多病了。你这个是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啊，而且你现在心脏病已经有心衰的症状了，听懂了吗？所以你稍微一动弹气儿就不够用啊，啥也干不了，憋气儿憋喘。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是一种瓣膜性疾病，然后时间长了最终就会引发心衰。那你过去这个病怎么治的呀？
0: 我上医院看，这医院也看不好哎，就给我开的叫丹参滴丸，又养生胶囊，又那个稳心颗粒什么的，反正整一堆药。还有人家别人就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药酒，说管风湿的，哎，我都用过了，结果这钱都是白花了，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吧，就根本也治不好哎。完后来吧，我儿子呢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这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类的药，这我也不懂哎，你说那事儿。
1: 治愈因子是什么？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明白吧？所以这个治愈因子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

0: 医呀、啊？您跟我说说都怎么改善的？
1: 哎呀，我是用了第一天吧，哈，我就感觉我这胃吧就不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呢，吃饭呢也能往下去了，晚上呢、嗯、也没那么胀气了。等到第二天吧，我这手啊哈，就是瞅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
0: 嗯，
1: 也没有那个原来那么肿了，
0: 消掉了
1: 就太快了，
0: 嗯，
1: 等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的心脏也没那么就是闷死的感觉了，
0: 嗯，
1: 这疗效太强了，我心里真是特别高兴啊。
0: 您这回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这十多年呢、
1: 啊、
0: 才走到这一步啊。我跟您说呀，您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后，惊喜呀、啊、还在后边呢。您现在时间还短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经过全球上千位顶级科学家认证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细胞再生、心脑复活啊、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你说如果它不科学的话，它不见效的话，能有18位专家因为研究这个治愈因子获得诺贝尔奖吗？对不对？诺贝尔奖是啥呀？那是科学领域里边最高的奖项了，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那个明珠，而且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中唯一一个获得独家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彻底解决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老慢病，而且治病那叫什么连根拔起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别的药比不了的。你用嘴说那吹牛都是骗人的，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呐、啊。这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801治愈因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1: 啊！
0: 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独有的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啊，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平稳快速的降压，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而且不反弹，完全能够让他血压恢复到正常。那么同样道理，咱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什么病？细胞病嘛，对吧、
1: 嗯、
0: 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就能好。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机会？就是一克一块钱、
1: 嗯
0: 啊，原价是1380元一克，你说这里边差了多少啊？啊，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也跟大家讲，随时随地都会结束，这就叫什么？过了这个村儿可真没这个店儿了。嗯，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您也是一样，好吧？给姐姐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1: 哎，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啊！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张老师，我家是重庆的。我叫王国华。
0: 嗯嗯，您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我就是感觉吧，用那个801那个治愈因子，治愈效果太好了。
0: 嗯，
3: 一元治顽疾那个活动吧，我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可到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怕活动结束了嘛，把我给忘了。
0: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啊，只要您已经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报名的人太多，可能送的时候

0: 会给大家送的慢一点，但是他会保证您肯定是一块钱一克用上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好不好？
1: 哦，那就行，那就行。哎，张老师啊，你不知道，我5年前嘛得的脑出血啊。
0: 嗯。
1: 当时嘛是在，就是和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哎呀，突发的疾病。当时在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嘛。
0: 哎呀
1: ，差一点呐，就要了人命了。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出院嘛，哎呀，就觉得不行了，行动不了。你像在家呀，吃饭呐、啊。喝个水呀、啊，都得人喂。根本就下不了地。当时真的，张老师啊，我就觉得全身嘛，就只有大脑有意识，眼睛能动。然后有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嘛，我就觉得，我活着就是个累赘呀、啊。但是你说想死啊，咬个舌头都咬不了。你看想吃钥匙啊，自己还动不了。我知道那个滋味啊，真的，张老师啊，太难受了。
0: 我太能理解了，人呢，最怕什么？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啥都干不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对吧？可以说，对于脑出血患者来讲啊，如果出血量大的话，那真是几分钟的功夫，人就可以没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您呐还好，起码什么呢，抢救的比较及时啊，咱们还有机会康复的。您这么多年谁照顾老伴儿啊？
1: 哎呀，就是嘛，老伴儿照顾我。
0: 嗯，
1: 老伴儿啊，就是啊，天天呢劝我嘛，就怕我呀、上火想不开这些嘛。老伴儿就这一点都嘛，为了照顾我啊，你要头发呀比这几年白的都多啊。哎呀，人也瘦了好几圈呢、我那个心里啊挺恨自己的。这真的就是老伴能照顾我。儿女再好嘛、也不如老伴嘛。
0: 对，
1: 就现在那个801那个治愈因子，我用了70天了。哎，老伴都给我数着了。
0: 哎，用了70天了就好啊。您要是不跟我讲啊，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脑出血有语言障碍，我现在根本听不出来。我觉得您说话基本上表达的都非常好啊。
1: 是啊，我老伴儿就说我呀，你直接和张老师打电话说吧。
0: 恢复的确实不错啊，70天用了是不是？
1: 是。
0: 嗯。
1: 我得了病以后啊，这真的是受了不少的罪，药也没少吃。这我都亏得你啊，张老师。
0: 哎，您客气了，遇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遇到801治愈因子了，对吧？是他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当然作为研发人，我也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因为通过801治愈因子，真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脱胎换骨的康复的机会了。您现在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能让大家没有病痛啊，能让您这样脑血栓、脑出血，或者说脑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啥？这是新生啊，重获新生啊！
1: 哎呀，是，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好好活着太难了，没有801治愈因子，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啊，遭晚的罪啊。
0: 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您将来就无病一身轻了啊，无病无灾就是福啊。您想想70天之前您啥样，重度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瘫着不能动，对吧？但是您现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咱们不跟大病活人了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李老的老伴儿似的啊，不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这种强大的修复损伤、再生脑神经细胞的作用恢复健康的吗？对吧？你说为啥重度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也能给他救回来，能让那些脑出血后遗症彻底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咱们话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啊，801治愈因子其中是含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的。你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叫 ZR 脑活因子，干啥的？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脑神经的。 所以它能够彻底的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协调功能，恢复你的肢体运动障碍。可以说它是促进脑细胞、促进脑神经再生，从而恢复脑病的各种后遗症的。那是保证啊，一治一个好。
1: 张老师，我发现当时我的救命恩人呐、啊，两现在我家里头那个801治愈因子啊，就是一天亮了，也不能耽误做药啊，就想早点赶紧就是好的时候了嘛，你可别把我那个落下了名哎哈。
0: 哎，您这个别着急啊，这样。导播呢回头会把您的名字记下来啊，咱们现在是一元治完急、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工程呢会随时随地都结束了、您再稍微等一下啊，只要报名登记上肯定错不了，好不好？
1: 嗯，那好的好的，谢谢老板了，谢谢。
0: 可能给您送的都在路上了啊。
1: 嗯嗯，好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别着急。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然后一定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啊。哎呀，总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您久等了啊。您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4: 哎，我呢是听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了你们那个是国药集团的药啊，而且还是生物新药。
0: 对，
4: 因为他们家老人在用嘛，就是老人是那个脑血栓，就像你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患者一样嘛，用的了特别好，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哎呀，那个太好了吧，人家说，这那个生物新药嘛很好，现在呢而且还有活动，所以一克了1块钱。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那个病能不能治啊？能治我也想用啊。
0: 嗯，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就是给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不对？
4: 嗯、
0: 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身体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有好多年了，后来又有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那个脑袋呀晕乎乎的呀，经常就感觉呀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转圈儿一样啊，哎呀，那一动不敢动啊，后来不是又有那个心衰了吗？
0: 哎呦，连心衰都有了。
4: 有了啊，还挺严重的。只要一到冬天呐、我那个病就加重，冬天都要住个2-3次院了。
0: 哎呦，
4: 最近这几年嘛，一直这样，一直吃药啊，还是不好，就这样维持。我就怕哪天呐、维持不了了，心脏不行了，我这人就完了嘛。
0: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心衰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像心梗，我们说做个支架能维持几年，但对于心衰来讲没有太好的办法临床。为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功能都衰竭了，泵血都泵不动了，对吧？他累得都半死了，他能好吗？但是我们讲，越是这样的患者就越是要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都尝试的太多了，对吧？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才能让你活出这种健康的状态来。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4: 睡眠不行了，一点都不好。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那些老是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 有时候甚至就是那个半卧都那么睡一会儿，坐在床头靠一

0: 靠这个样子睡呀、啊。还有那个手脚也是浮肿的，
1: 嗯，
0: 出门非常费劲儿，基本就不出门了，就连上个那个卫生间我都要扶着墙慢慢走，
1: 嗯，
0: 心脏就感觉受不了，只要一动啊心脏就是受不了啊。
1: 您这个心衰呀、啊、至少是三级了啊，已经非常重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难受。但是我跟您讲、
0: 哎、
1: 这么熬肯定不行，因为你肯定早晚熬出事儿嘛，对不对、
0: 哎、
1: 一旦犯病或者心衰加重，那真是你连床都起不来，几分钟的功夫可能命都没了，那叫什么叫猝死啊。那么短的几分钟时间，
0: 对对对，
1: 根本就不会给咱们患者预留出抢救的机会来啊、
0: 嗯、
1: 明白、
0: 嗯、
1: 直接就阴阳两隔了。所以说、
0: 啊、
1: 我们治病啊千万千万要用好药，用真正能治病的药，你才能治好病啊。
0: 嗯嗯嗯，我也是听老同事说吧，你们那个80要治愈因子、
1: 嗯、
0: 这个就是通过那个治愈因子治病的吧，能治好病。哎呀我也想买呀、啊、我也想用。你说我用的话，那个心衰到底能不能治好啊？用到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1: 嗯，您听我详细的告诉您啊，我那句话你一定要记住，
0: 嗯、
1: 只要你用上80药治愈因子，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明显改善，3天以后心绞痛就不再犯，明白？因为80药治愈因子它拥有3大名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而且它最核心一点是啥？见效快呀，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啊，不经过脾胃消化直接吸收入血，所以它是实打实的治愈细胞的药品，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这一点。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找我啊，我这个人从来是说话了就负责到底的。您记住啊、
0: 嗯、
1: 所有的心脏病，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还是心衰，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必须要恢复心肌的供血，你得让它吃上饭，只有供血好了足了，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力去修复，对吧？去干活、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80药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进化因子啊，这个因子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那是做过上百次实验的，用它溶解2厘米血栓斑块，就3个小时就溶了，明白？您自个儿想想、
0: 哦、
1: 3个小时以后堵到您心脏冠状动脉那个血管上的斑块就溶解了，就消化了，就像那个太阳晒到冰上似的，冰块就一下溶了，那你的血不就直接过去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垃圾不就直接代谢出去了吗？你堵血管的问题还有吗、
0: 嗯、
1: 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就非常充盈啊，我们心脏供血改善，血中带氧啊，血氧充足，当然你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脏猝死的问题了。另外就是您这个心衰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VE 血管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补充以后呢，快速的恢复心脏心肌细胞的活力，再生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心脏一样，不是一整个心脏换，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换，这个你的心脏都是全新的了，还会心衰呀？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哦、哎，没有了。
1: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的，您就放100个心，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细胞再生，重获健康，叫一治一个好。尤其现在是1克1块钱推广工程，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千万别错过、
0: 嗯、
1: 行吗？
0: 好好好好，你这么说、
1: 嗯、
0: 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马上去报名。
1: 对、
0: 嗯、
1: 您就信我这句话啊，晚年一定会健康幸福的。好，
0: 好， 好，
1: 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嗯！我们再见。
0: 好好 好， 好， 好，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别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

0: 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安徽的，安徽阜阳了。
3: 哦，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4: 我是老患者呀，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半个月效果挺好了，这确实挺好了。因为我这岁数大了，这今年都70了，老师。
3: 哎呦，70不算大呀。您知道用在801治愈因子康复的患者最大的年龄多少岁？108岁。你想想，您后边还有小半辈子的日子可以过呢啊。所以对您来说，70岁只要你是健康的，那都不能算老人。啊，您过去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4: 原先我是不是糖尿病嘛？这都10年了，这个时间呢。前些年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这联合着用两种、三种的，基本上是，控制的还中。空腹的情况下呢，就是6点多、6.2啊、6.3。吃完饭餐后呢，也就是8点多、8.3、8.5左右吧。反正是一直吃药，控制了还行。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没关注啊，没关注并发症啊。最近这几年我这眼睛不行了，眼睛呢胀、疼，眼压高。到医院看了，查完了之后呢，说是给我是说是青光眼。那难受的时候，那心里啊就恶心难受啊，想吐。特别出门不中，出门怕光。我家孩子给我带到那个北京大学的医院去看的病啊。
3: 哎呦，那差不多都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4: 对啊，对啊。
3: 最后什么结论呢？
4: 那检查完了，说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高，都30好几了，37。那时候他给我开的那个赛马诺尔。那药吃着我也担心害怕呀。你说万一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不成慧人了吗？那心里那接受不了啊，那没办法活呀。
3: 明白。糖尿病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很多人以前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眼病失明的。
4: 对，老师，我特别害怕，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个两个手胳膊酸疼。你睡觉的时候我那晃都不中，我那就没话可。肌肉疼、麻、胀。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我这个肌肉啊有点萎缩了。到医院查，他说是啥神经病变了。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你没法睡，有时候睡就是翻来覆去了也就睡2-3个小时。那第二天早晨起来，那累得不中啊，头晕，头晕目眩了，就感觉了就是，是一夜就没休息好。以前那个降糖药不也是用上了吗？但是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并发症它始终是没有解决我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呀。
3: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哪怕你控制住血糖，你并发症照样会发生的。这就是什么？你没有从细胞的层面上去根本的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它一定就是这样。嗯，我问一下，您用完这八零幺治愈因子以后情况怎么样？
4: 挺好的，挺好的。我用上那时候，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啊，睡觉就改善了，睡觉比原来平时要多睡两小时，最少多睡两小时。
3: 嗯
4: 啊，接着我用了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这胳膊呀酸呐、胀啊、疼啊，感觉到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轻了。
3: 嗯
4: 啊，往上举呀、往上抬呀，啊，比原先呢灵活一些了，抬呢有劲儿多了。
3: 嗯
4: 啊，到现在是总共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眼睛呢，眼睛好，我手摸的那个眼球啊，没有原来不像原先了硬邦邦的那个像玻璃球的那种感觉了。
3: 嗯
4: 嗯，眼睛舒服了，舒服多了，看东西也亮堂多了，眼压也比平时下来多了。
3: 对，
4: 这眼球的眼珠这不胀不疼了。我这心里啊，这高兴啊，不用再担心这个失明的问题了。
3: 嗯
4: 呀，我这呀，说话的我这心里这挺激动的，我这终于找对方向了。
3: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其实我跟您说啊，有这个效果，我恭喜您。但实际上呢，像得到您这样的疗效，对于八零幺治愈因子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4: 嗯、
3: 我跟您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就不让患者吃东西来控制血糖的。啊，结果怎么样？饥饿带来更多的疾病，并发症更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疗法就被淘汰了。后来科学逐渐发展，就出现什么呢？化学的西药、降糖药、口服的，啊，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一直到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发现的胰岛素，有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你看血糖能控制住，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血糖控制了，可是并发症呢是控制不了的，对吧？后来哎，为了打胰岛素方便，又有胰岛素泵等等等等。现在呢，有比这个胰岛素泵更加先进的，而且不仅是治血糖，还能治并发症的是什么呢？就是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想想，咱们治愈慢性病，你必须要用到治愈因子，这就是结论。八零幺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针对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它可以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整个胰腺由里到外翻新一遍，更新一遍。就等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胰腺一样，那你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4: 哦、
3: 对吧？全身细胞都给你换一遍新的，你所有并发症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用一个好一个，明白？
4: 明白明白，陈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心里有底了。这一回、这一次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一克才1块钱，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机会啊，我想多申请几个名额，我麻烦一下张老师，我再多申请几个名额呗。
3: 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讲啊，我们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会，让大家都有治愈的可能、啊，别的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啊，感谢您的参与，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
4: 好，好，谢谢。
3: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 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5月28日至31日，优质企业投资考察团走进贵州，开展专项考察活动。29家国内优强企业深入贵阳、遵义、毕节等地实地调研，聚焦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文旅商业、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带着百亿级投资意向，探寻合作契机，纷纷表达长期深耕贵州市场的坚定意愿。日前，贵州理工学院举行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班仪式，成为贵州首个试点高校。据悉，该校已开设15个微专业，涵盖智能建造、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贸易与商务等领域，覆盖16个职业工种。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近日，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名单揭晓，近10人获此殊荣。苏州香山帮匠人薛林根榜上有名，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
10: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不行，我父亲这一把要60多年了，这一把是我的。
11: 太湖古建陈列室里，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福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10: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对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11: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福新是有名的大匠，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0: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4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10几个匠人。
11: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胥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香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作、石作、油漆、扁对、砌接、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林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沂源藕香榭那次大修。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6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 许林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10: 那么杜师傅说，小轩，偶像戏上面那个四条枪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枪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接，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11: 枪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脚，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呛脚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五七九，大呛按七九十一，这些口诀控制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得仔细，薛林根学得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四条呛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10: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会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了一种作品呢，有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11: 第二年网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脚还在网师园的水边翘着。
10: 每一次到网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的看一看。那个时候七二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坐下来的。
11: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林根因为砖戏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砖戏跃动门和上面的字牌。跃动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兴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林根记了一辈子。
10: 说林根，我们做砖戏的啊，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一条棉纱线，一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一个毫米。
11: 一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薛林根和工友们一块砖一块砖地磨，一条缝一条缝地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巴掌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夹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10: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也轰动。
11: 1993年，薛林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三个年轻人，四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林根不服气了，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湖石峰，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立起来效果极好，亭亭玉立。结果日方专家来了一看，摇头，不行，日本地震多，你这石头不安全，埋下去一米。薛林根急了，你们没看过苏州园林吗？这个峰是个景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10: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推下来埋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11: 从1980年开始，薛林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兴之后，薛林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走上高校讲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传统营造技艺。他编写教材，录制纪录片， 建立木作研究室，甚至利用数控技术对文物木构件进行修复。

0: 他说，传承不是照搬，是要让老手艺活在新时间里。2025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球妇女峰会，雪玲根和儿子薛东联手打造的苏园亮相了，和46年前落成的明轩属于一样的室内屋顶花园，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1: 传承里面就是还要创新呀。美国明轩呢，父亲负责剧作，我是实操。这一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因为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0: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玲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玲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1: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变万化，你超过1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还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0: 古稀之年的薛玲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评选，薛玲根是其中之一。评选标准是8个字：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还有一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74岁了，他还是往工地跑。他说：“还得带徒弟。”
1: 年轻匠人呢，既然已经做了匠人，就是要把这个活也做好。我们匠人的规矩不能丢掉。今年9月份组织了一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带有的作品过去在那边展出，争取我们要把那个国内的园林推向世界嘛。
0: 从苏州到纽约，从长崎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玲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的漫长航线上，星海湖犹如一座宁静的国际机场。每当春季到来，这里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翩跹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4: 哎，师傅，快快快快快看，那个梅头公主那个巢上巢了，来来
5: 来，我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梅头公主 S66，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槽了，终于回来了。
3: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潮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8年往返星海湖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
5: 你看，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雄一雌都在了。现在
3: 星海湖古称梅驼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驼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潮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她归来。星海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金和徒弟刘雨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塔身狭窄，塔顶峰极，却是俯瞰这片水域精准记录候鸟动态的唯一窗口。
6: 这么高的塔，然后风这么大，这么陡，你每次登塔不害怕吗？
7: 刚开始登前的确害怕，为了监测嘛，这点小困难一点克服，必须得登塔，因为视野好啊。你要在平地上，很多鸟都看不到。
8: 像大家对我们印象可能是挨个地方走，看看鸟，看看景色，可能大家都是不太了解。那我们呢，还主要是 负责这些观测上的鸟类疫病之类的。像春秋两季呢，我们都可以采集一些野生动物的粪便，还有一些血液样本，都送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专业的检测机构。
3: 守护不仅是陪伴，更是科学而细致的照看。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师徒俩叫做47号，每次巡查都要细心加固。去年七月，一只东方白冠幼鸟从巢中坠落，翅膀受伤，师徒俩细心照料了它47天，放飞时还特意为它办了一场欢送会。今年他们也一直在等待47号归来。黑龙江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刘化金，
5: 现在这道就是野生动物走的道，看
6: 啊，
5: 这宽度，这动物不小，哎呦，
6: 这道太难走了，哎呦，我好像踩到那个坑里了，一下就绊倒了。
5: 这都进湿地是不是深有体数？
6: 哎呀，
5: 慢点，
6: 都湿了。刚才出发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我说为什么给我们手里每个人配发一个棍儿，它起到什么作用？
5: 一个防止啥？如果假设我们在野外中突然跌倒了，或跌进那个地裂子里头，或者包括那个。那个射鼠洞里头的时候
6: 啊，
5: 如果你要不支撑，你的腿前倾，刷一下瞬间人掉，你把你腿一下就瘸折了。
3: 30年来，师徒俩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脚印早已无法计数，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他们累计搭建起1855个东方白冠人工巢，成功救护327只野生动物。
5: 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的。作为我们新海湖来说呢，为全球的候鸟保护做出贡献，作为新海湖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骄傲。这是我那个30多年看到过鸟类比较多的一年，看到你已经独当一面了，我感觉我这30多年也感觉非常值了。
3: 这个春天，有人结伴穿越湿地湖泊，用脚步丈量责任；有人则要与茫茫林海相伴，用坚守为青山筑起生态屏障。每年的春防季，王刘洋夫妻俩要在大山深处坚守近100天。收拾完行李，带着家人的思念，他们回到了森林里另一个熟悉的家。
9: 上面都是铁的，下面是镂空的。
3: 王刘洋爬得很快，12年瞭望生涯里，他上下这座塔近万次。
9: 现在腿有点发软，
10: 刚爬，头一次爬，肯定都这样。
3: 作为黑龙江省瞻河林业局的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这些操作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说话间，王刘洋已经开始了工作。每一个烟点，每一次上报，都关联着整片林区的安危，所以他一刻也等不得。
10: 东南西北4个角，一边有一个，然后比如说那个角度，有一次烟点。然后你用它测量多少度，再用望远镜去观察，判断它有多少公里，跟植物汇报。
3: 王刘洋和妻子徐盼每天都要交替上塔，保证始终有人观测，而且为了不分心，他们也不会带任何能够打发时间的东西。方寸之间的塔台上，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张地图、一台对讲机以及数不清的日夜。记者算了一笔账，这10几年他们在塔上生活了6年多。被问到平时还有什么困难，王刘洋却难得露出来笑容。
10: 你要查那时候，那想的可多了，
11: 来一份锅包肉了，那时候哎，这咱说这哈喇子马上就滴到地了。
3: 目前，黑龙江省在森林防火领域有12颗卫星、22架飞机和各种大数据支撑的立体监测网络，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离不开这些瞭望员的坚守。在信息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职业。
11: 我小时候就在这长大的，一方面是受我母亲从小开始熏陶，再一个对这片林子、这片大山有一种特殊感情。
3: 这座瞭望塔以王刘洋的母亲朱彩琴命名，她曾在这座塔上工作10年，准确接转信息10万条。现在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超2000万公顷，平均每个瞭望塔要覆盖1.5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210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 全省瞭望塔的数量恰好是1314座。王刘洋说，这份职业的坚守就象征着他一生一世的职责

0: 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更好的看到这片绿水青山，能够享受到这片绿水青山。
1: 从新凯湖畔1855个人工鸟巢到1314座瞭望塔组成的生态屏障，这儿的人们用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智慧。当东方白鹳的翅膀掠过界江，当松涛声穿越国界，这片黑土地上的生态守护正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生动注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在春天的故事里永续传承。
2: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5: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6: 15、20、15，
7: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8: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7: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9: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郑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0: 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 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

0: 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 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 自导冷湖强抓晴好天气，说个及时凉塞。
1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5: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4: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6: 实时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8: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7: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9: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7: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0: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6: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4: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4: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 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2: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0: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3: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6: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2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2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6: 俄乌冲突持续， 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

0: 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列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5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2.37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81.48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1.77亿个，占比74.85%。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 用时间记录，
3: 用声音再现。
13: FM94.6
1: 惠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24: 遥控操作，
25: 气动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26: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27: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26: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25: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28: 差不多在这里了。
24: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26: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25: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26: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
25: 是不够了。这肥料吗？行不？
28: 可以啊。
25: 把屎巴扯了。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24: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26: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24: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25: 是因为我们在叶叶生产上，叶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叶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24: 哎，吴老师，我记着烤烟、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26: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烟区哈。
25: 对，
26: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烟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25: 第二。
26: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24: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26: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奇农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2: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25: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2: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25: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
2: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25: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2: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25: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26: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2: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25: 对对对对。
26: 但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啊。
2: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啊，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4: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26: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修得起。
2: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26: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嗯，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这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都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嗯，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它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嗯，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2: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25: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

0: 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1: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2: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3: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旋更开旋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2: 对，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一多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1: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0: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1: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0: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2: 对，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一条性创新的起点。
0: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1: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0: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很黏，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1: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寒湿度就比较高了。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
0: 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1: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0: 对，
1: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0: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滑坡上坎不费力的旋耕机。
2: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0: 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1: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0: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2: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在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 我们15亩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0: 对，
2: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1: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2: 这个挺多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硅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
1: 嗯，
2: 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1: 哦，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2: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他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
1: 哇，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2: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势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1: 那15五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2: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五末 ID 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第一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地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
1: 嗯，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0: 15五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6大产业集群、3大
2: 特色产业
0: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育秧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 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

0: 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1: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15/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15行，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预测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0: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0: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0: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2: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就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14/5又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15/5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2: 用几个词来概括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在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在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全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2: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5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要在5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 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让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7: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你这人怎么退啊？
9: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8: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0: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1: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2: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2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2: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阿福、大阿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3: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首先带在身边，
4: 对，
5: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2: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5: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确实冰箱贴。
2: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6: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统筹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领
7: 嘛。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代表的事事如意、金星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2: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 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8: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9: 我们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I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10: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只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元。
2: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1: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12: 2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5: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2: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5: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 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

0: 交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1: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分以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2: 喜欢他的造型。
3: 他什么造型呢？
2: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3: 比方说
2: 小马、苹果、金元宝。
4: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大阿福大阿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1: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5: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1: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6: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3: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6: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3: 多少钱呢？
6: 这个是208。这个258。
7: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1: 假期实践结束后，屈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山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零、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8: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9: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8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1: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零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10: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11: 他太小了。
1: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职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8: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

0: 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1: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沈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2: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智。谢智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3: 这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4: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5: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些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7: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6: 对，是这样的。
5: 一定。
0: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6: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8: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0: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5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 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7: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0: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十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7: 对吧，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0: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7: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9: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刻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刻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1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10: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就是
0: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刻里，通常要学2-3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刻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11: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巧，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0: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10: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6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 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0: 店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1: 对，可以扫码。
2: 感觉就是整个刀客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3: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2: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3: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4: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3: 和刘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刻，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5: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3: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5: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6: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3: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5: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7: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3: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7: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8: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儿和匠心的温度。而现在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 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天，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隆重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行业专家、政企代表齐聚梵净山下，共话抹茶产业创新升级，共谋全球市场拓展，为中国抹茶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一季度，江口抹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3亿元，同比增长28%，累计带动超8600户茶农增收。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3: 评书联播，
17: 封神演义正说到一个热闹的桥段，叫做姜子牙冰冻西岐山。这老头子就在这封神台上就做起法来了，披发掌剑呢，步钢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奔巴直蹦直跳那迪斯科。当然了，这动作不太标准了，老年业余舞蹈队的。这效果可是够明显的，先是刮大风，后是下大雪。好，7月份的天气突然由热就转凉了。那么西岐的兵马呢，提前都有准备，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暖暖和和的。商朝的军队可就倒了血霉喽，这大夏天的穿的全都是背心裤衩啊，精薄精薄的。这一下大雪，冻得他们是瑟瑟的发抖啊。没用多长时间就冻死了好大一批。这时候姜子牙派人探看，一看这积雪可够深的了，山下积雪有6尺多，这山顶上积雪都有2尺开外。这座西岐山呢，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座大雪山。 跟那珠穆朗玛峰那模式差不多少了。姜子牙掐指一算呢，这雪下得够了，停住了不，这才收住了法术，又小的搂的这么一念咒，就这些积雪呀全都化了，化成了潺潺的流水，稀了哗啦的往底下一灌。那么鲁雄的军队呢在山下驻扎，这水呀全都灌到成汤大营里去了。哎呦，冰凉冰凉的，这成汤大营里头都成了游泳池了。众将兵丁稀了哗啦的就练狗刨，可是这水太凉了，不大一会儿就冻上冰了。这回可完蛋了，一个一个都给固定到这冰天雪地里头了，冻得结结实实的。等到第二天早晨，这姜子牙披着棉袍问手下的士兵，你们去了解情况没有啊？商朝的人马现在怎样啊？哎呀，回丞相啊，都冻成冰棍了，人也不能动了，马也不能动了。南宫阔新甲新棉在在，金吒木吒哪吒在在，黄飞虎朝天朝雷在呀。众将啊出班是插手施礼，姜子牙吩咐一声，你们呢赶紧各带本部杀下山去，去把费仲游魂鲁雄啊都给我捉到这里，就是在兵里头也要给我抠出来带到山头啊，其他作恶多端者一律斩除，全部消灭。要不怎么说慈不掌兵呢？您看姜子牙那老头那么大年纪了，狠呐，真下茬子，该杀就得杀呀。几员大将各领一万精兵就冲下山去，他们穿着棉裤棉袄棉背心棉裤衩，那当然是没事了，在冰上一走啊，还七了出溜的还直打滑。呵，这地方天然的滑冰场啊，这要是举办冰上运动会，哎呀那可美透了，大伙乐乐呵呵斩将杀敌。这回杀敌人呢可就太简单了，因为商朝的兵马呀都在那冰窟窿里头冻着呢，有的整个身子都在这冰里头。西岐的兵马里头有很多军将啊喜欢踢球，他们主动请缨，把这活都留给我们，我们好好的过过瘾。好家伙，就走到这大冰上头了，一看呢这脑袋一个挨着一个的，圆乎乎硬邦邦的，各位过瘾的时候到了，开始踢吧，冰棒冰棒冰吧，令棒令定棒令定 棒。你这工作多好啊，一边游戏一边就胜利完成任务了。还有一些商朝的军将，冻在这冰里头啊，他是半截子的，从腰往下在冰里头，腰往上呢直挺挺的，就好像大木桩子。又有一群西岐的人马过来了，各位各位，把这群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啊就踢那个柏木桩子，现在改踢这人桩子，这玩意儿专业对口。这帮人来了，哥哥兄弟，该踢他们，听烫听的令烫令定烫。又踢了一个过瘾呢，这玩意儿一踢呀，有的就两半了，有的稀了哗啦就碎了，跟那个酥麻花差不多少。有人呢还出主意呢，说咱们呢别光踢了，踢多了腿疼啊，用这个铁锹铲就得了，咔嚓这一敲下去就能铲掉好几个脑袋。好，就这一场斩将杀敌那是别有情趣啊。收拾了整整一上午，找到中军保障了，再往这兵里头一看呢，嘿嘿，这三位都是当头的啊，有老将军鲁雄，还有两个大奸臣费仲和游魂。西岐的兵丁赶紧采取行动啊，用火烤，用这个大冰川呢在那戳，硬是把这仨人给拽出来了。这仨人呢这命还真大， 拽出来时间不长啊，慢慢的都缓过来了。
18: 哎呦，这玩意儿可太冷了。
17: 是呢，怎么动胳膊动腿儿啊？西岐的兵丁

一看全都乐了，来呀，给绑起来带着走。往回走的时候，这天气可就变暖和了，复旧如初啊，冰雪融化，哎，又是大热天了。商朝的50,000人马算是全军覆没。单说西岐众将把鲁雄、费仲、游魂带进中军保障。那费仲、游魂呢，本来就是娇生惯养温室的花草啊，哪吃过这个苦啊，再加上胆小如鼠，简直没有人形了。鲁雄呢还挺凶的，一瘸一拐进了中军保障，是立而不跪。姜子牙往下看了看，鲁雄啊，你认识我是谁吗？呀呀呸，姜子牙，你真是个妖人呢、我主对你不薄，亲口加封下大夫之职，你弃官而逃，今天呢你又跑到这独霸一方对抗朝廷，奇罪大义，我鲁雄恨不能吃而之肉喝而之血都难消我心头之恨，是吗？甭等你吃我，来呀，先把他脑袋给砍下来。有刽子手就把这鲁雄啊给推出去了。那么费仲、游魂呢，胆小如鼠，扑通扑通跪到那儿了。哎呀，姜丞相啊，我们哥俩可都是好人呐、以前各保其主，给纣王天子出点馊主意呀、那都是迫不得已，那是我们的专业。现在我们被抓住了，我们愿意投降，以后也辅佐您呐、在您这边给您出馊主意。姜子牙把眼一瞪，啊呸，我这儿不需要馊主意。哎呀，那好主意我们哥俩也没有啊，反正我们就愿意给您牵马坠镫，给您当儿子当孙子。啊呸，我没有你这样不孝的子孙，少要废话，拖出去砍了。哎，别砍。说别砍，人家能听他的吗？捆绑手把他们捆到外头。鲁雄、费仲、游魂都压在这封神台前呢，大刀一举，七窍咔嚓噗，把脑袋全给剁下来了，鲜血往外头一喷。姜子牙高兴了，用这三个人呢三条命，就算是祭奠了封神台，以后这封神台呢就算正式的开张营业了。您看现在有很多的买卖家，开业的时候喜欢剪彩，弄一个长长的大红布条子，拿剪子过去咔嚓给剪断了，这就是跟姜子牙学的。那红绸子那就代表鲜血呀，就是敌将，那剪子就代表那鬼头刀，咔嚓把红布条给他剪断了，就等于呢把祭旗人的脑袋给砍掉了。这就是啊一种变形的历史遗迹。书说简短，把鲁雄啊、费仲啊、游魂呢、脑袋全都剁下来挂在了台前示众，然后呢缴获大批的胜利品，高奏凯歌，回转西岐城啊。就这件事儿，全国都震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又传到了太师文仲的耳朵里头。文仲一听，哎呀，惊呆了半晌啊，老头子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完了，莫非是老天警示不成，三番五次的打败仗啊，照这个样子下去，不就彻底的败亡了吗？看来我不亲自发兵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马，这时候两位亲王微子和姬子过来了。这俩人咱们以前说过，都是纣王天子的哥哥呀，一个大哥一个二哥，纣王呢是小三儿。嗨，纣王赶的这名次啊，也不太好。单说这两位亲王微子姬子上前拦住了文太师，太师爷，谁都能去，就您不能去呀，现在京里头可没人了，您要是不在这儿坐镇，那怎么得了啊，现在四面八方全都在打仗，您得坐守。

0: 中央啊。哎呀，我要不亲自出马，那何人能带队领兵呢？太师爷呀，我们推荐几个人，就是夹梦关的魔家四将，您看怎样啊？哎呦呵，文仲听了这个话，当时眼睛直放光啊，心说老了老喽，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放着有用的人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来人呐，马上传火牌，用快马赶奔夹梦关，叫魔家四将出兵攻打西岐。得令啊，这传令官呢都有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魔家四将了不起呀，那在当世来讲是头一排的猛将啊。那么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呢是夹梦关的主帅，是亲哥四个，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您看咱们现在不管到哪座寺院去，一进门啊都是四大天王，哎，也叫四大金刚。他们哥四个就坐守在这天王殿，非常的威武啊，面目狰狞，哎，就是这魔家四将。有人说呀，这不对。那么佛教里头四大天王是什么？增广天王啊，多闻天王啊，哎，四个天王跟这魔家四将他是两套班子。要不信，咱们就看这《西游记》去，哎，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其实啊，这个杠还没法抬，因为这都是神话故事啊。那么《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他们呢都笃信道教，所以写书的时候是以道融佛，哎，把什么准提呀、接引呐、慈航啊、文殊啊，哎，这些人都当作道家人物来写。那魔家四将也是这么回事，哎，仿佛也都是啊道家人物，哎，将来呢还要转入世家。那么《西游记》这部书作者是吴承恩，这位老先生啊笃信佛教，所以他写书的时候是以佛融道，哎，把道家许多人物都给他贬低了，让佛家呢成为真正的尊者。这些问题呀，都跟著书者的宗教信仰、宗教倾向有关系。那么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呢，分不那么太清，尤其在古代有那么一段时间呢，这佛道不分，很有可能佛家寺庙里头还供奉着道家的神仙，也可能道家的安观当中呢又供奉着佛家的人物，哎，这都是不足为奇的。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还说这魔家四将现在还都是普通人呢，啊，还没封神呢，这哥四个一个赛一个坐守在夹梦关，前方的战报这哥四个全都知道了，没事就坐到一块儿就商量这个事儿。哎呀，这纣王天子啊真是不会用人，文仲文太师也是老糊涂了，他们派这个派那个去打西岐去，那用人都不当啊。鲁雄那有什么能耐，张桂芳他算老几呀，还有前边派的朝田朝雷那都是废物点心，真正有本事的大将啊，那是咱们哥四个，要是让咱们出兵讨伐西岐城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踏为齑粉。哎呀，这朝廷怎么就想不到咱们呢？这四个人呢正在这儿愤愤不平呢，火牌和令箭可就下来了，命他们呢火速攻打西岐，许胜不许败，即日动兵，不得耽搁呀。哥四个一听，嘿嘿，怎么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的，这大商朝实在不行了，想到我们哥四个了吧，嘿，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啊。哥四个马上就清点人马，哎，带着10万大兵赶奔西岐城，这是武打西岐了。咱们捋一捋啊，这个头一路是朝田朝雷 兵探西岐市，第二路张桂芳封林兵伐西岐，第三路九龙山西海四圣兵伐西岐，第四路老将鲁雄带着费仲游魂打西岐，让人家来了一个冰冻西岐山，全军覆没。那么魔家四将挂印为帅呀，这就是武打西岐城。就这哥四个一路上是满怀信心的，哼，姜子牙他算个牙，哎，连后槽牙他都算不上，顶多是个门牙大板牙呀，不就是个打板算卦的吗？江湖骗子，卖面的老头，做小买卖的啊，现在他还来了劲儿了，会那么一点妖术邪法，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另外他手下那些人呢，也都是碌碌之辈无名的小毛孩子，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现在还吃奶呢，他懂得什么呀？黄飞虎，嘿，那是常败将军呢，他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丢人现眼。像这群人骚干零碎还不够咱们哥四个一划了的呢。这四个人呢越盘算是越高兴，感觉这机会算是来了，肯定能够建功立业，人前显贵是傲里多尊呢，将来奏凯还朝，天子啊就得亲自接见，官运这一下子可就起来了。哎呀，真是美事儿哦。哎，光想这个了，离西岐城南门还有五里，炮响三声是安营扎寨。这消息呢早就传到城里头了，姜子牙一听赶紧齐聚文武商议退兵之法。这天来的人头啊是非常的齐，姜子牙当众宣布，各位大家都听说了吧，现在又来了大兵了，围困了南门，来的是魔家四将，不知如何才能退兵，各位各抒己见吧。姜子牙这老头啊就有这么个长处，哎，爱开这样的民主会，有事啊就是群策群力群威群胆，大伙出点主意，人多了主意不也就多了吗？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他有点惴惴不安呢。丞相啊，我想介绍一下这情况，众人对魔家四将啊可能还不太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武成王啊，那你就说吧。黄飞虎站起身形，给各位抱腕拱手啊，大家听一听，这魔家四将可是非同小可。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喜讯，特 大喜讯，
5: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元丹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4: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5: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4: 保元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5: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4: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5: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4: 保元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元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5: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元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4: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5: 订购19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4: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关注。这里为大家播报特大喜讯，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保元丹斩获海外亿元订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为回馈群众信赖，特开启保元丹超级个人惠民活动，将海外红利转化为康养福利，解决大家用药难题。此次活动仅5天，从25日正式开始，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不容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详细讲解。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由于咱们的时间非常宝贵啊，盛老师就是长话短说，进入主题。第一个今天要提示的就是关于保元丹开展的惠民超级用药优惠赠送活动啊，到今天就进入了倒计时了，算今天仅有最后2天，不算今天仅有最后1天了。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短期内至少要半年左右，厂家不会再特意为咱们节目提供这个保元丹了， 给开黑绿灯走后门了，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啊，因为要解决外需，内在的需求就供应不上了，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大家说那以后我是不是买不到了？不是，能买到，通过代理商去购买了。所谓的代理商就是市面上去购买，因为市面上所有的货源基本上都是要有代理商的。那大家知道，通过这一级级下来，你们最终走向药房医院的时候，这个终端的时候就是走向市场了，走向市场。那么走向市场的费用，大家可以看一看市面上购买的费用跟我们买的一样吗？这个价格不一样，一样的产品，一样的疗效，一样的规格，但价格不一样，明白吧？但这样的以后好事就不存在了，你们也能买着在市面上代理商购买了，对吧？说通过咱们节目购买能不能购买，咱们节目专业老师也可以替你们向厂家去申请这个产品，不好卖买不到，比如说有些地区，但是厂家给提供也是基本上按市场价给提供了，他不会按照团购价了。我们每次购买这么便宜是因为我们能够团购。说为什么今后不能团购了呢？因为今后厂家没有那么多货源给我们提供，之前厂家还有足够的货源给我们提供，所以说我们可以团购，厂家呢看我们的订购量大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优异的价格给我们提供优秀的产品。但这种现象以后就不行了，因为他没有货源了，他这个货源啊，他要完成外贸出口合同，对吧？这就跟这个期货单很相似。你看期货单咱们半年，将近半年多了吧，有半年了，很多朋友一直想调理体质，期货单调理体质真的是很棒，调理八大体质，主方好，药劲强啊，用这个药都得减半用，你看气黄丹它就这么好。但是呢，就因为产量极低，药材极其紧缺，所以说没办法给咱们提供，想要也买不到。你再比如说三鱼腥草一样道理，疗效好不好？好啊，作用非常强，细胞六位体疗法呀，那真的是用上真的年轻真的健康。很多种难以治疗的疾病通过细胞疗法属实也很好，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申请不下来，也没有充足的货源给我们提供。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强调呢，就是说，这次咱们这个活动啊，真的是特别珍贵。这次活动的意义不一样，不单是庆祝优惠力度大，而是因为我们在用药的一个保障上，这是我们难得的一次了。大家能够把药备足的，能囤下来的，不想今后多花钱的，不想成为这个在调理上有这个经济足够负担的，能备的就备上来，因为你节省的费用太多了，你节省好几倍。所以大家呢，盛老师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说属实是三宝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内在核心的问题引发了各种疾病，那不论你是身体上的还是内在的，由内在引发的，我建议你不要错失，不要错过。或者是说我们正在用保元丹，乃至保元丹非常符合我们的，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次用药非常难得，不要错过了，等到你再想的时候没有了，你就后悔了，是吧？到那个时候你就特别难了啊，很懊悔我当时为什么没掌握住。我们一旦错失，一旦没有了这个机会，我告诉大家，最容易的时候你没把握住，最难的时候你更不会挑，那么你的人生命运就是一个分水岭。这个元神精气神它对我们的作用是生命，它真的是跟身体不一样。你像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不足的时候，可以有一定的时间慢慢调理，但是三宝精气神不行。三宝精气神那是内在的生命的核心，生命的主宰，就如同这个电车马上没电了，就如同这个灯马上要没油了，它一旦灭了，你再想启动启动不了了，生命截止就是生命截止了，你的生命耗损了就是耗损了，就如这个时间你过去了你就过去了，你怎么也回不来了，你怎么补也不是曾经的时间，流失就是流失了。所以说这个三宝精气神啊，它跟我们身体的创伤说拖一拖等一等，它是两回事，它是等于在耗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在不断的减少在流失，你以后即使补调上来精气神足了，也是你还剩下的一段生命，明白吗？所以说呢，这个精气神啊一定趁早补，不要等到突然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这个人生命真的终止了，那麻烦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过劳死亡的，心脏猝死的，其实就是三宝不足，三宝耗没了，用我们现在的话叫油尽灯枯啊，是吧？身家过亿的，是不是 啊，因为过劳死的有没有？有啊，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太多了。这个神呢，耗没了就完了。神的作用太强大了，我们很。

脑子转不动，身衰的。你去对比，你看你是不是神族还是身衰？神除了主宰意志、思维、记忆力，还主宰情绪、情志，像喜怒忧思悲恐惊，全都由神管。情绪稳定，心态平和，抗压能力强，这个情绪神是足的。神安，情绪就稳定，不焦虑，不暴躁，神安的。但是这个人神乱了，心神乱了，易怒、焦虑、郁郁、多疑、失眠来了。你看神还主管着睡眠，中医说呀，神归则寐，神动则悟。神归了，神能收回来，收回来的时候神归了，哎，这个期间的睡得着，睡得香了，神定了。说人如果神虚散在外，这人就会失眠，就会多梦，就会惊醒。说失眠的本质大多都是神不安，神不归舍。睡眠的人，你看就是咱们没有好睡眠，睡眠质量不好的人，你需不需要保养精气神？你需不需要保元丹？保元丹这个药好在哪儿？它可贵在哪儿？就是它能补三宝，这是其他药品不具备的、达不到的。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说啊，不要三宝原来这么重要，不把三宝当回事儿。当你意识到三宝重要性的时候，你才知道保元多可贵、多难得。除了刚才我讲的，神还管什么？神主管这个五官感知。眼耳鼻舌身意，人有七情有六欲啊，他主管着，管着这个情欲啊，管着这个五官啊。你像这个人神足，眼睛就明亮，眼神就明亮，听力清晰，感觉灵敏，神足的人。那神虚的人，你看他眼神是散涣的，事物是模糊的，耳鸣，反应慢。你看这个离世的人啊，去世的人，你看大夫拿这个灯光笔一照，这个眼睛眼神散涣了，眼神啊，这个神呢、啊，神散了，说这个人没了，走了。这个人如果神聚在一起，炯炯有神，我跟你说，这个人神就很足。眼神迷离的人，散涣的人，需不需要补养？那么神还有个作用，它的另外作用就是统御气与精，主管全身生命活动。你可比说，这个人神特别定啊，这个人气就聚，精就藏。神定气聚精藏啊。如果神乱了呢，这个神乱神虚呢，气就耗，精就泄，精就泄掉了，流失掉了。你看神比较乱的，一天天胡思乱想的，他慢慢一定是精亏的，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个神就像什么总司令啊，就像郡主一样，指挥着气的运行，控制着精的封藏，协调着五脏六腑。因此中医讲啊，神在则生，神去则死，神强则健，神弱则病。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重视这个神，真的是神乱则百病生。对待神的调量，对待神的治疗，我们绝对不可以松懈，绝对不可以马虎，绝对不可以说拖延，这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这是真正生命的流失，你看不见的流失。它跟身体上的疾病还不一样，身体的疾病只是痛苦，只是不断在恶化，它不会直接要了你的命。但是神不足了，神没有了，直接就要你的命，这就是区别。就像这个电量不足，直接就关机，电量不足直接就关机，灯没高了直接就灭，你再想点燃不可能了。说这个手机呀、没有电了，突然关机了，说我给它充上电，生命没办法再充了，除非你当即快的充，不然呢，时间长了你也没有用了，对不对？就像这个手机一下困死了，困死一年，困死两年了，没电了，你放在那儿，再想充充不进去了。手机充电也在当下，说时间长了也不行。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神的流失啊，它可比这个充电啊，它要急得多得多。神一旦散了，它是在身体当中啊，它是存不住的，这个窍就守不住了，心窍关窍就守不住了，就散掉了。那么它散掉了，你怎么给它收回来？收不回来了，生命就截止了。所以说它跟我们身体的疾病说有时间慢慢修啊，最多恶化严重点，它不一样。神一旦出现问题，虚的一定程度，它直接就是要命的。像很多年纪轻轻的在网吧的工作过劳的，都是把这个神耗没了，耗散了，这么走的。现在的临床医学叫什么呢？叫猝死。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实中医特别明白，太明白了。真正的中医啊，很多中医他不懂，就像我今天给大家讲，他就是神的破灭。神还是正气，你神足，我跟你说，任何邪祟邪气侵袭不了你的身体。正气足，邪不可干，病从哪来呀？
这是《黄帝内经》当中开。

0: 院长讲的，对不对？想健康想长寿，真的是把神补足啊，真的机会，真的药品都不多，大家很少人去做。我建议应该所有的人，不论是工作呀，劳心的，还是进入中年还是老年的，都应该这样。包括就是一定身体体质弱的啊，精气神不足的这个孩子们，也适当也补一补啊。更不用说我们现在已经是病态虚弱状态，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国外都抢着用，国内还不当回事吗？国外都是十几倍的价格去用，那我们现在这么低廉的价格，在这个机会当中还不珍惜吗？那最后损失不是别人还是自己。所以说在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么难得的机遇当中啊，我建议大家别错失。不是圣老师在圈着大家，我是真心的渴望大家精气神足，身体好。因为他真的好，他不好我不会说这些。你们用与不用，你买多少，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是你们想好，我希望你们好，才会说这些话，明白吗？管用不管用我也不会说这些，没有效果也不会说这些，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好吧。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讲这么多吧。啊，时间关系呢，咱们还得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们，此次保研单优惠福利是庆祝海外订单佳绩的专属福利，优惠力度大，时间有限，不用多花冤枉钱就能用上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保研单，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想抓住这份专属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切勿错过。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情况。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单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2: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参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2: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3: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2: 保研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

0: 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盛老师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已经清晰了解，此次每盒只减301元，订购不同数量还有额外赠品和中药足浴包，福利满满。这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之后厂家将全力推进国内外订单，切勿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盛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2: 哎，盛老师，我呢是江苏连云港的啊。
3: 江苏连云港的。
2: 哎，对对对，盛老师，我就是心情不好，身体呢就出现问题了啊。那保元丹不就是管心情的吗？
3: 对。
2: 我也想订购那个保元丹，参加这个优惠活动。
3: 就是想参加这次活动，也知道这次活动是吧，想趁着这次活动把身体调一调是吧。
2: 对。
3: 那就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次活动啊也快接近尾声了。这个力度，优惠力度你也听到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听节目没有多久啊。这么好的中医平台我原先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哎呀，以前花了太多的冤枉钱呢。那个病呢并没治好啊。钱呢也没剩下，真的。哎呀，遇到一个好中医太不容易了啊。
3: 是。
2: 我现在好不容易遇到咱们节目了。我现在那个希望就全寄托在咱们节目了啊。我就想呢请盛老师呢好好的就是帮我给指导指导。
3: 好，可以，没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尽管放心的这个来咨询，盛老师帮你分析好不好。
2: 好的。我呢就是那个胃不行啊。最开始呢是胃炎。后来呢就成了胃溃疡。现在胃里面呢还有3个息肉啊。反正是我是吃点什么热的呀凉的呀，那个胃呢就不舒服。胃疼啊，反酸水啊，恶心啊，胃胀啊，那都是经常的事儿啊。原先吧我的重点呢就全放在那个胃上面了。就连给我治病的人重点呢也放在我那个胃上了。从来就没想到过为什么会这样啊。也就是跟节目学习之后我才知道嘛，心情啊心态不好啊也会影响到胃。我呢一下子就明白了啊。因为我呢就是情绪啊心态不好，爱生气，也爱埋怨爱抱怨啊。原先呢根本不明白，心情跟病呢还能有联系。
3: 是，都不知道都不懂是不是。
2: 现在明白了，但是也后悔了。现在呢就想把那个情绪呢抓紧给调过来啊。
3: 对。
2: 再把我那个胃呢给调理调理。沈老师啊您呢一定要帮帮我。
3: 好，可以。是这样哈。你既然现在也知道自己是三宝不足情志失衡，咱就得要补三宝调情志。想想一个人情绪总是不稳定，爱生气。爱抱怨是吧，那你这种情况你的脏腑能好得了吗？
2: 是
3: 对吧，总生气，你的神经系统，你的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气血，你的脏腑功能是不是都会紊乱呀。
2: 它
3: 还能正常工作吗？它不能正常工作了。就像一个家庭经常争吵经常吵架，这个家庭还能正常了吗？身体不也是这样吗？它也会罢工，它没办法正常工作了，它就会出现紊乱，就会导致脏腑受到伤害。那么一个人的情志总是控制不住，老师我这个情志不好我控制不住，我也想控制它，那么这个源头一定是三宝它不足了。这个三宝当中是谁不足呢？是神不足。神是掌控情志的，像这个人神如果不足，他的情绪就不稳定啊，焦虑烦躁。如果神足呢，这个人情绪一定稳定，不焦虑不烦躁，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眼睛是明亮的。那神又不足，他神虚，那就麻烦了，问题就来了。你看这人首先眼神暗淡无光，发呆，懒得看人，记忆力差是吧，容易疲劳，然后呢动不动就爱发脾气生气。神一虚，神一乱了，那他预期的能力就在下降，调理情志的能力就在下降，就会出现问题。他就掌控不住这个情绪这个情志 啊，就爱抱怨爱生气，你怨人，你知道怨人伤脾啊，脾胃就会出现问题。你看有的人说，老师，我一胃，我一按我这个脾胃啊，就会有个大硬包，硬疙瘩特别硬，爱去打个反酸烧心，流口水，这都是长期情绪不稳定导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怨人伤脾，烦人伤肾，恨人伤心，是不是啊？这是有数的。
2: 对，
3: 补养精气神吧，然后自己去开导自己，调理情志，精气神足了，情绪就稳定了，情绪稳定再加上自己学会开导自己啊，再按照调理方法慢慢就过来了。
2: 好的，
3: 保运丹去用上啊。这次呢有这个活动，你本身也想参加啊，你这次你就定上它。然后保元丹呢，前期用可以怎么用呢？可以111，一天3次，一次一袋。然后呢，这个宽心顺气汤可以喝一喝，我节目当中讲过，肠胃来时也有啊。然后呢，没事退两类啊，再加上风吹树、抻拉腋窝两个腋窝啊，抻拉肝胆经也可以拍打这块，没事唱唱歌，每天都放松放松，按照我这个方案调理，很快。
2: 好的，好的，
3: 好吧。
2: 那是呢，是，我就按照这个健康方案来啊。真是啊，方法也有了，对应的药呢也有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啊。
3: 对，你这么去做。
2: 那是老师，现在那个保元丹有优惠活动啊。我听着每盒呢都有300多的那个优惠哦。买药呢还赠药。
3: 对。
2: 还有足浴包。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那个药给用上啊。
3: 对。
2: 那我的身体就能慢慢好过来了，是吧？
3: 没错，没错。这次我建议你就定这个15盒，赠6盒，7个疗程就很好了，像你这种情况。
2: 好的，
3: 对，
2: 好
3: 的。你的问题就是脾气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你要情绪调理好了，你这个胃里的症状啊很快。现在胃里3个息肉，你先不要过度的关注它。很多人胃里都有息肉，但没有像你这样。很多人都有肠息肉，很多人都有胃息肉，就像很多人脸上总会有这个斑呢、有这个痦子啊之类的，它不会形成皮肤炎、皮炎，对不对？你不要把这个自己有点问题就归结其他原因啊，我是身上长东西了，不是这样的。
2: 好的，明白明白。
3: 好吧。
2: 好的好的。那施老师，我去报名啊。
3: 可以。
2: 然后呢，就是方案里的那些方法，我找那个老师，就是能给我准备好吗？
3: 可以啊。肠胃老师到时候可以给你发给你。都没问题，你要就行了。我说这些，好吧？
2: 好的好的，那就麻烦你了哈，孙老师。
3: 不客气，好好，就这样，再见。
2: 好的，谢谢孙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您咨询的优惠福利已为您说明，为期仅5天，愿您借助保元丹的调理，身心舒畅，脏腑强健，拥抱健康美好生活。想要享受每盒减301元及赠品福利的朋友，立即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抢占福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3: 你好。
4: 盛老师是不是？
3: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4: 你好。
3: 你好。
4: 我昆明人。
3: 昆明的学员朋友。
4: 今年90岁了。
3: 高寿之人，好。
4: 我是看了好多的钱了，都看不好。
3: 那是不对路。
4: 没有信心看了。
3: 没信心了。
4: 最近这两天呢，我听着你家的广播，我觉得你家那个很有水平的，我说是试试看看，我能不能买这个保元丹，是不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潮热，烧起来背脊烧得很厉害，
3: 发烧，
4: 我烧的是吧？
3: 手脚热吗？
4: 手脚是很冰凉，背脊烧，忽冷忽热的，
3: 忽冷忽热，
4: 没有办法，太难受了。这个是我最难过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还有那个肾囊肿、肾结节，毛病太多了。我问一下，我能不能吃保元丹呢？我就买了。
3: 好。这里呢，盛老师有疑问的地方需要问问你。第一个，你说你潮热是吗？
4: 对，
3: 潮热，
4: 烧起来像火烧的那种难受，冷起来又冷。西医我也吸，他说我是神经官能症。
3: 这个西医说神经官能症，你这个口里苦吗？
4: 好苦。 口干，对，
3: 然后眼睛干涩，眼睛疼，对吧？
4: 对，
3: 嗯，火辣辣的是吧？
4: 对，现在

0: 然后火辣辣的，这个喉咙好火辣辣的疼。
1: 好，我知道你的问题了啊，你现在的病情啊，一部分能解决，一部分需要方法。你看你这个忽冷忽热，就是我节目当中讲的阴阳失衡、水火不相容，这种情况多数都是元神不足、精气神亏虚、三宝亏虚导致的。所以你精神状态现在不好，精神不足，精神疲乏，精神头不够，然后呢气不足，乏力没劲儿，说话没劲儿，走路没劲儿。然后精不足呢，精不足就是对身体的濡养不够，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至于说你囊肿呢，是代谢不好，这块呢适不适合用保元呢？非常适合，但是你再结合点方法效果会更好，对吧？保元呢可以，像你这种情况也不用多，一个周期就很好了，一个周期啊，这半年就很不错了，六个疗程就很不错了。
0: 我明白了，我可以吃保元丹，是不是？
1: 保元丹可以吃，可以吃，正好现在有货。现在正好保元丹，它这个有这个惠民庆祝活动，力度很大。你这个期间定是还是比较划算的。然后再结合点茶饮啊，茶饮的方法，喝什么茶？煮水煎汁喝什么茶？
0: 我什么茶？
1: 我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专家老师告诉你。
0: 好的，我想着我就病治不好了，年纪也大了。
1: 那怎么可能？比你年龄大的有的是啊！哎呀，
0: 我想着我这个病就是不能治了。
1: 能治，能治，你按照我说的这么调吧，问题不大啊。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应该没什么事儿，啊。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好吧，
0: 谢谢，
1: 期待你好消息。
0: 谢谢老师，好，
1: 哎，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抓住这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用上国药准字保元丹，精准养精气神，调情志，同时享受每盒301元减免和丰厚赠品，少花钱，用好药。活动咨询专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可算跟你沟通上了。
1: 是，不容易是吧？
3: 是，可不咋的呀，这回呀中医药的优惠活动
1: 啊，
3: 这么多人参加。
1: 对，
3: 哎，打电话啊，你也打我也打，我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是
3: 都给我急的呀。
1: 是很着急，很怕错过了，因为时间太短了，就给大家5天时间，着急。
3: 对，
1: 参与的人再多，电话占线，紧张了。
3: 紧张了。
1: 最关键这次优惠力度比较大，怕错失啊，错失损失就大了呀。
3: 是啊，我听他们说这回厂家连着减免300多块钱，再加上赠送的是全年最低价了。
1: 对了。
3: 提供完呢就不给提供了，以后。
1: 没错，因为呢这讲以出口海外订单为主，供应外需的时候内需就得紧了，在以后再想要说咱们团购啊或者这样的优惠啊就很难了啊，大家再购买就得从市面上啊代理商啊药房啊医院去购买了，再想花这么大的优惠啊赠送就不现实了。所以说很多朋友也从这一点非常珍惜这次惠民营养活动，不单单是优惠力度大赠送多，包括后期也就是没有这样的好事了，也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啊。
3: 是这么回事哈。
1: 对，
3: 那以后啊再有优惠啥的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
1: 可不是啊，
3: 我这还幸亏啊跟您沟通上了呢。
1: 是，跟我沟通上了，至少能够获得指导啊，是不是啊？然后之后怎么定怎么参与是吧，怎么调理心里有个数啊。
3: 那我就简单跟您说说吧。
1: 好，可以。
3: 这后面呢还有不少人要跟您沟通的。
1: 是没错啊。
3: 打上回跟您沟通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
1: 之前跟我沟通过也是老朋友了。
3: 上回你给我看过病，盛老师。我是张兰芝。
1: 张女士。
3: 长春的，你忘了吧。
1: 沟通太多了，不可能每个人都记得住想得住啊。上次沟通也是这个电话手机号是吧？
3: 哎，就是这个。
1: 我看看您的病历哈。
3: 好。
1: 等一下啊，张兰芝65岁，严重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哈。晚上不睡，白天睡，一天就睡2小时，爱出汗，头晕耳鸣，爱上火，爱生气，便秘啊，这一身毛病是吧？
3: 是，我这病可多了。这些年呐，到处去看也没少给我看好。就你这块吧，你给我看的试着还真挺好。
1: 还有改变是吧？ 啊，从这个之前调理到现在这三个月了，睡眠现在怎么样啊？
3: 嗯，睡眠头一个月晚上啊就能睡两三个小时了。
1: 啊，
3: 以前晚上我都一直睡不着。
1: 啊，
3: 我得熬到白天睡。
1: 啊，
3: 后来呀、
1: 啊、
3: 就那个慢慢的、
1: 啊、
3: 让我打坐啥的。
1: 嗯，
3: 现在这不调理到三个月了吗？
1: 嗯，
3: 晚上我能睡五六个小时吧。
1: 好，不错，不错。啊，
3: 嗯，
1: 也结合着刮痧进行啊，一步一步来，
3: 哎、
1: 你多能元神足了，心神定了，哎、
3: 嗯，
1: 这个睡眠的问题才能解决啊，才能真正改善过来啊。
3: 嗯，就是我现在身上不发汗了。
1: 哎，这个好啊。
3: 哎，头晕耳鸣这一阵儿吧、
1: 嗯，
3: 也见效了。
1: 太棒了，嗯。
3: 哎，盛老师，我这么多毛病啊，我都犯愁。
1: 你都改善这么好了，你还愁什么呀？
3: 对，盛老师、嗯，现在吧，我有时候有一阵上火
1: 啊，
3: 嗯，也还有那个便秘，但是啊、
1: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是啊，一样一样来啊。你现在便秘上火那属于肺火和大肠火，你现在这个三宝啊、
3: 嗯、
1: 精气神还没有完全补足。
3: 是，我
1: 知道，是吧？知道。
3: 哎，
1: 慢慢来。
3: 要是盛老师给我指导、
1: 嗯、
3: 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哎，对了啊，我告诉你接下来怎么办啊。接下来养肺阴，养大肠阴、
3: 啊、
1: 去这个大肠经火
3: 啊。
1: 接下来呢，你像麦冬啊、天灯啊，
3: 嗯，
1: 啊，知母石斛、玉竹、沙参，
3: 嗯，
1: 桑葚，哎，熟地各九克，直栗子用九克，这些煮水煎汁当茶喝，
3: 行，
1: 不限时不限量，以补养精气神，配合着这种滋阴润燥的方法哈，
3: 嗯，
1: 滋阴润燥的方法，好吧，
3: 哎，
1: 嗯，
3: 那盛老师，我那个订15盒送6盒，这个就行是吧？
1: 行啊，怎么不可以啊？15盒赠送6盒，足够你用了，再赠送两个疗程的足浴包配合调理，那就更好了，问题不大。
3: 我觉得这个也挺合适的。
1: 是，完全够了，以后就是说没有这种供应了，半年你也不用担心了啊。
3: 行，
1: 嗯，
3: 好的好的，
1: 嗯，没有后顾之忧。
3: 谢谢你啊。
1: 嗯、行，不客气啊、赶紧跟常文老师沟通，先把这个订上吧。啊，
3: 嗯，好，
1: 祝您健康，
3: 谢谢，
1: 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3: 再见，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在盛老师的指导下，借助保颜丹好好调理身体，重获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报名咨询电话400-600-2677 400-600-2677。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解答热线上朋友的疑问。
4: 你是否精神恍惚，状态差？你是否神疲乏力，没精神？
5: 你是否颠三倒四，记忆力、专注力、意志力、自控力越来越差？
4: 你是否因心烦意乱、烦躁不安、忧郁寡欢、长出短叹、惊慌恐惧、伤悲思念等不良精神情志而困扰？
5: 你是否饱受入睡难、睡眠浅、失眠、多梦、睡眠短、睡醒了很疲惫的睡眠障碍问题所折磨？
4: 你是否因头晕眼花、脑鸣突发、胸闷气短、腰酸腿软、浑身疼痛、肢体麻木、燥热多汗、眼干口干、口舌生疮而苦恼？存在以上现象说明你精气神严重亏虚，情志严重不畅，问题很严重，需要抓紧调补。
5: 一个补养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安脏腑，从而消除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八大系统疾病的国药精品保颜丹。
4: 保颜丹源于宫廷御方保颜玉膏和千年古方延寿金丹，经过现代中医改良而成，更加符合当今之人的健康问题。
5: 保颜丹国药准字 OTC 甲类产品，纯中药制剂，获得国家专利。
4: 它方剂独特，组方宏大，配伍严谨，用量考究，选料上乘，古法工艺，药劲十足，疗效非凡。
5: 保颜丹让你精神好，心情好，气色好，身体机能好上加好，让你的人生不仅很好，只会更好。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保研班专属福利，且这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福利，后期不再提供。报名咨询热线 400

0: 400-2677 4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邵老师吗？
2: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
1: 您。哎，你好，邵老师，我是拼音学员哦。
2: 啊，新学员啊，只要你认可盛老师都是一样的，我都很感谢你们认可我，信赖我，我很感动。
1: 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啊，盛老师。
2: 好。
1: 我从上面往下说。
2: 嗯。
1: 我眼睛干，重度干眼症。
2: 嗯。
1: 就是每天干的都很痛苦，这都有十多年了。
2: 嗯。
1: 这是一个，然后脸色黄黑。
2: 嗯。
1: 没有血色，很难看。
2: 嗯。
1: 还有齿痕。
2: 嗯，
1: 完了，舌头肥大，
2: 嗯，
1: 那个舌头吧，还不是干，是涩，
2: 嗯，
1: 舌面涩呀，就好像用错，
2: 嗯，
1: 那个错的那种感觉似的。
2: 嗯，
1: 甲状腺吧全切了，16年了，完了吃优甲乐吃了16年。
2: 嗯，
1: 还有是得这个肾小球肾炎20多年。
2: 嗯，
1: 完了表现是尿潜血。
2: 嗯，
1: 动的时候呢就卧床了，就不能动了，就全身无力。
2: 嗯，
1: 肾区也疼，腰也酸。
2: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是大便溏稀。
2: 嗯，
1: 颜色黑。
2: 嗯，
1: 还有是两条腿酸痛。
2: 嗯，
1: 无力，总想躺着。
2: 嗯嗯，
1: 骨头疼啊，也很难受，疼10多年了。右腿那个静脉曲张。
2: 嗯，
1: 也这个也有30多年了，腿呢胀疼。
2: 嗯，
1: 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就是失眠了，失眠那个睡觉不好。有时呢，一整夜连着3天4天不睡觉。
2: 嗯嗯。
1: 场外那个王老师，那个我跟他联系以后，王老师帮我那个订购了1年的那个保元丹。
2: 嗯
1: 嗯。然后还给我开了那个汤药。
2: 嗯。
1: 哎，现在我吃了那个保元丹，吃了有1个月了。
2: 嗯。
1: 是这个情况。
2: 嗯，
1: 哎，完了，接下来邓老师给我指导一下呗，看看帮帮我，看我怎么办。
2: 嗯。我问一下，你是哪里人？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7岁，我吉林长春的。
2: 嗯。做什么工作？
1: 我退休了。
2: 嗯，现在保元丹用有1个月了，怎么样？
1: 哎呀，那保元丹我用完了之后，我的效果我再说一下。
2: 嗯，
1: 就是那个我这个腰酸痛的这个情况没有了，肾区疼嘛。
2: 嗯，
1: 得这个肾炎以后，就是这个腰总是不得劲儿，这个肾呐，就是很难受。
2: 嗯，
1: 我吃了大概有个10来天吧。
2: 嗯。
1: 就是感觉就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2: 嗯嗯，
1: 就是这个就这么多年这个疼啊，
2: 嗯，
1: 酸疼啊，这个感觉没有了。
2: 太好了，
1: 这个是我很明显的那感觉。
2: 嗯，
1: 还有一个我就是后背疼10多年哈，这个，
2: 嗯，
1: 这个毛病也没有了。
2: 嗯，
1: 哎，
2: 嗯，
1: 我最受益的地方就是王老师给我开了那个汤药，就是一包一包那个汤药。
2: 嗯，
1: 我吃了14天以后。我这两条腿这个骨头疼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懂，反正就是疼啊。
2: 嗯，
1: 一摁也疼，摸也疼，是走路也疼。哎，这个也没了。
2: 嗯，
1: 这个效果简直对我来说，我太受益了。
2: 嗯，
1: 这是好的地方。
2: 嗯，
1: 平时讲的那个小妙招了，还小方法了，什么那个左骨道啊，
2: 嗯，
1: 我每天都做，每天都做呢。哎，这个我这个身体也有很好的变化，就是跟身体那个之前那个身材就不一样了，变了就是。
2: 嗯。
1: 哎，这个也很好，现在好的就是这么多。嗯。完了，现在求这个盛老师，帮我就是解决一下，就是我现在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睡觉，我都不敢9点10点睡觉，我就等啊等啊等到11点，我就把觉都攒到一起11点睡。
2: 嗯，
1: 11点睡呢，我也是1点多醒。
2: 嗯，
1: 完了呢，我第二天我再攒呢，我就11点半睡吧，那我还是1点多醒。这个不睡觉，完了我白天的感受就是啥呢？眼睛干。
2: 典型的三宝不足，三宝亏虚，最典型最典型的。
1: 啊，
2: 这个三宝是哪三宝？嗯，你知道吧？
1: 精气神吗？
2: 对呀，精气神。
1: 哎，
2: 精不足的人就等于土地没有营养了，没有水分了。
1: 哎，
2: 你就是这个土地。你相信你没有营养，没有水分了，你整个人会怎么样？
1: 嗯，
2: 干枯，得不到滋养。
1: 哎，
2: 所以说你脸色发黑，发黄，发黄的人是没有血的人，精没有了，你哪来的血呀？
1: 嗯，
2: 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血都需要精化生的，你不要认为这个血直接生出来，是精化生的，精生血。
1: 嗯，哎，
2: 你看这人血造血能力差了，他都会骨髓干细胞移植，骨髓移植。因为骨髓是造血的，这个精指的就是骨髓脑髓，这个人如果精足就是骨髓脑髓充盈。所谓的干眼症不就是肝血不足，眼睛干涩，精血不足吗？
1: 哎呀，十多年了，尚老师。
2: 对，所以说你才这么干，你精血不足，眼睛干涩，你精亏了，就是骨髓亏了，脑髓亏了，所以你身体和全身骨头没有一处好的。
1: 哎，对 对, 对，
2: 又酸又疼，没有得劲儿的，你的牙齿也好不了，我跟你讲。
1: 都种的牙，种七八颗了。
2: 因为你没有骨髓，你所以说身体都是空的。你看你是不是严重的筋三宝的精不足？那么第二个呢是气不足，气不足在你那儿体现出来，在你脾胃上。你看你舌头有个胖大。大便溏稀，乏力没气儿，这是严重的气不足的人。那么你还有一个神虚，精气神嘛，神不足的人啊，严重睡不着觉，然后有齿痕，舌体胖大，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2: 你紧张也好，焦虑也好，睡不着觉也好，你神不足。
1: 嗯，
2: 神虚的人本身他郁气、郁精的能力就差了，就会导致精不固、气不固、气散。
1: 嗯，
2: 如果神足神安。精气就会固，就会很足，所以说你用保元丹才会这么明显，你补养精气神才会这么明显。你看你一补养精气神，很快上来了吧？你用这样的药一用就明显，这样的药你看也就保元丹能做到。哎，你现在还有一个长期阴虚啊，长期这个精亏的人，虚火就容易有，虚火扰头，虚火在上面。
1: 嗯，
2: 你要学会去处理一样事儿，就是刮痧。你没刮痧吧？
1: 没有，没有。
2: 你从这个哪儿刮呢？后背这个颈部刮，
1: 嗯，
2: 啊，包括耳朵后面都刮一刮，风池穴呀，天突穴呀，再加上腕骨穴呀，头胀头疼的人就刮腕骨穴，啊，风池穴。
1: 好。
2: 后背也刮啊。
1: 好。
2: 然后呢，经常拍打腋窝、胳膊内侧。然后呢，你这个吃优甲乐，你不要一下吃那么多，你稍微减减量，从饮食上多吃点含钾的紫菜啦、芝麻啦、虾皮呀、香蕉啊。
1: 嗯。
2: 对吧？
1: 好，好，好。
2: 嗯，然后你这个胃，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1: 胃，
2: 胃要做艾灸、药灸。脾胃这么虚寒，你为什么不做灸呢？要艾灸去灸一灸啊，灸胃脘穴、气海穴。
1: 嗯，好。嗯。
2: 神阙穴这几个位置，你比较紧张，你比较焦虑啊。
1: 我很焦虑，我有焦虑症，我焦虑症我都十多年了。
2: 哎。
1: 我这段时间。吃这个保元丹，我感觉我稳多了。
2: 你焦虑是你神不足的事儿，神不足的事儿。
1: 盛老师不讲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不懂哎。嗯，
2: 你这样吧，你放松吧，说恬淡虚无，
1: 哎，
2: 精神内守，放松身心放松，这种情况，精神才会内守。
1: 好，我知道。
2: 要灸，剩下我给你开个茶饮，喝茶的，嗯。
1: 嗯，你行，那个开完，你让王老师给我弄好不好，张老师？
2: 行，可以。保元丹一次用多少？
1: 我早两包，晚两包。
2: 你可以212，这种情况你照两个周期到三个周期去调调养。
1: 嗯
2: 嗯，像这次正好厂家有个庆祝，你这次间也可以少订点，给自己备一下的，以后这样机会都很少。
1: 好的，我明白。
2: 这次还有一个中药竹芋啊，中药竹芋你去泡一泡，泡脚。
1: 嗯，都不懂啊，不懂的情况下就医生
2: 反正就花钱多还伤身体，
1: 花十多万的可以肯定有了，到处乱治，乱治，
2: 然后没效果，没效果。你看你现在
1: 效果，
2: 你现在花多点钱，你吃十几天的药，你现在多什么样啊？
1: 是啊，就是遇见盛老师太晚了，我再早点就知道咱们这个讲座，我也不能这样啊，把身体造成这样啊。
2: 是，你就说你这十几天吃的药，你这个效果，你惊喜不惊喜？你开心不开心嘛？你就说。
1: 开心呐，很开心，很惊喜。我每天都在跑步啊，
2: 嗯，
1: 我都听盛老师的每天讲座，我都在听，我一天都不落。
2: 是，
1: 按盛老师讲的出去跑，出去做，每天晚上打坐，一样我都不落，都在做。
2: 是不是？就感觉突然间捡到宝了，有救命的地方了。
1: 我真是我找到救命稻草了，真的，我身体都掏空了，盛老师了，我都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我都觉得我那快死了，我都那种感觉。
2: 嗯。你慢慢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再过一个月，再过两个月之后，叫所有的人对你刮目相看。
1: 哎呀，太好了！
2: 你接下来你去刮痧去啊。
1: 盛老师，我吃那个就是管那个焦虑症的那个戴立新，我都吃十多年了，我刚停啊。我戴立新和安眠药那小白片儿，安眠药这两种我都吃十多年了。我吃咱们这个保元丹开始，我已经减了，现在就不吃了。
2: 嗯，行，停了吧。那个你愿意吃，你买点谷维素吃一吃。
1: 好，
2: 嗯，然后再有什么不懂，你给我来电话就行了。
1: 嗯，好的。
2: 好好，
1: 哎呀，十分感谢盛老师啊。
2: 嗯，不客气，不客气，
1: 感谢、
2: 嗯，期待你好消息。
1: 救命了，盛老师，救命了。
2: 好，
1: 谢谢，谢谢，
2: 再见。
1: 谢谢，哎，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请一定记好活动时间，抓紧报名锁定优惠，按照盛老师指导方案坚持调理，精气神逐步恢复，身体状态越来越好。

0: 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时间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留遗憾。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2: 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我盛老师，欢迎您。
1: 哎，谢谢盛老师，我来是连云港的。
2: 连云港的朋友。
1: 对了，这个保元单啊，厂家这个惠民这个活动啊，跟我姐姐两个人啊，这次啊都参加上了。
2: 参加了，看来也是知道这次机会很难得，优惠力度大，以后再想要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是吧，两个人也就报名订购了，很好，产品是好产品啊，优惠机遇也是非常好的，只要符合绝对不能错过，是不是？
1: 对对，真的真的。这次啊活动啊力度又大，我们也听说了，以后再难也碰不到这么好的事了哦。
2: 是
1: 这个我们俩呢合起来呢订了37盒，还活着呢17盒的这个保研单。一算下来啊，我们每个人啊没有花多少钱就能得到这么多，可真是捡到大便宜喽。
2: 你可不怎么的，你算算吧。你这还有调理健康负担吗？没有了。
1: 哎，真的
2: 多好。问一下您这调理之前用没用过这个产品啊？老朋友新朋友啊？
1: 是你的老朋友了吧？
2: 老朋友了。
1: 哎，这个补阳精气的这个保元丹啊，还没用过呢。
2: 没用过啊。
1: 哎，
2: 听是听了很久了，
1: 观望了
2: 啊。观望啊。
1: 我呢这身体呢也很糟糕。这个药品啊保健品啊没少用过。哎呦，基本上都打水漂了。
2: 是。
1: 溃疡性的这个胃糜烂。
2: 胃糜烂，溃疡性的胃糜烂是吧？很严重。
1: 溃疡性的这个胃糜烂。
2: 总
1: 是反反复复的哦。人呢也很瘦，体重呢现在都掉了70多斤了。
2: 你看看。按来说脾胃这个疾病应该好调，但是很多人呀这个脾胃调了这么多年调理不过来，身体直线下降。这就说明什么？大家对这个知识掌握的还不够透彻，方向调理还不对。
1: 真的是哟，又想找到一个靠谱的这个老师真的太难了。这个我觉得你的节目啊讲的呢很有道理，真实听得诚恳。这次呢保元丹啊惠民这个解米呢也这么多，
2: 是
1: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一商量，抓住了这个大好的机会哦。
2: 是
1: 调你，我就请你帮我们这个指导一个调你的方案嘛。
2: 好，可以。把你的情况说一说，我听一听。
1: 哎呦，我的情况比较这个特殊哦。这个花粉呢过敏，总是呢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我今年呢才67岁哦，这脸上的斑啊可多了。这个皱纹那一身，比我年纪大的哦，也没得到像我这样哦。这个噩梦又多啊，犯困啊，白天这个眼皮哦，这个拢拉着，就跟我好像没睡醒一样的哦。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个冠心病呢，我就已经有8-9年了。现在啊这个冠状这个动脉狭窄啊这个堵的说是有67了哦。总是感到啊头晕啊发力啊，这个呼吸吧有困难，情绪不对哦，就更加重了。这个用呢消除甘油后吧，稍微呢缓解一些。这个因为呢我家堂弟弟呢他是主任，说堵的厉害的话哦一定要做手术了。说做了手术吧也不代表好像这个冠心病啊就能好没事。
2: 没错，是这样。
1: 我听了他这么一讲哦，我更加害怕了，不想做手术。今天呢就想请盛老师呢帮帮忙，我体质呢是不是需要改善呀？
2: 好。咱们调理的身体健康的观点呀一直都是什么呢？大病小治。能够小手术的不大手术。然后呢能够不手术的咱保守。能够少用药的咱不多用药。能够不用药的咱不用药。是这样。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前期咱们还是保守治疗。
1: 好的。
2: 第一个呢像你这种情况先把养麦粉用上。它能够消酸散结。后期你可以找肠胃老师啊，就是这个养麦粉，记好了养麦粉。然后呢像你这种情况啊，明显是三宝内在亏虚，精不足的容易过敏，脸容易红。 气不足的防御能力差，就气阴两虚的最怕花尘粉尘过敏，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呢遇点花尘粉尘之后脸就红，就起疙瘩。
1: 嗯
2: 啊，像这种情况就养阴益气。这个阴是什么？阴就是精，指的就是精，精就是阴，阴就是精，精血啊，精和血就是阴。气指的是什么？元气。
1: 嗯，
2: 元气。当然你要补元阴补元气，你一定要把元神也补了，三宝同补，你补一样你根本就不行。因为这个元神是干什么呢？元神是固精御气的。如果说没有元神，元神不足，它的御气的能力就会下降，这个气就会涩，就会结，就会散啊。那么这个精就会泄，固不住，流失。
1: 嗯，
2: 你看这个人神不定的，神虚的，天天胡思乱想的，他都耗神呐、啊，耗精啊。
1: 对，
2: 这叫暗耗神精，明耗神精嘛，这是总想就把这个精给就耗了。你看天天想事儿的，一天什么没干的，特别疲特别累，是不是啊？
1: 是，
2: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要想补精血，你要想补元气，必须三宝同补，元神要补、哦、啊，你补元神呢，你最好连这个阴精血和元气也补上，因为相辅相成、相互依靠。
1: 哦，
2: 是这样啊、
1: 哦、
2: 啊。
1: 好，
2: 那么这个药呢选谁呢？那保阴丹不用说了、这个药你就去用去。
1: 哦，
2: 嗯，好、
1: 那盛老师啊、我就按照你交代的这个方案去调你啊、
2: 可以，
1: 你怎么说呢、我就怎么做。
2: 嗯，是，这个药你就放心用就行了、然后配合这个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需要做点什么，心脏不好的人、血脉不好的，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情绪，这个很重要，明白吗？
1: 嗯、明白了。
2: 不要总是盯在你身体上，你要多关注你的心情、精神和状态，这才是你的生命的核心，好吧？
1: 哎，对，对的，
2: 嗯，是这样、哎。产品定了，现在货拿到了吗？
1: 货
2: 还没拿到，
1: 还没拿到呢。哎，
2: 啊，没拿到呢，没拿到，再等等哈，等到拿到了，完了有不懂的再来电话再咨询哈。
1: 好的，
2: 行，
1: 好的，
2: 就这样，
1: 好，
2: 再见。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再一次强调，本次保研单超级个人优惠福利，每盒只减301元，订购即有赠品。国药准字保研单，护您身心安康。咨询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专业讲解与耐心指导，您辛苦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不行，我父亲这一把也60多年了，这一把是我的。
5: 太湖古剑陈列室里，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福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4: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在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5: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福新是有名的大匠，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4: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4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10几个匠人。
5: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胥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香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做、石做、油漆、扁对、砌接、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 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灵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颐园藕香榭那次大修。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六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薛灵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4: 那么杜师傅说，小薛，藕香榭上面那个四条枪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枪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急，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5: 枪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脚，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翘角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579，大呛按7911，这些口诀控制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得仔细，薛灵根学得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四条呛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4: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活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了一种作品呢，又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5: 第二年往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脚还在往师园的水边翘着。
4: 每一次到往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得看一看。那个时候7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坐下来的。
5: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灵根因为砖系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砖系跃动门和上面的字牌。跃动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新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灵根记了一辈子。
4: 说灵根，我们做砖系的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一条棉纱线，一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1毫米。
5: 1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薛灵根和工友们一块砖一块砖地磨，一条缝一条缝地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8丈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夹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4: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已轰动。
5: 1993年，薛灵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3个年轻人，4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灵根不服气了，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胡石峰，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立起来效果极好，亭亭玉立。结果日方专家来了一看，摇头，不行，日本地震多，你这石头不安全，埋下去1米。薛灵根急了，你们没看过苏州园林吗？这个峰是个景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 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6: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摘下来埋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5: 从1980年开始，薛林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新之后，薛林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走上高校讲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传统营造技艺。他编写教材，录制纪录片，建立木作研究室，甚至利用数控技术对文物木构件进行修复。他说，传承不是照搬，是要让老手艺活在新时间里。2025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球妇女峰会，薛林根和儿子薛东联手打造的苏园亮相了，和46年前落成的明轩属于一样的室内屋顶花园，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6: 传承里面就是还要创新啊，每个明轩呢，父亲负责技术，我是实操，这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因为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5: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林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林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6: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变都累，你超过1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5: 古稀之年的薛林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评选，薛林根是其中之一。评选标准是8个字：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还有一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74岁了，他还是往工地跑。他说：“还得带徒弟。”
6: 年轻匠人呢，既然已经做了匠人，就是要把这个活也做好。我们匠人的规矩不能丢掉。今年9月份组织了一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带有的作品过去，在那边展出，争取我们要把那个国内的园林推向世界嘛。
5: 从苏州到纽约，从长崎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林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的漫长航线上，星海湖犹如一座宁静的国际机场。每当春季到来，这里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翩跹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8: 哎，师傅，快快快快快看，那个梅头公主那个巢上巢了，来来
9: 来，我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梅头公主 S66，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槽了，终于回来了。
7: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潮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8年往返星海湖的东方白鹳梅陀公主。
9: 你看不上，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休一迟都在了。现在
7: 星海湖古称梅陀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陀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潮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她归来。星海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金和徒弟刘雨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 塔身狭窄，塔顶峰极。

0: 的检测机构。
1: 守护不仅是陪伴，更是科学而细致的照看。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师徒俩叫做47号，每次巡查都要细心加固。去年七月，一只东方白冠幼鸟从巢中坠落，翅膀受伤，师徒俩细心照料了它47天，放飞时还特意为它办了一场欢送会。今年他们也一直在等待47号归来。黑龙江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刘化金，
2: 现在这道就是野生动物走的道，看
3: 啊，
2: 这宽度，这动物不小，
3: 哎呦，这道太难走了，哎呦，我好像踩到那个坑里了，一下就绊倒了。
2: 这进湿地是不是深有体数？
3: 哎呀，
2: 慢点，
3: 都湿了。刚才出发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我说为什么跟我们手里每个人配发一个棍儿，它起到什么作用？
2: 一个防止啥？如果假设我们在野外就突然跌倒了，或跌在那个地裂子里头，或者包括那个射鼠洞里头的时候，如果你要不支撑，你的腿前倾，刷家瞬间人掉，你把你腿一下就撇折了。
1: 30年来，师徒俩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脚印早已无法计数。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他们累计搭建起1855个东方白冠人工巢，成功救护327只野生动物。
2: 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的。作为我们新海湖来说呢，为全球的候鸟保护做出贡献，作为新海湖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骄傲。这是我那个30多年看了多鸟类比较多的一年，看到你影子独当一面了。我感觉我这30多年也感觉非常值了。
1: 这个春天，有人结伴穿越湿地湖泊，用脚步丈量责任；有人则要与茫茫林海相伴，用坚守为青山筑起生态屏障。每年的春防季，王刘洋夫妻俩要在大山深处坚守近100天。收拾完行李，带着家人的思念，他们回到了森林里另一个熟悉的家。
4: 上面都是铁的，下面是镂空的。
1: 王刘洋爬得很快，12年瞭望生涯里，他上下这座塔近万次。
4: 现在腿有点发软，
5: 刚爬，头一次爬，肯定都这样。
1: 作为黑龙江省瞻河林业局的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这些操作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说话间，王刘洋已经开始了工作。每一个烟点，每一次上报，都关联着整片林区的安危，所以他一刻也等不得。
5: 东南西北四个角，一边有一个，然后比如说那个角度，有一次烟点，然后你用它测量多少度，再用望远镜去观察，判断它都有多少公里，跟植物汇报。
1: 王刘洋和妻子徐盼每天都要交替上塔，保证始终有人观测。而且为了不分心，他们也不会带任何能够打发时间的东西。方寸之间的塔台上，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张地图、一台对讲机以及数不清的日夜。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十几年他们在塔上生活了6年多。被问到平时还有什么困难，王刘洋却难得露出来笑容。
5: 你要馋的时候，那想的可多了。
6: 来一份锅包肉了，那时候，哎，这咱说这哈喇子马上就滴到地下了。
1: 目前，黑龙江省在森林防火领域有12颗卫星、22架飞机和各种大数据支撑的立体监测网络，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离不开这些瞭望员的坚守。在信息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职业。
6: 我小时候在这长大的，一方面是受我母亲从小感染熏陶，再一个对这片林子、这片大山有一种特殊感情。
1: 这座瞭望塔以王刘洋的母亲朱彩琴命名，她曾在这座塔上工作几十年，准确接转信息几十万条。现在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超2000万公顷，平均每个瞭望塔要覆盖1.5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210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全省瞭望塔的数量恰好是1314座。王刘洋说，这份职业的坚守就象征着他一生一世的职责。
6: 就是为了

0: 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更好的看到这片绿水青山，能够享受到这片绿水青山。
1: 从新凯湖畔1855个人工鸟巢到1314座瞭望塔组成的生态屏障，这儿的人们用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智慧。当东方白鹳的翅膀掠过界江，当松涛声穿越国界，这片黑土地上的生态守护正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生动注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在春天的故事里永续传承。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34床空降。
4: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一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5: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6: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4: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5: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了。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6: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4: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5: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一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的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4: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地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5: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4: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儿。 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5: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三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4: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两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5: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3: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4: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7: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欣喜。
4: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3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5: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来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4: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5: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啊，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4: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5: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你能想象吗？现在能在蛋壳上刻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手艺人，居然是小时候在刻珠上练的童子功。说起这事儿，谢宜山自己先笑了。
9: 从刻粉笔、刻桌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口文，当时就流行刻这个枣字，我是我们班刻枣字刻的最好的一个。
8: 别人刻枣是为了励志，而他刻枣纯粹是因为手痒，刻得最好，全班第一。老师当年要是知道啊，这双手将来要在蛋壳上刻出大千世界，怕是也得竖个大拇指。走进位于青岛即墨区的即墨文化产业园，一排排精致的蛋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材质从常见的鸡蛋、鸭蛋到体型硕大的鸵鸟蛋，种类丰富，琳琅满目。在众多传统题材的蛋雕作品中，几组造型新潮、风格活泼的作品尤为吸人眼球，正是当下最火的潮玩 IP 拉布布和星星人系列。传统蛋雕遇上现代潮流，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瞬间潮了起来。
9: 当时就想，能不能和我们传统元素或者是蛋雕等等的相结合，就尝试了做了这两个。小朋友过来看到我们这里有拉布布还有星星人的这个展示，都是非常惊讶，哇，这上面也可以做这个题材，都是很震惊，就会拽着家长过来，我要买一个。
8: 今年37岁的谢宜栓看上去沉稳而专注，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蛋雕这项精巧又脆弱的手艺已经相伴将近30年。对雕刻的热爱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岁月，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追求。这份热爱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家庭的熏陶与传承。谢宜栓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雕刻手艺人，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下，他自幼便对笔墨丹青、刀凿雕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真正让他和蛋雕结下不解之缘的，竟是儿时一句天真烂漫的玩笑话。
9: 我的爷爷看我在院子里玩沙子的时候问我，你长大以后要挑重蛋还是挑轻蛋？我说我什么蛋也不挑，我要挑鸡蛋。从小可能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10岁开始跟他们学习在蛋壳上进行雕刻。最开始呢，我雕刻的是12生肖系列，因为我是属蛇的嘛，就刻了一个自己的生肖。从那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一直延续，一直坚持到现在。
8: 蛋雕素来有着刀尖上的艺术之称，每一件成品都来之不易。一件完整的蛋雕作品要经过底部打孔、抽空蛋液、绘制草稿、刻刀篆刻、精致打磨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一枚普通鸡蛋壳的平均厚度仅有0.3毫米，每下一刀都如同在悬崖边行走，在钢丝上舞蹈，力度稍重，角度稍偏，蛋壳便会瞬间碎裂。
9: 比如说这个底部开孔啊，这一块当时也没有电动工具啊什么的，这些就是用刻刀在底部不断的画圈画圈啊，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力度，控制不好大小，就容易捏碎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画面一个作品就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8: 经过无数日夜的打磨与无数次失败的沉淀，谢宜栓终于融会贯通，熟练掌握了浮雕、彩绘、镶嵌、镂空等多种蛋雕的核心技巧。如今他的工作台旁摆放着上百种精细入微的雕刻工具，大到鸵鸟蛋，小到鹌鹑蛋，无论蛋壳大小他都能从容创作。再微小的蛋壳经过他的精心构思与雕琢，都能呈现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图案。
9: 你像这个是在海螺上进行雕刻，最小的这个鹌鹑蛋雕刻的作品上面有3个图案，一个是东方仕女的形象，一个是西方人物头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把宝剑啊，仗剑走天涯的一个形象。这个年轻人就代表着我自己，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8: 随着技艺日渐精湛，谢宜栓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出工作室，参加各类高水平的蛋雕与工艺美术赛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蛋雕艺术的魅力。
9: 你像这个是我当时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获得银奖的一组作品的其中一个，这个就是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设计大概就用了1周的时间啊，要结合着这个蛋壳自身的这个颜色和它这个题材相呼应去创作，整个完成大概花了将近20天的时间。
8: 灵感从何而来？谢宜栓说，他感觉艺术是包罗万象，融会古今，贯穿中西的。那件叫《沁园春雪》的作品是用鸵鸟蛋壳雕刻加填彩填色做的台灯，外观是一个 C 型，象征着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 代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好寓意。从起稿设计到最终完成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而上面那列书法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刻完一列，刻一会儿手就累得不行，得休息一会儿。
9: 要有很好的一个书法功底，当时为了练这个书法也是练了很长的时间，需要一笔一画的给写在上面，然后再进行雕刻，雕刻完了以后再上上颜色。
8: 在谢宜栓的手中，每一枚蛋壳都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故事。他不仅将传统的书法、绘画融入蛋雕，还将贝壳也纳入了创作范畴。他在最古老的钱币

0: 背壁上面雕刻了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做成了包挂手机坠，让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这些年，谢一栓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坚持创作，累计完成的蛋雕作品早已超过1000件，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精进。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既要坚守传统根脉，更要不断创新突破，让小小蛋壳承载更厚重的文化，更鲜活的时代气息。近几年，谢一栓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作品创新之中，把青岛即墨的本土文化元素一点点刻进了方寸蛋壳之中。
1: 包括文旅系列的，我们有偶遇青岛啊、青岛实景、即墨大佛，有这个和非遗相结合的一个系列。兔年的时候，我刻了一个系列，就是在兔兔在青岛这样一个名字，生肖兔子的形象，然后手里拿着各项我们青岛当地的一些非遗产品来进行的一个展示，有手里拿着卡子的，有拿着葫芦的，有拿着蛋雕的，有拿着老酒的，拿着鸟笼的等等的。
0: 一门传统手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匠心坚守，更在于代代传承。深知传承意义的谢一栓始终致力于让蛋雕技艺走出工作室，走进更多人。这些年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走进校园开展非遗普及教学，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1: 这个就是我们做研学的时候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雕刻的，平时呢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些研学体验活动。
0: 他一年接待2000-3000名学生，让无数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刀尖上的艺术之美。这项流传许久的老手艺也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好奇与尝试中不断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他眼中，传统工艺不能固步自封，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新的技术与形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未来他计划让蛋雕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为这门古老技艺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准备把这些传统工艺和科技更好的结合起来。从传播方面也是可以和数字相结合，比如说线上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展示，让这门技艺更好的推向社会，推向大众。
0: 从课桌上刻枣字的小小刻痕，到方寸蛋壳间的万千气象，从传统雕刻的坚守，到潮玩 IP 与数字科技的创新融合，谢一栓以刀为笔，以蛋为纸，用热爱与坚守，让古老的蛋雕艺术既守住了传统韵味，又拥抱时代潮流，真正让蛋雕潮起来、火起来、传下去。在他的刀下，蛋壳虽薄，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量，更盛放着一名手艺人对艺术永不褪色的追求与赤诚。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中国健康宝典呢，说得很清楚，健康的身体需要我们去珍惜，健康的人生需要我们去塑造。有句话也说得很好，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你说人都没了，那钱不就是遗产，它不是资产了，对吧？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讲一句最要紧的话，最真实的话，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都是值了，我们都是赚了，对吧？再看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价格不菲的。你比如说脑血管专用的 NK 神经因子、ZL 进化因子啊、ZR 脑活因子，一克多少？ 2999元，将近3000块钱呢。治疗骨骼的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 NF 心肌因子一克多少？18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少了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天价呀！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用不起。但是我跟您讲，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就咱们国家现在也有很多有钱人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用最好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没效果的话，大家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吧？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是真的能治病，它是真的能救命吗？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啊，细胞治愈因子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的。咱们心脏病人啊，你用上以后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所以所有的你像冠心病、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啊、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的等等，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它都能治好，因为它治的是心脏的细胞，就相当于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最后给你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这个东西它值不值钱？你那心脏值多少钱？没有它行不行？那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就值多少钱？如果说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的话，那你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对吧？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这个时候患者用上治愈因子，就能修复、再生、激活脑神经细胞。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你那大脑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人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还快。你觉得这个钱白花不白花？值不值啊？还有胃肠不好的人啊，风湿性关节炎的，浑身上下骨头疼的，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咳痰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那个大黏痰呢，喘口气儿特别费劲儿啊，气管都跟拉风箱似的呼啦呼啦的，对吧？得了这些慢性病，你说死吧死不了，活呢活遭罪，活不起，整天就折磨你，所以叫痛不欲生啊，对吧？但是呢，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舒服，都能够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值了？你命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你花钱冤枉吗？一点都不冤枉。那说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大家真的不怕花钱。我们不是怕花钱，怕什么？怕的是大把花了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您都花到别地儿去了，就不见疗效，所以这才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社会大众，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你说兜里边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呢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点零花钱，有那儿女那自己都没过明白，你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那啃老呢，你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说咱们身体生病了以后，手里的这点救命钱不是不花，而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治疗的效果上。每一位病人啊都是身心痛苦，千万别再受骗上当了，咱们擦亮眼睛吧，选对方法，选好药。所以我力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是要帮大家能更轻松的啊，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的，咱们就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国家最新审批的药品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因为疗效确切强大慢性病治愈型的药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想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坐公交那还得是破公交，对吧？好的空调车一块钱不够， 你上医院去，你一块钱能挂号吗？早都不够了，别说挂专家号啊，就刚毕业的大夫挂号也不止这个数。但是就现在就这一块钱，你却能用上最新的最好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块钱就给你补进去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他们就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治好你身上的慢性病。咱们体验一下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的治疗效果，这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昨天我接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行啊，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

就管他叫李老。其实啊，他打来电话，说实话啊，他能打这个电话来，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可能大家都觉得奇怪了，说哎呀，既然是老前辈啊，你又管他叫李老，那这人肯定得有一定的地位的，在科学界，对吧？确实是同行，那为什么还要来报名？我跟大家说，李老是干啥的？他是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是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可以说那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实现了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为青光眼啊、黄斑变性等等啊这些眼部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所以即使已经是81岁高龄了，但依然是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的。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啊，或者是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同时呢也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可是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的再生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其他细胞都不一样啊！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你还同时要促进它神经的轴突髓鞘的再生。这个神经髓鞘再生本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李老整个科研团队整整研究14年的时间，始终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到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他急于想要突破这个科研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救谁的命啊？救他老伴的命。因为17年的时候，他老伴突然发生严重的脑出血，后来赶紧送医院，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这个人本身语言功能障碍啊，说话根本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嘴巴也合不上，口水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流啊，十分钟胸前就得湿一大片，大家想想什么样子了。无奈之下，李老只能是给老伴带那个婴儿吃饭的时候用的围嘴儿，而且呢大家想想，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人能好受不？就算他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所以李老的老伴情绪一点都不好，特别爱哭啊，就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然后右边半拉身子根本不好使啊，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都是冰冷冰冷的，所以李老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擦脚，帮他热敷啊，帮着他增加右侧身体的血液循环。但是其实那都是什么杯水车薪，最重要的，老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除了李老以外其他人全不认识，甚至于啊，他儿女在国外，他视频的时候亲生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5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就把他放到小区，就是他们家楼那个单元门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上楼，找不着自个儿家，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所以从那以后哈，无论李老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那没有办法，拿车推着他，上班也是要带着他，必须亲自照顾。因为对于他老伴来讲，他就认识李老了，他只听李老的话，别人的话谁也不听，留下就哭就闹。李老自己本人，大家想想，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繁杂，他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的时候严重的心慌就上不来气儿了。3年以前大夫实际上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到了这个科研的关键期，另外一个他自信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对自己疾病有效，所以他一直拖着都没去。结果现在老伴有病以后，那更不能去了。后来李老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孩子们在国外，就他老伴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去住院去手术，谁照顾他？我把他交给任何一个人。

0: 人我都不放心。那我是怎么跟李老结缘的呢？我怎么认识他的？这个啊，要从我们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叫《论801治愈因子 OTC 易用 NK 神经因子对神经髓鞘再生作用》的论文啊，从这儿说起。因为这篇论文大家看出来了啊，就跟李老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马上就找我取得联系，亲自考察801治愈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李老看到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以后，特别的兴奋，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儿啊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使用上801治愈因子。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也确实啊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他老伴儿用上第五天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心脚心呢摸起来就开始热乎了。哎，感觉温度就不一样了，跟手指尖的温度不一样。半个月不到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这就说明他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啊。当然用到30天的时候，身体又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首先语言功能就改善了，发音比以前清楚多了，很多字儿，反正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他也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说话呢，哎，慢慢的也开始一点点流畅起来，就是他这个流畅啊，3-5个字儿一句话可以表达，就跟李老做简单的交流没问题。然后能说话以后呢，能交流了，李老冲他笑啊，比大拇哥呀。患者自己的情绪也比之前好很多了，每天呢脸上有笑容了啊，基本上不哭了。所以李老看他老伴儿一天天好起来以后，李老每天心情都很好啊，精神头也特别足，心情一好，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而且他对老伴儿的康复更是充满信心。原来他老伴儿不是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吗？口水一直流啊，这种情况都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围嘴儿早都摘掉了。然后那个有口水流出来怎么办呢？李老就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就解决问题啊，所以大家就能知道这是多大的变化。等李老老伴用上2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的啊，你给他看相册，他从那照片上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就能认出来了。有一回呢，李老牵着他老伴儿啊一起去买菜，回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以后，李老特意就放慢脚步了，慢慢在后边走，就看着他老伴儿在前面能不能找到他们自己家的位置。结果他老伴儿自己溜溜达达的就找到自己家那个楼啊，找到单元门，上到3楼，然后在门口乖乖的在那儿等着，等李老进来给他开门。你看他都能找到家了。所以李老跟我说，当时啊他看他老伴在那乖乖等他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他激动的一下子菜都扔了，就把他老伴给抱住了。完他老伴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催他开门开门，到家了。哎呦，我一想这老两口真是苦中也有乐吧。李老就跟我讲，他说看到老伴慢慢好起来以后哈，就算有一天他讲我先他走了，我都是放心的，我能笑着离开。从那以后呢，李老就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他就发现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800多种治愈因子不仅是对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冠心病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啊。所以这一两天啊，这个李老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有前所未有的1克1块钱的优惠力度，就赶紧打电话过来报名。结果大家猜猜他订了10份啊。干啥？他想给自己啊，包括他研究院里的老同事，他说大伙都用上，都体会一下801治愈因子。李老就跟我讲，他说再过5年，我跟我老伴就钻石婚了，60年呢结婚呢，我再跟他去拍一组婚纱照去，我就希望我们能健健康康的携手一起 度过下一个十年，下一个二十年。这些案例啊，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801治愈因子，治愈老慢病患者的冰山一角，我很难给大家一一举例。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强调我们对待疾病啊，一定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大家记住，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细胞病。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全球目前唯一公认的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物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逆袭疾病的核武器。而801治愈因子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利用的是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取了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呢，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了，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你胃肠的消化吸收，直接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的细胞，根治人体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保证治得好。所以啊，咱们不能光听别人用嘴吹疗效，对吧？得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咱们也比一比，是不是只有801治愈因子能说到做到。这才是真正治病连根拔起啊，让人起死回生，完全康复慢性病，造福于民，值得我们信任的救命药。所以这一次呢，国家大力支持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到那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肝肾损伤、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哪怕是1块钱咱们也不白花，对吧？都花的物超所值啊。可是话说回来，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钱是有限的，对吧？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啊，1克1块钱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大意，别疏忽，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得认真的维护、修复、校正，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也一再的示意我，行，咱们下边呢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3: 啊，张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呢已经参加上了，就是这次一课一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0: 嗯，挺好。
3: 啊，现在吧都用了第三天。啊，我不听说你说那个这活动吧随时要结束了吗？
0: 嗯。
3: 完，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另外呢，另外一个哈，我想着就是啊，给我大姐呢也申请个名额。
0: 嗯，您这想法就对了啊，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嗯，您把您的情况给我先说一下。
3: 哎，好的。我吧，我是啥呢，我是有那个严重的关节炎呐。我的关节炎啊，就是全身关节都串着疼。哎，这腿也疼，尤其是这个就膝脖子盖儿，就膝盖。
0: 哎，
3: 只要这膝盖这一动吧，一打弯儿，哎，就跟那个刀割的似的疼啊。
0: 嗯，
3: 完我的手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儿。
0: 我明白啊，其实您这是什么呢，浑身这个关节窜着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临床叫游走性疼痛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挺重了这个病啊。对吧，腿都不敢打弯，你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3: 哎呀，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跟你说话哈，就是反正你要能听出来，就是气总觉得吧就喘不够用，就是上医院去检查呢，确诊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对，这就说明你那风湿时间也很长了，对吧？
3: 对，
0: 现在说话呢底气也不足，那个气儿怎么往上吸都吸不进来啊。这就是什么憋气憋喘的一个症状。
3: 哎，对呀，就憋得慌。所以说吧，就现在哈，我的那个基本上呢都不敢下楼，也不下楼了。也干不了啥活儿。哎，动一动呢就气儿就不够用。哎，就吃饭呢也不好，就是吃完了吧胃，哎呀，就那种胀啊，你是只有得了病的人能体会到，就胃胀得慌。哎，这胃一还疼，就特别是晚上哈，这饭要是吃完了，哎，就不往下走，就觉得这肚子吧堵得难受啊。
0: 我能明白啊，其实现在是啥，年龄到了以后就一体多病了，你这个是在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啊，而且你现在心脏病已经有心衰的症状了，听懂了吗？所以你稍微一动弹气儿就不够用啊，啥也干不了，憋气儿憋喘。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是一种瓣膜性疾病，然后时间长了最终就会引发心衰。那你过去这个病怎么治的呀？
3: 我上医院看，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叫丹参滴丸儿，又养生胶囊，又那个稳心颗粒什么的，反正整一堆药。还有人家别人就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药酒，说管风湿的。哎，我都用过了，结果这钱都是白花了。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吧，就根本也治不好啊。完后来吧，我儿子呢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这治病吧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类的药，这我也不懂啊，你说那事儿。
0: 治愈因子是什么？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明白吧？所以这个治愈因子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一次性就治愈细胞的这个药物，这种物质，懂了？
3: 我用的801就是治愈因子。哎，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吧，哎，我是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比我就10多年前制定的药那效果好快得多，老好了。
0: 您这也是久病成医呀。您跟我说说都怎么改善的。
3: 哎呀，我是用了第一天吧哈，我就感觉我这胃吧就不那么疼了。而且呢吃饭呢也能往下去了，晚上呢也没那么胀气了。等到第二天吧，我这手啊哈，就是瞅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 也没有那个原来那么肿了，
0: 消掉了
3: 太快了。
0: 嗯，
3: 等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的心脏也没那么就是闷死的感觉了。
0: 嗯，
3: 这疗效太强了，我心里真是特别高兴啊。
0: 您这回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这十多年呢，才走到这一步啊。我跟您说呀，您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后，惊喜呀还在后边呢。您现在时间还短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经过全球上千位顶级科学家认证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细胞再生、心脑复活啊、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你说如果它不科学的话，它不见效的话，能有18位专家因为研究这个治愈因子获得诺贝尔奖吗？对不对？诺贝尔奖是啥呀？那是科学领域里边最高的奖项了，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那个明珠。而且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当中唯一一个获得独家的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病因入手，从细胞入手，从源头入手，彻底解决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老慢病。而且治病那叫什么？连根拔起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别的药比不了的。你用嘴说那吹牛都是骗人的，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呐。这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801治愈因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3: 啊。
0: 而且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独有的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啊，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然后呢平稳快速的降压，把那个血压降下来，而且不反弹，完全能够让他血压恢复到正常。那么同样道理，咱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什么病？细胞病嘛，对吧？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就能好。特别是现在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机会？就是一克一块钱啊，原价是1380元一克，你说这里边差了多少啊？啊，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也跟大家讲，随时随地都会结束，这就叫什么？过了这个村儿，可真没这个店儿了。嗯，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您也是一样，好吧？给姐姐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3: 哎，好的，
0: 好
3: 的，好
0: 嘞，
3: 谢谢，
0: 我们再见
3: 啊！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哎，张老师，我家是重庆的。我叫王国华。
0: 您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我就是感觉吧，用那个801那个治愈因子，治愈效果太好了。一天治完结那个活动吧，我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可到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怕活动结束了嘛，把我给忘了。
0: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啊，只要您已经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报名的人太多，可能送的时候会给大家送的慢一点，但是他会保证您肯定是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好不好？
5: 哦，那就行，那就行。哎，张老师啊，你不知道，我5年前嘛得了脑出血啊。当时嘛是在就是和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哎呀，突发的疾病， 当时到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嘛。
0: 哎呦。

0: 不了，你看想吃钥匙啊，自己还动不了，你不知道那个滋味啊，真的，张老师啊，太难受了。
1: 我太能理解了，人呐，最怕什么？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啥都干不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对吧？可以说，对于脑出血患者来讲啊，如果出血量大的话，那真是几分钟的功夫，人就可以没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您呐还好，起码什么呢？抢救的比较及时啊，咱们还有机会康复的。您这么多年谁照顾老伴儿啊？
0: 哎呀，就是嘛，老伴儿照顾我。
1: 嗯，
0: 老伴儿啊，就是啊，天天呢劝我嘛。就怕我呀上火想不开这行了。老伴儿就这一点都嘛为了照顾我啊，你要头发呀比这几年白的都多啊。哎呀，人也瘦了好几圈了，我那个心里啊挺恨自己的。这真的就是老伴儿能照顾我。儿女再好嘛也不如老伴儿嘛。
1: 就
0: 现在那个801那个自己因子我用了70天了。哎，老伴儿都给我数着了。
1: 哎，用了70天了就好啊。您要是不跟我讲啊，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脑出血有语言障碍，我现在根本听不出来。我觉得您说话基本上表达的都非常好啊。
0: 是啊，我老伴儿就说我呀，你直接和张老师打电话说吧。
1: 恢复的确实不错啊，70天用了是不是？
0: 是。我得了病以后啊，这真的是受了不少的罪，药也没少吃，这我都亏得你啊，张老师。
1: 哎，您客气了，遇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遇到801治愈因子了，对吧？是他给你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当然，作为研发人，我也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因为通过801治愈因子，真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脱胎换骨的康复的机会了。您现在感觉是不是这样？就是能让大家没有病痛啊，能让您这样脑血栓、脑出血，或者说脑中风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啥？这是新生啊，重获新生啊！
0: 哎呀，是，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哎，好好活着太难了，没有801治愈因子，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啊，遭我的罪啊。
1: 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您将来就无病一身轻了啊，无病无灾就是福啊。您想想70天之前您啥样，重度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瘫着不能动，对吧？但是您现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咱们不跟大病活人了一样吗？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李老的老伴儿似的啊，不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这种强大的修复损伤再生脑神经细胞的作用恢复健康的吗？对吧？你说为啥重度的患者啊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也能给他救回来，能让那些脑出血后遗症彻底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咱们话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啊，801治愈因子其中是含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的。你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叫 ZR 脑活因子，干啥的？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脑神经的。所以它能够彻底的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协调功能，恢复你的肢体运动障碍。可以说它是促进脑细胞、促进脑神经再生，从而恢复脑病的各种后遗症的。那是保证啊，一治一个好。
0: 张老师，我发现当时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看现在我家里头那个801治愈因子啊，就有一天亮了，也不能耽误做药啊，就想早点看见这个好的时候了嘛，你可别把我那个落下了名哎哈。
1: 哎，您这个别着急啊，这样导播呢回头会把您的名字记下来啊。咱们现在是1元治完急，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工程呢会随时随地都结束了，您再稍微等一下啊，只要报名登记上肯定错不了，好不好？
0: 嗯，那好的好的，这里麻烦了，谢谢。
1: 可能给您送的都在路上了啊。
0: 好，
1: 哎，别着急，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然后一定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啊。
2: 一元战完。

0: 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哎呀，总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2: 哎，你久等了啊。你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
3: 哎，我呢是听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了你们那个是国药集团的药啊，而且还是生物新药。
2: 对。
3: 因为他们家老人在用嘛，就是老人是那个脑血栓，就像你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患者一样嘛，用的了特别好，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哎呀，那个太好了吧，人家说，这那个生物新药嘛很好，现在呢，而且还有活动，说一克了1块钱，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那个病能不能治啊？能治我也想用啊。
2: 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就是给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身体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有好多年了，后来又有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那个脑袋呀晕乎乎的呀，经常就感觉呀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转圈儿一样啊。哎呀，那一动不敢动啊。后来不是又有那个心衰了吗？
2: 哎呦，连心衰都有了。
3: 有了啊，还挺严重的。只要一到冬天呐、我那个病就加重。冬天都要住个2次3次院了。
2: 哎呦。
3: 最近这几年嘛一直这样。一直吃药啊还是不好，就这样维持。我就怕哪天呐、维持不了了，心脏不行了，我这人就完了嘛。
2: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心衰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像心梗，我们说做个支架能维持几年，但对于心衰来讲没有太好的办法临床。为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功能都衰竭了，泵血都泵不动了，对吧？他累得都半死了，他能好吗？但是我们讲越是这样的患者就越是要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都尝试的太多了，对吧？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才能让你活出这种健康的状态来。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不行啊，一点都不好。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那也老是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有时候甚至就是那个半卧着那么睡一会儿，坐在床头靠一靠这个样子睡呀、还有那个手脚也是浮肿的。出门非常费劲儿，基本就不出门了，就连上个那个卫生间我都要扶着墙慢慢走。这心脏这感觉受不了，只要一动啊心脏就是受不了啊。
2: 您这个心衰呀、至少是3级了啊，已经非常重了，太遭罪了，我听着都难受。但是我跟您讲、这么熬肯定不行，因为你肯定早晚熬出事儿嘛，对不对？一旦犯病或者心衰加重，那真是你连床都起不来，几分钟的功夫可能命都没了，那叫什么叫猝死啊。那么短的几分钟时间，
3: 对对对，
2: 根本就不会给咱们患者预留出抢救的机会来啊、明白，直接就阴阳两隔了。所以说、我们治病啊千万千万要用好药，用真正能治病的药，你才能治好病啊。
3: 我也是听老同事说吧，你们那个八零幺治愈因子，这个就是通过那个治愈因子治病的吧，能治好病。哎呀，我也想买呀、啊，我也想用。你说我用的话，那个心衰到底能不能治好啊？用到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2: 嗯，您请我详细的告诉您啊，我那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用上八零幺治愈因子，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明显改善，三天以后心绞痛就不再犯，明白？因为八零幺治愈因子它拥有三大名方合一，四大权威认证，而且它最核心一点是啥？见效快呀，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啊，不经过脾胃消化直接吸收入血，所以它是实打实的治愈细胞的药品，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这一点。八零幺治愈因子呢，它就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找我啊，我这个人从来是说话了就负责到底的。您记住啊，所有的心脏病，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还是心衰，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必须要恢复心肌的供血，你得让它吃上饭，只有供血好了足了，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力去修复，对吧？去干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八零幺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进化因子啊，这个因子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那是做过上百次实验的，用它溶解两厘米血栓斑块，就三个小时就溶了，明白？您自个儿想想，三个小时以后堵到您心脏冠状动脉那个血管上的斑块就溶解了，就消化了，就像那个太阳晒到冰上似的，冰块就一下融了，那你的血不就直接过去了吗？对不对？
3: 对，
2: 垃圾不就直接代谢出去了吗？你堵血管的问题还有吗？就没有了，那么流向心脏的这个血液就非常充盈啊，我们心脏供血改善，血中带氧啊，血氧充足，当然你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脏猝死的问题了。另外就是您这个心衰啊，八零幺治愈因子当中有 VE 血管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补充以后呢，快速的恢复心脏心肌细胞的活力，再生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心脏一样，不是一整个心脏换，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换。这个你的心脏都是全新的了，还会心衰呀？是不是就没有了？
3: 哎，没有了。
2: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的。您就放100个心，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细胞再生，重获健康，叫一治一个好。尤其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千万别错过，行吗？
3: 好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儿了，那我马上去报名。
2: 对，您就信我这句话啊，晚年一定会健康幸福的。
3: 好，
2: 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3: 好好好，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2: 别客气，再见。
3: 好，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1元战顽疾
0: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安徽的，安徽阜阳的。
2: 哦，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4: 我是老患者呀，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半个月效果挺好了，这确实挺好了。因为我这岁数大了，这今年都70了，老师。
2: 哎呦，70不算大呀。您知道用在801治愈因子康复的患者最大的年龄多少岁？108岁。你想想您后边还有小半辈子的日子可以过呢啊。所以对您来说70岁只要你是健康的那都不能算老人啊。您过去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4: 原先我是不是糖尿病嘛，这都10年了，这个时间呢。前些年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这联合的用两种三种的，基本上是控制的还中。空腹的情况下呢，就是6.2、6.3。吃完饭餐后呢，也就是8.3、8.5左右吧。反正是一直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没关注并发症啊。最近这几年我这眼睛不行了，眼睛呢胀疼，眼压高。到医院看了，查完了之后呢，说是给我说是青光眼。那难受的时候，那心里啊就恶心难受啊，想吐，特别出门不中，出门怕光。我家孩子给我带到那个北京大学的医院去看的病啊。
2: 哎呦，那差不多都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了。
4: 对啊。
2: 最后什么结论呢？
4: 那检查完了说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高，都30好几了，37。那时候他给我开的那个，赛马诺尔。那药吃着我也担心害怕呀。你说万一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不成灰人了吗？那心里那接受不了啊，那没办法活呀。
2: 明白。糖尿病眼病啊，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很多人以前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眼病失明的。
4: 对，老师，我特别害怕，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个2个手胳膊酸疼，你睡觉的时候我那儿晃都不中，晃了就没了没话可。肌肉疼麻胀，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发现我这个这个肌肉啊有点萎缩了。到医院查，他说是啥神经病变了。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你是没法睡，有时候睡就是翻来覆去了也就睡2-3个小时。那第二天早晨起来那累得不中啊，头晕，这个头晕目眩了，那感觉了就是一夜就没休息好。以前那个降糖药不也是用上了吗？但是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并发症它这始终是没有解决过这个并发症的问题啊。
2: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哪怕你控制住血糖，你并发症照样会发生的。这就是什么，你没有从细胞的层面上去根本的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它一定就是这样。我问一下，您用完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情况怎么样？
4: 挺好的。我用上那时候，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我睡觉就改善了，睡觉比原来平时要多睡2小时，最少多睡2小时。接着我用了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这胳膊呀酸呐、胀啊、疼啊，感觉到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轻了。往上举呀、往上抬呀，比原先呢灵活一些了，抬的有劲儿多了。到现在是总共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眼睛呢，眼睛好像我手摸的那个眼球啊， 没有原来不像原先了，硬邦邦的那个像玻璃球的那种感觉了。
2: 嗯，
4: 眼睛模糊了。

0: 舒服多了，看东西也亮堂多了，眼压也比平时下来多了。
1: 对，
0: 这眼球的眼珠这不胀不疼了。我这心里啊，这高兴啊，不用再担心，不用再担心这个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呀，我这。呀，说话的我这心里这挺激动的，我这终于找对方向了。
1: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其实我跟您说啊，有这个效果，我恭喜您。但实际上呢，像得到您这样的疗效，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0: 嗯、
1: 我跟您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就不让患者吃东西来控制血糖的。啊，结果怎么样？饥饿带来更多的疾病，并发症更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疗法就被淘汰了。后来科学逐渐发展，就出现什么呢？化学的西药、降糖药、口服的，那、啊、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一直到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医生发现的胰岛素，有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你看。血糖能控制住，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血糖控制了，可是并发症呢是控制不了的，对吧、
0: 嗯、
1: 后来哎，为了打胰岛素方便，又有胰岛素泵等等等等。现在呢，有比这个胰岛素泵更加先进的，而且不仅是治血糖还能治并发症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您想想，咱们治愈慢性病，你必须要用到治愈因子，这就是结论。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针对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它可以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休眠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整个胰腺由里到外翻新一遍，更新一遍。就等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胰腺一样，那你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0: 哦、
1: 对吧？全身细胞都给你换一遍新的，你所有并发症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用一个好一个，明白？
0: 明白明白，陈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心里有底了。这一回、
1: 嗯、
0: 这一次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一克才1块钱，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机会啊，我想多申请几个名额，我麻烦一下张老师，我再多申请几个名额呗。
1: 这个事儿啊，不要跟我商量，直接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讲啊，我们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会，让大家都有治愈的可能、
0: 嗯、
1: 啊。别的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啊，感谢您的参与，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好吧？
0: 好，好，
1: 嗯，
0: 谢谢。
1: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咱们继续聚焦全民健康帮扶的核心话题。常老师，您昨天跟我们大家说，这次药厂下了死命令，只给最后两天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了。那今天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对吗？
3: 没错，家人们，我今天一上台，心就揪得慌啊！我必须先给所有人说一句，今天是咱们以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呀！昨天我给大家承诺的是最后两天帮扶期，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过完今天，所有名额、所有的优惠、所有的免费福利全部清零。最后一天，以一个一块钱的优惠，限购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记住啊，这每瓶是60粒的冬虫夏草胶囊，非常合适，两瓶就是120粒，自己用、家人用都可以，市面见不到，造价非常的昂贵。今天最后一天申请活动，免费获得。过了今天，再也没有 第二次激活了。
1: 哎呦，常老师，我这手心里都是汗呐，这也太急了，这么快就到最后一天了，家人们可得抓紧了。实话实说，一克才一块钱，您就能用上当代生物医学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还能在此基础上免费获得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荣誉出品的冬虫夏草胶囊。这机会可能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了，错过了真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常老师，您再次争取的这次活动啊，我看好多老朋友在补药，都特别惦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对他情有独钟啊。那他好在哪儿呢？到底是有多大能耐啊？
3: 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源自青海3800米以上的雪域之巅的纯天然野生虫草，和市面上常见的那些虫草，像蛹虫草、北虫草以及各类虫草制剂，在物种来源、生活环境、成分构成、功效定位上等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核心优势呢，也是源于生长特性和天然属性，雪域高原神奇藏药。那雪域野生的冬虫夏草属于叫麦角菌科虫草属，是天然野生的虫与菌的结合体，生长周期啊长达3年到5年，且仅能在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缺氧草甸环境当中进行生长。那么对于海拔、温度、湿度、土壤等条件相当的苛刻，无法人工复制。而市面上大家常见到的像蛹虫草、像北虫草同样属于虫草属，但多为呢人工培育的真菌，通常是以蛹虫草菌接种在像蚕蛹、大米、小米等培养基上生长而成的菌丝体，或者说子丝体。那本质呢是菌，它属于人工培养物，没有天然的什么蝙蝠和幼虫的参与，生长周期呢仅需要几十天即可完成，它可以规模化的人工量产。所以呢大家总能见到，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药房里啊，还有一些专卖店里啊，摆着很多各式各样的虫草原品和制剂。我这么一讲啊，大家心里就明白多了，这区别多明显呀，一个人工几十天功夫就能生产各种虫草，那一类呢是来自于纯天然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纯野生3到5年的冬虫夏草。这么一比较，你说哪个效果好啊？哪个更珍贵呀？哪个更稀有呢？再说呀，他为什么要在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里送给大家？这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生产药厂与同仁堂10多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有共同的药材培养基地，有共同的现代医学科研项目开发工程，还有共同的未来大健康产业的建设共识。所以呢，借助此次全面健康帮扶机会，我们提出了赞助需求，所以同仁堂呢才拿出来无比珍贵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胶囊来支持这份健康帮扶行动。几百年的同仁堂金字招牌，要想开展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人家自然要拿出来诚意呀。所以这个机会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天上掉馅饼。同时呢也再次感谢皇宫汉方膏生产药厂的领导，要不是人家多次在大型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帮扶行动计划。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人体内呀 追满了毒，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自由基。很多人不知道自由基是什么，实际上很好理解，自由基呢，就是藏在咱们体内的各种毒素垃圾。那沉积在心脏里呢，心肌细胞被侵蚀，心慌胸闷，冠心病那就找上门了。他的看家本领就是含有四大核心活性物质，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四种成分联手就是自由基的清道夫，能精准围剿体内各种毒素。那你像虫草 SOD 端粒酶啊，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细胞里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彻底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细胞的损伤。那虫草素呢，能抑制毒素滋生，防止新的自由基产生，切断慢性病复发的源头。虫草酸呢，能打通气血通道，让毒素顺着代谢啊排出体外，不堆积不残留。虫草多糖则能滋养脏腑，增强免疫力，让身体形成抗毒屏障，再也不怕毒素入侵了。昨天来自咱们北京的张先生，他给我报喜，他今年68岁，高血压、糖尿病、劳慢之缠身十几年，平时走两步呢他就喘，眼睛模糊看不清，手上脚上啊全是麻木感，每天呀要吃7-8种药，血糖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之前也吃过不少的虫草保健品，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呢一颗1块钱全民健康帮扶活动，他很幸运申请到了好政策，用上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联合同仁堂冬虫夏草。那短短4天的时间呀，他就说了，常老师啊，我早上起来哎不头晕了，眼睛也亮堂一些了，最明显的是啊，以前晚上咳嗽的睡不着，现在能睡整觉了，手上脚上的麻木感呀哎也轻了点，去楼下诊所测测血压血糖都在稳稳的下降，肺部的炎症啊也有所改观，连医生都问他用了什么好方法呀。还有位大庆的彭女士，类风湿关节炎20多年，关节肿胀疼痛，屈身无力，一双手啊无法完成正常的生活需求。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自由基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引发持续的炎症反应，打破免疫系统的平衡，损伤了关节滑膜细胞，加重关节肿胀、疼痛和畸形。那彭女士无意间发现了这个信息，立刻转变了治疗思路，开始用上了纯野生的冬虫夏草，通过虫草提取的 SOD 端粒酶，那么对自由基的作用实现了全面的清除，实现了关节疼痛消失、肿胀消失、形态恢复的理想。那同事去医院查呀，他得查查看看脂肪肝啊，发现指标明显好转，脸上的色斑呀哎慢慢都退了，也起到了对细胞补养焕活的作用。所以这就是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威力呀，也是黄金搭档的神奇之处啊。家人们要记住啊，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齐身体所需的酶，从根源上调理脏腑功能。同仁堂冬虫夏草负责清除自由基，打通代谢通道，为细胞修复扫清障碍。两者强强联合，那就是什么呢？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疗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方调周身，从根上解决咱们中老年一体多病的难题。

0: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核心的规则，也就是最后一遍提醒，今天是唯一一天以最合适最便宜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机会，同时呢免费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每人仅限申请一周期，多一盒都不行，必须实名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一经查出直接取消用药资格。我知道啊，有些家人到现在他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我明确告诉大家，疗效你可以放心，我对你负责到底。现在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那家人们，昨天我给药厂老总再次确认，今天过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国际零售价$99一克，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也不再免费赠送，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今天这样好的帮扶福利。那说句到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99一克的价格呢？或许有些朋友他不差钱，但越有钱的人，人家越精明啊，不好使，人家更是一分钱都不多花，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今天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常年用传统治疗方法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家人，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药准字$1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呀，只要听到就得马上行动，真正想得到健康的人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特别是这是最后一天的机会，特别是新朋友，没有门槛，$1现在坐公交车都不够啊，去趟菜市场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背着菜篓啊都没法装满，但这$1你今天就能用上，那来自中医千年汉方精选15味道地药材，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得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申请一周期的话还有$1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那些之前没抢上名额的家人，那些一身卖命日子过得实在不容易的家人，那些想给身体一次机会不想再被药罐子拖累的家人，别再等了，别再拖了，今天就是最后的窗口期，错过今天，你错过的不仅仅是一盒药一份福利，而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是摆脱慢病折磨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我常说呀，健康不能等，慢病拖不起，你今天犹豫一分钟你就可能错失最后一个名额，你今天多等一小时就可能啊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黄金疗法。想想那些摸黑打电话深山里求信号的家人，我们多么渴望这样的机会，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个周期的名额，拿起您的电话赶紧报名。
1: 常老师说的对，健康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家人们千万别再错过，赶紧拨打报名电话，抓住这最后的健康帮扶机会。
0: 对，家人们，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今天过后再无此项福利，我在这陪着大家直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占，赶紧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搏一把。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大家伙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我们稍作休息，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稀释正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 边向亲人来助力。

0: 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1: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0: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1: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
0: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好的，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1块钱，现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立刻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参与报名，过期不候。好的，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呀。
4: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你的声音有点激动，你慢着说，别着急。
3: 哎，好好好。啊，常老师，哎呀，我真是太激动了。你看我这心里头，我就想着，咱们这些老慢病这些患者呀，能遇到您哈，真是天大的福气。
4: 嗯，
3: 您呢不仅把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让我们用上，哎呀，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调理好身体呀。
4: 这位家人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不仅呀让你们用上这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用上最先进的细胞修复疗法，而且呢我还得让你们用得起用得上，花最少的钱争取到最佳的调理效果。你说的没错呀。
3: 哎呀，常老师，您可真是我们的一个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呀。那常老师，你看我还想问一问，就是现在还能这个申请名额吗？
4: 哎，这位朋友啊，我必须跟你说实话，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扶名额本来就少，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更是限量赠送，现在后台的名额呀都快抢空了，好多没报上名的家人呀都在给我打电话。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规矩就是规矩，公开公正公平，我这没办法给大家留名额，只能靠大家自己呀抓紧时间打电话去争取。我再强调一遍，就剩最后一天，并且你听仔细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此前活动三档政策，两周期的、三周期的都没了，现在只能一克1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你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
3: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说这个电话打进来真是不容易。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4: 哦，你说我听着。
3: 你看我之前我也是抱着试试这个心态，我买了2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
4: 嗯，
3: 这拿到手我这一看哈，哎呦，都是好药材，正宗的好东西。你说用着也放心。就是我跟您说啊，我之前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

0: 就是吃这个利雪平、贝塔乐克，血压控制的一塌糊涂，高压呢动不动就189，低压呢也得110。
1: 嗯，
0: 这去年6月的时候，我这突然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到医院一查，哎呦，脑出血了。
1: 哎呦，那太危险喽。
0: 可不是呗。哎呀，出院以后哈，我就面瘫了，你说半边这个嘴歪着，眼皮呢也耷拉下来了，
1: 嗯，
0: 还老流这个口水，
1: 哦，
0: 说话呢都不利索，这个膝关节呢也不好，哎，长骨刺，骨质增生，哎，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这一身的病，哎呦，真是遭大罪了，
1: 嗯，
0: 后来哎，我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才用了几天这个功夫，您猜怎么着，这个血压还它真的往下降了，
1: 嗯，
0: 哎，关节呢也没那么疼了，你看尿频呀、尿急的毛病呢也减轻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哈，这两天这个口水都流的少了。
1: 好，
0: 常老师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新方法真是太管用了，
1: 嗯，
0: 你说以前老方法用了多少年了这都没效果，这现在才知道这治病哈，得从细胞入手呀！哎，
1: 太为你高兴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调和脏腑的现代生物医学威力呀！
0: 对呀，你看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现在，常老师，您说我这个面瘫这个脸，这最后还能恢复原样吗？
1: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用不了90天，50天呀，就能让你这个口不歪了，眼不斜了，五官慢慢也端正了，再也不流哈喇子了。你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当中啊，有专门修复受损细胞的神经修复酶，净化血液的净血酶、溶酸酶等。那么一口汉方膏啊，补充人体全面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把你所有的细胞病变出现的那么多的各种症状、老慢病啊，都给你清扫干净，恢复如初。
0: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就寻思着哈，你看我这个病这么重啊，你说2个周期呢肯定不够，我都想的是趁着最后一天报名的这个时间，我再申请1个周期的。你说不但能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优惠，还免费送上2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哎呦，我听的这个好呀，真，我就听的这个好，那真是个宝，我就是听着。
1: 对对对，没错，就得抓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次啊，再想以1克1块钱的价格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话，那就难了。再想免费领取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啊，那可真是咱常说的猴年马月喽。那您的问题啊，配上冬虫夏草，通过虫草 SOD 端粒酶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您的问题会加倍恢复，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康复了。
0: 好好好，哎呀，我就谢谢你啊，你看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我也不多说了，常老师，我赶紧去报名了。
1: 那赶紧去吧，抓紧时间去，祝你早日康复。
0: 好，谢谢您啊，您也多保重，再见了哈，常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哎呀，这位家人的分享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这最后一天的机会，1克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独含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最后一天，赶紧拨打电话，为自己的健康拼一把，抢占最后一天的帮扶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是我呀。
1: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唐老师，我可算找到您了。
0: 嗯，
3: 您说呀，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这电话呀打了好几天都打不通啊，报不上名，我这心里呀这个急呀，这好不容易整来好消息，能一克一块钱用上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要是错过这机会，真的治不起病不说呀，更对不起你为我们老慢病患者操的这份心呐。
1: 这位家人啊，你这话太实在了，咱们这次帮扶福利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大，过去咱们说一克一块钱申请皇宫汉方膏已经把价格压到了底线了，这次在这个基础上还额外赠送大家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帮大家更快更彻底的来调理好身体，这机会确实难得呀，但这机会就剩今天最后一天，电话难得，那这是真的呀。
3: 是啊，我这嗓子都急哑了。
1: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给我说说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好，我之前嘛就有心肌缺血，这时不时嘛就感觉这心嘛揪在一起疼啊，疼个三分钟嘛才能缓过来。我血压还低，都89年了，高压才90，低压50。后来呀，慢慢发展成心绞痛，半个月呀就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就像针扎刀剜一样疼。家里呀到处都放着救心丸，就怕哪天一口气呀没上来，人就没了。后来吧，我去沈阳医大二院检查嘛，医生说我这血管啊堵了50%了，再严重啊就得放支架了。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太危险了，血管堵了50%，已经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关键阶段了。我跟你说，等血管堵到75%以上，就是心梗的高危期，那猝死那都是随时随地的事儿啊。
3: 可不是嘛，我这病啊还多着呢，天天失眠多梦，还贫血，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哎，这位家人呀，我得跟你说句实话，心脏不好的人大多都失眠，老祖宗说呀心神不宁啊，那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你心脏缺血，心神肯定安定不了啊，睡眠怎么会好呢，这都是连带的问题呀。
3: 对对对，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但是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从细胞上治病的方法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刚用上的当天，我就睡了个整觉，一觉到天亮。原来吧这血压一直上不来，现在啊也慢慢升上来了，到110/70了，这血压我这些年就没这么正常过。
1: 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能双向调节血压，那么高的能慢慢降下来，低的呀能逐步升上去，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厉害之处，不同其他的药只针对一种症状去掩盖病情，这是从根上呢来给你治病，来养生。
3: 现在我用了一个半月了，这血压稳稳的120/80，完全正常的。心绞痛啊一次都没犯过，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这身上啊也有劲儿了，再也没那种躺在床上浑身没劲儿翻来覆去的感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前两天我特意去医院复查，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那当然高兴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3: 是啊，我现在感觉自己上了双保险，这也不怕犯病，不担心得心梗了。
1: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坚持用，今后肯定不会出问题。今天呀，我就跟你说两点。第一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治病呢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的，是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你的亲身感受是一方面，医院的检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血管堵塞从50%降到10%。这就是铁证啊，老话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这个结果充分证明啊，咱们高科技新疗法是真管用啊。
3: 太对了。
1: 那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也没少吃药，

0: 呢，就跟我商量换锁，换了之后才发现这高科技是这手指头啊往上一按门就开了。更厉害的是啊，这锁还有个功能，屋里温度一高它能自动开锁。你知道这是为啥吗？就是把家里啊出现失火的情况，门锁烧坏了人出不去，那你说这考虑的是不是很周全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我看到这个锁呀就想起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里锁是不是个铁疙瘩挂锁呀，上学的时候脖子上挂个钥匙，后来有了将军不下马的锁。那五六十岁的人呀都知道，到了80年代家里安上了暗锁，比挂锁先进一些。再后来呢有了什么蛇形锁呀，撬都撬不开，到现在的电子指纹锁，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锁头都在不断的进步。那咱们治病呢能还用老方法吗？病还无涯回头是岸，选择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的就是选对了路。你看你啊，血管不堵了，血压正常了，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过去为啥解决不了呢？就是关键没转过来，关键一转天地宽呀。
1: 嗯，对。哎，常老师啊，我老伴儿啊说这电话打通了，报上名了，我再买一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还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对吧？
0: 对对，没错。不过你要抓紧时间去落实，今天呀可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那就恢复到国际价格99美元一克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也没有了，就算花钱也买不到。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去登记报名。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常老师，我这就去。谢谢您了，没有您了就没有我的今天。等您不忙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那好，赶紧去吧，错过了太可惜了，老朋友。祝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福。那再见啦！
1: 谢谢，多保重，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1块钱申请一周期的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这位家人你好。
3: 你好，常老师，是我。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我排队等了1个多小时啊！我今天呢，说啥我也得跟您说说话。
0: 嗯，
3: 常老师，我前两天呢订了一周期的黄喉汉方膏。
0: 嗯，
3: 哎呀，当时啊我还寻思啊先试试水，现在呢可后悔了，我订少了。
0: 嗯，
3: 我跟您说啊，这汉方膏配合着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哎呀那个效果呀真的是太神了，哎，治病快，效果还好。我才用了3天呢，1天1个样。
0: 嗯，
3: 我用的当天吧，我那个老慢支的那咳嗽啊就轻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得慌了。
0: 嗯，
3: 第二天吧，我这头晕的毛病啊还就缓解了。以前吧，我蹲下去站起来这眼前就发黑。
0: 哦，
3: 昨天吧我试了2次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好，
3: 第3天吧，我这个手脚发麻的感觉呀，哎呀都减轻了。
0: 嗯，
3: 常老师啊，我真是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3: 你说过去啊我吃那些药啊10天半个月的都没一点反应。
0: 嗯，
3: 这个生物新药就是不一样，哎呀能治细胞，能清除自由基，这效果就是快，就是好啊。
0: 哈哈哈，太为你高兴了啊，你这感受就是咱们黄金搭档最实在的效果。很多家人啊都跟你一样，用了之后才知道这是从根本上调理呀。
3: 对呀，常老师，我就想问问您，为啥这俩产品放一块儿就能这么厉害，见效这么快呢？
0: 问得好啊，咱们这黄金搭档走的是清毒加修复的路子，2步到位，慢病自然好得快呀。第一呢，

0: 汉方高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细胞修复大师。它里边呢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15味道地药材里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发酵，超临界萃取呀提炼出来的，每一种酶对应一种细胞损伤。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这些慢病啊，不光是细胞受损，更关键的是体内啊堆积了太多太多的自由基毒素喽。你像血毒、脂毒、痰毒、淤毒，那这些毒素天天侵蚀咱们的细胞，你光修复不排毒，就像一边补墙一边拆墙，那根本好不了啊。而咱们的冬虫夏草呢，它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野生的虫草，经过低温发酵之后啊，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啊，这四大活性物质比天然虫草高出7倍之多，它能穿透细胞屏障，把藏在里边的那些毒素全部分解，还能打通代谢通道，让毒素呢，哎，慢慢的被排出来，更能增强免疫力，形成呢抗毒屏障。那你想想，一边用900多种超级复合酶修复细胞，一边用冬虫夏草清除毒素，这样双管齐下，细胞修复得快，效果能不好吗？能不快吗？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威力，是高科技的力量。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可算是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常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后悔死了，当初吧我就定了1周期，
0: 嗯，
1: 这两天吧我就天天打电话呀，打了无数遍我都没打通，哎呀我都快放弃了，没想到今天啊最后一天还真让我给打进来了。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我安排1周期？
0: 这位家人啊，我太能理解你的心情了，但是咱们规矩得守啊，每人限额1周期，这是药厂定的死规矩，为的就是公平，让更多困难家人呀、也能用上。不过你别着急，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还没抢完，你赶紧呀、让家人这样啊，我给你出个招，多拿几个电话打，说不定就能抢上。
1: 哎呀，好好好，我呀这就去安排。对了，常老师，我自己呀用着好，我还介绍我们小区好几个邻居了。隔壁的老张，他老伴儿啊是脑血栓后遗症，下不了楼，昨天呢抢了3周期。还有张姐，风湿关节炎，他老伴儿还有帕金森，也都买了。大家都说啊，1克1块钱，还送同仁堂品牌的冬虫夏草。哎呀，咱们老百姓是真用得起。常老师啊，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这份恩情啊，有您这样的大夫，我们老百姓啊太享福了。
0: 你这话太客气了啊，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慢病家人能少遭罪少花钱，能健健康康过日子呀。你把好东西分享给咱们邻居，这是积德行善呀，我还得谢谢你了，对吧？
1: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了。常老师，太感谢您了啊。
0: 那好，祝您和邻居都能抢到名额，都能早日康复。
1: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我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再见啊，常老师。
0: 哎，再见。
2: 还没申请用药的朋友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听你声音挺精神，有什么好消息需要和我分享啊？
3: 哎呦，常老师啊，我是你们的新患者，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幸运。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活动，我已经申请上，您也报了。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到，我听说今天就最后一天， 这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名额也是不多，哎呀，我就挺着急，想问一下这还能不能有我的名额的事啊。
0: 这位家人你放心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啊，那免费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在这儿给你打保票。
3: 哦，
0: 这事儿我来负责。
3: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电话打进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了啊。
0: 您说，我仔细听着。
3: 哎，好，我呢今年61岁了。
0: 嗯，
3: 7年前吧，我就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一大堆毛病。
0: 哦。
3: 哎，最难受的就是我这心绞疼，还有脑梗，还有这，腰椎管狭窄的毛病。
0: 嗯。
3: 一开始这心绞疼吧。犯的也不算什么情啊，疼的时候吧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0: 嗯，
3: 脑梗吧也是挺轻微，没什么影响生活。
0: 嗯，
3: 我知道自己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在饮食啊休息啊都特别规律，隔一天吧我就下去什么散散步锻炼锻炼，那几年还算安稳，还算可以啊，没怎么遭罪的事。
0: 哦，你这习惯挺好，对稳住病情啊是有帮助。
3: 是是，哎呀，可是最近这几个月吧，我这情况就感觉不太好。
0: 嗯，
3: 这心绞疼吧，就犯得越来越密，越来越轻。
0: 嗯，
3: 疼起来吧，这胸口就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
0: 嗯，
3: 这随时随地吧，身上都揣着有那个救心丸。
0: 嗯，
3: 这脑梗吧也开始加重，手脚发麻发木，那个腿吧就好像那个冰疙瘩一样。
0: 嗯，
3: 走路吧也是走不稳。下楼梯吧都得扶着墙。
0: 哦，
3: 更糟糕的就是我这腰椎管狭窄，这腰一疼起来哦，哎呦，这腰吧直都直不起来。
0: 嗯，
3: 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吧翻个身吧都感觉费劲儿。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前列腺吧也有增生的毛病。
0: 嗯，
3: 这小便吧尿的不痛快，而且经常就是尿频尿急。
0: 嗯，
3: 一晚上吧都要什么起来7-8次上厕所，这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哦，吃的药也吃了不少。
0: 嗯，
3: 什么治心脏的，通血管的。
0: 嗯，
3: 什么护腰的。
0: 嗯，
3: 一大把一大把就这么吃。
0: 嗯，
3: 效果吧也是越来越差劲儿。
0: 哦，
3: 现在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干点啥事儿啊都感觉特别累。
0: 嗯，
3: 甚至就连出门买个菜吧都感觉好像要歇上好几趟才行。
0: 嗯，
3: 哎呀，我就这心里吧真的感觉越来越憋屈越着急。
0: 嗯，
3: 后来我这听朋友说啊，现在治病吧最前沿的这方法就是补酶。
0: 对，
3: 哎，他是从这个细胞入手才是最科学的事。
0: 嗯，
3: 哎呦，我这一听你介绍皇宫汉方膏里面有900多种的这复合酶。
0: 嗯，
3: 能够调理全身的病啊。哎呦，我这一听吧我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嗯，
3: 这么先进的方法我就想我必须得用上。
0: 嗯，
3: 而且现在正好一克吧也就1块钱，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肯定我就觉得你也是没少费心啊，所以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哎，别客气，您的朋友说的没错，补酶修复细胞就是目前呀调理慢病最前沿的方向。
3: 嗯，
0: 我特别赞同你那句话，1克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这样的机会呀太难得了。你能有接受新事物尝试新方法的决心，我必须给你点个赞。不过呢听您说完了您的情况，我得给您啊讲几点关键的，你听着。第一，你得明白咱们平时吃的那些药大多是治标不治本，治心绞痛的药只能缓解疼痛，那么没法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通血管的药只能暂时扩张血管，没法溶解深层的斑块，治腰椎前列腺的药也只能暂时的压制症状，没法修复病变的组织，那病根不除，病就只能是反反复复。所以呢，调理你这么一身的慢性病，关键是清毒加修复。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啊就是修复的主力军，它里面呢心肌修复酶、纤溶酶能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血栓，从根上啊来改善心绞痛和脑梗。那骨肌之酶 软骨修复酶能修复腰椎受损的软骨和神经，缓解椎管狭窄带来的一些疼痛，还有前列腺养护酶能滋养前列腺组织，改善尿频尿急的毛病。这900多种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哪里受损咱就修复哪里。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清毒王牌就更厉害喽。它里面有四大活性物质，能把体内的追击的血毒、淤毒、脂毒等等啊，这些代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那毒素清了，细胞修复的环境就好了，酶的效果才能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清毒加修复的黄金组合，双管齐下，才能从根上啊解决你一身的慢病。而且咱们的复合酶啊，它是小分子结构，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你用上了之后，哎，不客气的来讲啊，3-5天就有感觉，那么就能感觉到它的变化。心绞痛犯的少了，腿脚啊不那么凉了，起夜的次数也会减少。但我必须强调一句话，一定要坚持用够90天。90天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受损的细胞呢才能彻底修复，各种慢性病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中老年人一身慢病，要是还只靠吃那些止痛药、扩张血管的药，那就是在走弯路。只有转变关键、转变思维，用补酶的方法修复细胞才是真正的出路。另外呢，你报名太及时了，这是不光能用上低价的黄宫汉方膏，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搭在一起啊，就是咱们一体多病中老年量身定制的，能让调理效果翻倍，还能少花钱，早用早受益呀、
3: 啊！哎呦，好好好，哎呦，听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吧，就更有底了。等我用上以后有啥效果，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啊，常老师。
0: 哎，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你现在立刻去落实。活动啊，倒计时最后一天，错过了什么机会都没了啊！赶紧去吧，祝你早日康复。
3: 哎，好好好，谢谢常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哎，好好，再见。好，
2: 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唐老师吗？
0: 哎，你好。
4: 嗨，唐老师你好。
0: 哎，
4: 我是新报名的家长。我想啊，订了一个周期的黄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哎呀，太合适了，还免费送这个2瓶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福利哇、啊，真是捡到宝了，太了。
0: 哎，这位家人你好，听你的声音这么高兴，肯定是知道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对吧？
4: 那肯定的了吧，当年哇、啊，我舅舅从这个西藏带回来的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抱着解药酒啊，我就喝了一阵子，哎呀，这效果啊甭提了，太明显了。首先这个失眠调好了，晚上啊能整个睡一觉了，睡一大觉了，关节响、这个、关节疼、关节肿的毛病啊，太都减轻了给我。连胃口都变好了。后来啊，这个就喝完了嘛，我就去药店买的了。这一喝哇，哎呀，就不是那个味儿了、也没那个效果了啊。这时候啊，听说这个送的是同仁堂的，那可是基本业的老牌子了，
0: 对，
4: 指导性的，我肯定不能错过。况且我最想吃的是，还是唐老师您从国外科研带回来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能补充我们身上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我估计啊，对我是医生的毛病啊，肯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还1块1块钱，哎呀，这么便宜，我真是太值了啊！
0: 哈哈，你是懂行的，野生虫草的效果本来就好， 同仁堂呢更是把品质做到了极致。那你给大家说说你这一身的老毛病都是啥毛病啊？
4: 嗯，

0: 好嘞，好嘞，谢谢唐老师的夸奖哈。
1: 嗯，
0: 今年我62岁了。
1: 嗯，
0: 我的老毛病啊是一堆又一堆的。
1: 嗯，
0: 颈椎、腰椎都不好啊。
1: 嗯，
0: 这一转脖子啊就咔咔的响，是不是？还有老寒腿，天一冷关节就疼的，哎呀，真心专心的那种疼。走路啊，哎呀，那个绑起多费劲了。
1: 嗯，
0: 晚上啊还老失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而且啊胃口也特别差，吃啥啥都不香。
1: 你这些情况太典型了，都是咱们中老年常见的问题，根源就是体内缺酶了，毒素堆积多了。不过你放心，这次定的生物性药黄喉汉方膏加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就是为你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909超级复合酶啊，能修复你受损的骨骼、关节、脏腑器官。那么冬虫夏草啊，能清除体内自由基这么多的毒素，双管齐下，效果肯定加倍。用上10天半个月的，你的问题啊就会整体恢复一大截，让你睡觉香了，胃口好了，腰椎颈椎啊疼痛消失了，活动起来也灵活了，从头到脚一身的轻松。但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计划，节目一结束啊，名额就全部清零了，优惠直接取消，到时候啊再想买那就是99美元一克的价格了，那冬虫夏草也没得送了，你赶紧去落实订单，别等节目结束了再后悔啊。
0: 好好，我肯定抓紧时间。唐老师您这么说我心里更有底了啊。
1: 那就好，你放心用，用上一周之后啊记得给我回个电话，跟我说说身体的变化，我一定为你的健康呢负责到底。
0: 好好，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我肯定我按时给你报喜。
1: 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就不给你多讲了，用药期间如果再有问题随时和我做好沟通。
0: 行嘞，好的唐老师，再见，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所有家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还没有申请到的家人们立刻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报名参与，过期不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

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已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相信很多家人都知道，我们推出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申请用药，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无数深受慢性病困扰的朋友都积极参与其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说到这场活动，真的是要感慨一句，大家的参与热情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天我们的后台都能收到上千条的留言，有咨询活动细则的，有分享自己调理经历的，还有很多朋友在领到产品后第一时间反馈使用感受。但遗憾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这一次的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已经全面的圆满结束了，而且明确告诉大家，这样的活动以后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不过呢，值得欣慰的是，常老师的健康科普推广仍在继续，依然能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常老师面对我们直播间成千上万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参与过活动正在调理身体的家人，您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说吗？
3: 非常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信任与支持。首先呢，我要向所有参与本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的家人呀，说一声谢谢，真心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科研成果的认可，也感谢大家愿意给自己一次拥抱健康的机会。其实在我看来呀，每一位主动关注健康、尝试科学调理的朋友，都是对自己负责，都是对家人负责的人，而这份负责呀，恰恰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该坚守的初心。我在临床研究和健康科普的这些年里呀，接触过无数的中老年朋友，经常听到他们这样的感慨，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也干不了了，还净给子女们添负担。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真的不是这样的。家人们，咱们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的子女呀，现在大多正处于中年阶段，上有老需要赡养，下有小需要抚育，还要面对职场的 竞争与生活的压力，他们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的，咱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最大的心愿，从来都不是希望咱们能帮着多干点活，多挣些钱，而是希望咱们能有一个硬朗的身体，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用他们时时牵挂，处处分心。所以我常说呀，咱们老年人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不是成为孩子们的帮手，而是成为家庭的定海神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能走能动，生活自理，能陪着老伴儿啊安享晚年，能为子女守住家里的大后方，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打拼，这就是咱们呀给子女最好的支持，也是对家庭最厚重的责任。而这份责任的核心就是要守住健康。
4: 常老师说的太透彻了，真的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很多家人之所以焦虑自卑，就是因为把自己的价值和能干活能挣钱绑定在了一起，却忽略了健康本身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常老师，您作为生命科学研究专家，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详细讲一讲
3: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这就是我这些年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核心问题。治病调理是人之常情啊，谁都想通过科学的方式摆脱病痛，恢复健康，但选对方法，选对产品，远比盲目的尝试要更重要。这个问题啊，说复杂也复杂，因为市面上的产品太多啊，成分、功效、工艺参差不齐呀，很多产品呀，甚至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的旗号混淆视听，让大家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说简单也简单，只要抓住两个核心的原则，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陷阱。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选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产品。第二个原则就是要选经过国家权威机构审批、有正规资质的产品。另外呀，现如今传统治疗方法大多只能停留在治标的层面，没有触及到疾病的核心细胞健康。这就涉及到一个现代医学的核心概念，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细胞受损疾病重生。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呀，人体呢是由60万亿到75万亿个细胞构成的，大家记住是万亿。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我们的皮肤、肌肉、脏腑、骨骼，乃至说血液、神经，本质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啊，才能正常的分裂、再生和代谢，进而维持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人体才能啊保持健康的状态。反之啊，当细胞受到了损伤，活性下降，无法正常运转时，组织器官的功能啊就会出现紊乱，各种病痛啊就会随之而来。而慢性病的本质就是细胞长期受损，代谢失衡，导致器官功能逐步衰退的过程。我们很多家人呀服用的常规药品、调理品大多针对病症本身进行缓解，比如降压药是通过扩张血管来降血压，降糖药呢是通过抑制糖分的吸收和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控制血糖，那止痛药呢是来通过阻断神经的传导缓解疼痛。这些产品呀能在短期内改善不适的症状，却无法修复受损的细胞，更无法恢复细胞的正常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那受损的细胞没有得到 全面的修复反而会因为长期的药物刺激、代谢紊乱而持续受损，细胞活性越来越低，器官功能啊会逐步的衰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家人会发现，以前吃一种降压药就能控制住血压，现在呢要吃两种、吃三种，那效果还是越来越差。以前犯心脏病的时候含一粒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解，现在再多吃药，胸闷气短的症状还是频繁的出现。根源就是呀，细胞的损伤在持续加重，疾病在不断的发展，而我们的调理方式呢始终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呢，要想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标本兼治，这就不得不啊从人体本源细胞入手，通过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物质，修复受损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恢复细胞的正常代谢功能，进而呢改善器官功能，实现从本源上调理疾病的目的。而我们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作用就是通过补充909种超级复合酶，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能量，修复受损细胞，让细胞恢复健康活力。
4: 说到皇宫汉方膏毒含的909种复合酶，很多家人都非常的感兴趣，之前参与活动的家人已经开始使用上了，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张女士给我们留言说，她使用皇宫汉方膏才5天，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常老师，您能不能结合张女士的案例给我们大家详细讲讲活性酶到底是怎么作用于细胞改善身体状态的呢？
3: 当然可以呀、那大庆的张秀芬女士的情况我也有所关注啊。当年她62岁，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挺多年了，还有糖尿病，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之前她讲啊，一直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心脏类药物来维持，每天要吃个7-8种药，血糖血压控制的并不理想，经常会出现头晕、胸闷、乏力的症状，走几步呢就气喘吁吁啊，晚上也睡不好觉，不仅自己遭罪，还让子女时时担心。这次呢，他有幸参与了我们的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用1克1块钱的优惠价格申请到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及赠送的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坚持服用了5天，就给我们发来反馈呀、说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些改变。他说什么呢？使用第一天的时候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这个正常啊，就是觉得呀肠胃比以前舒服了，以前吃完药之后啊总会感觉腹胀反酸，那第一天晚上啊居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睡眠呀也安稳了一些。使用到第3天的时候，他明显的感觉到头昏的症状减轻了，以前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总会头昏目眩，要坐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那么第3天早晨起床，头脑特别清醒，胸闷气短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能慢慢的下楼走一圈了。到了第5天，他惊喜的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以前呢白天总是昏昏沉沉，浑身乏力，那第5天的时候呢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晚上呢也能睡上6-7个小时了。而且他的自己呀、测了测血压、血糖，那个数字呀、都比先前平稳了不少，血压呢也控制到了135/85，哎，挺不错。可能很多家人呀、会觉得不可思议，只用了5天，怎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这其实呀，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作用于细胞的效果。那张女士的这些慢性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代谢紊乱所导致的。高血压是什么呢？ 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血管弹力下降，血流啊，哎，受阻了。冠心病啊，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心肌收缩功能下降，供血不足。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了，糖分代谢紊乱。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中900多种啊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快速被细胞吸收，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同时呢修复受损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性和代谢能。我给大家详细的呀讲讲这个过程，大家用心听，这是比较专业的啊，哎，大家一定要用心听。首先，活性酶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物质，我们的每一个生理活动，比如消化、吸收、呼吸、代谢、细胞修复、神经传导，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如果咱们把人体呀比喻作一台精密的发动机，那么细胞呢就是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而活性酶呢就是发动机的机油和燃料。那没有活性酶，细胞无法正常运转，就像发动机没有机油啊，哎，会卡顿，会磨损，时间长了呀坏了就报废了。而充足的活性酶能让细胞保持高效运转，修复受损的部件，让发动机重新恢复强劲动力。张女士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900多种活性酶进入在人体呀，首先作用于胃肠道细胞。那胃蛋白酶呀，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细胞，提升胃肠道的吸收消化。那所以他第一天就感觉到肠胃啊不适的症状，哎，缓解点，睡眠呀也有所改善。因为肠道健康的话，身体的代谢环境才能正常，睡眠的质量自然而然的会提升。接着呢，净血酶、溶脂酶逐步进入血液循环，到达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以及胰岛细胞等受损部位，开始呢修复这些细胞的损伤，提升细胞的活性。对于血管内皮细胞来讲啊，活性酶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血液的流通，从而呢缓解高血压的症状，让血压逐步平稳。对于心肌细胞来讲，心肌酶、辅酶等活性酶呀，能为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提升心肌的收缩功能，改善心肌供血不足。所以呢，张女士的胸闷气短症状会逐步的快速缓解。对于胰岛细胞来讲，胰岛修复酶呀，能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升啊糖分的代谢能力，让血糖逐步下降，趋于平稳。这就是张女士呀使用5天就能感受到一些明显变化的核心原因。不是活性酶直接降血压、降血糖，这个是不对的，而是活性酶它是通过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性，让身体的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实现血压、血糖的平稳，缓解各类不适的症状。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而且这种改善是从根源上的，和常规药物的强行控制完全不同。常规药物是通过外力干扰来缓解症状，一旦停药症状就会反弹，而活性酶是通过修复细胞、恢复器官功能，让身体自己具备调节血压血糖的能力。所以呢，随着服用时间的延长，身体的改善会越来越明显，对药物的依赖也会逐步的减少。那张女士就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坚持一个周期之后呢，她的身体状况一定会有更大的改善，3个周期呢就能完全实现 生活质量的大幅提升。
4: 哦，太神奇了，原来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原理，从细胞根源入手，让身体自己恢复健康，这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调理方式。那常老师，是不是所有的活性酶产品都有这样的效果？为什么以前很多家人使用过活性酶类产品却没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
3: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关键。不是所有活性酶产品都有这样的效果，这和活性酶的纯度、种类、活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往市面上的活性酶啊，这些产品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导致调节效果有限，而且无法满足慢病患者的需求。第一个缺陷呢，大家听着啊，这是非常专业的。第一个缺陷就是作用范围单一。以往的活性酶产品呀，大多是单一成分的活性酶，比如帮助消化的淀粉酶、蛋白酶，辅助代谢的脂肪酶，针对心血管的溶酸酶等等。那这些产品呀，只能针对于某一类细胞、某一项功能能起作用，针对性强，但覆盖面太窄。而我们很多慢病的患者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多数什么呢？一体多病，他就不得一种，他一得就得好几种病，叫一体多病。就像张女士一样，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身体多个部位的细胞都存在损伤。如果使用单一成分的活性酶的话，就得同时服用好几种，这一天下来光吃调理品就够忙活的啦。而且不同产品之间可能还存在相互的作用，影响吸收的效果。那第二个缺陷呢，就是价格昂贵，普通家庭啊，咱很难接受，承受不了啊。以往呢，单一活性酶产品提取工艺比较复杂，纯度啊和活性啊它难以保证，而且价格极高。比如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专用活性酶，一颗价格要好几千块，针对心肌水生的活性酶一支就要1000多块钱。而慢性病的调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使用才能看到效果。那这样的价格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天价，根本无法长期负担。也正因为这两个缺陷，我和我的研发团队呀，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致力于研究一种能够覆盖多种细胞的需求、价格亲民的复合活性酶。在研发过程中啊，我们是查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结合现代生物提取技术，在祖辈传承的中医汉方配方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成分和工艺。万幸的是，经过上千次的实验，终于取得了突破。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15味道地中药材为原料，通过陈化发酵，再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成功提取了包含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就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成分呀。那么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的各种活性酶精华，包括呢修复细胞的修复酶、促进代谢的代谢酶、调节免疫的免疫酶、改善微循环的循环酶等等。那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渗透到各个组织器官，针对不同部位的受损细胞进行精准修复，同时呢还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提升细胞的活性和代谢能力。那不管是血管细胞、心肌细胞、胰岛细胞，还有骨骼细胞、神经细胞、脏腑细胞，都能得到针对性的滋养和修复。这就解决了以往 单一活性酶产品作用范围窄的问题，特别适合一体多病的那些中老年朋友使用啊。而且我们呀，通过优化提取工艺，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呢，保证了活性酶的纯度和活性。经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活性高达98%以上，能快速被人体吸收，实现3秒钟渗透、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的高效吸收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张女士使用5天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活性高，吸收快，能够啊快速作用于细胞，发挥极强的调理效果。那更重要的是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经过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哎，获批成为国药准字生物新药。这意味着呢，它的成分、工艺、疗效以及安全性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这个大家毋庸置疑啊，完全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服用。而且为了让更多普通家庭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积极参与了全国健康推广工程，推出了极具性价比的推广价格，1颗只要1块钱。不管是农村家庭还是城市普通工薪家庭，都能长期负担，真正实现了让高科技健康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研发初衷。
4: 嗯，太让人感动了。常老师和您的研发团队不仅是攻克了技术难题，还始终心系老百姓的健康，用亲民的价格让大家享受到了高科技的健康福利。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参与到免费活动，现在想尝试皇宫汉方膏的家人还有什么机会吗？
3: 虽然全民健康的活动啊已经结束了啊，这个我必须告诉大家已经结束了，但我们的全国健康推广工程还在继续，我依然还在这里啊，为更多身患疾病的朋友带来健康解决问题。那些啊自己还没有尝试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朋友，那一直啊在饱受着慢性病的困扰，一直在挣扎呀，在传统调理的路上走弯路的家人，都会一边科普现代医学知识，一边等着大家伙你来找我呀。最后呢，我想对所有的家人说句话，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科学的方法，坚持的态度，更需要一次正确的选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是您通往健康的正确选择，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用科学的方法来调理身体，摆脱病痛的困扰，陪着家人安享幸福晚年。
4: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朋友。
0: 哎，常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久等了，你好。
0: 哎，常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老患者了。
3: 嗯，
0: 哎，真的谢谢您，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有机会用上最新自细胞的药。哎呀，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3: 你别客气呀、啊，我就认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呢，就要一身正气；做事呢，就要一尘不染。你们给我信任，我送你们健康，而健康是相信科学、实事求是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不多讲，你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0: 好的，哎呀，常老师啊，我是生物新药那个皇宫汉方膏的最大受益者。
3: 嗯，
0: 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效果太好了。
3: 详细讲讲您的情况。
0: 我今年65了。
3: 嗯，
0: 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我一开始就打胰岛素，一天打20几个单位的。空腹血糖6左右，餐后血糖9左右吧，控制的反正一点都不稳。
3: 对，
0: 还有就是啥呢，我这两条腿呀、啊、肌肉啊都萎缩了、
3: 哦、
0: 也走道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脚的时候吧，那温度高高吧，高一点了吧，温度高我一点都没感觉，我就用手啊使劲掐一下吧才有点知觉，而且吧脑袋因为供血不足啊，耳朵老响啊，睡觉都嗡嗡的，哎，这十几年呐，真是遭老受老罪了。当时听了常老师讲吧，哎呀，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告诉孩子了，孩子就跟我说，这生物酶类的药是最新的，是最好的治病方法。他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说，那咱也买这一克1块钱的生物新药，必须得试一试啊。
3: 嗯，
0: 哎，不试能知道好怎么样啊？
3: 对，
0: 这一试啊，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转。
3: 你做的很对啊，我就希望大家多查查，多问问，多思考，多分析，这样才知道我讲的是科学知识，是经得起考验的，对不对啊？
0: 哎，对对，确实是，就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吧，我感觉全身的细胞都活了，特别有精神。
3: 嗯，
0: 现在这身体可好了，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
3: 好，
0: 哎呀，再也不用担心了，走道没有劲儿了，而且也走道可有劲儿了，现在也是，哎呀，早先走不动啊，没劲儿啊，就不愿意走，不愿意出去，现在愿意出去溜达。
3: 嗯，
0: 晚上吧睡觉这耳朵呀脑袋呀都不响了，就早晨起来浑身使劲儿。
3: 嗯，
0: 我老伴都跟我说这药啊确实是好啊，所以说我就打算再用一段时间，细胞越来越好，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年轻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3: 你说的太对了太对了，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咱们很多人啊对传统治疗方法过于依赖，不了解当今医学的发展，固步自封啊，觉得传统方法啊才能治病，结果呢在康复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于说走进死胡同了。就说糖尿病吧，哪个患者不是天天打胰岛素，天天吃降糖药呢，天天给血糖一较劲儿啊，血糖一高就紧张，但就算这么盯着，该来的并发症还会来呀，眼睛不好了，烂脚丫子了，肾不好了，做透析了，为啥呢？就是因为治病没治到根儿上啊。对于糖尿病和各种慢性病，只有呢补充生物活性酶才能激活呢受损细胞，从根本上啊恢复血糖的代谢，才能啊连根拔起呀、
0: 啊。是，确实是，常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3: 嗯，
0: 用了这个新方法吧，血糖还特别平稳，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稳得很、
3: 嗯。对。
0: 而且现在这脚吧也敏感了，就泡脚的时候，那是水放。水放那脚放进去哈、啊，

0: 重新正常分泌胰岛素，还有呢各种营养细胞的活性酶，能够提高脏腑功能，防止各种并发症，保证身体啊自主调节血糖。所以针对于糖尿病，我们是真的连根拔起，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向你表示祝贺。
1: 太感谢常老师了。另外吧，常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吧，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就是吧，我问问你，就是我家那个亲家吧，他那骨质疏松的挺厉害。
0: 嗯。
1: 也平时摔个跤吧，别人起来拍拍土就没事了，他一摔跤就骨折。
0: 嗯。
1: 你说就他这种情况，用这黄龙汉方膏是不是也可以呀、啊？
0: 当然可以呀、啊。这个问题呀、啊，能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告诉你啊，咱们生物新药黄龙汉方膏啊，所含有的900多种复合酶，里边比如说像骨激酶酶、骨髓活性酶，能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增强骨密度，从根本上改善骨质疏松。这么跟你讲吧，90天呀、啊，那骨密度啊肯定达标正常。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有数了。那我就让我亲家赶紧用上。谢谢你啊，常老师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好了，再见啊，常老师，再见，谢谢，再见。
2: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陈老师啊，我是个新患者，我叫王健。
0: 哦，
3: 这个生物新药红汉方膏呢我还没有用呢。
0: 哦，
3: 我就想试一试，这不我也听说这个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我就想着让您麻烦您一下，帮我留个名额，你看行不行啊？
0: 是这回事，小朋友啊，咱们这次帮扶活动 彻底结束了，没办法给你申请名额了。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哦，呀，还没赶上啊。那这样吧，那我说说我的情况，陈老师，我今年呢，我才53。先说这个颈椎吧，
0: 嗯，
3: 有这个颈椎管狭窄，
0: 嗯，
3: 说是4到6节，嗯，到医院检查，一说压迫神经了，还有我的心脏，最让我头疼的是心脏不太好，这个因为这心脏不是别的地方是吧？心率特别快，我整天吧，你说才53，但是整天就没有精神头，哎呀，怎么说呢？这心脏不好，整脑袋也不行，这头皮吧，有时候它发麻。
0: 嗯，
3: 就麻，就莫名其妙的麻，而且麻的还很厉害。
0: 对。
3: 再一个，我的脖子它僵啊，不是，这一扭头，我就听到咯吧咯吧响。
0: 嗯。
3: 就我现在跟您说话，我也扭头也它也响。
0: 对。
3: 就感觉什么呀？感觉那骨头磨骨头的那个感觉，好像是里边就没有润滑了，那种、听得我心里啊烦得很，身体不舒服，你什么不愿意做？
0: 嗯。
3: 心的话经常是不是说那个什么时候就心慌气不用，嗯，这个你看我现在给您说话还好着呢，还是好的时候呢，有不好的时候根本说不了那么多话。
0: 对。
3: 再一个你说这才53呢，他老是忘事啊，他记不住，甚至我今天上午或者是昨天上午一天的事情都记不清了的。
0: 哦。
3: 就感觉头脑老是不清醒，感觉还要浆糊一样，就感觉整个人处于这种老年状态，没精神。另外还要想还嗓毛病，对我来说吧，就是个咽炎，有的慢性咽炎，嗓子眼里吧总感觉有那个痰，上不上下不下。
0: 对。
3: 而且这个头晕迷糊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从那个脖子上面一麻，麻到头上，都那个麻的麻完的这个手指尖儿，有时候麻的时候你手里拿个东西就抓不住。我不是没去医院，唐老师，我也去了，医院给我吃药，别说，就连那个牵引，理疗。

0: 按摩，那拔罐都吃过，可以说不能说没效果，只能说当时缓解缓解。
1: 嗯，
0: 过一天他又犯了，
1: 哦，
0: 甚至就更厉害。
1: 对您的情况呢，我基本上了解了。我跟你说啊，你这属于呢颈椎病，
0: 是
1: 属于什么呢？颈动脉型的，椎根溯源呀，就是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椎间盘结构改变，这才压迫到了神经和血管。另外，你这个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源呢是心肌细胞病变了。心肌细胞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正常心肌细胞，负责呢心脏跳动的；另一种呢是自律细胞，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早搏的这些问题，都是自律细胞呢它出了毛病。说白了，全是细胞的问题。那你想想，你用了那么多的传统治疗，包括牵引、理疗、按摩、拔罐，那么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了吗？根本
0: 没
1: 解决呀。
0: 没
1: 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病情反反复复不断的恶化。
0: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这不后来呢，我也听您讲的这个节目啊，听您讲的这个叫做生物新药，生物新药黄花芒膏，说是治疗细胞的。我说那正对我的呀，而且说里面有900多种那个活性酶，还是好药，所以说我挺心动的，所以才找你来了。
1: 说的太对了啊。这药里呢有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原动力，是真正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来治病。我跟你说这个药怎么来治病的啊？第一呢，里边呢它有骨基质酶、骨髓活性酶，能解决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让骨基质的结构逐步恢复正常，你颈椎的椎间盘结构才正常啊，那椎间盘椎管狭窄的问题才能解决呀，不会再压迫神经和血管。那么酸呀、麻呀、僵啊、痛啊，这毛病自然就没了。这是你心脏的问题，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呀、有心肌修复酶、神经调节酶，能激活心肌自律细胞的再生，让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啊逐步恢复正常。我跟你说，只要你用上，当天呀就能看到变化，你的心跳，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当天就能够逐步平稳，不快不慢，稳稳当当。你坚持用上90天呀，能净化血液，90天能完成细胞更新，90天能让骨痛彻底消失，90天能让你四肢百骸、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3个周期用下来，治疗效果那就4个字儿：脱胎换骨，绝对让你放心。
0: 哎呀，陈老师，您这样一说，这太好了呢。那我也听明白了，您这样说吧，我这心里感觉吃了定心丸一样。我现在呢，赶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沟通去。就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我是不想错过。就是活动参加不上就参加不上吧，我原价我也得买。别管怎么着，早点好了，这是根本的，陈老师，您说是吧？
1: 对。
0: 咱
1: 不客气啊，这位朋友，我这边呢帮你想想办法。活动肯定是没有名额了，但用药的经济补助方面呢，哎呀，我再给你加把劲儿，一定让你用得上、用得起，没有压力，好不好？你尽管去用药就行了。
0: 行，那太好了，那谢谢您了，陈老师。
1: 哎，咱不客气，那么咱们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再见。
0: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但是只有少量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啊。
1: 嗯，
3: 这几天啊，天天守着节目啊，听您这个讲。
1: 嗯
3: 啊，咱这生物星耀啊，汉方膏里头900多种的活性酶。
1: 对。
3: 哎呀，只要这个把这个酶补够了啊，补到位了，
1: 嗯，
3: 那受损的细胞就能修好。
1: 对。
3: 哎，生生那个病吧就能连根拔除掉了。这话我就是哎呀记在心里了。
1: 嗯，
3: 我就想立马用上，赶紧把我这个病治好。你们说啥可得帮帮我啊，救救我啊。
1: 嗯，
3: 常老师，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啊真是熬不住了。
1: 那好，别着急，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啊，独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现在最尖端的细胞修复生物疗法，能从根儿上来调理慢病，恢复健康。嗯，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越早用康复的越快。你先给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你看我今年啊刚刚65岁。
1: 嗯，
3: 按理说啊正是能帮儿女们搭把手的年纪。
1: 嗯，
3: 可现在啊你说这浑身自病啥也干不了啊。
1: 哦，
3: 净拖累家人了。哎，5年前啊你说查出来是糖尿病，一开始呢还没当回事儿。
1: 嗯
3: 啊，觉得这个控制饮食就行，结果前年开始啊这眼睛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哦，
3: 看东西还有重影呢。
1: 嗯，
3: 哎，这不是赶快上医院这么一查，是糖尿病啊视网膜病变。
1: 嗯，
3: 大夫说是再发展嘛就会失眠看不见。
1: 哦，
3: 这还不算完啊，去年冬天开始吧这脚底啊发麻发木，哎呀走路啊就像踩上棉花似的。
1: 嗯，
3: 有时候啊挣扎一下都没有那个知觉。嗯，去医院做这个肌电图啊，哎，说是这个周围啊神经病变。哎，这都是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1: 对。
3: 你说更糟糕的是啥呢，我还有这严重的哎慢阻肺。
1: 嗯。
3: 一到冬天啊就喘不上气儿。
1: 嗯。
3: 你说上个2楼啊都要歇这么3回。咳嗽起来那是没完没了的。
1: 哦。
3: 哎，那是又多又黏啊。晚上那个睡觉啊只能半坐着。
1: 嗯，
3: 哎，躺下呢，哎呀，就憋得慌，
1: 太苦了。
3: 哎呀，儿女啊，带我跑遍了大小的医院。
1: 嗯，
3: 哎呀，西药要吃的够一卡车了。
1: 嗯
3: 啊，胰岛素啊，一天打3针啊，可是这个血糖还是这个忽高忽低的。
1: 嗯，
3: 眼睛呢是越来越差。
1: 嗯，
3: 哎，脚呢是越来越麻。哎，慢阻肺一犯病啊就住院，光这个医药费啊就花了哎呀10几万
1: 了。嗯，
3: 你看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啊把总比换车的钱啊，
1: 嗯，
3: 哎，都拿出来了。哎呀，我看这心里啊哎呀挣扎似的，哎呀真觉得自己呢哎呀确实是个累赘呀。
1: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现在吃药打针打胰岛素这些毛病能稳住吗？有没有好转的迹象呢？
3: 哎呀别提了常老师，药吃了是一大堆，钱花了好几万啊，一点用也都没有，血糖呢在忽高忽低的，稍微吃点水果啊就往上飙。
1: 哦，
3: 哎，你说眼睛呢模糊啊就更厉害了，现在你说看报纸啊就拿那个放大镜儿，哎，这脚底麻的话是更严重了。
1: 嗯，
3: 有时候啊走路不小心啊崴脚啊都没感觉。
1: 对。
3: 哎，有一次这洗脚水啊太烫啊，哎呀把这个脚啊烫出泡来，哎呀我都不知道。
1: 嗯，
3: 你说慢阻肺更是越来越重，现在连下楼买个菜啊都得揣着那个氧气瓶。
1: 嗯，
3: 哎，一受凉就咳嗽，哎呀咳得我是撕心裂肺的。
1: 对，
3: 整夜就睡不着觉。哎，大夫这还说呢啊，长期打这个胰岛素伤肾，哎，长期吃这个止咳药啊伤肝。
1: 对，
3: 哎呀，我这半年来吧，这个脸色吧蜡黄蜡黄的。
1: 哦，
3: 哎呀，浑身也没劲儿，瘦了快30斤了。我真怕哪天啊眼睛看不见了啊，哎呀，脚也走不了路了。
1: 嗯，
3: 瘫在床上，哎呀，让儿女们伺候一辈子啊。
1: 我懂了，你这是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和伴随有重度的慢阻肺，长期用药还损伤了肝、肾、脾、胃，典型的一体多病。也是咱们呀中老年朋友最头疼的慢病难题。很多人跟你一样，觉得慢性病啊就得靠吃药打针来维持，结果药越吃越多，病越吃越重，并发症呢还是接二连三，这就是呢治标不治本呀。
3: 哎呀，是啊，常老师，我这辈子啊没别的念想了，就是想把这个病治好了，能自己照顾自己啊，不给儿女啊添麻烦。
1: 对，
3: 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啊过几年这个舒心的日子。我这看这个新闻里头说啊，哎呀，有钱人得了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啊，哎，去国外做那个什么细胞修复治疗，哎呀，一次就几十万。哎呀，你说咱这老百姓啊，哎，这个事儿咱就想也不敢想啊。
1: 嗯，
3: 哎，我这总寻思啊，为啥人家有钱人啊能治好病呢？
1: 对，
3: 咱这普通人就得遭这个罪呢。
1: 对，
3: 哎，不就是差钱吗？哎，没门路嘛。哎呀，我真是不甘心啊！直到这几天啊，听你讲的汉方膏啊，富含的909种的超级这个复合酶。哎，说能从根儿上啊修复这个细胞，不管糖尿病还是慢阻肺啊，
1: 嗯，
3: 哎，都能调理好。
1: 哦，
3: 哎，还说从现在开始一颗才1块钱。
1: 嗯，
3: 你看咱普通老百姓啊，哎，这个价格咱也能用得起啊。
1: 嗯，
3: 哎呀，我当时啊一听了啊，这眼泪也下来了。
1: 嗯，
3: 哎，这就是老天爷给我指的活路啊。
1: 嗯，没错，
3: 哎，常老师。
1: 嗯，
3: 哎呀，我求求您啊，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啊，我想好好的活着啊，哎呀，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哎呀，想跟老伴儿出去逛逛街，哎呀，您一定要帮我啊。
1: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膏就是为了帮您这样被慢病折磨，条件呢就像咱说经济条件哎很普通的这些家庭，我太懂你的难处喽，怕治病花钱，怕拖累儿女，怕自己遭罪。这些年啊，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朋友，明明有治好病的机会，却因为天价治疗费望而却步，最后呢被病痛熬垮，我心里呢特别难受。所以呢我才拼尽全力带着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回国了，争取好政策扶持，就是想让啊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再也不用受慢病的罪了。你放心，你这个情况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帮到你。我今天在这里呀，啊，给你保证，只要你坚持用，一定能让你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你像咱们传统的吃药打针打胰岛素，它只能是缓解症状，只能是暂时的控制病情，解决不了啊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但生物新药汉方膏呢它就不一样，咱们是从病根入手，用900多种活性酶啊给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还有您呢，因为长期用药受损的肝呀、肾呀、脾呀、胃呀，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呀它有护肝酶、

0: 肾酶、胃蛋白酶能同步修复脏腑细胞，恢复肝肾代谢功能、肠胃消化功能。用不到三个月，连您的这个胃口也好了，脸色也红润了，浑身也有劲儿了，整个人的精神头啊，那就十足了，再也不是病殃殃的样子了。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咱们生物性药汉方膏有个黄金康复周期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90天让您的糖尿病、慢阻肺越来越好，各项指标呢恢复正常，能自己做饭，自己带孙子，能跟老伴儿啊出去溜溜弯，逛个公园，再也不用拖了儿女，重拾健康和尊严。我在这里呢给你打个保票，90天以后你的身体啊一定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我会对你呢负责到底。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常老师。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把这么好的药啊带给我们。哎，您真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哎呀，我现在啊就赶紧报名，哎，一定好好用这个药，哎，争取早点康复，说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0: 你能有这个信心比什么都重要，早用早康复，也祝你啊早日摆脱病痛，身体越来越硬朗，和家人呀开开心心过日子。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呀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给服上。
1: 哎，好，那谢谢常老师了啊。哎呀，真是辛苦您了，再见常老师。
0: 好了，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1: 再见。
2: 好的，再见。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常老师的精彩分享和耐心解答。大家还有任何问题请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预约和常老师一对一的沟通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用时间记录，
9: 用声音再现。
10: FM94.6，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 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0: 遥控操作，
12: 看这雏鸟多不多嘛？
13: 不多
12: 啊，不多就先看。
13: 你等我看看，模拟在上面看
14: 看。七龙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15: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16: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15: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14: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17: 差不多在这里了。
16: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15: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1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18: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就不够了。
14: 这肥料行不？
17: 可以啊，
14: 把十八扯了。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16: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18: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16: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14: 是因为我们在叶叶生产上，叶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叶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16: 哎，吴老师，我记着烤腌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18: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腌区哈。
14: 对，
18: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腌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14: 第二，
18: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16: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18: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三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起垄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16: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14: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 转弯掉头它就方便。
10: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14: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
10: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14: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10: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14: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三倍。
18: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10: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14: 对对对对。
18: 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啊。
10: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啊，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17: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18: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修得起。
10: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18: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一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它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10: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14: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10: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0: 可以，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基本上已经可以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 油门加油门减，全更开全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1: 对，
2: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
0: 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一刀行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者。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3: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0: 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3: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2: 对，
3: 那
2: 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一刀行创新的起点。
3: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农机可用的重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央材产业而研发的。
2: 哦，
3: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
0: 贵州土很黏，
3: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特色技术，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2: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含湿度就比较高了。
3: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
0: 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3: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
0: 对对对对对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2: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3: 对对对。
0: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3: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爬坡上坎，不费力的全根机。
0: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3: 对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
2: 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呐，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的联动的。
0: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嗯，
2: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在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为引领，整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3: 对，
2: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
0: 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2: 这个挺多的，
0: 嗯，
2: 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磷化工领域里面，就前两。

0: 实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它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1: 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0: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它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哇，
1: 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0: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市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1: 那15/5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5末2D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个百分点，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地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叫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1: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2: 15/5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6大产业集群、3大
0: 特色产业
2: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育秧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1: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15/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药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依次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

0: 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2: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当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2: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2: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0: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都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十四五”又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那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0: 用几个词来开挂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全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刚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0: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五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我们要在五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向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7: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8: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8: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7: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8: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7: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8: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9: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9: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15: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9: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16: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9: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福大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15: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随身带在身边，
17: 对，
18: 对，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9: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轻、萌、潮的随身好物。
18: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也确实，冰箱贴。
9: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19: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从头往前面拧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立的。
20: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啊，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9: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15: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
17: 提供了便利。
21: 我们制作梨园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I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22: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
23: 孙怡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24: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25: 2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18: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

0: 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1: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分以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2: 喜欢他的造型。
3: 他什么造型呢？
2: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3: 比方说
2: 小马、苹果、金元宝。
4: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大阿福大阿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1: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5: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1: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6: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3: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6: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3: 多少钱呢？
6: 这个是208，这个258。
7: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1: 假期实践结束后，屈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山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8: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9: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8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1: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凌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10: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11: 他太小了。
1: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职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8: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

0: 苗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1: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省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2: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3: 这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4: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5: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7: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6: 对，是这样的。
5: 一定。
0: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6: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8: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0: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9: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 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0: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5: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0: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五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7: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他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0: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十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7: 基本上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0: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7: 我们现在呢，就针对学生快速地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10: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鹤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鹤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1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11: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0: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鹤里，通常要学2-3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鹤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12: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巧，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0: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 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11: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6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流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13: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14: 对，可以扫码。
13: 感觉就是整个刀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流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13: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0: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15: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0: 和流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刻。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16: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0: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16: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17: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0: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16: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18: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0: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18: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 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14: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儿和匠心的温度，而现在

0: 在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青年强则国家强，
2: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3: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4: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5: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8: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9: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阅读吗？
1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3: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3: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4: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5: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3: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4: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哎
3: 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2: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0: 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1: 上一期呢，我们学习了尧曰第二十的内容，刚刚开了个头。我觉得呢，这些语言都非常的优美，而且呢，里面的内涵很深。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期学到的内容。尧曰：“咨而顺，天之利数在耳恭，允直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顺亦以命与。”曰：“于小子旅，敢用玄母，敢昭告于煌煌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必简在帝心，朕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公。周有大赖，善人是父。”周有大赖，善人是父。王老师您还没有展开来讲，
12: 对，
11: 这句话就不是商汤的独白了是吧？
12: 对，这已经到了周了，
11: 到了周了。对，
12: 武王伐纣成功以后，他要改变殷商他们的这个治理模式。在商的这个治理模式，他是非常相信物质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所以商呢是一个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这样一个社会。
11: 好像我们今天商人这个词还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12: 对，
11: 商人很会做生意。
12: 对，所以他很注重物质。
11: 是
12: 在商这个时代，当时著名的酒池肉林，这是在物质非常丰富的状态下他才能够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他有就是用大量的粮食去酿酒。你像他的青铜文明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发达的。
11: 是啊，
12: 他的武力包括他用什么来统治老百姓，他除了用物质统治老百姓呢，他还要用宗教来统治老百姓。所以呢，用物质和宗教统治，这是商殷商他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面，类似于今天的西方。就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然后呢，
11: 大家都有精神信仰。
12: 对，大家活泼，都穷奢极欲。
11: 穷奢极欲。
12: 对，然后呢，为了制约所有人 都穷奢之欲、富享的风筝和恶行，他们还会引入一个宗教，
11: 然后也有一个赎罪机制。
12: 对，有一个赎罪机制，每天他那个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基本上是大事小事都要记事，
11: 而且记载的特别琐碎。
12: 对，所以他那个时代呢，叫不问苍天问鬼神。
11: 嗯，
12: 他们相信就是神灵的力量，会关照他们现实享福。
11: 哦，
12: 这是上他那个政治统治下老百姓的一个普通心理。
11: 嗯，
12: 到了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武王伐纣非常容易就把这个商给灭掉了，因为就是所有人都享福，他一定会有这种想法，一定会让一些弱势群体把他压榨到极致。
11: 嗯，
12: 所以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只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的事情，这个商呢就像子夫的房子一下轰然倒地，
11: 好像这个周武王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太快了。
12: 对，因为周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叫小邦周。
11: 小邦周就说明是个小国，周是
12: 个小
11: 国。
12: 商呢是个大国，大邦商。
11: 嗯，
12: 这个小邦周忽然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可以统治整个天下，统治商留下来的那么多的人。那怎么统治？靠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延续人家以前的那个统治方式，就是物质文明和宗教双重来治理这个天下？后来周呢选择了用道德来治理天下，所以他们提出周有大赖，赖呢是赏赐。他把商纣王的仓库给打开以后呢，要把所有的财富分给老百姓。说怎么给分？谁的道德好，
11: 那就给谁多，
12: 就给谁。善人是富，让善良的人拥有财富，让善良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说虽有周亲，那么有一些人他属于我的亲戚至亲，是不是也应该得到赏赐？
11: 哦，那说到这，我们还把下面一段读一下啊。
12: 对，
11: 虽有周亲，不
12: 如
11: 人
12: 人，
11: 百姓有过，在于一人。这段话是谁说的？
12: 这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
11: 一些
12: 政府文告。
11: 政令
12: 就是说我不认亲戚。虽然是至亲，但是呢，不如那些道德高尚人，人人就是道德高尚人，就是让所有道德高尚人，让他们有机会，让他们拥有财富。说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如果老百姓犯了错误，由谁来负责？由管理者来负责，因为他拥有了大量财富，他拥有了大量机会，当然他就需要教化老百姓。这儿的不是罪，你看前边在汤氏说的万方有罪，这是百姓有过，过呢是在所难免的，
11: 过是无心之错。
12: 对，无心之错。就是当百姓有了无心之错，说明什么？说明教化出了问题。
11: 没有到位。
12: 对，不是法律没有到位，而是教化没有到位。所以在于一人，就是把所有的过错由这个最高统治者把他揽过来，然后他来改过，慢慢的让老百姓都没有过错。好，我们再往下看。
11: 尽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济绝世，举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悦。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12: 这就是提出了怎么样治理天下。
11: 嗯，
12: 在不再用宗教了，在周以后呢，我们开始变成一个世俗社会，就是宗教永远处于一个从属的这样一个
11: 地位了，不再以神道社教了，
12: 不再用神道社教。
11: 嗯，
12: 但是呢，它需要用宗庙的力量。
11: 是，
12: 嗯，井泉梁，泉呢是我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秤。
11: 嗯，对，
12: 量呢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容积，重量和容积。
11: 嗯，
12: 这个是需要统一的，
11: 对，
12: 要严谨的统一。
11: 嗯，
12: 因为我们说在治理社会的时候一定会有财富的流通，
11: 嗯，
12: 物品的流通，用什么样来衡量，比如说粮食，一个呢就是看它的容积，我倒在一个升里头，升斗壶这些东西，来说它的多少，一个呢就是称重量，所以对重量的标准和容积的标准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制定出来。说省法度，严格的对法和度，法律和制度要进行审慎，有一些法律制度现在能用我们继续用，有一些法律制度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就需要把它给从法律制度当中把它去掉剔除，有一些法律制度现在没有我们得给它加上，所以这叫省法度。修废官，废官呢是指就是我们说给老百姓一定要一群老百姓一定要有一些管理者。
11: 嗯，
12: 这个管理者有一些官职是需要的，有一些官职是不需要的，或者过去需要现在没有的，我们让他有这种官职，有这个部门，说现在需要但是过去没有，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部门。还有一些部门呢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11: 嗯，
12: 就是不再需要了，那我们就把它给废掉。
11: 哦，
12: 这就叫修废官。
11: 修废官，嗯，
12: 对，它是要让各种各样子的职能部门在人群当中显现出它该有的这样子一个功能。四方之政行也，如果把这三样做好了，井泉梁、
11: 省法度、修废官，
12: 修废官，那么这就容易如兴使备，如备使守，就是这样四方之政就可以行得通。我们就把这个呢称之为行政。
11: 哦，
12: 行政呢就是要让政治呢真正铺开，让管理呢真正展开。
11: 嗯，
12: 兴灭国，被灭的国家，以前被灭过的国家，我们得让它重新活过来，
11: 也就是那些小的邦国。
12: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他们有很多就是精神思想道德方面的传承，需要让这些国家存在，所以要兴灭国，
11: 嗯，
12: 让文化多样。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从周以后我们一直做一个文化多样性。当然我们这儿也有一些诟病，比如说像文字狱，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一直不占主流。我们这个民族呢一直是百家齐放，百家
11: 争
12: 鸣。对，为什么后来说罢黜百家，
11: 独尊儒术了呢？
12: 说罢黜百家不是说你读道家的书就不对，
11: 嗯，
12: 是不是你要读道家的书你就不要出来做官，是这样。罢黜是从政治上让治理这些各家学说的人离开政治，但是呢让他们回归到社会当中去。儒家呢有一个特征，司马谈曾经说过，叫博而寡要。
11: 博而寡要
12: 就是他广泛的学习，
11: 嗯，
12: 他像海绵一样，
11: 嗯，
12: 到处吸收。寡要呢他没有要点，就是实际上读中儒术以后呢是阴阳家借用儒术的名义开始显现出来，法家借用儒术的名义他也在发出他的声音，就是实际上是百家都给了一个通道，你必须挂着儒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来流传你的思想。所以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儒家它有这样一个特征，儒家它是一个开放的，
11: 嗯，

0: 包容的、与时偕行的、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它不断的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或者它在引领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所以呢，兴灭国就是让已经消失的文化真正能够得到传承。如果要是让文化大一统以后，这个文化就离消亡不远
1: 了。
0: 对，即绝世。
1: 这个什么意思呢？绝世。
0: 绝世，以前的每一家人，
1: 嗯，
0: 他会世世代代守着一个业。
1: 哦，守着一业，嗯，
0: 对，比如说他是工匠，他们世世代代就做木工、做铁匠、做瓦匠，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技艺上的传承。
1: 也就是说，百工之家，他们都是在传承本家的技艺。
0: 对，所以我们前边说，兴灭国、被灭的国家呢，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传承，
1: 是
0: 传承。
1: 嗯，
0: 被灭的家族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传承。
1: 嗯，
0: 你比如像我刚才讲的司马唐家族，
1: 嗯，
0: 他们家就是修史的，
1: 对，
0: 他们家修的史就比其他人家修的要好，
1: 就是世世代代记载这个历史。
0: 对，
1: 嗯，
0: 你像班固，实际上他们这一家人呢，也是修史。
1: 嗯，
0: 他们修史就比普通人家，因为他们不是说这一代才开始，他们积累了好几代人的这种努力，
1: 嗯，
0: 然后才能够写出来。你像《汉书》，那都是诗家写出来的。《
1: 汉书》《后汉书》，
0: 对，
1: 嗯，
0: 《后汉书》是后来写的，就是《汉书》呢，嗯，是
1: 班固
0: 他们这一家人写的。
1: 嗯，
0: 《史记》呢是司马家族这一家人写的，最后呢由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
1: 嗯，
0: 所以兴灭国和继绝世都是让文化和记忆能够真正得到传承。
1: 对，
0: 举佚名，佚名是那种特别有能耐，
1: 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事儿的。
0: 对，但是他呢不在政治
1: 体系内，
0: 嗯，要让他们开始
1: 出来
0: 、
1: 嗯，
0: 让他们做官，
1: 嗯，
0: 让他们给他一个部门，让他们在这个部门当中做一些领导人物或者领袖人物。
1: 也就是说，要让他们入世。
0: 对，所以兴灭国、继绝世、举佚名，这是一种文化建设。
1: 嗯，
0: 天下之名归兴焉。你看前边是说四方之政兴焉，
1: 嗯，
0: 是从制度上保证，
1: 嗯，
0: 这个国家呢制度和法律呢只能保证一个底线，
1: 嗯，
0: 不能够去把人心给收拢。如何把人心收拢？就是兴灭国、继
1: 绝世、
0: 举佚名。
1: 举佚名，哎，
0: 对，这样天下之名就归兴。
1: 嗯，
0: 在治理天下的时候，最重要的名，名为邦本，
1: 嗯，
0: 本固邦宁。所以呢，你不能够把重心放在君主这儿，重心呢放在老百姓这儿。
1: 也就是说，名为贵，君为轻。
0: 他这儿没有说君轻，但是呢，他说了民众。
1: 嗯
0: 嗯，民众当然君轻。
1: 对，
0: 吃饭是很重要的，
1: 所以食是第二位的。
0: 对，食是第二位的，让所有人都要吃饱肚子。
1: 是
0: 啊，嗯，你穿的可以稍微的破烂一点，
1: 嗯，
0: 稍微的冷一点，这些都能够挨得过去。
1: 嗯，
0: 但是吃饭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作为统治者，首先考虑老百姓都得吃饱饭。
1: 对，民众的饥饱问题是第二位要解决的。
0: 丧就是死亡。
1: 嗯，
0: 一个家族一个人的死亡，我们说慎终追远，首先要对死亡呢要非常的慎重。
1: 嗯，
0: 所以对一个生命的终结，我们要给他特殊的礼遇。所以丧礼能够教化百姓。
1: 是
0: 啊，嗯，然后还有
1: 祭祀。
0: 丧呢就是慎终，
1: 嗯，
0: 祭祀就是追远了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去世了，去世一年了、两年了、五年了、十年了、二十年了，
1: 嗯，
0: 我们还得记住曾经有过这个人。当然不是记得他的音容笑貌，是要记住他的思想、嗯，道德贡献。我们把思想呢称之为言，
1: 嗯，
0: 道德呢称之为德，贡献呢称之为功。
1: 功，嗯，
0: 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不朽的，一个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他是不朽的，我们把这个呢叫立功。一个人他曾经影响社会的道德，这个是不朽的，不能够随着尸体的腐烂也把它腐烂掉。所以我们

0: 这个叫立德。
1: 立德，嗯，
0: 一个人的思想他是不朽的，比如说牛顿，嗯，立德、立功、
1: 立
0: 言为太上三不朽。
1: 嗯，
0: 祭就是对这些道德思想和贡献的追忆或者纪念。所以当我们抓住这四个根本，就是让老百姓体会到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让老百姓都吃饱肚子，让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善终，就是对他的死亡给予适当的礼遇，就是所以我们儒家呢特别重丧礼，
1: 嗯，
0: 然后呢要对他这一辈子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给予适当的记忆纪念，所以叫祭。
1: 对，这个纪念呢也是为了传承，为了让后代去学习，所以有一句话叫慎终追远，
0: 明
1: 德归
0: 后矣，
1: 嗯，
0: 是宽则得众，信则明人也，
1: 嗯，
0: 宽就是宽容，
1: 嗯，
0: 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就是我们经常说实际上在一个家里边很多人只能够就是他用最高标准去要求家里边的另一半，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家庭命运共同体，
1: 嗯，
0: 实际上你嫁一个人或者娶一个人是把他的优点娶回来了，缺点也要娶回来，
1: 嗯，
0: 当我们能够宽容地对待所有人的缺点，然后呢就能够得众，就是他们就愿意和我们接受我们的管理，这儿是说政治家，说信则明人也，你信任他或者让他信任，
1: 嗯，
0: 就是老百姓呢就愿意，任呢是出力，就愿意出力，敏则有功，功则悦，敏呢就是敏捷，就是做任何事情不要拖拉，
1: 哦，
0: 啊，不要磨蹭，不要拖延，这样你就能够，这儿功就是贡献，
1: 也就是说要敏于事，
0: 就是，对，敏于事，
1: 嗯，
0: 你马上抓紧时间做事儿，
1: 嗯，
0: 这个事儿就有可能做成。
1: 对，敏则有功。
0: 对，你如果要是去拖延，什么事儿也做不成。
1: 做不好，嗯。
0: 对，所以呢，这是作为对政治家，他们是有这样的要求：功则悦，
1: 嗯。这个功是大公无私的
0: 功。大
1: 公
0: 无私，天下
1: 就很开心了。
0: 对，我们说大道之行也，
1: 天
0: 下
1: 为
0: 公。天
1: 下
0: 为
1: 公，
0: 当天下为公的时候，老百姓都会喜悦。
1: 啊，哦
0: 嗯，当你做政治家变成政客。把它当作一个谋生手段，升官就为了发财，老百姓就不高兴了。
1: 是
0: 啊，嗯，当我做政治家就是为了做一个公仆，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嗯，
0: 这老百姓就高兴了。
1: 好像我们那个国家主席习主席也说，如果是想升官发财，就不要来做官儿，
0: 嗯。对，
1: 嗯，
0: 因为嗯，公权力呢，
1: 嗯，
0: 是要为公众服务的。
1: 对，
0: 当公权私用。一定会让老百姓他有非常多的怨恨或者抱怨，
1: 嗯，那现在
0: 怨声载道，
1: 是，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热衷于考公务员，
0: 对，
1: 结合这句话，王老师是不是也给他们一些就是忠告呢？
0: 对，公务员就是说你准备好奉献，
1: 嗯，
0: 或者你已经有奉献的能力和奉献的智慧，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考公务员，因为他是公务员而不是私务员，
1: 啊，
0: 嗯，很多人把考公务员呢当做一个就是，只要当了公务员以后，他就是一个面子活，他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尊敬。
1: 嗯，
0: 这还是四级以下的思维。
1: 嗯，
0: 在五级时代，公务员会对一个人的道德和一个人的习惯，会要求非常的高。实际上，习总书记上台以后，
1: 嗯，
0: 我们会发现。公务员越来越不像以前那么清闲了，
1: 是，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转变。
0: 对，
1: 我们一定要有公心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想当公务员的这个发心比较纯正了以后，再去报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的节目内容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欢迎您下期继续跟随我们的节目来学习《论语》。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3: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4: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3: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2: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3: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0: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5: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忽然有一天，
7: 爸，爸，
5: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4: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尧曰第二十当中的周有大赖，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人人，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尽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济绝世，举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悦。好，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下面这条内容。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吾美，秉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惠而不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好，这一条非常的长，我们先读到这里。王老师，我们先讲这一段好吧。
15: 子张是孔子的弟子。子张呢，父姓专孙，单名一个师，专孙师。他问孔子说：“何如斯可以从政矣？”怎么样就可以从政呢？子张在前边学甘露。
14: 对，
15: 子张这个人呢，他比较崇尚这种做大政治家，做大学问，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的这种大学问。但是呢，他在真正的 落实方面实际上是有所欠缺。
14: 嗯，
15: 这儿他问孔子说，何如斯可以从政？怎么样就可以从政呢？孔子说，尊吾美，秉四恶，吾美四恶，类似于我们今天说五讲四美，就是他会有一些罗列。
14: 嗯，
15: 有五种美德，有四种恶行，这五种美德呢让他发扬出来，去尊重，去让社会呢去发扬这个五美，然后对四恶呢要摒除，不让在政治生活当中出现四恶，是可以从政矣。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尊吾美秉四恶，这就可以从政了。子张就说，何谓吾美？
14: 嗯，
15: 哪吾美呢？孔子就说，君子废，惠而不废。
14: 惠是优惠的惠，
15: 对，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14: 嗯，
15: 但是呢，财政上并没有拿出钱去，
14: 不，没有花费，没有什么太大的，
15: 没有太大的花费。
14: 嗯，
15: 是说我们用政策引领老百姓，
14: 哦，
15: 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给他钱。啊，
14: 对，
15: 说劳而不怨，让老百姓去非常辛劳的做事儿。
14: 嗯，
15: 老百姓还没有怨气，
14: 这个不容易了。
15: 对，欲而不贪，统治者有欲望，但是呢不贪这个欲望。
14: 嗯，
15: 然后呢泰而不骄，泰呢是一种威仪，他坐在那儿，他作为一个统治者一定会让百姓有敬畏之心，这种威仪展现出来，但不能够骄傲。
14: 嗯，
15: 让老百姓感觉到你有一种骄横。
14: 嗯，

0: 状态，这就叫无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1: 这就叫无美。
0: 听听这个《论语》中的夫子口中的无美是哪无美？君子惠而不费，
1: 对，
0: 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1: 对，这就叫无美。
0: 嗯，
1: 那子张呢，就接着他又问，何谓惠而不费？
0: 哦，这个我们来也集中读一下啊。
1: 对，
0: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人而得人，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事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由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1: 子张就问说，怎么样就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还不从国库里头拿出钱来？不费，就是没有
0: 额外的花费，
1: 额外的花费，但是老百姓都得到实惠了，怎么样做到？
0: 对，
1: 子曰，孔子就说了，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他们做什么会得到利益，那就让他们去做。真正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实惠。他们得到了实惠，他们还会给政府往上交税，对吧？政府根本不需要出去从国库里头往出拿钱，所以这就叫惠而不费，用政策引领老百姓，让老百姓得到就是他想做的事情，在他想做的事情上得到实惠，所以呢不需要国库里边往前拿钱。说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当百姓把劳动当作第一需求，他们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很着急，他有工作他就非常的开心，所以他每天会很累他也很开心。
0: 就像王老师说的，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或者是对于我们爱学习的人来说，秉持着终生学习理念的人来说，学习是一种自己的需求。
1: 对，我们说作为工人他就希望有个工作，失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有一个好的工作，这是一件让他的一种心理需求，或者也是他的实际需求。所以则可劳而劳之，就是不要让人们都失业，要让大家都能够动起来，然后又随愿，大家都劳动，但是呢大家都没有抱怨。
0: 是
1: 所以这就叫劳而不怨。所以欲人而得人，作为统治者你的要有欲望，但是你的欲望不能是物质财富，而是一种
0: 精神追求，
1: 精神追求，
0: 比如说对人这种境界的追求。
1: 对，我们在前边讲过，说樊迟问仁的时候，孔子说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作为一个统治者，你先把钱给他，或者把实惠给了百姓，然后这个百姓就会慢慢堕落。一定要让百姓做很多事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能成长，道德成长，智慧成长，
0: 心性成长，
1: 能力成长，和习惯成长，
0: 对，
1: 就是让他变成为一个好人。这就叫知人。这儿也是不仅仅是让百姓做他有利的事情，不仅仅是让百姓有一个好的工作， 而是他们在

0: 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和有的好有好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能力在不断成长，就是他们有成长，他的道德在不断的成长，他们的智慧在不断的成长，他们的习惯在不断的完善。当整个社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变成为一个以道德为核心的社会，这统治者就遇人而得人。他不去贪利，他的愿望是让百姓都有成长。我们说这个人一定和生命有关系，就是仁义道德的人和成长有关。如果没有成长，他就不能称之为人。这儿的育人就是让被统治者道德智慧能力还有他的行为习惯都能够成长，这样子的话就叫育而不贪，育人而得人。又言贪，当所有人都在成长，整个社会都在成长，物质，比如说我们今年开两会了，两会以后他一定要是要让今年的各方面都有一个成长，对吧？6%或者6.5%，它一定是有一种成长，这就叫人。所以又言贪，所有都在成长，作为统治者何必贪那个私利呢？对吧？
1: 对
0: 对。
1: 后面又是君子无众寡，无小。
0: 众寡，作为一个君子，他在统治的时候，众和寡之间会有一个力量的不均衡，比如说以众暴寡，势力重的人他会对势力非常薄弱的人造成一种欺压或者压榨，作为统治者你要做这方面的平衡，叫众寡之间的平衡，小大之间的平衡，以大欺小，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出现。我们不能够让小和大之间发生这样子的一些欺凌，所以叫无小大，
1: 无敢慢，
0: 无敢慢。敢呢，就是实际上这儿的敢是一种傲气，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不计后果，因为有恃无恐，就是这儿的这个敢。慢呢是什么？就是对下边的一种傲慢，不是什么都能做，不是什么都可以去。傲慢就是可以不做，敢就是敢去做，慢呢就是推延拖延，我不去做。这敢慢之间呢，它都是有所恃，所以无所恐，没有敬畏之心。无敢慢呢就是有敬畏之心，所以他在他的这个统治下，大小众寡
1: 敢慢，
0: 对大家呢都有敬畏之心。大家都统一在道德律当中，所以这就叫泰而不骄，所有人都很舒泰，但是没有骄横之心。说君子正其衣冠，忠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是不以威而不猛乎？正其衣冠，把衣服穿好。每天呢，就是在儒家呢，就认为穿衣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儒家。从早晨起床鸡出鸣，夏天呢就是个3点多4点就要起床了，冬天呢就是5点钟鸡出鸣，然后起来以后要做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比如说首先要洗脸叫冠，然后要洗头叫沐，每天要洗头，他这个头发呢永远不理不剪，
1: 还很长
0: 还很长，然后还要准，就是把它梳好，
1: 盘个髻
0: ，然后用布包住，里边先包一层黑绸子，包成一个桶状的，如果是有一个冠的话，还可以插进去，然后呢还要插个髻子，最后外边再包个头巾，头巾外边再戴个帽子，帽子在下边还要系住，然后还要上衣下裳。袍子穿好以后要把身系上，然后还手里边有个笏，就是草板，我们说那个很多上朝的时候要有一个笏，是在家里边有家政，普通人家也是这样子，
1: 这么麻烦，
0: 手里边得有个笏，笏呢插在身上边，笏上边写着什么呢？写着今天要办的事。 重要的事、
1: 哦哦、
0: 啊，这些都做完以后，
1: 嗯，
0: 然后还要佩戴佩玉，你像耳朵两边要有耳、
1: 哦，
0: 然后呢，身体侧边要有垂下的一个玉环，
1: 嗯，
0: 你的身子不直的时候，这个玉它就会偏，它起一个垂直的作用，就是整个这一切都做好了，然后丈夫妻子带着孩子去敲父母的门，天天如此，
1: 向父母问安。
0: 对，向父母问安。
1: 哎呦，我感觉这个从穿衣服开始就特别的繁琐，然后就得要，就是心要静下来，否则的话，这些环节就容易做不好，
0: 对，
1: 出错。
0: 他很认真，当把这一套东西都穿好以后，嗯、
1: 他心就静下来了。我觉得
0: 今天他就不能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
1: 那不能，因为这个很难穿上这些东西，嗯、整得齐齐的。
0: 所以呢，这就叫正气衣冠。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道德没办法在外边体现出来。
1: 嗯，
0: 说你是不是一个认真的人、谨慎的人，就从衣冠上看出来。
1: 是，一看你穿的怎么样。嗯、
0: 对，所以在我们以前啊，家是一个修身之所。
1: 真的是这样
0: 啊、
1: 嗯。嗯，
0: 所以穿衣服就是一个修身的主要过程。
1: 嗯，
0: 尊其瞻视，瞻呢就是远望。
1: 这个瞻就是瞻仰的瞻。
0: 对，视呢是近看。
1: 嗯，
0: 是不管远看还是近看，
1: 嗯，
0: 你得注重你的表情。
1: 哦，表情也得注重。
0: 当然，喜怒不形于色。
1: 嗯，
0: 这是对政治家的要求、
1: 嗯，
0: 就是你能够管理好自己，你将来才能够管理别人。
1: 嗯，
0: 如果每天过喜过怒过哀过乐，喜怒哀乐都失踪，这个人呢就不会被别人尊重，所以要尊其瞻视。
1: 嗯，
0: 俨然人望而畏之，俨然呢就是他很庄重，他很有威仪，人家看一看就从心里头对他有敬畏。是不亦威而不猛乎？
1: 这不就是威而不猛吗？
0: 对，这就叫威而不猛。
1: 嗯，
0: 然后子张又问何谓是恶。
1: 嗯，
0: 那么你说的是恶是哪一个？这叫尊无美。在政治生活当中，我们要这样，因为这是从政，这是要求政治家都要做到这一些。
1: 嗯，
0: 说哪是恶呢？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
1: 嗯，
0: 他作为政治家，他有公权力，他有可能对一些犯了罪的人从严治理，我们说严打，对吧？
1: 嗯，
0: 在严打之前首先要教化。
1: 嗯
0: 啊，你不去教化，直接抓起来就杀，这样这就叫虐杀。所以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事成谓之暴。戒呢就是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怎么做，而且呢我告了你做的方法，做的
1: 步骤。嗯，
0: 然后我最后我用结果来衡量你。
1: 嗯，
0: 这就对了。这个先有戒后事成，你一开始你就没告，你给我干什么去啊？完了以后你也不管他。
1: 嗯，
0: 某一天你忽然说我让你干那个事儿，干了没有？你要检查，没干我就要收拾你，这就叫不戒事成。
1: 嗯，
0: 这谓之暴，这就叫暴政。我们说有虐政有暴政，这都是属于政治。慢令自欺谓之贼，就是发布命令的时候他非常的满不在乎的。
1: 嗯，
0: 但是呢他要求你很快把这个事情完成，就是平常他不抓。
1: 嗯，
0: 他就是到某一天的时候也是忽然就要求你做，或者说他要求做的这个事情在你的时间段内你根本做不完，这是在发布命令。我们就是做政治工作做管理，他一定是要让下边人做很多事情。
1: 嗯，
0: 这个前边我们说不教而杀不戒事成有这种现象，慢令自欺也有这种现象，就是发布命令的时候很随便，时间呢又没有给把握好，但是呢到时候一定要让他实现这个结果，这就称之为贼。
1: 嗯，贼。
0: 对，不能够虐，不能够暴，不能够贼。
1: 嗯，
0: 由之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失，就是都是同样是人。
1: 嗯，
0: 在出纳之际， 就是我们做这个管理的时候，
1: 嗯，
0: 不是用我和对方的品性来做管理。
1: 那有什么呢？
0: 他有专门的部门叫有司，出纳指令，谓之有司，就是不随便说话。
1: 嗯，
0: 既然是政治工作，在一切话当中呢，都要有制度，都要有规矩，用规矩和制度来说话。所以有司呢称之为部门，就是在某一个部门按他这个部门的管理法则来做这件事情，就称之为有司。
1: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0: 他这句呢是对前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一个回应。
1: 回应，嗯，
0: 对。我们前边都讲过为什么要学习，
1: 嗯，
0: 学习它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我们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1: 嗯，
0: 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只有一次，但是我们得知道它为什么宝贵，
1: 嗯，
0: 所以要知命。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生命的两个维度，生和性，道德理性的生命和生物属性的生命。所以孔子就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说既然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理性，道德理性的成长意味着我们向君子人格在靠近，那么道德和理性一定要分开说。
1: 嗯，
0: 什么叫道德？道德呢就是一个人自我控制和利益他人的能力，他管得住自己。那如何管住自己？
1: 嗯，
0: 用礼来管。非礼勿视，非
1: 礼
0: 勿
1: 言，
0: 非礼勿听，非礼勿动。
1: 嗯，
0: 对吧？用礼就是道德的外现。我们说立德这个很难，什么叫立德？立于礼就立于德了，就立德了，就是真正有礼你就能够把这个生命撑得住。如果没有这个礼仪，那么这个生命呢就会堕落到生物
1: 属
0: 性当中去。
1: 嗯，
0: 所以不知礼无以立也。
1: 嗯，
0: 不知礼呢你没办法立身处世。除了道德我们还有理性，这个言呢就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
1: 嗯，
0: 孟子呢他在这方面他说过，他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所养的这个浩然之气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理性的生命。首先你得悟道，就是弄明白，言呢就是思想。
1: 嗯，
0: 你不知言就无以知人。这儿的知人呢是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像什么叫个人。
1: 哦，
0: 我们本来是要活人。
1: 对，
0: 所以首先我们要有要对各种各样的思想进行一个判别。当把所有的思想进行判别，最后我们还要选择我们这一辈子所要立身行道的一个思想。所以知言呢是说一个人的理性。
1: 嗯，
0: 通过知言，通过知理，我们就知道人和动物的不同。所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1: 好的，对于《论语》的学习到这里我们就全部的告一段落了。最后这句话既是对前头的呼应，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全篇总结。
0: 对，
1: 所以我们每个人活在世间都要搞明白我的天命是什么。
0: 对，
1: 我来到人间是干什么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和生物属性的生命它都要同步提升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组《论语》的教育智慧的节目也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王老师给我们的讲解陪伴，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聆听。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其他的节目里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3: 妈妈，
4: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2: 当孩子逐渐长大，
3: 二五，
2: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三五，
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5: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6: 才考了60分，
5: 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服务员，买单。
10: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9: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2: 好嘞。
13: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相信很多家人都知道，我们推出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申请用药，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无数深受慢性病困扰的朋友都积极参与其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说到这场活动，真的是要感慨一句，大家的参与热情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天我们的后台都能收到上千条的留言，有咨询活动细则的，有分享自己调理经历的，还有很多朋友在领到产品后第一时间反馈使用感受。但遗憾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这一次的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已经全面的圆满结束了，而且明确告诉大家，这样的活动以后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不过呢，值得欣慰的是，常老师的健康科普推广仍在继续，依然能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常老师面对我们直播间成千上万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参与过活动正在调理身体的家人，您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说吗？
3: 非常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信任与支持。首先呢，我要向所有参与本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的家人呀，说一声谢谢，真心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科研成果的认可，也感谢大家愿意给自己一次拥抱健康的机会。其实在我看来呀，每一位主动关注健康、尝试科学调理的朋友，都是对自己负责，都是对家人负责的人，而这份负责呀，恰恰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该坚守的初心。我在临床研究和健康科普的这些年里呀，接触过无数的中老年朋友，经常听到他们这样的感慨，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也干不了了，还净给子女们添负担。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真的不是这样的。家人们，咱们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的子女呀，现在大多正处于中年阶段，上有老需要赡养，下有小需要抚育，还要面对职场的 竞争与生活的压力，他们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的，咱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最大的心愿，从来都不是希望咱们能帮着多干点活，多挣些钱，而是希望咱们能有一个硬朗的身体，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用他们时时牵挂，处处分心。所以我常说呀，咱们老年人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不是成为孩子们的帮手，而是成为家庭的定海神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能走能动，生活自理，能陪着老伴儿啊安享晚年，能为子女守住家里的大后方，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打拼，这就是咱们呀给子女最好的支持，也是对家庭最厚重的责任。而这份责任的核心就是要守住健康。
4: 常老师说的太透彻了，真的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很多家人之所以焦虑自卑，就是因为把自己的价值和能干活能挣钱绑定在了一起，却忽略了健康本身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常老师，您作为生命科学研究专家，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详细讲一讲
3: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这就是我这些年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核心问题。治病调理是人之常情啊，谁都想通过科学的方式摆脱病痛，恢复健康，但选对方法，选对产品，远比盲目的尝试要更重要。这个问题啊，说复杂也复杂，因为市面上的产品太多啊，成分、功效、工艺参差不齐呀，很多产品呀，甚至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的旗号，混淆视听，让大家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说简单也简单，只要抓住两个核心的原则，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陷阱。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选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产品。第二个原则，就是要选经过国家权威机构审批、有正规资质的产品。另外呀，现如今传统治疗方法大多只能停留在治标的层面，没有触及到疾病的核心细胞健康。这就涉及到一个现代医学的核心概念，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细胞受损，疾病重生。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呀，人体呢是由60万亿到75万亿个细胞构成的，大家记住是万亿。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我们的皮肤、肌肉、脏腑、骨骼，乃至说血液、神经，本质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啊，才能正常的分裂、再生和代谢，进而维持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人体才能啊保持健康的状态。反之啊，当细胞受到了损伤，活性下降，无法正常运转时，组织器官的功能啊就会出现紊乱，各种病痛啊就会随之而来。而慢性病的本质就是细胞长期受损，代谢失衡，导致器官功能逐步衰退的过程。我们很多家人呀服用的常规药品、调理品，大多针对病症本身进行缓解。比如降压药是通过扩张血管来降血压，降糖药呢是通过抑制糖分的吸收和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控制血糖，那止痛药呢是来通过阻断神经的传导缓解疼痛。这些产品呀能在短期内改善不适的症状，却无法修复受损的细胞，更无法恢复细胞的正常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那受损的细胞没有得到 全面的修复反而会因为长期的药物刺激、代谢紊乱而持续受损，细胞活性越来越低，器官功能啊会逐步的衰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家人会发现，以前吃一种降压药就能控制住血压，现在呢要吃两种、吃三种，那效果还是越来越差。以前犯心脏病的时候含一粒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解，现在再多吃药，胸闷气短的症状还是频繁的出现。根源就是呀，细胞的损伤在持续加重，疾病在不断的发展，而我们的调理方式呢始终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呢，要想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标本兼治，这就不得不啊从人体本源细胞入手，通过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物质，修复受损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恢复细胞的正常代谢功能，进而呢改善器官功能，实现从本源上调理疾病的目的。而我们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作用就是通过补充909种超级复合酶，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能量，修复受损细胞，让细胞恢复健康活力。
4: 说到皇宫汉方膏独含的909种复合酶，很多家人都非常的感兴趣，之前参与活动的家人已经开始使用上了，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张女士给我们留言说，她使用皇宫汉方膏才5天，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常老师，您能不能结合张女士的案例给我们大家详细讲讲活性酶到底是怎么作用于细胞改善身体状态的呢？
3: 当然可以呀、那大庆的张秀芬女士的情况我也有所关注啊。当年她62岁，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挺多年了，还有糖尿病，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之前她讲啊，一直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心脏类药物来维持，每天要吃个7-8种药，血糖血压控制的并不理想，经常会出现头晕、胸闷、乏力的症状，走几步呢就气喘吁吁啊，晚上也睡不好觉，不仅自己遭罪，还让子女时时担心。这次呢，他有幸参与了我们的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用1克1块钱的优惠价格申请到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及赠送的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坚持服用了5天，就给我们发来反馈呀、说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些改变。他说什么呢？使用第一天的时候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这个正常啊，就是觉得呀肠胃比以前舒服了，以前吃完药之后啊总会感觉腹胀反酸，那第一天晚上啊居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睡眠呀也安稳了一些。使用到第3天的时候，他明显的感觉到头昏的症状减轻了，以前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总会头昏目眩，要坐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那么第3天早晨起床，头脑特别清醒，胸闷气短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能慢慢的下楼走一圈了。到了第5天，他惊喜的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以前呢白天总是昏昏沉沉，浑身乏力，那第5天的时候呢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晚上呢也能睡上6-7个小时了。而且他的自己呀、测了测血压、血糖，那个数字呀、都比先前平稳了不少，血压呢也控制到了135/85，哎，挺不错。可能很多家人呀、会觉得不可思议，只用了5天，怎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这其实呀，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作用于细胞的效果。那张女士的这些慢性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代谢紊乱所导致的。高血压是什么呢？ 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血管弹力下降，血流啊，哎，受阻了。冠心病啊，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心肌收缩功能下降，供血不足。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了，糖分代谢紊乱。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中900多种啊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快速被细胞吸收，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同时呢修复受损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性和代谢能。我给大家详细的呀讲讲这个过程，大家用心听，这是比较专业的啊，哎，大家一定要用心听。首先

0: 活性酶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物质。我们的每一个生理活动，比如消化、吸收、呼吸、代谢、细胞修复、神经传导，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如果咱们把人体呀、比喻作一台精密的发动机，那么细胞呢，就是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而活性酶呢，就是发动机的机油和燃料。那没有活性酶，细胞无法正常运转，就像发动机没有机油啊，会卡顿，会磨损，时间长了呀，坏了就报废了。而充足的活性酶能让细胞保持高效运转，修复受损的部件，让发动机重新恢复强劲动力。张女士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900多种活性酶进入在人体呀、首先作用于胃肠道细胞。那胃蛋白酶呀、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细胞，提升胃肠道的吸收消化。那所以他第一天就感觉到肠胃啊不适的症状，缓解点，睡眠呀也有所改善。因为肠道健康的话，身体的代谢环境才能正常，睡眠的质量自然而然的会提升。接着呢，静血酶、溶脂酶逐步进入血液循环，到达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以及胰岛细胞等受损部位，开始呢修复这些细胞的损伤，提升细胞的活性。对于血管内皮细胞来讲啊，活性酶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血液的流通，从而呢缓解高血压的症状，让血压逐步平稳。对于心肌细胞来讲，心肌酶、辅酶等活性酶呀、能为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提升心肌的收缩功能，改善心肌供血不足。所以呢，张女士的胸闷气短症状会逐步的快速缓解。对于胰岛细胞来讲，胰岛修复酶呀、能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升啊糖分的代谢能力，让血糖逐步下降，趋于平稳。这就是张女士呀，使用5天就能感受到一些明显变化的核心原因。不是活性酶直接降血压、降血糖，这个是不对的，而是活性酶它是通过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性，让身体的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实现血压、血糖的平稳，缓解各类不适的症状。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而且这种改善是从根源上的，和常规药物的强行控制完全不同。常规药物是通过外力干扰来缓解症状，一旦停药，症状就会反弹，而活性酶是通过修复细胞、恢复器官功能，让身体自己具备调节血压血糖的能力。所以呢，随着服用时间的延长，身体的改善会越来越明显，对药物的依赖也会逐步的减少。那张女士就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坚持一个周期之后呢，她的身体状况一定会有更大的改善，3个周期呢就能完全实现生活质量的大幅提升。
1: 哦，太神奇了，原来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原理，从细胞根源入手，让身体自己恢复健康，这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调理方式。那常老师，是不是所有的活性酶产品都有这样的效果？为什么以前很多家人使用过活性酶类产品，却没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关键，不是所有活性酶产品都有这样的效果，这和活性酶的纯度、种类、活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往市面上的活性酶啊，这些产品存在2个致命的缺陷，导致调节效果有限，而且无法满足慢病患者的需求。第一个缺陷呢， 大家听着啊，这是非常专业的。第一个缺陷就是作用范围单一，以往的活性酶产品呀，大多是单一成分的活性酶，比如帮助消化的淀粉酶、蛋白酶，辅助代谢的脂肪酶，针对心血管的溶酸酶等等。那这些产品呀，只能针对于某一类细胞、某一项功能能起作用，针对性强，但覆盖面太窄。而我们很多慢病的患者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多数什么呢？一体多病，他就不得一种，他一得就得好几种病，叫一体多病。就像张女士一样，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身体多个部位的细胞都存在损伤。如果使用单一成分的活性酶的话，就得同时服用好几种。这一天下来，光吃调理品就够忙活的啦，而且不同产品之间可能还存在相互的作用，影响吸收的效果。那第二个缺陷呢，就是价格昂贵，普通家庭啊，咱很难接受，承受不了啊。以往呢，单一活性酶产品提取工艺比较复杂，纯度啊和活性啊，它难以保证，而且价格极高。比如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专用活性酶，一颗价格要好几千块，针对心肌水生的活性酶，一支就要1000多块钱。而慢性病的调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使用才能看到效果。那这样的价格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天价，根本无法长期负担。也正因为这两个缺陷，我和我的研发团队呀，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致力于研究一种能够覆盖多种细胞的需求、价格亲民的复合活性酶。在研发过程中啊，我们是查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结合现代生物提取技术，在祖辈传承的中医汉方配方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成分和工艺。万幸的是，经过上千次的实验，终于取得了突破。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15味道地中药材为原料，通过陈化发酵，再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成功提取了包含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就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成分呀。那么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的各种活性酶精华，包括呢修复细胞的修复酶、促进代谢的代谢酶、调节免疫的免疫酶、改善微循环的循环酶等等。那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渗透到各个组织器官，针对不同部位的受损细胞进行精准修复，同时呢还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提升细胞的活性和代谢能力。那不管是血管细胞、心肌细胞、胰岛细胞，还有骨骼细胞、神经细胞、脏腑细胞，都能得到针对性的滋养和修复。这就解决了以往单一活性酶产品作用范围窄的问题，特别适合一体多病的那些中老年朋友使用啊。而且我们呀，通过优化提取工艺，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呢保证了活性酶的纯度和活性。经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活性高达98%以上，能快速被人体吸收，实现3秒钟渗透、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的高效吸收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张女士使用5天就能感觉到 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活性高，吸收快，能够啊快速作用于细胞，发挥极强的调理效果。那更重要的是啊，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啊，经过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哎，获批成为国药准字生物新药。这意味着呢，它的成分、工艺、疗效以及安全性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这个大家毋庸置疑啊，完全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服用。而且为了让更多普通家庭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积极参与了全国健康推广工程，推出了极具性价比的推广价格，一颗只要1块钱，不管是农村家庭还是城市普通工薪家庭都能长期负担，真正实现了让高科技健康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研发初衷。
1: 嗯，太让人感动了。常老师和您的研发团队不仅是攻克了技术难题，还始终心系老百姓的健康，用亲民的价格让大家享受到了高科技的健康福利。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参与到免费活动，现在想尝试皇冠汉方膏的家人还有什么机会吗？
0: 虽然全民健康的活动啊已经结束了啊，这个我必须告诉大家已经结束了，但我们的全国健康推广工程还在继续，我依然还在这里啊，为更多身患疾病的朋友带来健康解决问题。那些啊自己还没有尝试过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的朋友，那一直啊在饱受着慢性病的困扰，一直在挣扎呀，在传统调理的路上走弯路的家人，都会一边科普现代医学知识，一边等着大家伙你来找我呀。最后呢，我想对所有的家人说句话，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科学的方法，坚持的态度，更需要一次正确的选择。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就是您通往健康的正确选择，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用科学的方法来调理身体，摆脱病痛的困扰，陪着家人安详幸福晚年。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冠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冠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久等了，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老患者了。
0: 嗯，
2: 哎，真的谢谢您，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有机会用上最新自细胞的药。哎呀，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你别客气啊。我就问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呢，就要一身正气；做事呢，就要一尘不染。你们给我信任，我送你们健康。而健康是相信科学、实事求是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不多讲，你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2: 好的，哎呀，常老师啊，我是生物新药那个皇冠汉方膏的最大受益者。
0: 嗯，
2: 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效果太好了。
0: 详细讲讲您的情况。
2: 我今年65了。
0: 嗯，
2: 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我一开始就打胰岛素，一天打20几个单位的， 空腹血糖6左右，餐后血糖9左右吧。
0: 嗯，
2: 控制的反正一点都不稳。
0: 对，
2: 还有就是啥呢，我这两条腿呀、啊、肌肉啊都萎缩了、
0: 哦、
2: 也走道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脚的时候吧，那温度高高吧，高一点了吧，温度高，我一点都没感觉，我就用手啊使劲掐一下吧，才有点知觉。而且吧，脑袋因为供血不足啊，耳朵老响啊，睡觉都嗡嗡的。哎，这十几年呢，真是遭老受老罪了。当时听了常老师讲吧，哎呀，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告诉孩子了。孩子就跟我说，这生物酶类的药是最新的，是最好的治病方法。他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说，那咱也买这1克1块钱的生物新药，必须得试一试啊。
0: 嗯，
2: 哎，不试能知道好怎么样啊？
0: 对，
2: 这一试啊，现在用了快1个周期了，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转。
0: 你做的很对啊，我就希望大家多查查，多问问，多思考，多分析，这样才知道我讲的是科学知识，是经得起考验的，对不对啊？
2: 哎，对对，确实是。就这1个周期用下来吧，我感觉全身的细胞都活了，特别有精神。
0: 嗯，
2: 现在这身体可好了，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
0: 好。
2: 哎呀，再也不用担心了，走道没有劲儿了，而且也走道可有劲儿了，现在也是。哎呀，早先走不动啊，没劲儿啊，就不愿意走，不愿意出去，现在愿意出去溜达。
0: 嗯，
2: 晚上吧睡觉这耳朵呀脑袋呀都不响了，就早晨起来浑身使劲儿。
0: 嗯，
2: 我老伴儿都跟我说这药啊确实是好啊，所以说我就打算再用一段时间，细胞越来越好，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年轻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你说的太对了太对了，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咱们很多人啊对传统治疗方法过于依赖，不了解当今医学的发展，固步自封啊，觉得传统方法啊才能治病，结果呢在康复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于说走进死胡同了。就说糖尿病吧，哪个患者不是天天打胰岛素，天天吃降糖药呢，天天给血糖一较劲儿啊，血糖一高就紧张，但就算这么盯着，该来的并发症还会来呀。眼睛不好了，烂脚丫子了，肾不好了，做透析了，为啥呢？就是因为治病没治到根儿上啊。对于糖尿病和各种慢性病，只有呢补充生物活性酶，才能激活呢受损细胞，从根本上啊恢复血糖的代谢，才能啊连根拔起呀、啊。
2: 是，确实是，常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用了这个新方法吧，血糖还特别平稳。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稳得很。
0: 嗯、对，
2: 而且现在这脚吧也敏感了，就泡脚的时候，那是烫的水放那脚放进去哈，哎呀，就知道热了，一咧咧嘴，我就知道这是热了啊。
0: 对，
2: 我就赶紧加点凉水。你说这变化多大多好啊？你说这
0: 好好好。通过你的介绍啊，大家都能看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独含的900多种高级复合酶啊，它的功效和价值。这里边呢，像胰岛激活酶、糖代谢酶，能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它并且再生，让胰岛呢重新正常分泌胰岛素。还有呢，各种营养细胞的活性酶，能够提高脏腑功能，防止各种并发症，保证身体啊自主调节血糖。所以针对于糖尿病，我们是真的连根拔起。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向你表示祝贺。
2: 哎，太感谢常老师了。另外吧，常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吧，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就是吧，我问问你，就是我家那个亲家吧，他那骨质疏松的挺厉害。
0: 嗯。
2: 哎呀，平时摔个跤吧，别人起来拍拍腿就没事了，他一摔跤就骨折。
0: 嗯，
2: 你说就他这种情况，用这皇宫汉方膏是不是也可以呀、
0: 啊？当然可以呀、啊。这个问题呀、啊，能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告诉你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所含有的900多种复合酶，里边比如说像骨激酶、骨髓活性酶、 能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增强骨密度，从根本上改善骨质疏松。这么跟你讲吧，90天呀，那骨密度啊，肯定达标。

0: 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陈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陈老师，我是个新患者，我叫王健。
2: 哦，
1: 这个生物新药黄酮抗方膏呢，我还没有用呢。
2: 哦，
1: 我就想试一试。这不，我也听说这个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我就想着让您麻烦您一下，帮我留个名额，你看行不行啊？
2: 是这回事，小朋友啊，咱们这次帮扶活动 啊彻底结束了。没办法给你申请名额了，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1: 哦呀，还没赶上啊。那这样吧，那我说说我的情况。陈老师，我今年呢我才53，先说这个颈椎吧。
2: 嗯，
1: 有这个颈椎管狭窄。
2: 嗯，
1: 说是4到6节。嗯，到医院检查一说压迫神经了。还有我的心脏，最让我头疼的，这个心脏不太好。这个因为这心脏不是别的地方，是吧，心率特别快，我整天吧，你说才53，但是整天就没有精神头。哎呀，怎么说呢，这心脏不好，整脑袋也不行。这头皮吧，有时候它发麻。
2: 嗯，
1: 就麻，就莫名其妙的麻，而且麻的还很厉害。
2: 对。
1: 再一个，我的脖子它僵啊，不是，这一扭头我就听到咯吧咯吧响。
2: 嗯，
1: 就我现在跟您说话，我也扭头也才响。
2: 对，
1: 就感觉什么呀，感觉那骨头磨骨头的那个感觉，好像是里边就没有润滑了，那种、听得我心里啊烦得很，身体不舒服，你什么不愿意做。
2: 嗯，
1: 心的慌，经常是不是说那个什么时候就心慌气不用。嗯，这个你看我现在给您说话还好着呢，还是好的时候呢，有不好的时候根本说不了那么多话。
2: 对。
1: 再一个，你说这才53呢，他老是忘事啊，他记不住。甚至我今天上午或者是昨天上午一天的事情都记不清了的。
2: 哦，
1: 就感觉头脑老是不清醒，感觉还要浆糊一样，就感觉整个人处于这种老年状态，没精神。另外还有小毛病，对我来说吧，就是咽炎，有的慢性咽炎，嗓子眼儿里吧总感觉有道痰，上不上下不下。
2: 对，
1: 而且这个头晕迷糊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从那个脖子上面一麻到头上，都那个麻的这个手指尖儿，有时候麻的时候你手里拿个东西就抓不住。我不是没去医院，唐老师，我也去了医院，给我吃药，别说就连那个牵引理疗按摩拔罐都吃过，可以说不能说没效果，只能说当时缓解。
2: 嗯，
1: 过一天他又犯了，
2: 哦，
1: 甚至就更厉害。
2: 对您的情况呢，我基本上了解了。我跟你说啊，你这属于呢颈椎病，
1: 是
2: 属于什么呢？颈动脉型的。追根溯源呀，就是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椎间盘结构改变，这才压迫到了神经和血管。另外，你这个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源呢？是心肌细胞病变了。心肌细胞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正常心肌细胞，负责呢心脏跳动的；另一种呢是自律细胞，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找脖子这些问题，都是自律细胞呢它出了毛病。说白了，全是细胞的问题。那你想想，你用了那么多的传统治疗，包括牵引理疗按摩拔罐，那么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了吗？根本
1: 没
2: 解决呀。
1: 没
2: 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病情反反复复不断的恶化。
1: 是您说的太对了。这不后来呢，我也听您讲的这个节目啊，听您讲的这个叫做生物新药黄酮抗方膏，说是治疗细胞的。我说那正对我的呀，而且说里面有900多种那个活性酶，还是好药，所以说我挺心动的，所以才找你来了。
2: 说的太对了啊。这药里呢有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原动力，是真正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来治病。

0: 跟你说这个药怎么来治病的啊。第一呢，里边呢它有骨激质酶、骨髓活性酶，能解决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让骨激质的结构逐步恢复正常。你颈椎的椎间盘结构才正常啊，那椎间盘椎管狭窄的问题才能解决呀，不会再压迫神经和血管。那么酸呀、麻呀、僵啊、痛啊，这毛病自然就没了。真的，你心脏的问题，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呀、有心肌修复酶、神经调节酶，能激活心肌自律细胞的再生，让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啊逐步恢复正常。我跟你说，只要你用上，当天呀就能看到变化。你的心跳，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当天就能够逐步平稳，不快不慢，稳稳当当。你坚持用上90天呀，能净化血液，90天能完成细胞更新，90天能让骨痛彻底消失，90天能让你四肢百骸、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三个周期用下来，治疗效果那就四个字儿：脱胎换骨，绝对让你放心。
1: 哎呀，陈老师，您这样一说，这太好了呢。那我也听明白了，您这样说吧，我这心里感觉吃了定心丸一样。我现在呢，赶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沟通去。就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我是不想错过。就是活动参加不上就参加不上吧，我原价我也得买。别管怎么着，早点好了，这是根本的，陈老师，您说是吧？
0: 对，咱不客气啊，这位朋友，我这边呢帮你想想办法。活动肯定是没有名额了，但用药的经济补助方面呢，哎呀，我再给你加把劲儿，一定让你用得上、用得起，没有压力，好不好？你尽管去用药就行了。
1: 行，那太好了，那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哎，咱不客气，那么咱们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但是只有少量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真的太着急了啊。这几天啊，天天守着节目啊，听您这个讲。咱这生物新药啊，汉方膏里头900多种的活性酶。
0: 对。
3: 哎呀，只要这个把这个酶补够了啊，补到位了，那受损的细胞就能修好。
0: 对。
3: 哎，生生那个病吧就能连根拔除掉它。这话我就是哎呀记在心里了。我就想立马用上，赶紧把我这个病治好。你们说啥可得帮帮我啊，救救我啊，常老师。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啊真是熬不住了。
0: 那好，别着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现在最尖端的细胞修复生物疗法，能从根上来调理慢病，恢复健康。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越早用康复的越快。你先给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你看我今年啊刚刚65岁。按理说啊正是能帮儿女们搭把手的年纪。可现在啊你说这浑身是病啥也干不了吧。
0: 哦，
3: 净拖累家人了。哎，5年前啊你说查出来是糖尿病。一开始呢还没当回事儿。觉得这个控制饮食就行。结果前年开始啊这眼睛是越来越模糊了。看东西还有个重影呢。这不是赶快上医院这么一查。是糖尿病啊，视网膜病变。

0: 方说是再发展嘛，就会失明看不见。
1: 哦，
0: 这还不算完啊，去年冬天开始嘛，这脚底啊发麻发木，哎呀，走路啊就像踩上棉花似的。
1: 嗯，
0: 有时候啊挣扎一下都没有那个知觉。去医院做这个肌电图啊，说是这个周围啊神经病变，这都是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1: 对，
0: 你说更糟糕的是啥呢？我还有这严重的慢阻肺。
1: 嗯，
0: 一到冬天啊就喘不上气儿。
1: 嗯，
0: 你说上个二楼啊都要歇这么三回，咳嗽起来那是没完没了的。
1: 哦，
0: 反正是又多又黏啊，晚上那个睡觉啊只能半坐着。
1: 嗯，
0: 躺下呢，就憋得慌，
1: 太苦了。
0: 儿女啊带我跑遍了大小的医院。
1: 嗯，
0: 西药车的够一卡车了。
1: 嗯
0: 啊，胰岛素啊一天打三针啊，可是这个血糖还是这个忽高忽低的。
1: 嗯，
0: 眼睛呢是越来越差。
1: 嗯，
0: 脚呢是越来越麻。慢阻肺一犯病啊就住院，光这个医药费啊就花了十几万了。
1: 嗯，
0: 你看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啊，把总比换车的钱啊，
1: 嗯，
0: 都拿出来了。我看这心里啊，挣扎似的。真觉得自己呢，确实是个累赘呀。
1: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现在吃药、打针、打胰岛素，这些毛病能稳住吗？有没有好转的迹象呢？
0: 别提了，常老师，药吃了是一大堆，钱花了好几万啊，一点用也都没有。血糖呢是忽高忽低的，稍微吃点水果啊就往上飙。
1: 哦，
0: 你说眼睛那模糊啊就更厉害了。现在你说看报纸啊就拿那个放大镜儿，这脚底麻的话是更严重了。
1: 嗯，
0: 有时候啊走路不小心啊崴脚啊都没感觉。
1: 对，
0: 有一次这洗脚水啊太烫啊，把这个脚啊烫出泡来，我都不知道。
1: 嗯，
0: 你说慢阻肺更是越来越重，现在连下楼买个菜啊都得揣着那个氧气瓶。
1: 嗯，
0: 一受凉就咳嗽，咳得我是撕心裂肺的。
1: 对，
0: 整夜就睡不着觉。大夫这还说呢啊，长期打这个胰岛素伤肾，长期吃这个止咳药啊伤肝。
1: 对，
0: 我这半年来吧，这个脸色吧蜡黄蜡黄的。
1: 哦，
0: 浑身也没劲儿，瘦了快30斤了。我真怕哪天啊眼睛看不见了啊，脚也走不了路了。
1: 嗯，
0: 瘫在床上，让儿女们伺候一辈子啊。
1: 我懂了，你这是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和伴随有重度的慢阻肺，长期用药还损伤了肝、肾、脾、胃，典型的一体多病，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头疼的慢病难题。很多人跟你一样，觉得慢性病啊就得靠吃药打针来维持，结果药越吃越多，病越吃越重，并发症呢还是接二连三，这就是呢治标不治本呀。
0: 是啊，常老师，我这辈子啊没别的念想了，就是想把这个病治好了，能自己照顾自己啊，不给儿女啊添麻烦。
1: 对，
0: 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啊过几年这个舒心的日子。我这看这个新闻里头说啊，有钱人得了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啊，去国外做那个什么细胞修复治疗，一次就几十万。你说咱这老百姓啊，这个事儿咱就想也不敢想啊。
1: 嗯，
0: 我这总寻思啊，为啥人家有钱人啊能治好病呢？
1: 对，
0: 咱这普通人就得遭这个罪呢。
1: 对，
0: 不就是差钱吗？

0: 没门路嘛。哎呀，我真是不甘心啊。直到这几天啊，听你讲这汉方膏啊，富含的909种的超级这个复合酶，哎，说能从根儿上啊修复这个细胞，不管糖尿病还是慢阻肺啊，哎，都能调理好。
1: 哦，
0: 哎，还说从现在开始一颗才1块钱。
1: 嗯，
0: 你看咱普通老百姓啊，哎，这个价格咱也能用得起啊。哎呀，我当时啊一听了啊，这眼泪也下来了。
1: 嗯，
0: 哎，这就是老天爷给我指的活路啊。
1: 没错，
0: 哎，常老师。
1: 嗯，
0: 哎呀，我求求您啊，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啊，我想好好的活着啊。哎呀，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哎呀，想跟老伴儿出去逛逛街，哎呀，您一定要帮我啊。
1: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膏就是为了帮您这样被慢病折磨，条件呢，就像咱说经济条件，哎，很普通的这些家庭，我太懂你的难处喽。怕治病花钱，怕拖累儿女，怕自己遭罪。这些年啊，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朋友，明明有治好病的机会，却因为天价治疗费望而却步，最后呢，被病痛熬垮。我心里呢，特别难受，所以呢，我才拼尽全力带着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回国了，争取好政策扶持，就是想让啊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再也不用受慢病的罪了。你放心，你这个情况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啊能帮到你。我今天在这里啊，给你保证，只要你坚持用，一定能让你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你像咱们传统的吃药，打针打胰岛素，它只能是缓解症状，只能是暂时的控制病情，解决不了啊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但生物新药汉方膏呢，它就不一样，咱们是从病根入手，用900多种活性酶啊给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还有您呢，因为长期用药受损的肝呀、肾呀、脾呀、胃呀，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护肝酶、护肾酶、胃蛋白酶，能同步修复脏腑细胞，恢复肝肾代谢功能、肠胃消化功能，用不到3个月，连您的这个胃口也好了，脸色也红润了，浑身也有劲儿了，整个人的精神头啊，那就十足了，再也不是病殃殃的样子了。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有个黄金康复周期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90天让您的糖尿病、慢阻肺越来越好，各项指标呢恢复正常，能自己做饭，自己带孙子，能跟老伴儿啊出去溜溜弯，逛个公园，再也不用拖累儿女，重拾健康和尊严。我在这里呢给你打个保票，90天以后，你的身体呀，一定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我会对你呢负责到底。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常老师。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把这么好的药啊带给我们。
1: 嗯，
0: 哎，您这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哎呀，我现在啊就赶紧报名，哎，一定好好用这个药，哎，争取早点康复，说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1: 你能有这个信心，比什么都重要，早用早康复，也祝你啊早日摆脱病痛，身体越来越硬朗，和家人啊开开心心过日子。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啊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给服上。
0: 哎，好，那谢谢常老师了啊。哎呀，真是辛苦您了，再见常老师。
1: 好了，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0: 再见。
2: 好的，再见。

0: 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常老师的精彩分享和耐心解答。大家还有任何问题，请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预约和常老师一对一的沟通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8: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8: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9: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8: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相信很多家人都知道，我们推出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申请用药，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无数深受慢性病困扰的朋友都积极参与其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说到这场活动，真的是要感慨一句，大家的参与热情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天我们的后台都能收到上千条的留言，有咨询活动细则的，有分享自己调理经历的，还有很多朋友在领到产品后第一时间反馈使用感受。但遗憾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这一次的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已经全面的圆满结束了，而且明确告诉大家，这样的活动以后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不过呢，值得欣慰的是，常老师的健康科普推广仍在继续，依然能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常老师面对我们直播间成千上万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参与过活动正在调理身体的家人，您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说吗？
9: 非常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信任与支持。首先呢，我要向所有参与本次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的家人呀，说一声谢谢，真心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科研成果的认可，也感谢大家愿意给自己一次拥抱健康的机会。其实在我看来呀，每一位主动关注健康、尝试科学调理的朋友，都是对自己负责，都是对家人负责的人，而这份负责呀，恰恰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该坚守的初心。我在临床研究和健康科普的这些年里呀，接触过无数的中老年朋友，经常听到他们这样的感慨，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也干不了了，还净给子女们添负担。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真的不是这样的。家人们，咱们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的子女呀，现在大多正处于中年阶段，上有老需要赡养，下有小需要抚育，还要面对职场的竞争与生活的压力，他们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的，咱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最大的心愿，从来都不是希望咱们能帮着多干点活，多挣些钱，而是希望咱们能有一个硬朗的身体，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用他们时时牵挂，处处分心。所以我常说呀，咱们老年人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不是成为孩子们的帮手，而是成为家庭的定海神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能走能动，生活自理，能陪着老伴儿啊安享晚年，能为子女守住家里的大后方，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打拼，这就是咱们呀给子女最好的支持，也是对家庭最厚重的责任。而这份责任的核心就是要守住健康。
0: 常老师说的太透彻了，真的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很多家人之所以焦虑自卑，就是因为把自己的价值和能干活能挣钱绑定在了一起，却忽略了健康本身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常老师，您作为生命科学研究专家，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详细讲一讲
9: 这个问题啊？ 问得非常好，这就是我这些年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核心问题。治病调理是人之常情啊，谁都想通过科学的方式摆脱病痛，恢复健康，但选对方法，选对产品，远比盲目的尝试要更重要。这个问题啊，说复杂也复杂，因为市面上的产品太多啊，成分、功效、工艺参差不齐呀、啊，很多产品呀、啊，甚至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的旗号混淆视听，让大家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说简单也简单，只要抓住两个核心的原则，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陷阱。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选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产品。第二个原则就是要选经过国家权威机构审批、有正规资质的产品。另外呀，现如今传统治疗方法大多只能停留在治标的层面，没有触及到疾病的核心——细胞健康。这就涉及到一个现代医学的核心概念：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细胞受损，疾病重生。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呀，人体呢是由60万亿到75万亿个细胞构成的，大家记住是万亿。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我们的皮肤、肌肉、脏腑、骨骼，乃至说血液、神经，本质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啊，才能正常的分裂、再生和代谢，进而维持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人体才能啊保持健康的状态。反之啊，当细胞受到了损伤、活性下降、无法正常运转时，组织器官的功能啊就会出现紊乱，各种病痛啊就会随之而来。而慢性病的本质就是细胞长期受损、代谢失衡，导致器官功能逐步衰退的过程。我们很多家人呀服用的常规药品、调理品大多针对病症本身进行缓解，比如降压药是通过扩张血管来降血压，降糖药呢是通过抑制糖分的吸收和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控制血糖，那止痛药呢是来通过阻断神经的传导缓解疼痛。这些产品呀能在短期内改善不适的症状，却无法修复受损的细胞，更无法恢复细胞的正常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那受损的细胞没有得到全面的修复，反而会因为长期的药物刺激、代谢紊乱而持续受损，细胞活性越来越低，器官功能啊会逐步的衰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家人会发现，以前吃一种降压药就能控制住血压，现在呢要吃两种、吃三种，那效果还是越来越差。以前犯心脏病的时候含一粒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解，现在再多吃药，胸闷气短的症状还是频繁的出现。根源就是呀，细胞的损伤在持续加重，疾病在不断的发展，而我们的调理方式呢始终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呢，要想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标本兼治，这就不得不啊从人体本源细胞入手，通过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物质，修复受损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恢复细胞的正常代谢功能，进而呢改善器官功能，实现从本源上调理疾病的目的。而我们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作用就是通过补充909种超级复合酶，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能量，修复受损细胞，让细胞恢复健康活力。
0: 嗯，说到皇宫汉方膏毒含的909种复合酶，很多

0: 多家人都非常的感兴趣，之前参与活动的家人已经开始使用上了，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张女士给我们留言说，她使用皇宫汉方膏才5天，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常老师，您能不能结合张女士的案例给我们大家详细讲讲活性酶到底是怎么作用于细胞改善身体状态的呢？
1: 当然可以啊。那大庆的张秀芬女士的情况我也有所关注啊。当年她62岁，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挺多年了，还有糖尿病，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之前她讲啊，一直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心脏类药物来维持，每天要吃个7-8种药，血糖血压控制的并不理想，经常会出现头晕、胸闷、乏力的症状，走几步呢就气喘吁吁啊，晚上也睡不好觉，不仅自己遭罪，还让子女时时担心。这次呢，他有幸参与了我们的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用1克1块钱的优惠价格申请到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及赠送的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坚持服用了5天，就给我们发来反馈呀，说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些改变。他说什么呢？使用第一天的时候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这个正常啊，就是觉得呀，肠胃比以前舒服了。以前吃完药之后啊，总会感觉腹胀反酸，那第一天晚上啊居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睡眠呀也安稳了一些。使用到第3天的时候，他明显的感觉到头昏的症状减轻了，以前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总会头昏目眩，要坐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那么第3天早晨起床，头脑特别清醒，胸闷气短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能慢慢的下楼走一圈了。到了第5天，他惊喜的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以前呢白天总是昏昏沉沉，浑身乏力，那第5天的时候呢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晚上呢也能睡上6-7个小时了。而且他的自己呀、测了测血压血糖，那个数字呀都比先前平稳了不少，血压呢也控制到了135/85，哎，挺不错。可能很多家人呀，哎，会觉得不可思议，只用了5天，怎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这其实呀，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作用于细胞的效果。那张女士的这些慢性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代谢紊乱所导致的。高血压是什么呢？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血管弹力下降，血流啊哎受阻了。冠心病啊，是因为心肌细胞受损，心肌收缩功能下降，供血不足。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了，糖分代谢紊乱。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中900多种啊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快速被细胞吸收，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同时呢修复受损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性和代谢能。我给大家详细的呀讲讲这个过程，大家用心听，这是比较专业的啊，哎，大家一定要用心听。首先，活性酶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物质。我们的每一个生理活动，比如消化、吸收、呼吸、代谢、细胞修复、神经传导，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如果咱们把人体呀，比喻作一台精密的发动机，那么细胞呢，就是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而活性酶呢就是发动机的机油和燃料。那没有活性酶，细胞无法正常运转，就像发动机没有机油啊，哎，会卡顿，会磨损，时间长了呀坏了就报废了。

0: 而充足的活性酶能让细胞保持高效运转，修复受损的部件，让发动机重新恢复强劲动力。张女士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900多种活性酶进入在人体呀，首先作用于胃肠道细胞。那胃蛋白酶呀，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细胞，提升胃肠道的吸收消化。那所以他第一天就感觉到肠胃啊不适的症状，哎，缓解点，睡眠呀也有所改善。因为肠道健康的话，身体的代谢环境才能正常，睡眠的质量自然而然的会提升。接着呢，静血酶、溶脂酶逐步进入血液循环，到达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以及胰岛细胞等受损部位，开始呢修复这些细胞的损伤，提升细胞的活性。对于血管内皮细胞来讲啊，活性酶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血液的流通，从而呢缓解高血压的症状，让血压逐步平稳。对于心肌细胞来讲，心肌酶、辅酶等活性酶呀，能为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提升心肌的收缩功能，改善心肌供血不足。所以呢，张女士的胸闷气短症状会逐步的快速缓解。对于胰岛细胞来讲，胰岛修复酶呀，能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升啊糖分的代谢能力，让血糖逐步下降，趋于平稳。这就是张女士呀，使用5天就能感受到一些明显变化的核心原因。不是活性酶直接降血压、降血糖，这个是不对的，而是活性酶它是通过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性，让身体的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实现血压、血糖的平稳，缓解各类不适的症状。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而且这种改善是从根源上的，和常规药物的强行控制完全不同。常规药物是通过外力干扰来缓解症状，一旦停药，症状就会反弹，而活性酶是通过修复细胞、恢复器官功能，让身体自己具备调节血压血糖的能力。所以呢，随着服用时间的延长，身体的改善会越来越明显，对药物的依赖也会逐步的减少。那张女士就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坚持一个周期之后呢，她的身体状况一定会有更大的改善，3个周期呢就能完全实现生活质量的大幅提升。
1: 哦，太神奇了，原来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原理，从细胞根源入手，让身体自己恢复健康，这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调理方式。那常老师，是不是所有的活性酶产品都有这样的效果？为什么以前很多家人使用过活性酶类产品，却没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关键，不是所有活性酶产品都有这样的效果，这和活性酶的纯度、种类、活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往市面上的活性酶啊，这些产品存在2个致命的缺陷，导致调节效果有限，而且无法满足慢病患者的需求。第一个缺陷呢，大家听着啊，这是非常专业的。第一个缺陷就是作用范围单一。以往的活性酶产品啊，大多是单一成分的活性酶，比如帮助消化的淀粉酶、蛋白酶，辅助代谢的脂肪酶，针对心血管的溶酸酶等等。那这些产品呀，只能针对于某一类细胞、某一项功能能起作用，针对性强，但覆盖面太窄。而我们很多慢病的患者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多数什么呢，一体多病，他就不得一种，他一得就得好几种病，叫一体多病。就像张女士一样， 同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身体多个部位的细胞都存在损伤。如果使用单一成分的活性酶的话，就得同时服用好几种，这一天下来光吃调理品就够忙活的了，而且不同产品之间可能还存在相互的作用，影响吸收的效果。那第二个缺陷呢，就是价格昂贵，普通家庭啊咱很难接受，承受不了啊。以往呢，单一活性酶产品提取工艺比较复杂，纯度啊和活性啊它难以保证，而且价格极高。比如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专用活性酶，一颗价格要好几千块，针对心肌水生的活性酶一支就要1000多块钱。而慢性病的调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使用才能看到效果。那这样的价格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天价，根本无法长期负担。也正因为这两个缺陷，我和我的研发团队呀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致力于研究一种能够覆盖多种细胞的需求、价格亲民的复合活性酶。在研发过程中啊，我们是查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结合现代生物提取技术，在祖辈传承的中医汉方配方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成分和工艺。万幸的是，经过上千次的实验，终于取得了突破，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15味道地中药材为原料，通过陈化发酵，再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成功提取了包含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就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成分呀。那么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的各种活性酶精华，包括呢修复细胞的修复酶、促进代谢的代谢酶、调节免疫的免疫酶、改善微循环的循环酶等等。那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渗透到各个组织器官，针对不同部位的受损细胞进行精准修复，同时呢还为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提升细胞的活性和代谢能力。那不管是血管细胞、心肌细胞、胰岛细胞，还有骨骼细胞、神经细胞、脏腑细胞，都能得到针对性的滋养和修复。这就解决了以往单一活性酶产品作用范围窄的问题，特别适合一体多病的那些中老年朋友使用啊。而且我们呀，通过优化提取工艺，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呢保证了活性酶的纯度和活性。经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活性高达98%以上，能快速被人体吸收，实现3秒钟渗透、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的高效吸收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张女士使用5天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活性高、吸收快，能够啊快速作用于细胞，发挥极强的调理效果。那更重要的是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经过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哎，获批成为国药准字生物新药。这意味着呢，它的成分、工艺、疗效以及安全性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这个大家毋庸置疑啊，完全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服用。而且为了让更多普通家庭用的

0: 起用得上啊。我们积极参与了全国健康推广工程，推出了极具性价比的推广价格，一颗只要一块钱。不管是农村家庭还是城市普通工薪家庭都能长期负担，真正实现了让高科技健康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研发初衷。
1: 太让人感动了。常老师和您的研发团队不仅是攻克了技术难题，还始终心系老百姓的健康，用亲民的价格让大家享受到了高科技的健康福利。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参与到免费活动，现在想尝试皇宫汉方膏的家人还有什么机会吗？
0: 虽然全民健康的活动啊已经结束了啊，这个我必须告诉大家已经结束了，但我们的全国健康推广工程还在继续，我依然还在这里啊，为更多身患疾病的朋友带来健康解决问题。那些啊自己还没有尝试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朋友，那一直啊在饱受着慢性病的困扰，一直在挣扎呀，在传统调理的路上走弯路的家人，都会一边科普现代医学知识，一边等着大家伙你来找我呀。最后呢，我想对所有的家人说句话，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科学的方法，坚持的态度，更需要一次正确的选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是您通往健康的正确选择，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用科学的方法来调理身体，摆脱病痛的困扰，陪着家人安享幸福晚年。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久等了，你好。
2: 哎，常老师，我是哈尔滨的老患者了。
0: 嗯。
2: 哎，真的谢谢您，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有机会用上最新自细胞的药。哎呀，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你别客气呀、我就认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呢，就要一身正气；做事呢，就要一尘不染。你们给我信任，我送你们健康。而健康是相信科学、实事求是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不多讲，你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2: 好的。哎呀，常老师啊，我是生物新药那个皇宫汉方膏的最大受益者。
0: 嗯。
2: 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效果太好了。
0: 详细讲讲您的情况。
2: 我今年65了。
0: 嗯。
2: 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我一开始就打胰岛素，一天打20几个单位的。空腹血糖6左右，餐后血糖9左右吧。
0: 嗯。
2: 控制的反正一点都不稳。
0: 对。
2: 还有就是啥呢，我这两条腿呀、肌肉啊都萎缩了、也走道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脚的时候吧，那温度高吧，高一点的吧，温度高我一点都没感觉，我就用手啊使劲掐一下吧才有点知觉，而且吧脑袋因为供血不足啊，耳朵老响啊、睡觉都嗡嗡的。哎，这十几年呐，真是遭老受老罪了。当时听了常老师讲吧，哎呀，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告诉孩子了。孩子就跟我说，这生物酶类的药是最新的，是最好的治病方法。他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说，那咱也买这一克1块钱的生物新药， 必须得试一试啊。
0: 嗯，
2: 哎，不试能知道好怎么样啊？
0: 对，
2: 这一试啊，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转。
0: 你做的很对啊，我就希望大家多查查，多问一问，多思考，多分析，这样才知道我讲的是科学知识，是经得起考验的，对不对啊？
2: 哎，对对，确实是，就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吧，我感觉全身的细胞都活了，特别有精神。
0: 嗯，
2: 现在这身体可好了，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
0: 好。
2: 哎呀，再也不用担心了，走到没有劲儿了。而且也走道可有劲儿了，现在也是，哎呀，早先走不动啊，没劲儿啊，就不愿意走，不愿意出去，现在愿意出去溜达。
0: 嗯，
2: 晚上吧，睡觉这耳朵呀、脑袋呀都不响了，就早晨起来浑身使劲儿。
0: 嗯，
2: 我老伴儿都跟我说这药啊确实是好啊，所以说我就打算再用一段时间，细胞越来越好，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年轻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你说的太对了，太对了，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咱们很多人啊，对传统治疗方法过于依赖，不了解当今医学的发展，固步自封啊，觉得传统方法啊才能治病，结果呢在康复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于说走进死胡同了。就说糖尿病吧，哪个患者不是天天打胰岛素，天天吃降糖药呢，天天给血糖一较劲儿啊，血糖一高就紧张，但就算这么盯着，该来的并发症还会来呀。眼睛不好了，烂脚丫子了，肾不好了，做透析了，为啥呢？就是因为治病没治到根儿上啊。对于糖尿病和各种慢性病，只有呢补充生物活性酶，才能激活呢受损细胞，从根本上啊恢复血糖的代谢，才能啊连根拔起呀。
2: 是，确实是，哈哈，常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用了这个新方法吧，血糖还特别平稳，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稳得很。
0: 嗯。对。
2: 而且现在这脚吧也敏感了，就泡脚的时候，那是趁着水放那脚放进去哈，哎呀，就知道热了，一咧咧嘴，我就知道这是热了啊。
0: 对。
2: 我就赶紧加点凉水。你说这变化多大多好啊，你说这么大的变化。
0: 好好好，通过你的介绍啊，大家都能看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独含的900多种高级复合酶啊，它的功效和价值。这里边呢，像胰岛激活酶、糖代谢酶，能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它并且再生，让胰岛呢重新正常分泌胰岛素。还有呢，各种营养细胞的活性酶，能够提高脏腑功能，防止各种并发症，保证身体啊自主调节血糖。所以针对于糖尿病，我们是真的连根拔起。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向你表示祝贺。
2: 太感谢常老师了。另外吧，常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吧，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就是吧，我问问你，就是我家那个亲家吧，他那骨质疏松的挺厉害。
0: 嗯。
2: 哎呀，平时摔个跤吧，别人起来拍拍土就没事了，他一摔跤就骨折。
0: 嗯。
2: 你说就他这种情况，用这皇宫汉方膏是不是也可以呀？
0: 当然可以呀。这个问题呀，能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告诉你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所含有的900多种复合酶，里边比如说像骨激质酶、骨髓活性酶，能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增强骨密度，从根本上改善骨质疏松。这么跟你讲吧，90天呀，那骨密度啊肯定达标正常。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有数了。那我就让我亲家赶紧用上。谢谢你啊，常老师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再见，这朋友。
2: 好了，再见啊，常老师，再见。谢谢，再见。
1: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 迅速解决各类老

0: 就想着让您麻烦您一下，帮我留个名额，你看行不行啊？
1: 是这回事，小朋友啊，咱们这次帮扶活动啊，彻底结束了。没办法给你申请名额了，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0: 哦呀，还没赶上啊。那这样吧，那我说说我的情况，陈老师，我今年呢，我才53。先说这个颈椎吧，
1: 嗯，
0: 有这个颈椎管狭窄，
1: 嗯，
0: 说是4到6节，嗯，到医院检查，一说压迫神经了。还有我的心脏，最让我头疼的是心脏不太好，这个因为这心脏不是别的地方是吧？心率特别快，我整天吧，你说才53，但是整天就没有精神头。哎呀，怎么说呢？这心脏不好，整脑袋也不行。这头皮吧，有时候它发麻，就麻，就莫名其妙的麻，而且麻的还很厉害。
1: 对。
0: 再一个，我的脖子它僵啊，不是这一扭头，我就听到咯吧咯吧响。
1: 嗯。
0: 就我现在跟您说话，我一扭头它也响。
1: 对，
0: 就感觉什么呀？感觉那骨头磨骨头的那感觉，好像是里边就没有润滑了，那种，听得我心里啊烦得很，身体不舒服，你什么不愿意做，
1: 嗯，
0: 心的慌，经常说那个什么时候就心慌，气不够用，嗯，这个，你看我现在给您说话还好着呢，还是好的时候呢，有不好的时候根本说不了那么多话，
1: 对。
0: 再一个，你说这才53呢，他老是忘事啊，他记不住，甚至我今天上午，或者是昨天上午一天的事情都记不清了的。
1: 哦，
0: 就感觉头脑老是不清醒，感觉还要浆糊一样，就感觉整个人处于这种老年状态，没精神。另外还要想还小毛病，对我来说吧，就是咽炎，有的慢性咽炎，嗓子眼儿里吧，总感觉有那个痰。上不上下不下，
1: 对，
0: 而且这个头晕迷糊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从那个脖子上面一麻，麻到头上，都那个麻的麻的这个手指尖儿，有时候麻的时候你手里拿个东西就抓不住。我不是没去医院，唐老师，我也去了，医院给我吃药，别说，就连那个牵引、理疗、按摩、拔罐都吃过，可以说不能说没效果，只能说当时缓解。过一天他又犯了，甚至就更厉害。
1: 对您的情况呢，我基本上了解了。我跟你说啊，你这属于呢颈椎病，
0: 是
1: 属于什么呢？颈动脉型的。追根溯源呀，就是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椎间盘结构改变，这才压迫到了神经和血管。另外，你这个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源呢？是心肌细胞病变了。心肌细胞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正常心肌细胞，负责呢心脏跳动的；另一种呢是自律细胞，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找脖子这些问题，都是自律细胞呢它出了毛病。说白了，全是细胞的问题。那你想想，你用了那么多的传统治疗，包括牵引、理疗、按摩、拔罐，那么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了吗？根本
0: 没
1: 解决呀。
0: 没
1: 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病情反反复复不断的恶化。
0: 是，您说的太对了。这不后来呢，我也听您讲的这个节目啊，听您讲的这个叫做生物新药黄花蜂膏，说是治疗细胞的。我说那正对我的呀，而且说里面有900多种那个活性酶，还是好药，所以说我挺心动的，所以才找你来了。
1: 说的太对了啊，这药里呢有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原动力，是真正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来治病。我跟你说这个药怎么来治病的啊？第一呢。里边呢它有骨基质酶、骨髓活性酶，能解决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让骨基质的结构逐步恢复正常，你颈椎的椎间盘结构才正常啊，那椎间盘椎管狭窄的问题才能解决呀，不会再压迫神经和血管。那么酸呀、麻呀、僵啊、痛啊，这毛病自然就没了。真的你

0: 心脏的问题，咱们生物性药汉方高里啊，有心肌修复酶、神经调节酶，能激活心肌自律细胞的再生，让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啊逐步恢复正常。我跟你说，只要你用上，当天呀就能看到变化。你的心跳，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当天就能够逐步平稳，不快不慢，稳稳当当。你坚持用上90天呀，能净化血液，90天能完成细胞更新，90天能让骨痛彻底消失，90天能让你四肢百骸、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三个周期用下来，治疗效果那就4个字儿：脱胎换骨，绝对让你放心。
1: 哎呀，陈老师，您这样一说，这太好了呢。那我也听明白了，您这样说吧，我这心里感觉吃了定心丸一样。
0: 嗯，
1: 我现在呢，赶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沟通去。
0: 嗯，
1: 就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我是不想错过。
0: 嗯
1: 嗯，就是活动参加不上就参加不上吧，我原价我也得买。
0: 嗯，
1: 别管怎么着，早点好了，这是根本的，陈老师，您说是吧？
0: 对，
1: 嗯，
0: 咱不客气啊，这位朋友，我这边呢帮你想想办法。活动肯定是没有名额了，但用药的经济补助方面呢，哎呀，我再给你加把劲儿，一定让你用得上、用得起，没有压力，好不好？你尽管去用药就行了。
1: 行，那太好了，那谢谢你了，陈老师。
0: 哎，咱不客气，那么咱们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再见。
1: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但是只有少量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真的太着急了啊。
0: 嗯，
3: 这几天啊天天守着节目啊听您这个讲。
0: 嗯
3: 啊，咱这生物新药啊，汉方膏里头900多种的活性酶。
0: 对。
3: 哎呀，只要这个把这个酶补够了啊，补到位了，
0: 嗯，
3: 那受损的细胞就能修好。
0: 对。
3: 哎，生生那个病吧就能连根拔除掉它。这话我就是哎呀记在心里了。
0: 嗯。
3: 我就想立马用上，赶紧把我这个病治好。你们说啥可得帮帮我啊，救救我啊，常老师。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啊真是熬不住了。
0: 那好，别着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是现在最尖端的细胞修复生物疗法，能从根上来调理慢病，恢复健康。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越早用康复的越快。你先给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你看我今年啊刚刚65岁。
0: 嗯，
3: 按理说啊正是能帮儿女们搭把手的年纪。
0: 嗯，
3: 可现在啊你说这浑身是病啥也干不了吧。
0: 哦，
3: 净拖累家人了。哎，5年前啊你说查出来是糖尿病，一开始呢还没当回事儿。
0: 嗯
3: 啊，觉得这个控制饮食就行，结果前年开始啊这眼睛是越来越模糊了。
0: 哦，
3: 看东西还有重影呢。
0: 嗯，
3: 哎，这不是赶快上医院这么一查，是糖尿病啊视网膜病变。
0: 嗯，
3: 大夫说是再发展嘛就会失明看不见。
0: 哦，
3: 这还不算完啊，去年冬天开始吧这脚底啊发麻发木，哎呀走路啊就像踩上棉花似的。
0: 嗯，
3: 有时候啊挣扎一下都没有那个知觉。嗯，去医院做这个肌电图啊，哎，说是这个周围啊神经病变，哎，这都是什么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0: 说更糟糕的是啥呢？我还有着严重的慢阻肺。一到冬天吧，就喘不上气儿。你说上个二楼啊，都要歇这么三回，咳嗽起来那是没完没了的。俺那是又多又黏啊，晚上那个睡觉啊，只能半坐着。躺下呢，就憋得慌。
1: 太苦了。
0: 儿女啊，带我跑遍了大小的医院。西药吃的够一卡车了。胰岛素啊，一天打三针啊，可是这个血糖还是这个忽高忽低的。眼睛呢是越来越差。脚呢是越来越麻。慢阻肺一犯病啊就住院，光这个医药费啊就花了十几万了。你看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啊，把总比换车的钱啊，都拿出来了。我看这心里啊，挣扎似的。真觉得自己呢，确实是个累赘呀。
1: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现在吃药、打针、打胰岛素，这些毛病能稳住吗？有没有好转的迹象呢？
0: 别提了，常老师，药吃了是一大堆，钱花了好几万啊，一点用也都没有。血糖呢是忽高忽低的，稍微吃点水果啊就往上飙。你说眼睛那模糊啊就更厉害了。现在你说看报纸啊，就拿那个放大镜儿，这脚底麻的话是更严重了。有时候啊走路不小心啊崴脚啊都没感觉。有一次这洗脚水啊太烫啊，把这个脚啊烫出泡来，我都不知道。你说慢阻肺更是越来越重，现在连下楼买个菜啊都得揣着那个氧气瓶。一受凉就咳嗽，咳得我是撕心裂肺的。整夜就睡不着觉。大夫这还说呢啊，长期打这个胰岛素伤肾。长期吃止咳药啊伤肝。我这半年来吧，这个脸色吧蜡火蜡火的。浑身也没劲儿，瘦了快30斤了。我真怕哪天啊眼睛看不见了啊，脚也走不了路了。瘫在床上，让儿女们伺候一辈子啊。
1: 我懂了，你这是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和伴随有重度的慢阻肺，长期用药还损伤了肝、肾、脾、胃，典型的一体多病，也是咱们呀中老年朋友最头疼的慢病难题。很多人跟你一样，觉得慢性病啊就得靠吃药打针来维持，结果药越吃越多，病越吃越重，并发症呢还是接二连三，这就是呢治标不治本呀。
0: 是啊，常老师，我这辈子啊没别的念想了，就是想把这个病治好了，能自己照顾自己啊，不给儿女啊添麻烦。
1: 对，
0: 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啊过几年这个舒心的日子。我这看这个新闻里头说啊，有钱人得了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啊，去国外做那个什么细胞修复治疗，一次就几十万。您说咱这老百姓啊，这个事儿咱就想也不敢想啊。我这总寻思啊，为啥人家有钱人啊能治好病呢？
1: 对，
0: 咱这普通人就得遭这个罪呢。
1: 对，
0: 不就是差钱儿吗？没门路嘛。我真是不甘心啊，直到这几天啊听你讲这汉方膏啊，富含的909种的超级这个复合酶，说能从根儿上修复这个细胞，不管糖尿病还是慢阻肺啊，都能调理好。还说从现在开始一颗才1块钱。你看咱普通老百姓啊，这个价格

0: 咱也能用得起啊。哎呀，我当时啊一听了啊，这眼泪也下来了。
1: 嗯，
0: 哎，这就是老天爷给我指的活路啊。
1: 没错，
0: 哎，常老师。
1: 嗯，
0: 哎呀，我求求您啊，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药啊，我想好好的活着啊。哎呀，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哎呀，想跟老伴儿出去逛逛街，哎呀，您一定要帮我啊。
1: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研发生物新药汉方膏就是为了帮您这样被慢病折磨，条件呢，就像咱说经济条件哎，很普通的这些家庭，我太懂你的难处喽，怕治病花钱，怕拖累儿女，怕自己遭罪。这些年啊，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朋友，明明有治好病的机会，却因为天价治疗费望而却步，最后呢被病痛熬垮，我心里呢特别难受，所以呢我才拼尽全力带着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回国了，争取好政策扶持，就是想让啊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再也不用受慢病的罪了。你放心，你这个情况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啊能帮到你，我今天在这里啊给你保证，只要你坚持用，一定能让你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你像咱们传统的吃药打针打胰岛素，它只能是缓解症状，只能是暂时的控制病情，解决不了啊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但生物新药汉方膏呢它就不一样，咱们是从病根入手，用900多种活性酶啊给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还有您呢，因为长期用药受损的肝呀、肾呀、脾呀、胃呀，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护肝酶、护肾酶、胃蛋白酶，能同步修复脏腑细胞，恢复肝肾代谢功能、肠胃消化功能，用不到3个月，连您的这个胃口也好了，脸色也红润了，浑身也有劲儿了，整个人的精神头啊那就十足了，再也不是病殃殃的样子了。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有个黄金康复周期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90天让您的糖尿病、慢阻肺越来越好，各项指标呢恢复正常，能自己做饭，自己带孙子，能跟老伴儿啊出去溜溜弯，逛个公园，再也不用拖累儿女，重拾健康和尊严。我在这里呢给你打个保票，90天以后你的身体呀一定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我会对你呢负责到底。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常老师。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把这么好的药啊带给我们。
1: 嗯，
0: 哎，您这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哎呀，我现在啊就赶紧报名，哎，一定好好用这个药，哎，争取早点康复，说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1: 你能有这个信心比什么都重要，早用早康复，也祝你啊早日摆脱病痛，身体越来越硬朗，和家人啊开开心心过日子。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啊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给服上。
0: 哎，好，那谢谢常老师了啊。哎呀，真是辛苦您了，再见常老师。
1: 好了，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0: 再见。
2: 好的，再见。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常老师的精彩分享和耐心解答。大家还有任何问题请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预约和常老师一对一的沟通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5: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6: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2: 哎，排队好吗？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0: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3: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想要比较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那就需要去体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次呢是蕴含于万事万物的阴阳思想。比如中国的文字、文学乃至文人本身，无不是从这几个方面去感悟天道，反观自身，并时时与天地合，与万物合，每每于当下有所领悟，形成文字，就成了传颂于千古的诗词名篇，笔墨琴音。好，一起跟随雅青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请大家收听我和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谈。您刚才讲到我们中国人的宇宙观，下来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普通的所谓人生观，有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奠定了中国人，整个中国人我觉得都有一种基因，就是都可能骨子里都是认为天人合一的，都是阴阳这些东西都不拒绝的。但是现在呢，有的人就会说啊，那我们的农耕民族那是过去的历史了，现在是什么时代呢？工业 4.0 时代，可是那一套东西现在这个时代还适用吗？有人有这样的说法，总觉得好像我们现在人也不种地了，你看这个生活跟过去完全不一样。那在工业 4.0 时代，我们怎么再从我们农耕时代留下来的很好的和天道的生活当中汲取到我们能用到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那个智慧呢？
1: 我们现在讲的三观啊，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这个观是什么意思呢？老子里面有句话叫观复啊，观复就是通过观观天观地观自己，然后来复自己的一种朴素的自信。那么其实所有的观都是来源于我们对世界的一种认识看法，哲学是最讲究这一种东西的。
0: 对
1: 啊，但哲学的源头在哪呢？也是在天。所以观，古人讲观天嘛，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那最早的观一定是来源于天象天文，我们现在也脱离不开，我们现在发射一个天望镜也是到太空当中去观测天体嘛，
0: 对，
1: 观测所有的宇宙的一种现象。
0: 是，
1: 所以这个观呢它是永远都在的，我们不会因为说工业化进程把自己的观给丢掉了。那么至于这个观，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将它就是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我们知道工业的这个时代其实不长的啊，我们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其实才短短的一两百年时间。
0: 是，
1: 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其实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还是这个身体，对吧？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可能就经历了四五代人五六代人的时间，所以我们如果随着工业快速的去改变自己的一种生活生命的状态，那么这种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对，
1: 所以工业它是一种技术，工业是一种手工，我讲手工业啊，或者是机械的这种工业，它都是人为用机械用器械化来代替的我们人手工，或者说是代替人的某些行为。当然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解放，我们现在比如说坐汽车啦，坐电梯啊，现在人工智能啊等等啊，都可以实现我们人的部分行为，但是我们人的最核心的东西，所有的工业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包括最前沿的人工智能都没办法去替代。因为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人的这种所谓中医讲的神，它是千变万化的。
0: 对，
1: 黄帝内经讲阴阳不测谓之神。
0: 是，
1: 那机械工业它没有办法做到阴阳不测啊，你说我们人在纵使是在前些年我们和一个计算机去下象棋下围棋，他那人输掉了。
0: 对，
1: 因为那个是计算机的一种计算能力超强。
0: 是，
1: 这只是他一个计算能力，我们从易经的角度来讲，易经里面它当然有计算的部分，有二进制的部分，有数列的排列的变化，但是它最重要的易经里面我们知道它有个不易，有个变异，对不 对,
0: 对，
1: 还有个简易等等，它易的意思就是阴阳不测。那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在讲阴阳的生成造化变动，甚至是它的一种把握。 前面讲的把握的营养。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您讲的工业 4.0 5.0 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去把握营养，首先把握自身的营养，然后通过自己的一种很好的一种生命状态，再去把握机械，把握工业，或者是把握这个工业时代下的一种生存方式，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这就会比较的从容自在，我们不会被所谓的工业化工业文明太物质化，我们太机械化，我们啊，对我们的这个人造成的那种本质上冲击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工业再怎么发展，整个世界文明它依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圣人贤者，他们依然不会被这个工业文明工业时代所奴役，他们可以去把握我们人类未来的一个方向，把握我们何去何从，也可能是我们人类要发展往前走的一个灯塔，因为我们始终会相信这个过程，我们的中华文化都是最美好的，对。
0: 是，我觉得只有这样，就是我们人占据主动，去我们就是做到我们的形与神俱，在这种很定的状态之下，用我们的智慧去驾驭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不断发展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5G 啊等等，这样才可以不被物化，不被奴役，不被这些高科技所奴役。否则的话，我觉得就活颠倒了，我们也变成一个机器了，甚至我们还不如机器人呢，以后机器人会超过我们在很多方面。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掌握这个，就是这个主宰，是这个机器的主宰。
1: 是的，我们还是要从这些古老的智慧当中去借鉴一些宝贵的经验。
0: 是，
1: 像中庸里面有讲到，他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同时还讲了一句话，叫我们当今人可能会反古之道，觉得那个松是没有用的，就是说那个道怎么还有用呢？这是5000年前的7000年前的没有用了，那么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那么我们灾难就要来了。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是天道，那么从儒家角度来讲，这个道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一种某种关系，这个关系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叫和。
0: 和，
1: 礼之用，和为贵。你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战争，所有的国家与国家、宗教与宗教，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它都是不和。
0: 对，
1: 我们中医讲，肝肾不和了，肝脾不和了，
0: 脾胃不和了，
1: 脾胃不和了，这些都是说内脏的不和，因为内脏它也会不和嘛。
0: 是，
1: 因为可能我这个气过强了，我扰乱到你那边去了。比如说木克土，那么木气过强以后，它木成土，就是加倍的我让你不爽。
0: 是，
1: 原来我就要压制你一下，让你不要这么太出头。
0: 对，
1: 所以我们的五行是生克制化的，有生相生相克，有相互的制牵制，还有大家结合在一起，我们来共同的螺旋式的去前进，去改造，那让我们的生命更加适应这个时代，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智慧的。你不要看身体了，其实讲智慧来说啊，整个宇宙、整个天道、天体运行，其实它就是在做一种最高级的无为法的一种智慧嘛。
0: 对，其实庄子里有很多这样的句子，就是说宇宙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大的我们难以想象。
1: 是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讲的这个天道呢，其实比如说讲历法，我们现在还在用古代历法，对吧？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查查老黄历啊，
0: 是
1: 农历怎么样，夏历怎么样，你过的是农历的生日还是什么阴历啊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发明的，
0: 是
1: 创造的，
0: 对，
1: 也都是古代观测天象的结果，那比如说皇帝那个时代，他已经有了四分历了，他知道太阳的回归年是365.25天，也就是四分历。那我们现在呢，通过精确的人工的计算，也发现跟那个数字只相差可能0.0几的一个误差，当然因为经历了几千年以后天体运行，它当然会产生误差。
0: 对，
1: 那么这个误差，所以 我们可以联想到推测到古人的那种智慧，他对于天体对于这种把握性，
0: 嗯
1: 啊，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如此像现在这样的工业文明啊，他完全通过什么手工业，手工人工，通过他自己的一个真那个时候真的叫人工智能，就通过他自己的智慧
0: 是
1: 吧，与天去相应，与天去感应，通过自己的视啊观望，所以我们现在人类的工业它不断的在往前走，不断在替代人的这个某些能力的时候，其实恰恰就是人的能力退化的时候，
0: 是
1: 哎，所以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哎，把古人教我们的中医教我们的活法，去在这个时代实践，这个意义反而更加的深远，
0: 是的，哎，是的，
1: 对。
0: 那其实前面你讲到了，就是这个有些字啊，就是带这个爻，带爻这个字，你刚才讲到有蛟，你看蛟这个好像它这个篆书上面就是这个爻，对不对？而且你还讲了另外一个字，就是孝，孝的那个也是有爻的，
1: 学习的学，
0: 学习的学，
1: 觉悟的觉，
0: 觉悟的觉，都有这个爻。哦，您刚才讲到有爻的这个字，它好像就有那个有阴阳之气相合的那种感觉在。哎，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几个字都可以讲一讲，他们为什么都有爻呢？这有什么共同点？
1: 首先，这个爻它就是我前面讲，就阴阳相交。
0: 对。
1: 啊，阴阳相交，它当然会有一种象会出现。
0: 对，
1: 这个象是大象的象。
0: 嗯，
1: 象是什么意思呢？象就是通过观测世间万物、宇宙万物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得出的一种现象的解释、解读。
0: 对，
1: 那或者叫归类。
0: 嗯，
1: 那么中医讲的象，或者中华文化讲的象呢，是有点全息的意思。
0: 哦，
1: 比如说我看一个人脉象、舌象、脏象、形象、色象、气象。我就可以得出一个人他身体上面的一些症象，他的症结在哪里，病源在哪里，
0: 对，
1: 他的根本在哪里，
0: 对，
1: 所以我们中医是看相的，
0: 那
1: 个看相跟那个看相不一样，
0: 一定有以相比类，
1: 那么所以说哎，取相比类，
0: 取相比类就是这个相，
1: 就那个相，
0: 嗯，
1: 刚才您讲的这几个字啊，
0: 嗯，
1: 所以中华文明它是阴阳相交的这个相，
0: 嗯，
1: 那我们教育的教，
0: 嗯，
1: 学习的学，
0: 对，
1: 其实都是在解读，在领悟啊，或者在破解这个象，所以教学就是在阴阳螺旋式的相交，
0: 嗯，
1: 啊，我们叫深刻智化，
0: 嗯，
1: 啊，或者深交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认识世界，
0: 嗯，
1: 认识自己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包括孝顺的孝啊，
0: 嗯，
1: 它也是这个意思
0: 啊，孝顺的孝，还有觉悟的觉，
1: 对，就是孝。孝的意思呢，比如说上面是爻，对不 对,
0: 对
1: 下面是一个子，
0: 子，对
1: 啊，
0: 嗯，
1: 那么我们人从哪里来，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自己从哪里来，我们可以往上不断追溯，
0: 嗯，
1: 它是阴阳相交的一个结果，
0: 对，
1: 那不仅是人，世间万物万事
0: 都是
1: 阴阳相交的结果，哪怕是植物，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字告诉我们的来源本质是什么，就是如果没有阴阳相交，没有雌雄啊，没有男女，它就不会有子代，就不会有下一代，
0: 是
1: 觉悟的觉啊，就是通过这一种相交你能够把握到以后，就是觉悟的觉，学习的学，凡是这个就是那个头的，
0: 嗯
1: 啊，就是两只手，
0: 嗯，
1: 然后中间是爻，对不对？
0: 对，
1: 它这个象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黄帝内经讲的把握阴阳，
0: 哦，
1: 那么黄帝内经讲把握阴阳，还有一个叫提切天地，

0: 对吧？
1: 对对，
0: 那这些都是提手旁的，
1: 对，
0: 把握都是提手旁的，提切也是提手旁的，
1: 是
0: 啊，切就是上面一个契合的契，
1: 下
0: 面一
1: 个
0: 手，那什么意思呢？黄帝阴符经同样是黄帝书，告诉我们万化生乎身，万物在乎手，那么把握阴阳，我们这个手的能力也归结我们人的能动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通过一只手去创造无限的智慧，无限的一种能力，发挥它的能力，所以观测天道也通过用手的方式，所以觉悟的觉就是把握阴阳以后你能见到的，把握阴阳以后的那个相，那个能力，这个叫觉。那我们还有一个词叫觉，睡觉的觉，
1: 觉
0: 也是这个字，对不对？
1: 对，
0: 觉就是把我们的觉把它睡下，把它引下去，所以我们晚上叫睡觉。
1: 对，
0: 很多人晚上，现在很多人还在用功，
1: 是
0: 还在加夜班熬夜等等，
1: 对，
0: 因为他那个觉没有睡下去，所以先要把觉睡下去，把觉引掉，我们叫熄灯，
1: 对
0: 啊，我们叫引机，把它引掉，然后你才有睡，才有良好的睡眠，所以觉都是告诉我们觉醒觉知啊，感觉，那么觉呢就是把感觉觉知这些行为把它关掉，把它调到最小，休眠的状态，
1: 对
0: 啊，是一种这么好的状态，
1: 该休息就休息啊，
0: 是的，所以教育学啊觉都是告诉你把握阴阳，怎么样去把握阴阳，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其实现在社会有很多失眠症啊，包括小孩子都开始，小学都开始了，就是睡不着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还去看医生，就是这些孩子说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个觉没有关掉，也可能信息刺激太多，也可能压力大，还是什么原因都有可能。
0: 对，睡眠不好原因很多，充其量呢就有身心啊，它是一种身心疾病，
1: 对
0: 啊，或者叫身心的不调的状态，那中医讲睡眠的问题往往和心肾不交，水火不济济，然后阴阳不交态，它是可以通过用这种，我还是讲把握阴阳嘛，
1: 对，
0: 通过这个层面去了解的，所以解读了以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层面去治疗它，比如晚上他一直不能入睡的，然后呢他的思想非常非常多的在做一些思绪不宁的啊，一直在想一些问题的，这种人往往心火都往上炎的，就心火心气都往上烧，因为他思虑过度，
1: 对，
0: 那么思虑过度以后呢，所以他在头上的这个热量就聚集的非常多，
1: 对，
0: 那么如果头部热量很多，他脑部的热量特别多的话，其实他没办法睡眠，
1: 是
0: 睡眠是头部热量减少的一个过程，就是头脑冷却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个健康的人头脑他常常处于冷静的状态，我们叫冷静，就是不会过热，那么头脑过热是什么呢？叫烦恼
1: 是
0: 你烦怎么写，就是一个大脑上面一把火，
1: 对，
0: 就火上大脑了，脑也是火上大脑了，脑是烧到里面去了，烦是还在外面烧，
1: 对对，
0: 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文字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在哪里，你刚才讲的这个小朋友睡眠不好，那很大一部分是大人给他造成的，那也不要忽略掉声光电磁这个时代的对人的这种刺激和污染过度了，
1: 是过度，
0: 所以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嘛，所以这些东西要把握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失眠的人晚上一定不能吃多，因为吃多了以后呢，胃部它会胀气，它会壅滞，
1: 对，
0: 那么这时候会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说胃不和则卧不安，那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失眠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治胃病开始的，把胃病治好了失眠就好了，有的人是治心把心病治好了，他失眠就好了，
1: 对，那现在的人心事比较多啊，其实我们道家的人很多人是不生事的，道家的这些老子庄子什么的没什么心事，
0: 是这个道家人呢比较恬淡清静，他享受于这种所谓的寂寞

0: 中、
1: 嗯、
0: 啊，所以庄子说夫啊，恬淡寂寞无为者，天之道也。
1: 嗯，
0: 就道家人他一定会崇尚三个词啊、
1: 嗯、
0: 恬淡寂寞无为。
1: 嗯，
0: 对，那恬淡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保持一种半出半入，没有这么多的人情交往人事的往来。
1: 嗯，
0: 啊，你看像儒家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1: 对，
0: 所以恬淡是对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满足知足。
1: 嗯，
0: 啊、哦，这个叫恬淡。那么寂寞呢，是常常自己跟天地自然去交往。所以我非常喜欢古代有一首诗里面讲的两句话，他、
1: 嗯、
0: 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这是老子讲的。还有一句诗呢，是幽居少人室，太宇有天光啊，就是他是跟天地精神共往来的、
1: 嗯、
0: 因为人与人交往对谈啊，其实可能讲不了几句话就开始讲八卦了、
1: 嗯、
0: 啊，特别是几个人坐在一起就开始啊聊一大堆啊是是非非的事情，那、啊、对于道家人说这是浪费时间、
1: 嗯、
0: 浪费生命，所以与其这样，我不如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待着、
1: 嗯、
0: 我与天地与一轮明月与清风啊，与自己可能弹一首曲子打一个坐来交流，那么这种就是都与天地精神共往来的一种境界。
1: 这是一种他在享受孤独的境界。
0: 不是孤独、
1: 这个
0: 啊、孤独是其实蛮贬义的、
1: 嗯、
0: 因为孤是、这个、无子嘛、
1: 嗯
0: 啊、独就是到了老年以后这个无妻一个人寡居了、
1: 嗯、
0: 所以孤独它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造成的，比如丧子啊丧父啊等等造成的。寂寞是主动的、
1: 嗯、
0: 寂寞是一种对人事对于社会对于整个社交的一种退步退让、
1: 嗯
0: 啊、我是这样的主动的行为，对，就像我自己主动的迁居到山里面来住、
1: 嗯、
0: 我大概就和整个城市都市的链接就少，
1: 对，你看
0: 那么这个过程我可以说自己这个大部分时间是寂寞的，但不是孤独的。
1: 你刚才说了三个词，一个叫淡泊，一个叫寂寞啊，
0: 恬淡，
1: 恬淡啊，恬淡，
0: 嗯，
1: 还有一个词，
0: 无为，
1: 无为啊，
0: 无为这个词当然是人尽皆知了啊，
1: 嗯，
0: 但是我想真正理解了解它的人非常少。我们常说无为法啊，有为无为，无为，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他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去讲一件事情，他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的性或者说一个利益性啊，就是我这件事情不管是办成还是办不成，他都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所谓的得失心。
1: 嗯
0: 啊，那再讲俗一点叫功利性。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件事情他办成了，他这件事情他做到了，他就会很开心，就会哎呀这个有一种荣誉感，有一种自主感啊，这沾沾自喜啊，就是那种自鸣其德的这种状态。那如果这件事情他没有做成，他就会沮丧，会失落，会忧郁，会郁郁寡欢，甚至是会苦恼，
1: 嗯
0: 啊，甚至是迁怒于人啊，会发怒。这就是有为带来的一种啊利害，有利有害。那无为是什么？无为呢，就是我随顺着天道，随顺着自然去做一件事情，我不是太在意那个人的看法，
1: 嗯，
0: 我不会太在意说人情社会怎么样，我是按照天道按照自然去做的。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四零。

0: 400-076-3667 400-076-3667。
1: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过去，谈现在，说未来，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86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茬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 80多往90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4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 儿子永远比不了。

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
哥几个说。

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呀，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脸，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

0: 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香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我86，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还是很荣幸的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我来了。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

啥都不懂。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
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
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3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80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5颜6色的，很漂亮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

0: 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锅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1碗饭，喝酒1杯酒，喝茶1壶茶，吸烟1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一锅烟，1天1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1碗饭是过去的2碗，过去有3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1杯酒就是2两， 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0: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9: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1: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9: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2: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9: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11: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不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来，给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

0: 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2: 这里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1: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3: 6·12中间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1: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4: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6: 从企业生产来看，5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5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8: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6: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7: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1: 已经8点多了哈，
12: 是
11: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2: 好，
13: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3: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

0: 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

0: 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

0: 三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3: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

0: 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1: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1: 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市，看茶叶从论吨卖到论克卖的价值跃迁之路。
3: 我省首个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在贵州理工学院落地，设置15个微专业，涉及16个职业工种，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育深度融合。
1: 亲手搭建科普模型，深入体验科学奥秘。科技活动周期间，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青少年科技梦想。
3: 前四月，全省快递业务量超5亿件，同比增长34.57%。
1: 村超冠军赛黔南赛区主场赛，黔南小天马队2-0力克黔西南万丰林队。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3: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20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印象想到的是产自日本。然而，去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年，贵州抹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世界各地的？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1: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静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啤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4: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10.05，可以。
1: 范静抹茶精酿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
5: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 抹山集创始人杨傲。
6: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7: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杨傲：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1: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8: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

0: 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全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1: 采明油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莱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2: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3: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4: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昨天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行业专家、政企代表与业界精英齐聚铜仁江口，共话抹茶产业创新升级，共谋全球市场拓展。来听报道。
5: 本次抹茶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贵州省茶叶协会支持。大会以一抹香橙聚世拓新，范进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立足全国抹茶产业发展全局，聚焦产业链协同、应用场景拓展、品牌价值提升等方面，努力搭建全国规格高、覆盖面广、权威性强的抹茶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法国东亚研究所博士胡家地，
6: 第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抹茶大会，很有意思的。我的心里现在是空的，因为我安排带回去各种各样的抹茶产品的，给我的法国客户啊，

0: 介绍一下，希望他们买中国做的抹茶。
1: 现场发布了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与中国同仁抹茶产业协同发展倡议等重要成果，举行了抹茶产业上下游合作签约仪式，亮相多款全新抹茶产品。嘉宾们围绕新茶饮、烘焙、美妆等消费场景深入交流。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茶叶商会创会会长姬霞敏。
2: 这一次我们河南也来了不少企业，胖东来、蜜雪冰城、金星啤酒，还有我们张仲景的药茶，下一步的发展和我们贵州这边的抹茶肯定有很大的相关互动。说这次来我们也是来学习了解，会给我们同仁的抹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
1: 大会还设置了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板块，作为系列活动之一，5月29号泛旧抹茶产品创意活动进行总决赛，面向全国征集食品、饮品、文创设计、抹茶文化展示三大类创意作品，挖掘抹茶产业创新潜力。来自全国的56支创意团队通过现场制作、路演答辩等方式展开激烈角逐。广东东莞参赛选手赵玉燕：
3: 我的参赛作品就是微景观蛋糕，山上面的这个树木和山体的这个植被呢，都是采用了我们本土的抹茶制品来创作。同仁风景好，抹茶品质也好，颜色非常绿色，而且口味也是非常好的。
1: 现场还设置了抹茶市集、汉服旅拍、民谣驻唱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参与，营造出浓厚的抹茶文化氛围。
4: 贵州新闻联播。
1: 贵州理工学院日前举行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班仪式，为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教育部启动了面向全国高校布局1000个微专业和1000门职业课程的双签计划，贵州理工学院成为我省首个试点高校。来听报道。
5: 启动仪式上，学校向来自政府、企业、职业技能等领域的代表介绍了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融合培养模式，涵盖课程体系重构、技能标准融入教学、项目化实训等内容。针对贵州6大产业集群用人需求，该校已在化学工程学院、矿业工程学院等6个学院开设15个微专业，本校学生可在校内自主报名学习。贵州理工学院学生李杰：
6: 我们的微专业名称叫矿山智能支护技术，本身学的专业是采矿工程，能够更好地吸收我们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和现实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就业更有信心。
5: 贵州理工学院学生张吉荣：
7: 微专业侧重技能学习，课堂内容贴合实际工作场景，我们可以边学边练，也让我多了一项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拓宽就业选择。
5: 贵州理工学院副院长安艳玲：
8: 我校获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把考证环节直接搬进我们的校园，学生在校完成学习、实训、考核全流程，即可取得人社主管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真正实现学、练、考、证、用全两条贯通。
5: 为确保教学质量，该校每个微专业都配备至少3名持证授课教师。针对矿山智能支护技术、电池制造与测试技术等专业，学校还与贵州能源集团、贵州磷化集团等企业合作，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微专业课程教学，理论教学比重降至60%以下。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贵州理工学院数字化无人机新型测绘技术导师包冰冰：
9: 微专业建设比较具有前瞻性，学生也挺感兴趣的。我们目前教学模式呢，大部分的话就是订单班，学校的老师也在我们那里进行学习，培养了大概20个学生，挑选优秀的学生到我们的企业里面任职。
5: 贵州理工学院土木交通水利学院副院长张志俊：
10: 学生学习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要我学到我要学接受度呢还是非常高的，把企业的技术骨干进一步请进来，把我们校内的导师送出去到企业一线驻点攻关，双向奔赴，打造一支真正懂产业、懂技术的双狮型队伍。
5: 该校自2023年11月就在全省率先探索微专业模式，目前已有586名学生报名参加微专业学习，覆盖井下支护工、电子商务师等16个职业工种。

0: 今年一季度，全省授权专利3722件，其中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和新型综合能源产业集群授权专利量为682件和528件，处于六大产业集群第一梯队。数字产业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授权专利量为362件和310件，处于六大产业集群第二梯队。酱香白酒产业集群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授权专利量处于第三梯队。三大特色产业授权专利中，健康医药产业和生态食品产业授权专利量为145件、143件。其中，健康医药产业和生态食品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具有比较优势，纺织服装产业的授权专利在六盘水市和铜仁市具有比较优势。
1: 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中，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实践，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知科技力量，在探索中点燃科技梦想。来听报道。
0: 5月30号晚，贵州科技馆、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贵州民族文化宫联合开展科学之夜活动，上千名体验者走进科技馆，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盛宴。贵阳小朋友曾安青。
2: 我用了油和泡腾片做了火山熔岩，非常神奇。
0: 贵阳小朋友杨石溪。
3: 我今天很开心，看到了机器人跳舞。
0: 贵阳市南明区第一实验中学初二学生陈毅雨涵。
4: 通过制作磁悬浮列车，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火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怎么磁悬浮。
0: 用食品模拟火山熔岩效果，自己动手制作磁悬浮列车。科技馆内数字互动体验、科学嘉年华、科学志趣市集和科学家故事四大板块，为观众带来多元互动的科学体验。贵州科技馆工作人员杨子璇。
5: 包括我们在开场的这些舞台剧、一些科学实验等等，就是能够让小朋友们动手的时候了解到一些相关的物理知识、数学知识、化学知识等等。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河南省、四川还有合肥市这些科技馆，让我们本土的观众去了解到省外一些具有特色的科学实验。
0: 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连日来人气高涨，孩子们在天文体验馆沉浸式感受宇宙的浩瀚，在研学教室里亲手搭建天眼模型，把大国重器的工作原理玩明白。研学学生胡玉然。
6: 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馈源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0: 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200多名中学生走进科技教育探索中心，了解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知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组织师生走进气象部门，实地探访人工降雨的作业流程，在实践中体会气象观测的严谨。剑河县第三中学学生万子玉。
7: 参观了人工增雨火箭发射系统，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神奇与强大，也激发了我探索科学的兴趣。
0: 位于黄果树旅游区的贵州省桥梁科普教育博物馆推出桥建三叠纪、桥建喀斯特等三条精品研学线路，将桥梁科技、地质地貌、历史人文等内容深度融合，并打造出桥梁吊装、模型制作等实操项目，让桥梁科普火起来。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学生杨德江。
8: 感触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国家工程师非常伟大，造出了这么多种桥，这些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贵州发展越来越好。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鼎兴高级中学投资30多万元引进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等设备，并组建 AI 智能机器人科普社团，将科创知识融入日常教学。学生丁玉荣。
9: 我们慢慢地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原理，再深入地了解一下，就可以自己开发一些小玩意儿，可以发展我的思维，丰富我的想象力。
0: 兴义市鼎兴高级中学副校长苏卫华。
10: 搭建科创信息平台，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创新能力，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
11: 贵州新闻联播。
1: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获悉，今年1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4亿件，

0: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5.05 亿件，同比增长 34.57%， 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2.50 亿元，同比增长 12.43%。 从业务类型看，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4.68 亿件，同比增长 38.99%， 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3.44 万件，同比增长 31.75%。 其中异地和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 92% 以上。
1: 上周末，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黔南主场赛事开赛，主场球队黔南小天马队在16000余名球迷见证下，以2-0力克黔西南万丰林队，为球迷献上一场兼具竞技热血与民族风情的乡村足球盛宴。当天，黔南主场将民族文化非遗传承与足球激情深度融合，趣味十足的裁判舞、民族特色的新运花灯、马背风采的黔南兄弟轮番登台，多元文化交融成为赛场一道亮丽风景线。赛事期间，所有到场观赛的游客市民凭赛事票根或现场观赛自拍照，即可享受当地多个景点门票的半价优惠。球迷随赛事游黔南赏风光，主客场制让跟着村超游贵州成为新风尚。
0: 厦门到银川航线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3个多小时，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的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去聆听闽宁协作山海情的温暖情缘。
2: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
3: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辅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2: 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3: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2: 咱们这的宁夏的娃娃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3: 苏静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
4: 说写厉害，
5: 学名又厉害，
6: 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
3: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
7: 3、4，不要越来越快，换，一， 二、三、四、五、六。
3: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
2: 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交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交给他们的爸爸妈妈看，交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
3: 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6: 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
3: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写，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互帮互助嘛。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就像石榴籽一样，牢牢的攥在一起。
1: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学习时间，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从古语中去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20到26度；遵义阵雨，21到26度；安顺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19到26度。都匀阵雨，20到28度；凯里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2到31度；铜仁多云，21到32度；七星关多云，16到24度；水城阵雨，18到22度；兴义阵雨，20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8: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6: 嘿，别闪，文物会怕。
1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出，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9: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0: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8: 用时间记录，
19: 用声音再现。
20: FM94.6，
1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 15、17，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4: 遥控操作，
20: 七龙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22: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23: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22: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20: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24: 差不多在这里了。
25: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22: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20: 啊，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26: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
20: 就
26: 不够了。
20: 这行不？
24: 可以啊。
20: 把屎巴扯了。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25: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26: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25: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20: 是因为我们在耶叶生产上，耶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耶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25: 哎，吴老师，我记着烤腌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26: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腌区哈。
22: 对，
26: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腌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22: 第二，
26: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25: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26: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起垄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25: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20: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25: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20: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了。
25: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20: 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25: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20: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3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26: 这种机器 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

0: 刚才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啊，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1: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2: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要修得起。
0: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胡老师？
2: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就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这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它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0: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3: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0: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2: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全更开全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4: 对，
2: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依托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0: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3: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0: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3: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的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2: 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起点。
3: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
0: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

0: 定做的，
1: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硅流土很粘，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粘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0: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含湿度就比较高了，
1: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0: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1: 对对对，
0: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1: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去做的滑坡上坎不费力的全根机，
2: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1: 对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0: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1: 我们去年获聘是贵州省山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山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2: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在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1: 对，
2: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0: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2: 这个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硅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0: 哦，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2: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它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哇，
0: 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2: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市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0: 那“十五五”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2: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15末 ID 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每年的 I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地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家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叫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0: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1: 15-15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6大产业集群、3大
2: 特色产业、
1: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育秧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0: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15-1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1-5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预测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1: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0: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1: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0: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1: 对，
0: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2: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就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14-15又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 来提出产业一致性的创新呢，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0: 两位老师，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2: 用几个词来开挂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在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在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填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范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0: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2: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五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1: 我们要在五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向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7: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上班了，
9: 晚了，我得赶紧掉。
10: 宝宝，妈妈走了哈。
11: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8: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0: 喂，妈，我挺好的。
11: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2: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3: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4: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5: 一家人健康平安。
16: 就是提前赶紧结束，
17: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7: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 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